0: 你看，晴空骄阳，一片寂静，池水清澈见底，远处的亭台倒映在池塘中，微风吹来，池面上荡起水晶莲样的花纹，一阵蔷薇花香，入鼻清香。诗人用眼睛、耳朵在感受夏日清香扑鼻，夏日清凉无处不在，真是一幅悠然的画作，楼台倒影，清池送爽，花香扑鼻，任谁都会沉浸在这无边的清凉舒适之中吧。愿我们做自己的治愈者，和夏日清凉握手言和，一起进步吧。
1: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0: 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9月12号即将在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火热开赛。创立于2021年的黄河勇士是一项全国障碍跑系列赛事，将跑步与障碍挑战完美结合，兼具参与性、挑战性和趣味性。比赛分为4到6、7到9、10到14岁三个年龄组别，每个组别对应不同的赛道距离和障碍数量。障碍挑战作为赛事核心体验，包含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等数十种类型。当小勇士克服重重困难，冲到终点带上奖牌那一刻，是收获，是成长，更是一次蜕变。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秋日归来，报名登录超卖微信小程序。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爸爸。嗯？爸爸，你手机在响，你怎么不接呢？唉，
1: 爸爸平常太忙了，陪你的暑假不接也罢。这童年呢，是很珍贵的，不能浪费啊。
0: 那我们一起去。
2: 斜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伊。

0: 可学不来打节气不是说说而已，小暑有什么意义，入梅是什么天气，入伏就热的可以，微风是蒸腾的热气，心境就自然有凉意，知了是纳凉的背景，蛙鸣是夏天的声音。二十四节气小暑，小暑开始，盛夏已至，我们儿时珍贵的童年呢、暑假不就是一幅最美的画？现在的孩子啊，别让剩下的盛夏只待在只有书本的家。
1: 月明穿地参差起，风平莲之自在下。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3: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4: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5: 常温超导记录被刷新，科学家们迈出了关键一步，超导材料有望彻底改变电子产业，前提是他们别那么挑剔，要让材料进入超导态，也就是让电流完全无阻力的流动，通常需要极低温或者是极高压或者两者兼具。这意味着本可在现实当中获取的种种好处，比如能瞬时充电的电动车，会被一台低温冷冻机或者一颗金刚石压针抵消掉。如今科学家们朝着能在接近日常温度和压力下工作的超导材料又迈进了一步，一支研究团队刚刚刷新了常温超导的温度记录，创下了有史以来常温下的最高数值。这个温度听起来并不高，零下 122.15 摄氏度，但是比起通常要求的绝对零度273.15摄氏度已经相当暖和了。但这次成功是迈向常温和常压实现超导材料的一大步。由于这种材料在常压下仍能超导，科学家们可以用常见的仪器来研究它，并开始开发能在日常条件下运行的技术。这种材料属于铜氧化合物超导体，由铜氧化合物层和其他金属氧化层交替构成，这一配方被称为 HG1223， 自1993年起就保持着常温最高温超导体的记录，当时的温度是零下 140.15 摄氏度。长期的期望是常温常压超导能给电网级储能与输送、电动车乃至磁悬浮带来巨大好处，这些应用当然遥不可及，但每迈出一步我们就靠近一点。这次的研究也为后续探索常压高温超导打下了新的基础。
3: 知识又增加了，
4: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

0: 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多听众了解我，我平时在家爱看书，尤其看历史书，历史有时候是循环的。啥叫循环？发生过的事儿，没准哪一天还会再发生一回。历史上有很多事都很像，虽然人不一样了，但是事基本一样。比如读清朝历史，我就觉得挺有意思。大清朝这200年来，打孤儿寡母开到孤儿寡母结束，孤儿寡母开指的是谁？孝庄啊。孝庄太后带着儿子顺治定都北京，而孤儿寡母结束指的是慈禧和光绪。大清朝兴于摄政王，亡于摄政王。兴于摄政王指的是多尔衮，大家都知道这个清朝是多尔衮打下来的，是多尔衮保的顺治，到最后清朝没了。那个摄政王叫载沣，载沣是溥仪的生父，所以一头一尾，这是两个摄政王，有意思吧？还有一件事也挺巧的，顺治帝进关，洪承畴保了他进山海关。洪承畴是福建人，到最后走的时候，郑孝胥保溥仪出山海关，一进一出，这个郑孝胥也是福建人。所以你看整个清朝历史前后都是对应的，这其中的道理说不清道不明，但是有一件事是明确的，读历史就像过日子一样，看别人咋过的日子，今后自己过日子的时候遇到相同的问题可以拿来参考。所有人为啥一遇到难事愿意跟岁数大的人商量呢？因为老人经历的多，很多事年轻人看不透，但是老人家一搭眼儿就知道咋回事，因为他已经经历过了。同样的事儿或者差不多的事儿，多遇到几回肯定有经验。就像我给病人看病，我就经常有这种体会，一搭脉，哎呦，这脉条太熟悉了，没给您看过吗？没看过。真没有看过吗？真没有看过。虽然不是一个人，但我脑袋里治疗方案已经出来了，这个胡家老高咋吃，吃多长时间能好，底气在哪儿呢？就是因为

同一种病，我治过太多回了。有的时候，听众给我打电话，我一听他说话语气，他喘气的状态，他咬文嚼字的停顿的节点，我大概都能知道他是啥病。这个不是特异功能，治病就跟开车是一样的，是熟练工种，治的越多，对病的认知自然就上去了。人的见识是一点一点提高的，本事都是攒出来的，见识越大，对一件事的认识越准，见识越多，越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当然有了见识之后，自然就有判断能力，一件事成功率大概多少，心中早有数了。治病也是这样，得提高自己的见识，不能由着性子乱治。人都是爱犯一种毛病，就是一旦听说什么东西好，他就跟那个蝇子见了血似的，一股脑的就呼上去了，根本没听明白咋回事。好些个病人都没搞清楚真正能治病的东西在哪儿，就冲上去了。这个是治病的大忌，您不分青红皂白的啥都想拿过来试一试，那哪成啊。就拿胡适老高来说，很少有人吃胡适老高吃过敏或者吃出什么不良反应，很少的。我用这个药用了几十年了，从来没遇到过。只要是我亲自给大家开的膏方，十个人里头有十个是有效的，一个都跑不出去，我就敢这么说。但是我对胡家的老高这么有信心，我也不敢将这个药完全就撒手了，拿出去逮谁就给谁用，那也不行。因为你不心疼自己的钱，我还心疼自己的药呢。胡家老高跟别的药不一样，浪费不起。因为要出这一锅膏需要很长时间，一般的药都是先生产再销售，谁需要就卖给谁。而胡家老高呢，在以前正好是颠倒过来了，谁想用想用多少报名。因为我们是自己熬制，所以论斤，如果定一斤的老高，那么就要自己先交出来一斤的药材钱，在熬制过程中烧火熬膏所需要的木材也都是需要花钱买来的，这个钱也是大家伙出。胡家老高方笨方法熬的时候是用陶土锅熬的，这种陶土锅市面上没有卖的，得定做。熬膏的陶土锅1.3米的直径，挺大的一个锅，跟农村家里用的大铁锅个儿差不多，差别就在这个材质上。为什么熬膏方时用陶土锅熬呢？49成有句老话，一样的谷养百样的民，人靠五谷杂粮活着，所有的粮食都长在土里，土能承载万物，有土之后才有生命力。用土捏个泥藕都有3分土性，更别提咱百家姓的人了。所以用陶土锅熬药，它有生长生发的加持力。另外任何材质都没有陶土锅
锅的透性强。这个透性透的是什么？是锅下边灶膛里的火力和药力。我以前也说过，用来熬胡家老糕的柴火是有讲究的，必须要用旱桃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面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旱桃叶树本身就是药材，有止疼消炎的作用，我们胡家老糕里面没把这个药放入到方剂中去，我们用它的火来熬制膏方，这叫下火入膏。所以你要知道，胡家老糕里有一味您看不到的药材，就是旱桃叶。它的作用是通过它烧出来的火焰的热量，从陶土锅的锅底慢慢渗透到膏方里来的，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入药方式，才成就了胡家老糕的特殊效果。因为我们胡家老糕的讲究多，门道多，外行人根本看不懂，也不知道咋回事，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一件挺有意思的事儿。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有滋有味儿。从我记事开始，我们家熬药就是一个习惯，先来病人先报名，一锅就出10斤膏方。比如说老张家订5斤，老李家订3斤，老刘家订2斤，反正凑够10斤老糕，我们就开灶。药材都是可丁可卯的，就是10斤高的药材，多了1斤都不熬，少了1斤还浪费，浪费那个旱桃叶木的烧柴。等到了50天之后，膏方熬到挂齐就可以出膏了。出膏时通知患者家属们都过来，到胡家大院的天井来领膏。有特殊情况的，比如岁数大的独居老人，或者得病很重的病人，我们也负责送。反正就是一个原则，事先定好了多少斤就领多少斤，领完了之后准保一点都不剩。尤其是我老父亲，他熬膏特别准，比我大伯和叔叔们熬得精准。每次我父亲熬完膏方，挨家挨户分完以后，肯定一滴都不会剩。他老人家熬膏，我最佩服的就是这点。我为了能达到老父亲的标准，练了30几年了，真是不容易。凡事不都是这样吗？做的浮皮潦草简单，做到精致极致太难了。就熬膏这一手艺，就得下大功夫才能大成。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回，我父亲刚熬出一大锅胡家老糕，那天是出糕的日子，之前预约好的病人家属早早的就来到我们家的院子里，在耳房的门口等着。耳房是熬糕的地方，大家都请等着出糕那一刻，把老糕拎走回家给亲人治病去。一帮人等了一上午，到晌午的时候膏出了，刚把这膏方分完，就在那个时候从外边就进来2个陌生人，一老一少。老的
正满脸紧张地抱着小大。其实那小孩也不小了，也得十多岁，长得挺高的个子。照常理来说，如果这孩子生病，完全可以背着他。我看见那老爷子挺吃力的捧着怀里的孩子，然后那位老人家进来就喊找大夫。这一喊把院子里的人注意力都吸引过去了。我父亲听到动静也出来了，就问这个老人说咋回事啊，大叔，您家这个孩子怎么了？老人看见我父亲出来了，就像看到救星似的，仰天长舒了一口气，但是兴许是刚才在路上跑急了，累坏了，半天没说出一个字来，直接一屁股就坐到了我们家的四合院天井的正当间儿。坐下的时候不忘了把怀里的孩子轻轻放在自己的大腿上。这个时候院子里的街坊们认出这个老人了，说这不是城西头披秧膀的老萧吗？萧爷也有求人的这一天呐。我当时虽小，但是通过周围人的议论，我也听出了一些冷嘲热讽的意思。看来这位老人家平时给大家的印象不太好，后来建国之后这个职业就取消了，老萧也只能改行，靠贩卖响葫芦、贩卖槟榔糕这些吃的玩的去营生，肯定是没有以前风光了。所以老北京的人认识他的，一想起当年受他的气，就会嘲讽他两句。所以说人呐，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有辉煌的时候，也有落寞的时候。辉煌的时候别太欺负人，落寞的时候也平常心，别跟自己较劲儿，跟谁都别较劲儿，就坚持一个原则，地球是圆的，一直在转，转着转着会有好的时候。我父亲应该也听过老萧的为人，群众口碑确实不好，但是医生以救人为天职，不管是谁，只要是救命的事儿，求到咱了，咱就得管。更何况老萧怀里的孩子是无辜的，孩子跟大家无冤无仇，孩子自从被抱到院子之后一直没吭声，但始终是张着嘴，喉咙呼噜呼噜的，有点上不来气的意思。这时候老萧爷缓过劲儿来了，他就跟我父亲讲说，胡大夫，您无论如何得救救我孙女，孙女这个病起因就因为一场风寒，家里人没当回事，也没吃药，也没治，后来这个肺子很快就出了问题，这个孩子就开始咳嗽，咳嗽也正常啊，但紧接着喉咙就喘上了，一喘就上不来气，这个气始终在上边吊着，他睡觉的时候嘴都是张着的，感觉气不往下边走，所以再往后心脏也不好了，说一分钟能跳100多下，开始的时候跳得还挺规律的，但是最近这几天就开始乱跳了，
一乱跳，这孩子

还晕过去了好几回。晕的时候有时候吐沫子，有时候不吐。之前找郎中看，说脉条是乱的，没有规律。郎中给开了一副养阴复脉的药，说很对症，让丫头连喝一个月。但是今天早上头回喝，刚喝完又晕过去了。以前每次晕倒不到十秒八秒，孩子自己就缓过来了。但是这回这小孩晕过去好几分钟都没醒来。老肖把邻居们都惊动了，大家七手八脚的，又放血又掐人中的，忙活了半个钟头，这孩子才醒。有个邻居心善，就建议老肖说，你上恭王府后身的胡家大院去找姓胡的大夫，他家的药好使，兴许能治丫头的病。但是他家的药不好买，能不能买到就看你家丫头的造化了。老乔这才忙三火四的抱着孩子过来，怕孩子喘气费劲，所以不敢在后背背着，只能抱着。我父亲蹲在那个丫头身边观察了一阵，也摸了一下她的脉，脸上的表情舒展了不少，跟老肖说，这孩子气血足，不是补气补血复脉的事儿，就是寒进来了，疏通一下就行，很容易的，用胡家老膏半个月左右就能好。但是现在最犯愁的一个事摆在面前，膏没了。胡家老膏虽然今天出，但是正正好好可丁可卯的匀出去了。这丫头的病又是一个急症，再等五十天兴许就严重了。所以怎么办呢？我父亲瞧瞧四周，发现周围手里都捧着膏方的人都下意识的把膏方抱得更紧了。有的人看明白我父亲的意思，干脆直接转身就往大门口走了。这也不能怨大家，这是人之常情啊。谁能舍得把半个月的胡家老膏分给外人用？这是救命的药，谁都不愿意分，更何况这老肖同志以前所作所为给人们的印象不太好。所以老肖是眼瞧着大伙手里明明拎着膏方，但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往门外走，干着急干瞪眼。但是没办法，人家不给又不能去抢。就在这个时候，我父亲一拍巴掌，兴奋的直跳脚，他很开心的喊了一句，有了。有了什么呢？刚才都逃难似的往外走的人，现在都转过身来看我父亲究竟要干嘛。我父亲急忙跑到熬药的耳房，招呼我和我哥把药房里的陶土大锅给抬出来了。这个时候锅都已经凉了，锅中的膏方都被大家各自取走，就剩下一个空荡荡的锅底。我父亲又让我母亲把家里炒菜用的铁铲拿出来。一说铁铲，我就知道咋回事了。我父亲就是要把陶土锅锅底的膏腻子给起出来。陶土锅只要熬膏熬上几回都有膏腻子，这膏腻子跟胡家老膏是一个成分，但味道更苦。
鳌头。

0: 跟铜锅、铁锅不一样，它是有孔隙的，熬高时高会渗透到孔隙里，粘到锅底上。平日啊，我家也得隔三差五的清理一回锅底，否则的话会影响陶土锅的透气性。我父亲很麻利地铲下一小块高腻子，放到了丫头的嘴里，给丫头苦的直咧嘴，确实苦啊，比高方难吃多了。但是这苦腻子也治病，丫头吃完没多大一会儿就不喘了，能自己坐起来了。我父亲把陶土锅里的所有的高腻子都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起出来，没多少，也就一小碗，起出来以后倒在桑皮纸上包好了，递到老肖的手里，跟老肖说：“大叔，拿去吧，这包药就不收钱了，毕竟我们家平时也不卖这个。”然后又嘱咐老肖说：“这高腻子苦啊，特别苦，大人吃了都难以下咽，小孩就更难了。所以回家以后，可以把这个高腻子包到包子里，跟包子馅儿合在一起，孩子就吃不出苦来了。一回少放一点，苦味儿就不会那么大了。反正这一包高腻子一个月吃完就行，准保这孩子就没啥事儿了。”老肖接过来这个药，又要给钱，又要磕头，又作揖的，都被我父亲拒绝了。我父亲说：“这是举手之劳，也是当医生的本分，看见有人生病遭罪，他心里头不落人。”从此之后，我们家这个用高腻子包包子治病的方法可就传开喽，不用想就知道是谁起的头，就是这个老肖。老肖啊，您别看他名声不好，他这交际圈可真广，北京城稍微上点岁数的人都认识他。他呀都快把我们家这高腻子传播成灵丹妙药了，好多人都慕名来到胡家大院，想起点这个高腻子。要高腻子干嘛呢？说回家包包子吃去，大家都相信这包子能治百病，这事儿让我们全家人都哭笑不得，心想您要是真想治病，吃点膏方不好吗？那个多直接呀，口感也没那么苦啊。后来还真就传着传着就走了样了。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咱们胡家老高的患者在家做饭包包子的时候也爱往包子里倒点老高，不多放，一次放一小勺，把咱们胡家老高当蚝油用上了，说是能提味，然后还有治病的作用。这个习惯就是从那个时候养成的，这都过去了多少年了，60多年了，现在还有人往包子里放老高的，而且100%都是北京人，就北京的老患者这么干，一辈传一辈，还真传下来了，没地方说理去。当然啦，大家这么多年一直用着胡家老高，说明您抬爱我们， 对我们相信，不管怎么样，只要我们的目标达成了，最后得到健康了，那您爱怎么用就怎么用。您是包包子还是包饺子，您自己合计着来。但是我说句实话，这老膏真没有提鲜的效果。您要是没试过的，千万别照亮了，直接往嘴里喝这一口不好吗？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下边的时间接电话吧。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胡老师，我是河北的，可是你的老朋友了呀。
0: 那就更欢迎您了，老朋友啊。
4: 胡源老哥，我用了1年多了，到现在。
0: 是吧？啊，
4: 对，真不愧是你家传承了100多年，这祖孙三代用的这个方子，让我们用。说句心里话，我现在的身体和1年前比，真是不一样。回归本源，我感觉真正和以前要年轻的那种感觉呀。
0: 嗯，那您选择的是选择对了啊，
4: 是
0: 难能可贵的这种机遇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4: 对，胡老师，说句心里话，我跟着您的脚步走下来呀，真是走对了，
0: 哎，
4: 让我身体和以前不一样，我不受罪了。我要是以前呢，这说话都不想说呀，浑身都是毛病。这岁数大一点，吃点东西吃不香，就说这个大便，4-5天大便一次。哎呀，这大便一通了以后，马上也有胃口了。
0: 嗯，没错的啊。
4: 就说我现在不用吃果道边，也不用开海路，这大便也挺顺畅。
0: 你看，
4: 到早起7点来钟，准时大便。大便好了以后啊，我就感觉这身体各个方面都和以前不一样。
0: 嗯嗯嗯。
4: 我以前还有这个腿疼
0: 啊，
4: 哎呀，风湿性关节炎。
0: 嗯。
4: 腿凉，暖不过来。这岁数大一点，阳气也不足。哎呀，这暖不过来，有暖气，家里边还铺着电褥子，这一到冬天，要不然的话，这冷啊。腿凉，胳膊凉，手也凉，浑身都是凉。
0: 马上病就来了啊！
4: 对，你看现在胡老师就不一样了
0: 啊啊啊！
4: 腿脚热乎了，走起路来轻松了，这种感觉。
0: 嗯嗯嗯嗯。
4: 而且以前的腿膝盖蹲下去就站不起来，就得扶着东西
0: 啊，
4: 腿也用不上劲儿，腿又酸又疼的膝盖。现在不凉了，热乎了。舒服了，蹲下去还能站起来，腿不酸了，腿不软了，现在腿也不疼了
0: 啊。
4: 而且我现在呀，睡觉质量也好，以前的岁数大一点，这个睡觉也是个大问题。躺下的倒不晚，10点钟左右躺下，11-12点才能睡得着，睡醒了再起2次夜、3次夜的，躺下以后又睡不着，这时候呢我都感觉受了大罪了。一晚上也就睡3-4个小时左右吧，3个小时左右，因为他一会儿醒，一会儿又睡着了。
0: 一句话是睡眠不足啊，那当然身体就不会好啊，您说是不是啊？
4: 哎，是啊，浑身没劲儿，白天犯困，记忆力也下降，也记不住，爱忘。现在胡老师就不一样了
0: 啊啊啊，
4: 睡得踏实，10点钟躺下，不出半个点儿我就能睡得着。睡得香，这晚上起一次夜，起完夜了，躺下还能睡得着，还能睡得踏实，睡得也不容易醒了。现在
0: 你看看多好，马上就变了，是不是啊？
4: 对，而且睡好以后，头脑清楚，浑身有劲儿，而且脸色也红润了。走起路来，别人说你不像70来岁的人， 你看你以前走路慢慢悠悠的，不敢慢步，你看你现在走起路来，这个步子挺轻快的，看着你腿不沉了。这老伴儿也说我，这邻居也都说我和我以前不一样，现在看着都不一样。而且胡老师，我血糖也以前也高，也是不敢吃饭，没吃饱过，没吃饱过，那哪来的口福啊？胡老师，
0: 可不是吧？
4: 苹果也不敢吃，香蕉也不敢用，更不要说嘴里边没味儿，喝个糖水吧，这更不敢想。哎呀，不能吃饭，我说这就受罪了。别说别的，就是这一项也让我受罪。你看现在我能多吃点的，胡老师，能吃饱饭了，想吃个苹果吃半拉苹果，想吃颗香蕉我就能吃颗香蕉。哎，这血糖也挺平稳，不忽高忽低的，
0: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4: 对，我现在有口福了，能睡好觉了，肚子不憋得慌了，胃里边不难受了，腿不疼了，腿不发凉了，我感觉作为一个老年人，这就是我后半生的幸福，
0: 这就是本源呐。这些情况好了，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还有就是免疫力，当然身体就健康起来了，这是必然的。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4: 这是胡老师，我也高兴。要不说给你打个电话，跟你说说，我要跟着您的脚步一直走下去。
0: 好，
4: 毕竟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唯一的保障啊！没有健康的身体，我们谈不上有幸福的生活。
0: 没错，这也就是咱们抓住了病根了。解决了发病的这个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这样您的身体就会好了，这个病也能解决了。
4: 是胡老师，要不说我今天电话不好打，我说非得打通不行，就得给胡老师说说。我打了今天打了第五天电话，终于给你打通电话了。
0: 哦，好，
4: 胡老师，
0: 那是咱俩的这种缘分，也是您的一种幸福的结果，对不对啊？好，
4: 是
0: 您坚持用吧。啊，
4: 谢谢你胡老师，真的太感谢您了，这都是归功于你。说句心里话，胡老师，要不是认识你啊，我这受罪去吧。
0: 没错，这也是您的幸福啊，源泉所给您的。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4: 好，
0: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4: 好好，谢谢你胡老师，也祝你身体健康，永远陪伴着我们。
0: 没错，好，就这样，好，再见吧，老朋友。
4: 好好，再见，再见，胡老师，
0: 再会。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胡老。
0: 好，欢迎您。
3: 首先啊，胡老啊，我呢代表全家十分的感谢你，谢谢了啊。什么一个情况呢？我呢等于把我母亲啊服用你的这个胡家老膏的一个情况跟你汇报一下。
0: 哎，好的，您请讲
3: 吧。他呢，我母亲今年呢80多岁了。他吧先是有这个哮喘气管炎，有将近30年了。后来呢就是由于开了个胆囊炎啊，开过刀以后啊，就有了高血压。这个高血压高的时候，高到像上面是200。低压嘛，大呀156，把我们都吓死了，到医院里面去了，就住院治疗。后来呢就是等于还有这个冠心病啊。冠心经常的心绞痛。老人家吧，我这个母亲吧，身上的这个病吧带了来十分的痛苦，也吃了很多药。这个西药吧，吃了以后吧，就你想高血压的药吧，他服了那个硝苯地平控一片嘛，以后就容易便秘，便秘啊，反正嘛身体就一直就不怎么好。哮喘呢一直也是的，每天哦都要服好几种药，服了之后这个哮喘啊它呢又不见好，就是 下个楼他都不能下。
4: 哎，那说明。

0: 肺功能相当不好了，是吧？
1: 哎，就是就是，哎，嗯，很痛苦的。后来呢，就我母亲呢，在家里面嘛，听了这个你那个讲座，哎，听了以后，哎呀，感觉到有希望了，有希望以后呢，他就叫我吧，我是他姑娘哎，以后就讲嘛，他说你赶紧，这个药听胡老讲得很好，他是不是买一点？我说可以可以，赶紧赶紧，以后我就联系了，联系以后呢，很快的药嘛就送到家了。然后我母亲呢就敷了，敷了，他这敷了你的这个胡家老膏啊，还两个月还没到呢。哎呀，这个身体起了大的变化了。哎，什么一个情况呢？就是他这个血压高吧，一直以前嘛就是或高或低，现在好了，现在就是基本上就平稳了。这个血压高的药呢也不吃了。
0: 啊啊啊！你看看效果多快呀，是吧？
1: 太好了，太好了！哎，这个哮喘嘛，以前咳嗽哦，它是全是那个咳那个白的那个沫子，没有痰，光是这个沫，它哮喘。哎，现在呢，吃了这个药以后吧，它就呢等于哮喘又好了多了。那个咳嗽咳出来呢，就是那个痰有白痰了，有痰。
0: 啊啊。
1: 痰一咳出来，他就感觉到舒服了，哎，
0: 太好了，
1: 哎，就是，现在吧，他精神头又好了，就是又下楼到小区里面去跑跑转转啊，哎，精神状态好，哎呀，我们这个做子女的，从心里面也十分的感谢你，感谢你，哎，高兴，哎呀，哎，为我母亲老了。能身体慢慢的好起来，转变好了，能有个幸福的晚年啊，身体健康，我们感觉到也高兴。这个还亏了你胡老，谢谢胡老了。
0: 这是老人的福分呐、也是您选用胡家老膏选用对了，是吧？啊，
1: 是的，是的，是的，哎呀，太对了，太对了。感谢啊，胡老啊。
0: 所以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就是哮喘病得到很好的治疗。那么长时间啊，痰特别多，呼吸情况缺氧状态相当严重。
1: 哎，
0: 而用了胡家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同时呢，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也把这个长期的高血压、过高的血压引起心功能不好，就是心绞痛。啊，也解决了，这是难得呀，
1: 对的，
0: 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1: 啊，对的，对的，胡老，真的，哎呀，太好了，哎，你像心绞痛现在没有了，我母亲跟我讲，自从敷了老膏之后，心绞痛没有了。
0: 你看看，啊，
1: 哎，太好了，
0: 肺功能好了，呼吸功能也好了，心脏的问题也解决了，这是不容易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1: 是的，是的，他还有呢，还有那个腰疼、关节疼。哎呀，现在都不疼了，现在都不疼了。哎呦，太好了，太好了，真的真的，太感谢你了，胡老啊！
0: 您别客气啊，您应当感谢的还是胡家老膏。胡家老膏从多方面的来解决啊，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得的啊！太好了，您说呢？啊，
1: 真的真的太好了，太好了，太感谢你了，胡老啊！
0: 好，别客气，
1: 好吧。
0: 坚持用吧，啊，
1: 是的，是的，
0: 想健康啊，您就用好啊，维护健康的方法，
1: 是的。
0: 胡家老膏，您刚才也提到了，120多年了啊，从我们祖先一直传到现在，啊，多少人啊用了它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机会，也是难以得到的这个手段，您说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哎，胡老师的太对了，太对了，哎，我们会一直跟你走下去。
0: 有什么问题您经常跟我联系吧，好吧，老朋友。
1: 啊，不会忘记的，哎，胡老，祝您身体健康啊。
0: 哎，好，谢谢您。
1: 长命百岁，长命百岁，好的，
0: 多联系吧，啊。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啊，胡老啊。
0: 好，再见，
1: 好，
0: 再见，
1: 好，再见，拜拜。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

0: 这位朋友。
1: 哎，胡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啊。
1: 你看我这给你打通电话呀，就是作为一个老朋友来感谢你来了。我呢是河北石家庄的，我叫孙玉芬。
0: 好，欢迎你啊。
1: 我说真就是天天的抱着一颗感恩的心呢，我说一定要一定要跟胡教授通过话啊。
0: 嗯，
1: 哎呀呢，
0: 好，
1: 就感谢你对我们这个大爱，如果不是你天天那么辛勤的付出，就没有我们这众多的老年朋友的健康的身体呀。
0: 您说的太客气，主要咱们引导一下，让您更健康，这是咱共同的愿望，您说对不对啊？
1: 这是要不说没有你们引导，我们这些老百姓俩眼一抹黑呀，啥啥都不懂啊。
0: 是这样，
1: 我是真心的感谢你，在这儿啊，我代表全家 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好，谢谢您。
1: 我也就是想着把我这个收获的成果呀，跟您汇报汇报。
0: 好的。
1: 刚开始就是喝的那个胡家老膏啊，不瞒你说，有高血压。高血压从40多岁呀、查出来高血压，20多年了，血压能不能就到160-170了？浑身一点劲儿没有，你就更别说这个心跳了。只要说脑瓜子一迷糊，完了，这心里肯定就是心慌意乱的。那会儿，你说给我一天，我也给你说不了那么长时间的话，连话我都懒得说呀。
0: 那时候精力不行，是不是啊？
1: 啊。不行啊，愿意闭着眼儿，不愿睁眼，不愿动活。现在呢，通过喝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啊，我这个血压基本上就平稳了。那原来不跟你说高压老167吗？现在降到130高压，低压也是在80左右。现在这个日子过得舒心呢。心情特别好。

形状，万物就是如此模样。我想你也在纠结，不想重复着美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

0: 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爸爸，嗯，爸爸，你手机在响，你怎么不接呢？
1: 唉，爸爸平常太忙了，陪你的暑假不接也罢。这童年呐、是很珍贵的，不能浪费啊。
0: 那我们一起去
2: 斜杖。

0: 场夏天的水花，彩虹在天上挂。暑假不能只待在家，书上课学不来大，节气不是说说而已，小暑有什么意义？入梅是什么天气？入伏就热得可以，微风是蒸腾的热气，心境就自然有凉意，知了是纳凉的背景，蛙鸣是夏天的声音。二十四节气小暑，小暑开始，盛夏已至，我们儿时珍贵的童年呢、啊、暑假不就是一幅最美的画？现在的孩子啊，别让剩下的盛夏只待在只有书本的家。
1: 月明穿地参差荠，风平莲池自在香。
2: 1055青春有我，
3: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4: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5: 学一门外语或许能让你的大脑年轻好几岁呢。掌握超过一种语言的人似乎拥有更年轻的大脑，说的越多学的越早效果越好。这项发现来自即将在巴塞罗那举行的欧洲神经科学学会联合会会议上公布的一项研究。研究发现，说两种语言的人其大脑看起来比只说一种语言的人年轻大约6岁，说三种语言的人大脑年轻约7岁，说四种语言的人大脑年轻约13岁。人类的大脑由数十亿个神经细胞彼此连接构成，随着年龄增长，脑内连接常常退化，导致记忆和思维速度下降。为测量神经年龄，科学家用脑磁图记录了728名不同年龄不同语言水平者的脑活动，再用人工智能处理结果，算出任意年龄下正常的脑连接水平。随后扫描并比较了第二组144人，这组人中说一种、两种、三种、四种语言的人数相等。简单的说，说更多语言的人其大脑看起来比实际年龄预期的更年轻。这种效果不只和语言数量有关，语言水平越高，第二语言习得越早，脑衰老的延缓也越明显。这说明多语言经验像一条梯度，不在于是不是双语者，而在于语言经验的深度和持续时间。不过也有专家谨慎呼吁，他说证据确实显示多语和更多的脑韧性相关，但也有可能因为多语者本身有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或更容易接触阅读、终身学习和演奏乐器这类保护性的环境的。
3: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4: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catch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视线若平地，独倚长剑临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点整。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剑来动画第三季终于正式开启预约通道，刚官宣不久，预约人数就火速突破17.4万大关，足以见得这部国风仙侠顶流国漫的超强号召力。不止预约开启，官方更是诚意拉满，提前放出了第三季海量剧情画面，提前解锁全新篇章，瞬间点燃全网粉丝的追剧热情。熟悉剑来的道友都清楚，前两季动画凭借细腻的叙事、贴合原著的人物塑造和恢宏的仙侠世界观，圈粉无数。倪萍向少年陈平安的初心坚守，浩然天下的正道博弈，各路江湖人物的百态众

0: 声都被动画细腻呈现，也让大家对后续剧情充满执念。而此次第三季官宣，直接打破粉丝漫长等待，交出了一份堪称满分的升级答卷。据悉，本次第三季依旧由口碑稳定的云图动漫倾力打造，一代人的仙侠回忆终于要影视化上线了。陈东顶流网文改编48集史诗玄幻仙侠剧《遮天》传来最新消息，预计7月中旬在爱奇艺全网独播。原著是网文圈里里程碑式的作品，累计阅读量破100万，书粉基数庞大。此次真人改编由尹正、祝绪丹领衔主演，王栎鑫、孔连顺、梁森联合出演，讲述普通大学生横跨星河一路逆袭登临地位的故事。本剧由张艺谋御用摄影赵小丁担任总导演，业内顶级视效团队操盘。早年杀青后经历长时间的后期打磨，主打实景拍摄加大场面 CG 特效，还原原著宏大的星际修仙世界观。剧集定位史诗玄幻仙侠，融合星际穿越、草根逆袭、秘境探险、宿命爱恋、宗门权谋多重元素，主打群像热血的大道抗争。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动画《剑来》的主角陈平安来自哪里呢？ A. 倪萍巷， B. 道玄山， C. 书简湖， D. 福禄街。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0: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1: This is a journey into sound.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安全生产，人人有责，幸福生活，家家受益。

0: 爸。嗯，爸爸，你手机在响，你怎么不接呢？
1: 唉，爸爸平常太忙了，陪你的暑假不接也罢。这童年呐、是很珍贵的，不能浪费啊。
0: 那我们一起去。斜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依湖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莲池。

0: 学不来打节气不是说说而已，小暑有什么意义，入梅是什么天气，入伏就热得可以，微风是蒸腾的热气，心境就自然有凉意，知了是纳凉的背景，蛙鸣是夏天的声音。二十四节气小暑，小暑开始盛夏已至，我们儿时珍贵的童年啊，暑假不就是一幅最美的画，现在的孩子啊，别让剩下的盛夏只待在只有书本的家。
1: 月明穿地参差荠，风平莲池自在香。
2: 1055青春有我。
3: 诗词不只是背诵，
4: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3: 历史不只是年代，
4: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3: 传统不只是规矩，
4: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3: 宋孝宗淳熙八年，辛弃疾被免罢官，回到上饶带湖家居，过着头衔制散的退隐生活。黄沙岭在上饶县西40里，岭高约15丈，下有2泉，水自石中流出。这一带不仅风景优美，也是农田水利较好的地区。辛弃疾在上饶期间经常来此游览，他描写这一带风景的词现存约5首，其中就有这首《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5: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

0: 临边，路转溪桥忽现。在辛弃疾的笔下，夏夜的舒服被具象化了。这一天夜里，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明亮的月光落在枝头，惊醒雀鸟，清风徐徐，耳边传来蝉鸣，扑鼻的稻花香预示着今年又是个丰收年，稻田中蛙声齐唱，似乎也在庆祝着丰收。稀疏的星子闪烁在天边，点点细雨落在山前，转过溪头就看见熟悉的旧茅店，这是一幅乡村交响乐，有雀声，有蛙声，有雨声，这是一幅田园风景画，有明月，有稻田，有青山，他无比眷恋这片土地，因为抚慰了他的灵魂。一起进步吧，
1: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安全生产重在细节，关爱生命从我做起。
2: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3: 小星，我一直有一个困惑，美国那种嘉宾访谈类的电视节目叫脱口秀，主持人独自评论新闻事件的节目也叫脱口秀，和我们看的脱口秀大会完全不一样，到底什么是脱口秀啊？
4: 哈哈，你问到关键点了，其实你说的那种主持人谈话类的电视节目才是真正的 talk show， 国内也有类似这样的节目，比如锵锵三人行、圆桌派，而国内现在流行的线下脱口秀演出，准确的说是来自美国的 stand up comedy 单口喜剧，它兴起于美国的酒吧，直译就是站着给大家讲段子。
3: 那为什么都叫脱口秀呢？
4: 这就是翻译的问题了。单口喜剧最早在香港被译为动笃笑，后来进入内地，大家约定俗成的把这种表演形式也翻译成了脱口秀。
3: 所以有很多不了解的观众以为买票是看谈话节目呢，那怎么区分呢？
4: 脱口秀电视节目会进行一些嘉宾的访谈，或者探讨一些严肃的社会新闻和热点话题，虽然有搞笑的部分，但它的目的是分享观点，主要在电视上播出，而线下售票的脱口秀商业演出感觉更像相声，目的是为了逗大家乐。目前线下演出基本都是后者，有很多厂牌也会专门标注上 stand up comedy 的英文，不断普及这种新兴的演出形式。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5: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以青春之名赴理想之约，心有光芒，何惧路长。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2:00。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

0: 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0: 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9月12号即将在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火热开赛。创立于2021年的黄河勇士是一项全国障碍跑系列赛事，将跑步与障碍挑战完美结合，兼具参与性、挑战性和趣味性。比赛分为4到6、7到9、10到14岁三个年龄组别，每个组别对应不同的赛道距离和障碍数量。障碍挑战作为赛事核心体验，包含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等数十种类型。当小勇士克服重重困难，冲到终点带上奖牌那一刻，是收获，是成长，更是一次蜕变。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秋日归来，报名登录超卖微信小程序。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3: Mutation 属于奥义的这些 evolution。Now we feel that evolution leaps forward.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安全行车要科学使用灯光，记得在会车时关掉远光哦。

0: 爸爸。嗯？爸爸，你手机在响，你怎么不接呢？
1: 唉，爸爸平常太忙了，陪你的暑假不接也罢。这童年呐，是很珍贵的，不能浪费啊。
0: 那我们一起去。斜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依湖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莲池自在。

0: 知了是纳凉的背景，蛙鸣是夏天的声音。二十四节气，小暑，小暑开始，盛夏已至。我们儿时珍贵的童年呐、啊，暑假不就是一幅最美的画？现在的孩子啊，别让剩下的盛夏只待在只有书本的家。
1: 月明穿地参差起，风平莲池自在下。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3: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4: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5: 常温超导记录被刷新，科学家们迈出了关键一步。超导材料有望彻底改变电子产业，前提是他们别那么挑剔，要让材料进入超导态，也就是让电流完全无阻力的流动，通常需要极低温或者是极高压，或者两者兼具。这意味着本可在现实当中获取的种种好处，比如能瞬时充电的电动车会被一台低温冷冻机或者一颗金刚石压针抵消掉。如今科学家们朝着能在接近日常温度和压力下工作的超导材料又迈进了一步。一支研究团队刚刚刷新了常温超导的温度记录，创下了有史以来常温下的最高数值。这个温度听起来并不高，-122.15摄氏度，但是比起通常要求的绝对零度273.15摄氏度已经相当暖和了。但这次成功是迈向常温和常压实现超导材料的一大步。由于这种材料在常压下仍能超导，科学家们可以用常见的仪器来研究它，并开始开发能在日常条件下运行的技术。这种材料属于铜氧化合物超导体，由铜氧化合物层和其他金属氧化层交替构成。这一配方被称为 HG1223， 自1993年起就保持着常温最高温超导体的记录，当时的温度是-140.15摄氏度。长期的期望是常温常压超导能给电网级储能与输送、电动车乃至磁悬浮带来巨大好处。这些应用当然遥不可及，但每迈出一步我们就靠近一点。这次的研究也为后续探索常压高温超导打下了新的基础。
3: 知识又增加了，
4: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0: 去看星星的。
1: 当世界忙得来不及打招呼，你要学着慢下来，别让亲情、爱情、友情变成遥不可及的约定。
2: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多听众了解我，我平时在家爱看书，尤其看历史书。历史有时

候是循环的。啥叫循环？发生过的事儿，没准哪一天还会再发生一回。历史上有很多事都很像，虽然人不一样了，但是事基本一样。比如读清朝历史，我就觉得

而孤儿寡母结束指的是慈禧和光绪。大清朝兴于摄政王，亡于摄政王。兴于摄政王指的是多尔衮。大家都知道这个清朝是多尔衮打下来的，是多尔衮保的顺治，到最后清朝没了。那个摄政王叫载沣，载沣是溥仪的生父，所以一头一尾这是两个摄政王，有意思吧？还有一件事儿也挺巧的，顺治帝进关，洪承畴保了他进山海关。洪承畴是福建人，到最后走的时候，郑孝胥保溥仪出山海关，一进一出，这个郑孝胥也是福建人。所以你看整个清朝历史前后都是对应的，这其中的道理说不清道不明，但是有一件事是明确的，读历史就像过日子一样，看别人咋过的日子，今后自己过日子的时候遇到相同的问题可以拿来参考。所有人为啥一遇到难事愿意跟岁数大的人商量呢？因为老人经历的多，很多事年轻人看不透，但是老人家一搭眼儿就知道咋回事，因为他已经经历过了。同样的事儿或者差不多的事儿，多遇到几回肯定有经验。就像我给病人看病，我就经常有这种体会，一搭脉，哎呦，这脉条太熟悉了，没给您看过吗？没看过。真没有看过吗？真没有看过。虽然不是一个人，但我脑袋里治疗方案已经出来了，这个胡家老膏咋吃，吃多长时间能好，底气在哪儿呢？就是因为同一种病我治过太多回了。有的时候听众给我打电话，我一听他说话语气，他喘气的状态，他咬文嚼字的停顿的节点，我大概都能知道他是啥病。这个不是特异功能，治病就跟开车是一样的，是熟练工种，治的越多，对病的认知自然就上去了。人的见识是一点一点提高的，本事都是攒出来的，见识越大，对一件事的认识越准，见识越多，越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当然有了见识之后，自然就有判断能力，一件事成功率大概多少，心中早有数了。治病也是这样，得提高自己的见识，不能由着性子乱治。人都是爱犯一种毛病，就是一旦听说什么东西好，他就跟那个蝇子见了血似的，一股脑的就呼上去了，根本没听明白咋回事。好些个病人都没搞清楚真正能治病的东西在哪儿，就冲上去了。这个是治病的大忌，您不分青红皂白的啥都想拿过来试一试，那哪成啊？就拿胡氏老膏来说，很少有人吃胡氏老膏吃过敏或者吃出什么不良反应，很少的。我用这个药用了几十年了，从来没遇到过。只要是我亲自给大家开的膏方，

人里头有十个是有效的，一个都跑不出去，我就敢这么说。但是我对胡家的老高这么有信心，我也不敢将这个药完全就撒手了，拿出去逮谁就给谁用，那也不行。因为你不心疼自己的钱，我还心疼自己的药呢。胡家老高跟别的药不一样，浪费不起，因为要出这一锅膏需要很长时间，一般的药都是先生产再销售，谁需要就卖给谁。而胡家老高呢，在以前正好是颠倒过来了，谁想用想用多少报名，因为我们是自己熬制，所以论斤，如果定一斤的老高，那么就要自己先交出来一斤的药材钱，在熬制过程中烧火熬膏所需要的木材也都是需要花钱买来的，这个钱也是大家伙出。胡家老高方笨方法熬的时候是用陶土锅熬的，这种陶土锅市面上没有卖的，得定做。熬高的陶土锅1.3米的直径，挺大的一个锅，跟农村家里用的大铁锅个儿差不多，差别就在这个材质上。为什么熬高方时用陶土锅熬呢？49成有句老话，一样的谷养百样的民，人靠五谷杂粮活着，所有的粮食都长在土里，土能承载万物，有土之后才有生命力，用土捏个泥藕都有3分土性，更别提咱百家姓的人了。所以用陶土锅熬药，它有生长生发的加持力。另外任何材质都没有陶土锅的透性强，这个透性透的是什么？是锅下边灶膛里的火力和药力。我以前也说过，用来熬胡家老高的柴火是有讲究的，必须要用汉桃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面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汉桃叶树本身就是药材，有止疼消炎的作用，我们胡家老高里面没把这个药放入到方剂中去，我们用它的火来熬制膏方，这叫下火入膏。所以你要知道胡家老高里有一位您看不到的药材，就是汉桃叶，它的作用是通过它烧出来的火焰的热量从陶土锅的锅底慢慢渗透到膏方里来的，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入药方式，才成就了胡家老高的特殊效果。因为我们胡家老高的讲究多，门道多，外行人根本看不懂，也不知道咋回事，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一件挺有意思的事儿。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有滋有味儿。从我记事开始，我们家熬药就是一个习惯，先来病人先报名，一锅就出10斤膏方。比如说老张家订5斤，老李家订3斤，老刘家订2斤，反正凑够10斤老高我们就开灶，药材都是可丁可卯的。

就是十斤高的药材，多了一斤都不熬，少了一斤还浪费，浪费那个旱桃叶木的烧柴。等到了50天之后，膏方熬到挂齐就可以出膏了。出膏时通知患者家属们都过来，到胡家大院的天井来领膏。有特殊情况的，比如岁数大的独居老人，或者得病很重的病人，我们也负责送。反正就是一个原则，事先定好了多少斤就领多少斤，领完了之后准保一点都不剩。尤其是我老父亲，他熬膏特别准，比我大伯和叔叔们熬得精准。每次我父亲熬完膏方，挨家挨户分完以后，肯定一滴都不会剩。他老人家熬膏，我最佩服的就是这点儿。我为了能达到老父亲的标准，练了30几年了，真是不容易。凡事不都是这样吗？做的浮皮潦草简单，做到精致极致太难了。就熬膏这一手艺，就得下大功夫才能大成。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回，我父亲刚熬出一大锅胡家老糕，那天是出糕的日子，之前预约好的病人家属早早的就来到我们家的院子里，在耳房的门口等着。耳房是熬糕的地方，大家都请等着出糕那一刻，把老糕拎走回家给亲人治病去。一帮人等了一上午，到晌午的时候膏出了，刚把这膏方分完，就在那个时候从外边就进来两个陌生人，一老一少。老大正满脸紧张地抱着小大，其实那小孩也不小了，也得10多岁，长得挺高的个子。照常理来说，如果这孩子生病，完全可以背着他。我看见那老爷子挺吃力的捧着怀里的孩子，然后那位老人家进来就喊找大夫。这一喊把院子里的人注意力都吸引过去了，我父亲听到动静也出来了，就问这个老人说咋回事啊，大叔您家这个孩子怎么了。老人看见我父亲出来了，就像看到救星似的，仰天长舒了一口气，但是兴许是刚才在路上跑急了，累坏了，半天没说出一个字来，直接一屁股就坐在了我们家的四合院天井的正当间儿。坐下的时候不忘了把怀里的孩子轻轻放在自己的大腿上。这个时候院子里的街坊们认出这个老人了，说这不是城西头披秧膀的老萧吗？萧爷也有求人的这一天呐。我当时虽小，但是通过周围人的议论，我也听出了一些冷嘲热讽的意思。看来这位老人家平时给大家的印象不太好，后来建国之后这个职业就取消了，老萧也只能改行，靠贩卖响葫芦、贩卖槟榔糕这些吃的玩的去营生，肯定是没有以前风光。

所以老北京的人认识他的，一想起当年受他的气，就会嘲讽他两句。所以说人呐，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有辉煌的时候，也有落寞的时候。辉煌的时候别太欺负人，落寞的时候也平常心，别跟自己较劲儿，跟谁都别较劲儿，就坚持一个原则，地球是圆的，一直在转，转着转着会有好的时候。我父亲应该也听过老萧的为人，群众口碑确实不好，但是医生以救人为天职，不管是谁，只要是救命的事儿，求到咱了，咱就得管。更何况老萧怀里的孩子是无辜的，孩子跟大家无冤无仇，孩子自从被抱到院子之后一直没吭声，但始终是张着嘴，喉咙呼噜呼噜的，有点上不来气的意思。这时候老萧也缓过劲儿来了，他就跟我父亲讲说，胡大夫，您无论如何得救救我孙女，孙女这个病起因就因为一场风寒，家里人没当回事儿，也没吃药也没治，后来这个肺子很快就出了问题，这个孩子就开始咳嗽，咳嗽也正常啊，但紧接着喉咙就喘上了，一喘就上不来气，这个气始终在上边吊着，他睡觉的时候嘴都是张着的，感觉气不往下边走，所以再往后心脏也不好了，说一分钟能跳100多下，开始的时候跳得还挺规律的，但是最近这几天就开始乱跳了，一乱跳这孩子还晕过去了好几回，晕的时候有时候吐沫子，有时候不吐，之前找郎中看说脉条是乱的，没有规律，郎中给开了一副养阴复脉的药，说很对症，让丫头连喝一个月，但是今天早上头回喝，刚喝完又晕过去了，以前每次晕倒不到10秒8秒孩子自己就缓过来了，但是这回这小孩晕过去好几分钟都没醒来，老萧把邻居们都惊动了，大家七手八脚的，又放血又掐人中的，忙活了半个钟头这孩子才醒。有个邻居心善，就建议老萧说，你上恭王府后身的胡家大院去找姓胡的大夫，他家的药好使，兴许能治丫头的病，但是他家的药不好买，能不能买到就看你家丫头的造化了。老乔这才忙三火四的抱着孩子过来，怕孩子喘气费劲，所以不敢在后背背着，只能抱着。我父亲蹲在那个丫头身边观察了一阵，也摸了一下她的脉，脸上的表情舒展了不少，跟老萧说，这孩子气血足，不是补气补血复脉的事儿，就是寒进来了，疏通一下就行，很容易的，用胡家老膏半个月左右就能好，但是现在最犯愁的一个事摆在面前，膏没了。胡家老膏虽然今天出，但是

正正好好，可丁可卯的晕出去了。这丫头的病又是一个急症，再等50天，兴许就严重了。所以怎么办呢？我父亲瞧瞧四周，发现周围手里都捧着膏方的人，都下意识的把膏方抱得更紧了。有的人看明白我父亲的意思，干脆直接转身就往大门口走了。这也不能怨大家，这是人之常情啊。谁能舍得把半个月的胡家老膏分给外人用？这是救命的药，谁都不愿意分，更何况这老萧同志以前所作所为给人们的印象不太好。所以老萧是眼瞧着大伙手里明明拎着膏方，但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往门外走，干着急干瞪眼，但是没办法，人家不给又不能去抢。就在这个时候，我父亲一拍巴掌，兴奋的直跳脚，他很开心的喊了一句：有了。有了什么呢？刚才都逃难似的往外走的人，现在都转过身来看我父亲究竟要干嘛。我父亲急忙跑到熬药的耳房，招呼我和我哥把药房里的陶土大锅给抬出来了。这个时候锅都已经凉了，锅中的膏方都被大家各自取走，就剩下一个空荡荡的锅底。我父亲又让我母亲把家里炒菜用的铁铲拿出来。一说铁铲，我就知道咋回事了。我父亲就是要把陶土锅锅底的膏腻子给起出来。陶土锅只要熬膏熬上几回，都有膏腻子。这膏腻子跟胡家老膏是一个成分，但味道更苦。陶土跟铜锅铁锅不一样，它是有孔隙的，熬膏时膏会渗透到孔隙里，粘到锅底上。平日啊，我家也得隔三差五的清理一回锅底，否则的话会影响陶土锅的透气性。我父亲很麻利地铲下一小块膏腻子，放到了丫头的嘴里，给丫头苦的直咧嘴，确实苦啊，比膏方难吃多了。但是这苦腻子也治病，丫头吃完没多大一会儿就不喘了，能自己坐起来了。我父亲把陶土锅里的所有的膏腻子都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起出来，没多少，也就一小碗，起出来以后倒在桑皮纸上包好了，递到老萧的手里，跟老萧说：大叔拿去吧，这包药就不收钱了，毕竟我们家平时也不卖这个。然后又嘱咐老萧说：这膏腻子苦啊，特别苦，大人吃了都难以下咽，小孩就更难了。所以回家以后可以把这个膏腻子包到包子里，跟包子馅儿合在一起，孩子就吃不出苦来了，一回少放一点，苦味就不会那么大了。反正这一包膏腻子一个月吃完就行，准保这孩子就没啥事儿了。老萧接过来这个药，又要给钱，又要磕头，又作揖的，都被我父亲

0: 拒绝了。我父亲说，这是举手之劳，也是当医生的本分。看见有人生病遭罪，他心里头不落忍。从此之后，我们家这个用高腻子包包子治病的方法可就传开喽。不用想就知道是谁起的头，就是这个老肖。老肖啊，您别看他名声不好，他这交际圈可真广，北京城稍微上点岁数的人都认识他。他呀都快把我们家这高腻子传播成灵丹妙药了，好多人都慕名来到胡家大院，想起点这个高腻子。要高腻子干嘛呢？说回家包包子吃去。大家都相信这包子能治百病，这事儿让我们全家人都哭笑不得。心想，您要是真想治病，吃点膏方不好吗？那个多直接呀，口感也没那么苦啊。后来还真就传着传着就走了样了。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咱们胡家老高的患者在家做饭包包子的时候也爱往包子里倒点老高，不多放，一次放一小勺，把咱们胡家老高当蚝油用上了，说是能提味，然后还有治病的作用。这个习惯就是从那个时候养成的，这都过去了多少年了，60多年了，现在还有人往包子里放老高的，而且100%都是北京人。就北京的老患者怎么干，一辈传一辈，还真传下来了，没地方说理去。当然啦，大家这么多年一直用着胡家老高，说明您抬爱我们，对我们相信。不管怎么样，只要我们的目标达成了，最后得到健康了，那您爱怎么用就怎么用。您是包包子还是包饺子，您自己合计着来。但是我说句实话，这老高真没有提鲜的效果。您要是没试过的，千万别照亮了，直接往嘴里喝这一口不好吗？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下边的时间接电话吧。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胡老师，我是河北的，可是你的老朋友了呀。
0: 那就更欢迎您了，老朋友啊。
4: 胡家老高我用了1年多了到现在。
0: 是吧？啊，
4: 对，真不愧是你家传承了100多年这祖孙三代用的这个方子让我们用。说句心里话，我现在的身体和1年前比真是不一样，回归本源，我感觉真正和以前要年轻的那种感觉呀。
0: 嗯，那您选择的是选择对了。啊，
4: 是
0: 难能可贵的这种机遇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4: 对，胡老师说句心里话，我跟着您的脚步走下来呀，这是走对了，
0: 哎，
4: 让我身体和以前不一样，我不受罪了。我要是以前呢，这说话都不想说呀，浑身都是毛病，这岁数大一点，
0: 哎，
4: 吃点东西吃不香，就说这个大便，
0: 啊，
4: 4-5天大便一次。哎呀，这大便一通了以后。

0: 马上也有胃口了。
1: 嗯，没错的啊。
0: 就说我现在不用吃果道边，也不用开海路，那大便也挺顺畅。
1: 你看
0: 到早起七点来钟准时大便，大便好了以后啊，我就感觉这身体各个方面都和以前不一样。
1: 嗯嗯嗯。
0: 我以前还有这个腿疼
1: 啊，
0: 哎呀，风湿性关节炎，
1: 嗯，
0: 腿凉，暖不过来，这岁数大一点，阳气也不足，哎呀，这暖不过来，有暖气，家里边还铺着电褥子，这一到冬天，要不然的话，这冷啊，腿凉，胳膊凉，手也凉，浑身都是凉。
1: 马上病就来了啊！
0: 对、
1: 嗯，
0: 你看现在。胡老师就不一样了
1: 啊啊啊，
0: 腿脚热乎了，走起路来轻松了，这种感觉。
1: 嗯嗯嗯嗯，
0: 而且以前的腿膝盖蹲下去就站不起来，
1: 嗯，
0: 就得扶着东西
1: 啊，
0: 腿也用不上劲儿，腿又酸又疼的膝盖，现在不凉了、
1: 嗯，
0: 热乎了，舒服了，
1: 嗯，
0: 蹲下去还能站起来，腿不酸了，
1: 啊啊啊
0: 腿不软了，现在腿也不疼了。
1: 嗯
0: 而且我现在呀，睡觉质量也好，以前的岁数大一点、
1: 啊、
0: 这个睡觉也是个大问题。
1: 嗯，
0: 躺下的倒不晚，十点钟左右躺下，十一二点才能睡得着、
1: 嗯、
0: 睡醒了再起两只夜三只夜的，躺下以后又睡不着，这时候呢我都感觉受了大罪了、
1: 嗯、
0: 一晚上也就睡三四个小时左右吧，三个小时左右、
1: 啊、
0: 因为他一会儿醒一会儿又睡着了，
1: 一句话是睡眠不足啊，那当然身体就不会好啊，您说是不是啊？
0: 哎，是啊，浑身没劲儿，白天犯困，记忆力也下降，也记不住，爱忘。现在胡老师就不一样了
1: 啊啊啊，
0: 睡得踏实，十点钟躺下，不出半个点我就能睡得着，睡得香。这晚上起一次夜，起完夜了躺下还能睡得着。还能睡得踏实、
1: 啊、
0: 睡得也不容易醒了，现在
1: 你看看多好，马上就变了 是不是啊？
0: 对，而且睡好以后头脑清楚，浑身有劲儿，
1: 嗯，
0: 而且脸色也红润了，走起路来别人说你不像七十来岁的人，你看你以前走路慢慢悠悠的不敢迈步，你看你现在走起路来、
1: 嗯、
0: 这个步子挺轻快的，看着你腿不沉了。
1: 嗯，
0: 这老伴儿也说我，这邻居也都说我和我以前不一样，现在看着都不一样。而且胡老师，我血糖也以前也高，也是不敢吃饭，没吃饱过，没吃饱过，那哪来的口福啊？胡老师，
1: 不是吧？
0: 苹果也不敢吃，香蕉也不敢用，更不要说嘴里边没味儿，喝个糖水吧，这更不敢想。
1: 嗯，
0: 哎呀，不能吃饭，我说这就受罪了。别说别的，就是这一项也让我受罪。你看现在我能多吃点儿了，胡老师、
1: 嗯、
0: 能吃饱饭了，想吃个苹果吃半拉苹果，想吃颗香蕉我就能吃颗香蕉、
1: 啊、
0: 这血糖也挺平稳，不忽高不低的，
1: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0: 我对、
1: 嗯、
0: 我现在有口福了，能睡好觉了、
1: 嗯、
0: 肚子不憋得慌了，胃里边不难受了，腿不疼了、
1: 嗯、
0: 腿不发凉了，我感觉、
1: 嗯，
0: 作为一个老年人，这就是我后半生的幸福，
1: 这就是本源呐、啊。这些情况好了，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还有就是免疫力，当然身体就健康起来了，这是必然的。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0: 这是胡老师，我也高兴。要不说、
1: 嗯、
0: 给你打个电话，跟你说说，我要跟着您的脚步。一直走下去，毕竟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唯一的保障啊，没有健康的身体我们谈不上有幸福的生活。
1: 没错，这也就是咱们抓住了病根了，解决了发病的这个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这样您的身体就会好了，这个病也能解决了。
0: 是胡老师，要不说我今天电话不好打，我说非得打通不行、
1: 啊、
0: 就得跟胡老师说说，我打了今天打了第五天电话，终于给你打通电话了、
1: 哦、好，
0: 胡老师，
1: 那是咱俩的这种缘分，也是您的一种幸福的结果，对不对啊？好，
0: 是。

0: 坚持用吧。啊，
1: 谢谢你胡老师，真的太感谢你了，这都是归功于你。说句心里话，胡老师，要不是认识你啊，我这受罪去吧。
0: 没错，这也是您的幸福啊，源泉所给您的。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1: 嗯，好好，谢谢您，胡老师，也祝你身体健康，永远陪伴着我们。
0: 没错，好，就这样，好，再见吧，老朋友。嗯，
1: 好好，再见，再见，胡老师，
0: 再会。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胡老。
0: 好，欢迎您啊。
3: 首先啊，胡老 我呢代表全家十分的感谢你，谢谢了啊。嗯，什么一个情况呢？我呢等于把我母亲啊服用你的这个胡家老膏的一个情况跟你汇报一下。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3: 哎、吧他呢，我母亲今年呢80多岁了。
0: 嗯。
3: 他吧，先是有这个哮喘、气管炎，
0: 哦、
3: 有将近30年了。啊，
0: 嗯，
3: 后来呢，就是由于开了个胆囊炎啊，开过刀以后啊，嗯、就有了高血压。
0: 哦，
3: 这个高血压高的时候，高的像上面是200，啊、低压嘛，大呀150-160，把我们都吓死了，到医院里面就就住院治疗。
0: 嗯，
3: 后来呢，就是等于还有这个冠心病，啊，
0: 嗯，
3: 冠心经常的心绞痛。
0: 哦、
3: 哎，哎，老人家吧，我这个母亲吧，哎呀，身上的这个病吧带了来，十分的痛苦，也吃了很多药，
0: 嗯、
3: 这个西药吧吃了以后吧，就你想高血压的药吧，他喝了那个消本济平控一片嘛，以后就容易，
0: 哦、
3: 哎，便秘，哎，便秘，啊、嗯，反正嘛，身体就一直就不怎么好，哮喘呢一直也是的，每天哦、
0: 嗯、
3: 都要服好几种药。喝了之后，这个哮喘啊，他呢又不见好，就是下个楼他都不能下。
0: 哎、
3: 啊，哎，
0: 那说明肺功能相当不好了，是吧？
3: 哎，就是，哎，
0: 嗯，
3: 很痛苦的。后来呢，就我母亲呢在家里面嘛，听了这个你那个讲座，哎，听了以后，哎呀，感觉到有希望了，有希望以后呢，他就叫我吧，我是他姑娘哎，以后就讲嘛，他说你赶紧。这个药听胡老讲得很好，他是不是买一点？我说可以可以，赶紧赶紧，以后我就联系了。联系以后呢，很快的药嘛就送到家了。然后我母亲呢就敷了，他这敷了你的这个胡家老膏啊，还2个月还没到呢。哎呀，这个身体起了大的变化了。哎，什么一个情况呢？就是他这个血压高吧，一直以前嘛就是或高或低，现在好了，现在就是。基本上就平稳了，这个血压高的药呢也不吃了。
0: 啊啊啊！你看看效果多快呀、
3: 哎，
0: 是吧？
3: 太好了，太好了！哎，这个哮喘嘛，以前咳嗽哦，它是全是那个咳那个白的那个沫子，没有痰，光是这个沫，还哮喘。
0: 嗯、
3: 哎、
0: 嗯，
3: 现在呢，吃了这个药以后吧，它就呢等于哮喘又好了多了。
0: 你看看多快！
3: 咳嗽咳出来呢。就是那个痰有白痰了，有痰，
0: 啊啊，
3: 痰一咳出来、
0: 嗯，
3: 他就感觉到舒服了，哎，
0: 太好了，
3: 哎，就是、
0: 嗯、
3: 现在吧，他精神头又好了，就是又下楼到小区里面去跑跑转转啊，哎，精神状态好、
0: 嗯，
3: 哎呀，我们这个做子女的，从心里面也十分的感谢你，感谢你，哎，高兴，哎呀。哎，为我母亲老了，能身体慢慢的好起来，转变好了，能有个幸福的晚年啊，身体健康，
0: 嗯、
3: 我们感觉到也高兴。这个还亏了你胡老，谢谢胡老了。
0: 啊，这是老人的福分呐、啊
3: 嗯，
0: 也是您选用胡家老膏选用对了，是吧？啊，
3: 是的，是的，是的。哎呀，太对了，
0: 嗯、
3: 太对了。感谢啊，胡老啊！
0: 所以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
3: 嗯，
0: 就是哮喘病得到很好的治疗。
3: 嗯、
0: 那么长时间。

0: 啊，痰特别多，呼吸情况缺氧状态相当严重，而用了胡家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同时呢，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也把这个长期的高血压、过高的血压引起心功能不好，就是心绞痛啊，也解决了，这是难得呀。
1: 对的，
0: 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1: 啊，对的，对的，胡老，真的，哎呀，太好了，哎。你像心绞痛现在没有了，我母亲跟我讲，自从敷了老膏之后，心绞痛没有了。
0: 你看看。
1: 哎，太好了，
0: 肺功能好了，呼吸功能也好了，心脏的问题也解决了，这是不容易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1: 是的，是的，他还有呢，还有那个腰疼、关节疼，哎呀，现在都不疼了，现在都不疼了，哎呦，太好了，太好了，真的，真的，太感谢你了，胡老啊。
0: 您别客气啊，您应当感谢的还是胡家老膏，胡家老膏从多方面的来解决啊。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得的啊！太好了，您说呢？
1: 太好了，真的，真的太好了，太好了，太感谢你了，胡老啊！
0: 好，别客气，
1: 好吧，
0: 坚持用吧啊！
1: 是的，是的，
0: 想健康啊，您就用好啊，维护健康的方法。
1: 是的，
0: 胡家老膏，您刚才也提到了，120多年了啊。从我们祖先一直传到现在啊，多少人啊用了它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机会，也是难以得到的这个手段，您说对不对啊？
1: 对对对对，哎，胡老师的太对了，太对了，哎，我们会一直跟你走下去，
0: 有什么问题您经常跟我联系吧，好吧，老朋友，
1: 不会忘记的。哎，胡老，祝您身体健康啊！
0: 哎，好，谢谢您。
1: 长命百岁，长命百岁，好的，好的，
0: 多联系吧，啊，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啊，胡老啊，
0: 好，再见，
1: 好，
0: 再见，
1: 好，再见，拜拜。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教授，你好。
0: 您好，欢迎您 啊。
3: 你看，我这给你打通电话呀，这是作为一个老朋友来感谢你来了。我呢，是河北石家庄的，我叫孙玉芬。
0: 好，欢迎你啊。
3: 我说真就是天天的抱着一颗感恩的心呢，我说一定要一定要跟胡教授通过话啊。
0: 嗯，
3: 为啥呢？
0: 好，
3: 就感谢你对我们这个大爱，如果不是你天天那么辛勤的付出，就没有我们这众多的老年朋友的健康的身体呀。
0: 您说的太客气，主要咱们引导一下，让您更健康，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您说对不对啊？啊，
3: 这是要不说没有你们引导，我们这些老百姓俩眼一抹黑呀，啥啥都不懂啊。
0: 是这样，
3: 我是真心的感谢你，在这儿啊，我代表全家 啊，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好，谢谢您。
3: 我也就是想着把我这个收获的成果呀，给您汇报汇报。
0: 好的。
3: 刚开始就是喝的那个胡家老膏啊，不瞒你说啊，有高血压，高血压从40多岁呀、查出来高血压，20多年了，血压能不能就到160-170了？浑身一点劲儿没有，你就更别说这个心跳了，只要说脑瓜子一迷糊，完了，这心里肯定就是心慌意乱的。那会儿你说给我一天，我也给你说不了那么长时间的话，连话我都懒得说呀。
0: 那时候精力不行是不是啊？
3: 啊，不行啊，愿意闭着眼儿，不愿睁眼，不愿动会儿。现在呢，通过喝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啊，我这个血压基本上就平稳了。那原来不跟你说高压老167吗？现在降到130高压。低压也是在80左右，现在这个日子过得舒心呐。啊，心情特别好，家里人都说，说呀，这小气人就变大气了，原来呀，就是特别的爱生气。你说，不大点一点事儿啊， 我就钻牛角尖了，多少天过不去，真就是那句话小题大做呀。
0: 嗯，这是病态。
3: 现在心情好了，不爱生气了，爱跟人家交流了，没事儿、出去溜达溜达，就是我门口就是个公园，水上公园，每天早起有人有打太极拳的、跳舞的、唱歌的，就凡是有干啥的，咱力所能及的就在那唱唱、跳跳，我说这才是老年人该过的日子，心情特别舒畅，这一天都觉得好受啊。
0: 好
3: 啊、你要不说以前呢还有个毛病，就是什么呀，两边这个肋叉子老是胀着疼、闷乎乎的呀，像吃了多少东西不消化似的，也不敢侧身睡觉。但是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现在敢侧身睡觉了，还真挺好。每天坚持着喝这个胡椒老膏，一天两次，降压药我都不吃了。
0: 哈
3: 哈，没说原来就是个脑瓜子老晕，也是说血压高闹的，到医院呢、孩子们也带着我排过片儿、说是颈椎管有狭窄，是脑瓜子供血不足。那、用了胡椒老膏之后啊，现在血压也平稳了吧，头也不晕了，一天呢、老是觉得这脑子里边啊，我自己说呢，像洗了澡似的，清清亮亮的。
0: 您看改变多快呀，是不
3: 是？
0: 是
3: 啊，是。
0: 太好了。
3: 他是这个啊，我就是他这个改变，他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有改变。你看，原来我这个脚脖子肿，走道走的也不算多呀、早上起来的时候吧，一点不肿。你说转一转，这一天下来，你就一摁一个坑啊，脚脖子。这不，现在用胡椒老膏这么长时间呢。我现在这个腿呀、到晚上这脚脖哪也不肿了，没事，我没跟说就上公园，没事啊，这俩腿一抬老高啊，可轻快了，走道都比以前快了。
0: 你看看多好啊，是不是、改变特别大啊，我也为你高兴、
3: 是我自己老说呢，我说我就听胡教授的话，跟胡教授走下去啊，我寻思再过几十年我这个身体啊还会越来越好，我不服老。
0: 没问题。只要你跟我一块走，咱们用上咱们的胡椒老膏，您就会获得相应的这个治疗效果啊，那是没有问题的啊。
3: 是，要不说我不服老呢，咱也知道这病啊几十年了，不是一天得的，要说这十天八天一个月俩月把我病彻底治好了，那不可能。但是呢我就想了，慢慢来，一点点见好了，我就不着急了。没说这血压高的一二十年了，现在一直平稳了，其他的什么小毛病，胃口啊，睡不着啊，这乱七八糟的一点点都好了，那我还怕啥呀。
0: 那就是。
3: 是。但是我自己，我说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呢，我就想多说几句话，就是强调啥，就是我从退休以后吧，孩子们也儿婚女嫁的了，我也有闲钱了，我就开始吃保健品，越治啊治傻了，给治糊涂了，而且呢
0: 方向不对，方法
3: 不对。这不说自从听了您的讲座之后，这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呢，就是那句话呀。这不是一步一步的，我这不就走出误区了吗？胡教授，
0: 哈哈，
3: 我个人寻思了，我呀必须得坚持了，坚持的和您走下去，就拿着过去那铁棒磨成针那个精神，一步步跟你走下去，咱图啥呀？老了国家给退休，儿子闺女呢也不用咱养着了，咱就图个好身体，比啥不强，不就有个幸福的晚年了？胡教授。
0: 您说的太对了。
3: 自己呀、闲着没事，我说我这身体一天天好了，吃水不能忘了挖井的人，找谁呀、就得找胡教授您这儿来。
0: 好，
3: 你别嫌我啰嗦，我就是感谢你来了，胡教授。
0: 好好，别客气
3: 啊，
0: 只要您病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啊。
3: 是
0: 好，我跟您说一下
3: 啊，
0: 我听听您这样的信息啊，咱们用的胡
3: 是
0: 啊老高，是不是啊？
3: 嗯，对。
0: 咱们胡椒老高确实有它非常好的效果，所以说咱们枯树重新发芽，四季来交替啊，周而复始，这是回归。人要活着，依靠本源呐。

0: 源就是能量、嗯、你有了本源你能量才能足，才不会衰退，而且呢把咱的衰老生命啊，甚至死亡这些情况都会把它抛掉的。反正呢咱们回归本源，就让你身体是越来越健康，身体康复而且更健康，是不是啊？
1: 是啊，就是这个目的呀、啊、胡老、
0: 嗯、咱们坚持吧，咱们只要用了胡椒老高回归本源这个路走，越走越正确，越走越宽广，我们就越健康啊！祝贺您吧！啊，
1: 哎，谢谢胡教授、
0: 啊。好，别客气。
1: 哎，再见。
0: 再见。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627-3099，四零零六二七三零九九。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00。

0: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6月14号，上影集团在上影盛会活动当中正式公布《浪浪山小妖怪》第二部正式开启制作。据悉，第二部剧情仍围绕小猪妖、蛤蟆精、黄鼠狼精、猩猩怪四个主角为核心，修为与技艺尽失的浪浪山小妖怪们得到大圣四根毫毛入了幻境，他们在黄狗的协助下闯双狗洞、寻冰刃、救黑狗，继而奔赴小雷音寺，经历了与黄梅的苦战，最终脱离幻境，回到了魂牵梦萦的浪浪山。据导演雨水透露，制作周期约为3年，预计2029年上映。想看浪浪山小妖怪第二季还要等3年啊。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于2026年6月17号在杭州白马湖畔正式开幕，以“国漫杭州论剑，共绘动漫新片”为年度口号，吸引了33个国家和地区的参展方，金猴奖颁奖、VR 沉浸体验、文化出海等成为了本届核心亮点。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获奖名单现已出炉，《罗小黑战记二》《浪浪山小妖怪》《三国的星空》第一部分获综合奖动漫电影金银铜奖，《中国奇谭》第二部《玲珑》第二部分获综合奖动漫系列片金银奖，2049《超能星云队》《王者荣耀》《荣耀之章》《命运篇》《剑来》第二部获综合奖动漫系列片铜奖。希望大家再接再厉，让我们看到更多优秀的中国影片。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在动画《浪浪山小妖怪》第二部当中，四小只在哪里与黄梅苦战呢？ A. 小雷音寺， B. 大雷音寺， C. 小兴善寺， D. 大兴善寺。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0: 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9月12号即将在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火热开赛。创立于2021年的黄河勇士是一项全国障碍跑系列赛事，将跑步与障碍挑战完美结合，兼具参与性、挑战性和趣味性。比赛分为4到6、7到9、10到14岁三个年龄组别，每个组别对应不同的赛道距离和障碍数量，障碍挑战

0: 作为赛事核心体验，包含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等数十种类型。当小勇士克服重重困难，冲到终点带上奖牌那一刻，是收获，是成长，更是一次蜕变。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秋日归来，报名登录超卖微信小程序。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五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你手机在响，你怎么不接呢？唉，爸爸平常太忙了，陪你的暑假不接也罢。这童年呐、是很珍贵的，不能浪费啊。那我们一起去斜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依湖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莲池自在。

0: 上课学不来大节气不是说说而已，小暑有什么意义，入梅是什么天气，入伏就热得可以，微风是蒸腾的热气，心境就自然有凉意，知了是纳凉的背景，蛙鸣是夏天的声音。二十四节气小暑，小暑开始，盛夏已至，我们儿时珍贵的童年啊，暑假不就是一幅最美的画？现在的孩子啊，别让剩下的盛夏只待在只有书本的家。
1: 月明穿地参差起，风定莲池自在下。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3: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4: 小星，我们已经跟大家讲了这么多种类的演出了，是不是已经讲完了呀？
5: 哪有，演出的世界丰富多彩，我们只讲了一些主要的类型，还有演唱会啊、 live house 啊、传统曲艺、相声等很多没有跟大家聊过的内容呢。
4: 啊，这么多内容啊，那我们今天讲点什么呢？
5: 今天就开始讲讲大家平时最关注的演唱会吧。
4: 太好了，终于到了我喜欢的演出类型了。
5: 演唱会是有一定规模的现场音乐演出，一般都在体育场、体育馆这种能容纳上万人的大型演出场地举行，当然也有在几千人的剧院或展览馆里举办的演唱会，比如我们新势力2016年在曲江大礼堂举办的老狼的演唱会就是在剧院里举办的。因为规模较大，所以举行演唱会是一个城市的文化大事件，大家关注度很高，也对这种演出形式比较熟悉。
4: 那小于1000人的演唱会

0: 晚会叫什么呀？
1: 在能容纳几百人的场地举行的小型音乐演出，一般就不是演唱会了，而是 live house 演出。现场观众大多是站着观看的，表演者与观众的距离非常近，互动性也非常强。有很多乐队都更喜欢这种近距离的演出形式。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青春正好。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5:00

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嗯，爸爸，你手机在响，你怎么不接呢？
1: 唉，爸爸平常太忙了，陪你的暑假不接也罢。这童年呐、是很珍贵的，不能浪费啊。
0: 那我们一起去
2: 斜杖来。

0: 风是蒸腾的热气，心境就自然有凉意。知了是纳凉的背景，蛙鸣是夏天的声音。二十四节气，小暑，小暑开始，盛夏已至。我们儿时珍贵的童年呐、啊，暑假不就是一幅最美的画？现在的孩子啊，别让剩下的盛夏只待在只有书本的家。
1: 月明穿地参差起，风平莲池自在下。
2: 1055青春有我，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数。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6:00。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1: 欢迎回来，这里是陕西青少广播，好听1055。夏天太阳毒，紫外线强，稍不注意晒黑长斑，肤色暗沉就找上门了。女孩子们呢，要是想要养出透亮的好皮肤，美白精华呀是真的不能少。今天就跟大家来带来了一个夏天必备的 SK2 小灯泡美白精华，它呀可是妥妥的明星同款，轻松的帮你提亮肤色，淡化暗沉。平时在官网上面一瓶50毫升的正装要1700多，但是今天啊，美妆的大牌夏日消夏节，拍一罚二，到手整整2瓶50毫升的正装，一共是100毫升，只要599元，限量呢只有100组，所以抓紧时间拼手速吧。SK2 的小灯泡美白精华呀，可以说是好多人心中的素颜白月光了。它里面的神奇酵母精华和烟酰胺啊，可以说是黑皮黄黑皮逆袭的作弊神器。它能从根源上拦着黑色素冒出来，用1周左右啊，就可以看得出这个熬夜的淡沉啊、痘印啊，慢慢就淡了。皮肤里呢透着这种磁光感，不是假白，而是由内向外的这种透亮。官网上面50毫升正装1700多，平时买一瓶啊真是心疼。今天我们大牌美妆夏日消夏节大促，临期清仓捡漏，拍一发二，到手整整2瓶50毫升的正装，共计100毫升，只要599元，算下来一瓶还不到300块钱。这个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2月。精华呀，每天早晚都能用，所以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这个价格啊，真是太划算了，错过这一次可能要再等1年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购买，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上微信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公众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给力，抓紧。

0: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
2: 剑来动画第三季终于正式开启预约通道。

0: 刚官宣不久，预约人数就火速突破17.4万大关，足以见得这部国风仙侠顶流国漫的超强号召力。不止预约开启，官方更是诚意拉满，提前放出了第三季海量剧情画面，提前解锁全新篇章，瞬间点燃全网粉丝的追剧热情。熟悉剑来的道友都清楚，前两季动画凭借细腻的叙事、贴合原著的人物塑造和恢宏的仙侠世界观，圈粉无数。倪萍向少年陈平安的初心坚守，浩然天下的正道博弈，各路江湖人物的百态众生都被动画细腻呈现，也让大家对后续剧情充满执念。而此次第三季官宣，直接打破粉丝漫长等待，交出了一份堪称满分的升级答卷。据悉，本次第三季依旧由口碑稳定的云图动漫倾力打造，一代人的仙侠回忆终于要影视化上线了。川东顶流网文改编48集史诗玄幻仙侠剧《遮天》传来最新消息，预计7月中旬在爱奇艺全网独播。原著是网文圈里里程碑式的作品，累计阅读量破100万，书粉基数庞大。此次真人改编由尹正、祝绪丹领衔主演，王栎鑫、孔连顺、梁森联合出演，讲述普通大学生横跨星河一路逆袭登临帝位的故事。本剧由张艺谋御用摄影赵小丁担任总导演，业内顶级视效团队操盘。早年杀青后经历长时间的后期打磨，主打实景拍摄加大场面 CG 特效，还原原著宏大的星际修仙世界观。剧集定位史诗玄幻仙侠，融合星际穿越、草根逆袭、秘境探险、宿命爱恋、宗门权谋多重元素，主打群像热血的大道抗争。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动画《剑来》的主角陈平安来自哪里呢？ A. 倪萍巷， B. 道玄山， C. 书简湖， D. 福禄街。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爸爸，嗯，爸爸，你手机在响，你怎么不接呢？
1: 唉，爸爸平常太忙了，陪你的暑假不接也罢。这童年呐是很珍贵的，不能浪费啊。
0: 那我们一起去斜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依湖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莲池自

0: 可学不来打节气不是说说而已，小暑有什么意义，入梅是什么天气，入伏就热的可以，微风是蒸腾的热气，心境就自然有凉意，知了是纳凉的背景，蛙鸣是夏天的声音。二十四节气小暑，小暑开始盛夏已至，我们儿时珍贵的童年呢、暑假不就是一幅最美的画，现在的孩子啊，别让剩下的盛夏只待在只有书本的家。
1: 月明穿地参差起，风定莲池自在下。
2: 1055青春有我，
3: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4: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5: 学一门外语或许能让你的大脑年轻好几岁呢。掌握超过一种语言的人似乎拥有更年轻的大脑，说的越多学的越早效果越好。这项发现来自即将在巴塞罗那举行的欧洲神经科学学会联合会会议上公布的一项研究。研究发现，说两种语言的人其大脑看起来比只说一种语言的人年轻大约6岁，说三种语言的人大脑年轻约7岁，说四种语言的人大脑年轻约13岁。人类的大脑由数十亿个神经细胞彼此连接构成，随着年龄增长，脑内连接常常退化，导致记忆和思维速度下降。为测量神经年龄，科学家用脑磁图记录了728名不同年龄不同语言水平者的脑活动，再用人工智能处理结果，算出任意年龄下正常的脑连接水平。随后扫描并比较了第二组144人，这组人中说一种、两种、三种、四种语言的人数相等。简单的说，说更多语言的人其大脑看起来比实际年龄预期的更年轻。这种效果不只和语言数量有关，语言水平越高，第二语言习得越早，脑衰老的延缓也越明显。这说明多语言经验像一条梯度，不在于是不是双语者，而在于语言经验的深度和持续时间。不过也有专家谨慎呼吁，他说证据确实显示多语和更多的脑韧性相关，但也有可能因为多语者本身有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或更容易接触阅读、终身学习和演奏乐器这类保护性的环境的。
3: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4: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我看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最后呈现的也是皇后乐队的一个演唱会现场，那是什么演唱会啊？
2: 那是1985年在美国和英国同步举行的拯救生命大型慈善演唱会，这可是一场载入史册的伟大演唱会。
1: 快来讲讲
2: 拯救生命演唱会。最早是由英国音乐人鲍勃盖尔多夫发起的，旨在为遭受饥荒的埃塞俄比亚难民筹集资金。迈克尔杰克逊的歌曲 We Are The World 就是为这次募集活动专门写的。
1: 那除了皇后乐队还有很多明星音乐人参加吗？
2: 当然了，1985年7月13日，演唱会在英国伦敦的温布利球场和美国费城的肯尼迪体育场同步上演，像鲍勃迪伦、保罗麦卡特尼、大卫鲍伊、 U2、 麦当娜等全世界100多位明星都参加了这场演出，堪称史上阵容最强大的演出之一，甚至连英国的查尔斯王子、戴安娜王妃也代表王室出席了这场演唱会。
1: 怪不得电影中现场有那么多观众，看着太震撼了。
2: 观众可不止现场那些，这场演唱会持续了16个小时，不仅现场有16万观众观看，还通过全球100多家电视台转播，总共吸引了近15亿的电视观众，并为非洲灾民募集到了5000多万美元。
0: 艺术之美藏身边，艺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少年意气一往无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7:00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高骈的《山亭夏日》是一首描绘夏日山亭闲适风光的七言绝句，是诗人某日午后在山亭中所见所感的极景之作，捕捉了微风之后的莲动、花香这些不易察觉的细节，传神地描绘了夏日山亭的悠闲与宁静，表达了作者对夏日乡村风景的热爱和赞美。
1: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你用什么感受夏天？眼睛、鼻子、耳朵？高骈还不止于此，站在山中的亭子上，只见绿树葱绿，片片阴浓，夏日真长啊！你看，晴空骄阳，一片寂静，池水清澈见底，远处的亭台倒映在池塘中，微风吹来，池面上荡起水晶莲样的花纹，一阵蔷薇花香，入鼻清香。诗人用眼睛、耳朵在感受夏日清香扑鼻，夏日清凉无处不在，真是一幅悠然的画作。楼台倒影，清池送爽，花香扑鼻，任谁都会沉浸在这无边的清凉舒适之中吧。愿我们做自己的治愈者，和夏日清凉握手言和，一起进步吧。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竟是结局。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1: 欢迎回来，这里是陕西青少广播，好听1055。夏天太阳毒，紫外线强，稍不注意晒黑长斑，肤色暗沉就找上门了。女孩子们呢，要是想要养出透亮的好皮肤，美白精华呀是真的不能少。今天就跟大家来带来了一个夏天必备的 SK2 小灯泡美白精华，它呀可是妥妥的明星同款，轻松的帮你提亮肤色，淡化暗沉。平时在官网上面一瓶50

考生的正装要1700多，但是今天啊，美妆的大牌夏日消夏节，拍一罚二，到手整整2瓶50毫升的正装，一共是100毫升，只要599元，限量呢只有100组，所以抓紧时间拼手速吧。SK2 的小灯泡美白精华呀，可以说是好多人心中的素颜白月光了。它里面的神奇酵母精华和烟酰胺啊，可以说是黑皮黄黑皮逆袭的作弊神器，它能从根源上拦着黑色素冒出来，用1周左右啊，就可以看得出这个熬夜的淡沉啊、痘印啊，慢慢就淡了。皮肤里呢透着这种磁光感，不是假白，而是由内向外的这种透亮。官网上面50毫升正装1700多，平时买一瓶啊真是心疼。今天我们大牌美妆夏日消夏节大促，临期清仓捡漏，拍一罚二，到手整整2瓶50毫升的正装，共计100毫升，只要599元，算下来一瓶还不到300块钱。这个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2月，精华呀每天早晚都能用，所以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这个价格啊真是太划算了，错过这一次可能要再等1年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购买。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上微信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公众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给力，抓紧时间来抢购吧。

0: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6月14号，上影集团在上影盛会活动当中正式公布《浪浪山小妖怪》第二部正式开启制作。据悉，第二部剧情仍围绕小猪妖、蛤蟆精、黄鼠狼精、猩猩怪四个主角为核心，修为与记忆尽失的浪浪山小妖怪们得到大圣四根毫毛入了幻境，他们在黄狗的协助下闯双狗洞、寻冰刃、救黑狗，继而奔赴小雷音寺，经历了与黄梅的苦战，最终脱离幻境，回到了魂牵梦萦的浪浪山。据导演雨水透露，制作周期约为3年，预计2029年上映。想看《浪浪山小妖怪》第二季，还要等3年啊！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于2026年6月17号在杭州白马湖畔正式开幕，以“国漫杭州论剑，共绘动漫新篇”为年度口号，吸引了33个国家和地区的参展方，金猴奖颁奖、VR 沉浸体验、文化出海等成为了本届核心亮点。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获奖名单现已出炉，《罗小黑战记二》《浪浪山小妖怪》《三国的星空》第一部分获综合奖动漫电影金银铜奖，中国奇谭第二部《玲珑》第二部分获综合奖动漫系列片金银奖，2049超能星云队王者荣耀荣耀之章命运篇剑来第二部获综合奖动漫系列片铜奖，希望大家再接再厉，让我们看到更多优秀的中国影片。
2: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在动画《浪浪山小妖怪》第二部当中，四小只在哪里与黄梅苦战呢？ A. 小雷音寺， B. 大雷音寺， C. 小兴善寺， D. 大兴善寺。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3: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爸爸。嗯，爸爸，你手机在响，你怎么不接呢？
1: 唉，爸爸平常太忙了，陪你的暑假不接也罢。这童年呐、是很珍贵的，不能浪费啊。
0: 那我们一起去。斜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依湖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莲池自。

0: 抢夏天的水花，彩虹在天上挂。暑假不能只待在家，书上课学不来的。节气不是说说而已，小暑有什么意义？入梅是什么天气？入伏就热得可以，微风是蒸腾的热气，心境就自然有凉意。知了是纳凉的背景，蛙鸣是夏天的声音。二十四节气，小暑，小暑开始，盛夏已至。我们儿时珍贵的童年呐，暑假不就是一幅最美的画？现在的孩子啊，别让剩下的剩下只待在只有书本的家。
1: 月明传递参差气，风平莲之自在家。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3: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4: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5: 常温超导记录被刷新，科学家们迈出了关键一步。超导材料有望彻底改变电子产业，前提是他们别那么挑剔，要让材料进入超导态，也就是让电流完全无阻力的流动，通常需要极低温或者是极高压，或者两者兼具。这意味着本可在现实当中获取的种种好处，比如能瞬时充电的电动车，会被一台低温冷冻机或者一颗金刚石压针抵消掉。如今科学家们朝着能在接近日常温度和压力下工作的超导材料又迈进了一步。一支研究团队刚刚刷新了常温超导的温度记录，创下了有史以来常温下的最高数值。这个温度听起来并不高，-122.15 摄氏度，但是比起通常要求的绝对零度273.15摄氏度已经相当暖和了。但这次成功是迈向常温和常压实现超导材料的一大步。由于这种材料在常压下仍能超导，科学家们可以用常见的仪器来研究它，并开始开发能在日常条件下运行的技术。这种材料属于铜氧化合物超导体，由铜氧化合物层和其他金属氧化层交替构成。这一配方被称为 HG1223， 自1993年起就保持着常温最高温超导体的记录，当时的温度是-140.15 摄氏度。长期的期望是常温常压超导能给电网级储能与输送、电动车乃至磁悬浮带来巨大好处。这些应用当然遥不可及，但每迈出一步我们就靠近一点。这次的研究也为后续探索常压高温超导打下了新的基础。
3: 知识又增加了，
4: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00。

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1: 欢迎回来，这里是陕西青少广播好听1055。夏天太阳毒，紫外线强，稍不注意晒黑长斑，肤色暗沉就找上门了。女孩子们呢，要是想要养出透亮的好皮肤，美白精华呀是真的不能少。今天就跟大家来带来了一个夏天必备的 SK2 小灯泡美白精华，它呀可是妥妥的明星同款，轻松的帮你提亮肤色，淡化暗沉。平时在官网上面一瓶50毫升的正装要1700多，但是今天啊，美妆的大牌夏日

装下节，拍一罚二，到手整整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共是100毫升，只要599元，限量呢只有100组，所以抓紧时间拼手速吧。 SK2 的小灯泡美白精华呀，可以说是好多人心中的素颜白月光了。它里面的神奇酵母精华和烟酰胺啊，可以说是黑皮黄黑皮逆袭的作弊神器。它能从根源上拦着黑色素冒出来，用1周左右啊，就可以看得出这个熬夜的淡沉啊、痘印啊，慢慢就淡了。皮肤里呢透着这种磁光感，不是假白，而是由内向外的这种透亮。官网上面50毫升正装1700多，平时买一瓶啊真是心疼。今天我们大牌美妆夏日消夏节大促，临期清仓捡漏，拍一罚二，到手整整2瓶50毫升的正装，共计100毫升，只要599元，算下来一瓶还不到300块钱。这个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2月。精华呀，每天早晚都能用，所以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这个价格啊，真是太划算了，错过这一次可能要再等1年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购买。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上微信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公众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给力，抓紧时间来抢购吧。

0: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0: 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9月12号即将在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火热开赛。创立于2021年的黄河勇士是一项全国障碍跑系列赛事，将跑步与障碍挑战完美结合，兼具参与性、挑战性和趣味性。比赛分为4到6、7到9、10到14岁三个年龄组别，每个组别对应不同的赛道距离和障碍数量。障碍挑战作为赛事核心体验，包含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等数十种类型。当小勇士克服重重困难，冲到终点带上奖牌那一刻，是收获，是成长，更是一次蜕变。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秋日归来，报名登录超卖微信小程序。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嗯，爸爸，你手机在响，你怎么不接呢？
1: 唉，爸爸平常太忙了，陪你的暑假不接也罢。这童年呐，是很珍贵的，不能浪费啊。
2: 那我们一起去
3: 携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依湖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莲池自在

0: 汤水蒸腾的热气，心境就自然有凉意。知了是纳凉的背景，蛙鸣是夏天的声音。二十四节气，小暑，小暑开始，盛夏已至。我们儿时珍贵的童年呐，暑假不就是一幅最美的画？现在的孩子啊，别让剩下的盛夏只待在只有书本的家。
1: 月明穿地参差起，风平莲池自在下。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3: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

0: 小星，脱口秀是什么？我大概了解了，但是这个开放麦又是什么呀？
1: 开放麦字面意思就是开放的麦克风，不管你会不会说脱口秀，有没有登上过舞台，都可以到这里来试一试。
0: 就是脱口秀小白也可以吗？
1: 可以啊，但是你得有原创的段子和表达的欲望，因为演员的原创段子必须要面对观众才能知道到底好不好笑，所以开放麦就应运而生了。这里就像是脱口秀演员的开放练习场，不仅能给新人一个登台尝试的机会，通过说开放麦慢慢提升自己的水平，还能让专业脱口秀演员练习自己写的新段子，看好不好笑。那些参加综艺的脱口秀演员可都是从开放麦起步的。
0: 照你这么说，演员在开放麦里说的内容也有可能不好笑啊。
1: 对呀，这也是为什么开放麦的票价一般都是几块钱到二三十块钱，而且开放麦一般是不公布演出阵容的，所以观众在现场有时还可能遇到李雪琴这样的脱口秀明星大咖，并成为他们未来经典段子的首位听众，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去听开放麦的原因。
0: 是啊，明星演员的正式演出不仅票更贵，而且想买可都抢不上呢。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剑来动画第三季终于正式开启预约通道，刚官宣不久，预约人数就火速突破17.4万大关，足以见得这部国风仙侠顶流国漫的超强号召力。不止预约开启，官方更是诚意拉满，提前放出了第三季海量剧情画面，提前解锁全新篇章，瞬间点燃全网粉丝的追剧热情。熟悉剑来的道友都清楚，前两季动画凭借细腻的叙事、贴合原著的人物塑造和恢宏的仙侠世界观，圈粉无数。倪萍向少年陈平安的初心坚守，浩然天下的正道博弈，各路江湖人物的百态众生都被动画细腻呈现，也让大家对后续剧情充满执念。而此次第三季官宣，直接打破粉丝漫长等待，交出了一份堪称满分的升级答卷。据悉，本次第三季依旧由口碑稳定的云图动漫倾力打造，一代人的仙侠回忆终于要影视化上线了。川东顶流网文改编48集史诗玄幻仙侠剧《遮天》传来最新消息，预计7月中旬在爱奇艺全网独播。原著是网文圈里里程碑式的作品，累计阅读量破100万，书粉基数庞大。此次真人改编由尹正、祝绪丹领衔主演，王栎鑫、孔连顺、梁森联合出演，讲述普通大学生横跨星河一路逆袭登临帝位的故事。本剧由张艺谋御用摄影赵小丁担任总导演，业内顶级视效团队操盘，早年杀青后经历长时间的后期打磨，主打实景拍摄加大场面 CG 特效，还原原著宏大的星际修仙世界观。剧集定位史诗玄幻仙侠，融合星际穿越、草根逆袭、秘境探险、宿命爱恋、宗门权谋多重元素，主打群像热血的大道抗争。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动画《剑来》的主角陈平安来自哪里呢？ A. 倪萍巷， B. 道玄山， C. 书简湖， D. 福禄间。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甜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1: 欢迎回来，这里是陕西青少广播好听1055。夏天太阳毒，紫外线强，稍不注意晒黑长斑，肤色暗沉就找上门了。女孩子们呢，要是想要养出透亮的好皮肤，美白精华呀是真的不能少。今天就跟大家来带来了一个夏天必备的 SK2 小灯泡美白精华，它呀可是妥妥的明星同款，轻松的帮你提亮肤色，淡化暗沉。平时在官网上面一瓶50毫升的正装要1700多，但是今天啊，美妆的大牌夏日消夏节，拍一罚二，到手整整2瓶50毫升的正装，一共是100毫升，只要599元，限量呢只有100组，所以抓紧时间拼手速吧。SK2 的小灯泡美白精华呀，可以说是好多人心中的素颜白月光了。它里面的神奇酵母精华和烟酰胺啊，可以说是黑皮黄黑皮逆袭的作弊神器。它能从根源上拦着黑色素冒出来，用1周左右啊，就可以看得出这个熬夜的淡沉啊、痘印啊，慢慢就淡了。皮肤里呢透着这种磁光感，不是假白，而是由内向外的这种透亮。官网上面50毫升正装1700多，平时买一瓶啊真是心疼。今天我们大牌美妆夏日消夏节大促，临期清仓捡漏，拍一发二，到手整整2瓶50毫升的正装，共计100毫升，只要599元，算下来一瓶还不到300块钱。这个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2月。精华呀，每天早晚都能用，所以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这个价格啊，真是太划算了，错过这一次可能要再等1年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购买。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上微信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公众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给力，抓紧时间来抢购吧。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斑马线前，礼让行人，你的一分等待，为城市十分添彩。
2: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3: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遵守安全规程，保障生命安全。

0: 嗯，爸爸，你手机在响，你怎么不接呢？
1: 唉，爸爸平常太忙了，陪你的暑假不接也罢。这童年呐、是很珍贵的，不能浪费啊。
0: 那我们一起去。斜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依湖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莲池自在。

0: 风是蒸腾的热气，新金酒自然有凉意，知了是纳凉的背景，蛙鸣是夏天的声音。二十四节气，小暑，小暑开始，盛夏已至。我们儿时珍贵的童年呐、啊，暑假不就是一幅最美的画？现在的孩子啊，别让剩下的盛夏只待在只有书本的家。
1: 月明穿地参差起，风平莲池自在下。
2: 1055青春有我。
3: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4: 小南，看过这么多演唱会，你知道标志性的演唱会场馆都有哪些吗？
5: 我知道有香港的红磡体育馆，台北的小巨蛋体育馆，还有咱们的国家体育场鸟巢，能容纳9万多人呢。我喜爱的五月天就在那里举办过演唱会。
4: 嗯，能去鸟巢开演唱会，对音乐人也是巨大的挑战啊。毕竟能吸引9万人去现场观看，需要很强的影响力。
5: 是啊，小星，国外有这种代表性的演唱会场馆吗？
4: 有啊，比如美国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还有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中能容纳7万人的伦敦温布利大球场，都是世界上著名的演唱会场馆。
5: 哇，这些场馆也是像鸟巢一样能容纳好几万人的超级大场馆吗？
4: 并不是哦，像你说的香港红磡、台北小巨蛋和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都是只能容纳1万多人的场馆，但是因为它举办演唱会的历史和演唱会本身的意义，也让这些场馆有了不同的意义。就像北京工人体育馆，当年崔健就是在那里唱响了中国摇滚第一声。即使如今从规模来说不如新兴的现代化场馆，但仍有很多音乐人以在这样的场馆演出为目标和荣耀。
6: 艺术之美藏身边，艺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勇敢迈出第一步，你就已经赢过昨天的自己。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0:00。

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倡导文明出行，提倡交通安全意识，为我们的城市创造更加安全宜居的环境。
2: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3: 诗词不只是背诵，
4: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3: 历史不只是年代，
4: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3: 传统不只是规矩，
4: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5: 宋孝宗淳熙八年，辛弃疾被免罢官，回到上饶带湖家居，过着头衔制散的退隐生活。黄沙岭在上饶县西40里，岭高约15丈，下有2泉，水自石中流出。这一带不仅风景优美，也是农田水利较好的地区。辛弃疾在上饶期间经常来此游览，他描写这一带风景的词现存约5首，其中就有这首《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6: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现。在辛弃疾的笔下，夏夜的舒服被具象化了。这一天夜里，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明亮的月光落在枝头，惊醒雀鸟，清风徐徐，耳边传来蝉鸣，扑鼻的稻花香预示着今年又是个丰收年，稻田中蛙声齐唱，似乎也在庆祝着丰收。稀疏的星子闪烁在天边，点点细雨落在山前，转过溪头，就看见

0: 熟悉的旧茅店，这是一幅乡村交响乐，有雀声，有蛙声，有雨声，这是一幅田园风景画，有明月，有稻田，有青山，他无比眷恋这片土地，因为抚慰了他的灵魂。一起进步吧，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道路千万条，交规第一条，文明行车，加塞儿需要礼貌。

0: 爸爸。嗯？爸爸，你手机在响，你怎么不接呢？
1: 唉，爸爸平常太忙了，陪你的暑假不接也罢。这童年呐，是很珍贵的，不能浪费啊。
0: 那我们一起去。斜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依湖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莲池自在。

0: 学不来的节气不是说说而已，小暑有什么意义，入梅是什么天气，入伏就热得可以，微风是蒸腾的热气，心境就自然有凉意，知了是纳凉的背景，蛙鸣是夏天的声音。二十四节气小暑，小暑开始，盛夏已至，我们儿时珍贵的童年啊，暑假不就是一幅最美的画？现在的孩子啊，别让剩下的盛夏只待在只有书本的家。
1: 月明穿地参差起，风平莲池自在香。
2: 1055青春有我，
3: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4: 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9月12号即将在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火热开赛。创立于2021年的黄河勇士是一项全国障碍跑系列赛事，将跑步与障碍挑战完美结合，兼具参与性、挑战性和趣味性。比赛分为4到6、7到9、10到14岁3个年龄组别，每个组别对应不同的赛道距离和障碍数量。障碍挑战作为赛事核心体验，包含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等数十种类型。当小勇士克服重重困难，冲到终点带上奖牌那一刻，是收获，是成长，更是一次蜕变。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秋日归来，报名登录超卖微信小程序。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

0: 书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请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学一门外语，或许能让你的大脑年轻好几岁呢。掌握超过一种语言的人，似乎拥有更年轻的大脑。说的越多，学的越早，效果越好。这项发现来自即将在巴塞罗那举行的欧洲神经科学学会联合会会议上公布的一项研究。研究发现，说两种语言的人，其大脑看起来比只说一种语言的人年轻大约6岁。说三种语言的人大脑年轻约7岁，说四种语言的人大脑年轻约13岁。人类的大脑由数十亿个神经细胞彼此连接构成，随着年龄增长，脑内连接常常退化，导致记忆和思维速度下降。为测量神经年龄，科学家用脑磁图记录了728名不同年龄、不同语言水平者的脑活动，再用人工智能处理结果，算出任意年龄下正常的脑连接水平。随后扫描并比较了第二组144人，这组人中说一种、两种、三种、四种语言的人数相等。简单的说，说更多语言的人，其大脑看起来比实际年龄预期的更年轻。这种效果不只和语言数量有关，语言水平越高，第二语言习得越早，脑衰老的延缓也越明显。这说明多语言经验像一条梯度，不在于是不是双语者，而在于语言经验的深度和持续时间。不过也有专家谨慎呼吁，他说证据确实显示多语和更多的脑韧性相关，但也有可能因为多语者本身有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或更容易接触阅读、终身学习和演奏乐器这类保护性的环境的。
0: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充饥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洋，很高兴又能跟大家相聚在一起，一起探讨关于健康的那些事儿。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799-9812，400-799-9812，
0: 参与我们的节目。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那么今天在直播间呢，依然邀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中医主任医师任老。任老你好。
3: 你好杨洋。
0: 你好。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啊，当然了，还有大家非常欢迎的我们任老的得意门生，高级营养专家，您的专属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4: 嗯，你好杨洋。
0: 嗯。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欢迎赵老师啊。
4: 哎，
0: 赵老师，您昨天呢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黄芪党参汤、
4: 啊、
0: 哎呦，这个名方是千年传承啊，好家伙，今天这个热线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好多朋友都说等不及了。
4: 嗯、啊，
0: 哎呦，想去这个药房啊买点这个黄芪党参回来熬水喝。
4: 嗯，
0: 可是呢心里还犯嘀咕。
4: 嗯，嘀咕啥呀？
0: 就是不知道买什么样的好啊，怕买错喽、哎、买假喽，花了冤枉钱呢还喝不出效果来。
4: 那个不至于、啊、黄芪党参呢是在中医当中现在运用的最普遍的一个方剂、
0: 嗯、
4: 啊，但是如果你要想奔着效果来，就是我想要快速的看到一个结果的话、
0: 嗯、
4: 那的确还是有一定的讲究的、
0: 嗯、
4: 因为你要想让他，比如说我想在短时间内，我想让我自己的精神头好，让我自己不至于出去呼哧带喘的、
0: 嗯
4: 不会看着床就想躺一会儿啊，想改变这种现象的，那当然得需要用一些好的药方，有药方就得拥有好的药材，这样才是对的、
0: 嗯、
4: 如果药材要是选不对的话，那么效果可能就不太理想、
0: 嗯、
4: 啊。但是、可能现在你要去药房去挑的话哈，反正品种吧也挺多的、
0: 嗯、
4: 有人会说那黄芪有什么可挑的，到那就说我买黄芪不就得了吗，那不一样、
0: 嗯，
4: 就是外行看门道，不是
0: 外行
4: 看
0: 热闹，
4: 对，内行看门道。那黄芪在我们中医当中，它有北黄芪，有南黄芪。
0: 啊、
4: 哦，哎，你买的时候，你知道买南黄芪呀、啊，还是买北黄芪呀、啊？买啥样的黄芪呀、
0: 啊？还有这么多讲究、啊？
4: 哎，对对对，要不怎么说你们出去可能就买黄芪就行了？那我要是买的话，我会有特定的要求。
0: 有的不认字儿，我说买黄纸。
4: 哇，净扯淡！
0: 那字不
4: 纸，
0: 对吧、
4: 啊？
0: 那字不念纸、
4: 啊哎，
0: 草头加一士嘛、
4: 啊。黄芪，
0: 黄
4: 芪，对对对，党参也有区别呀。我们内行人要是去买的话，我们会看它的产地如何。因为党参也分西党和东党啊、
0: 还有这么多讲究啊，
4: 你看你看你看，哎，师傅你瞅没，就杨洋的大眼睛唰、一下就都了，还、这还呀，这还有分的呢。
0: 是的，我都没听还西党东党。哎呀、
4: 有分别的，但是他们的外形吧、看着吧都差不多少，但是真正要说药理药效的这一块可真的就差多了、
0: 嗯、
4: 啊，它可能因为你产地不一样啊，年份不一样啊，那么炮制的方法不一样啊、那么最终你所取得到的效果也是天差地别的、啊，你如果像之前那样糊里糊涂多的就给他买回来了，
0: 嗯，
4: 那你想想，同志们，你这黄芪好像没少吃吧？但凡是用过中医中药去调整的话，如果南芪北芪的功效不同，你都搞不明白，那你吃黄芪那效果是不是不是你所想象的那样？没那么神奇。
0: 嗯、对对对，两码事。
4: 是不是？哎，关键是啥呢？会耽误自己整个的治疗时期，对不，师傅？是这个理儿吧？
3: 对，
4: 哎
3: 哎，您说这个还真是这个道理啊。
4: 哎，
3: 咱们要想取得好的效果，那呢，这个选的药材呀、那可说倒是很多了啊。咱们不俗话说吗？药材好，药材好。这个方子啊，你要是再好，你那个原料你不行的话，那也是白费。咱们内行当中说呢，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就是说呀。这个药材这个门道啊，它是很深的。
4: 嗯，
3: 你要是抓不住主要的药材的话，你呢用的力量啊是达不到效果的。这里说的都太多了。
0: 要这么说呀，这个道理还真的是很深刻哟。那具体我们应该就是怎么去选，怎么去挑，对吧？
4: 啊，
0: 二位老师可不能让大家花冤枉钱呢。
4: 我们教大家一些正八经的，然后你到药房去买的时候，你要能说出来，他就会从底下的小棍棍里给你拿出来好的。就不会给你把上面摆的这些给你随便抓点就行了。
0: 嗯，
4: 咱们挑点优质的东西啊。要想挑好的这个药材呢，那首先你得知道你所要挑的药材它的主产地是哪里。
0: 嗯，
4: 你比如说黄芪。黄芪在咱们国内最好的产区在哪儿呢？
0: 嗯，在哪儿啊？
4: 我估计你这大眼睛一瞪，你肯定不知道。
0: 嗯，我这这么小的眼睛都瞪大了。
4: 哎，
0: 你说你说，
4: 甘肃陇西是最好的。
0: 陇西啊，
4: 对，因为有的经常听我讲课的同志啊，对陇西黄芪那肯定是不陌生的。
0: 嗯嗯，
4: 陇西黄芪它还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号，我们行业内叫箭杆芪。
0: 箭杆芪，
4: 对，箭杆芪，
0: 因何得名呢？
4: 箭杆芪，你有没有看那个古代射箭的那个箭呢？
0: 嗯嗯，
4: 它那个根条是笔直的，它就跟那个箭杆子是一样一样的。
0: 嗯
4: 啊，然后它条长粉足，它的品质是最上乘的。
0: 嗯，
4: 你如果是像我师傅要去买这个黄芪，我师傅一般到那儿就问他，那个陇西的箭杆芪呀，给我整点。你要，我陪他去过药房去。基本上那个小营业员瞪眼睛，箭杆芪啊，你稍等，哎，就得从那个底下
0: 小棍棍，
4: 哎，小棍棍里拿出来一个袋子，你一看没有多少，上边标注着陇西箭杆芪，
0: 这都有说法，这是啊，
4: 对对对，
0: 哎呀，那赵老师，这个箭杆是好是坏？因为陇西箭杆芪它也分三六九等啊，对不对？你说你看它好坏怎么看呢？
4: 陇西箭杆芪三六九等，我们倒没有这么去分辨，但是一般的陇西箭杆芪啊，只要你拿出来了以后，最好分辨的一种方式方法，就你把它横着给它切开，
0: 切开，
4: 哎，切开了以后，你看那个横截面，哎，如果是箭杆芪的话，它最外圈那一圈是金黄色的，啊，就是我们行业内叫金盏边。哎，叫
0: 金
4: 盏
0: 边，
4: 哎，对对对，完杆那个里边呢，往里边那一圈是白色的，我们叫做银盘子。
0: 银盘子，
4: 哎哎哎，最中间的它会有一圈一圈的放射状的纹路，我们管那个纹路叫菊花心。
0: 菊花心，
4: 对，菊花心。所以你看，反正好的陇西箭杆芪呢，要金盏银盘菊花心。
0: 金盏银盘。

0: 对
1: 不对？
0: 对，
1: 所以这种箭杆芪它的有效成分要比普通的黄芪要高上好几倍。我记得我师傅刚教我的时候告诉我了，他说陇西黄芪只有钻得深才能补得全，所以陇西黄芪一般在药方当中什么样的人我们会给他单独开呀？这箭杆芪呀，
0: 什么样的？
1: 就是需要补一身之气的老年人
0: 啊，
1: 就中年用的都少。一般都是岁数大的同志，都得像我师父这个岁数的，
2: 这个年龄啊，说的呀非常详细。就是这样，在临床上，特别那老人哈，给他才能，用这个。这不金盏、银盘、菊花心呢？这个黄芪呢，它是这个标准的这么一个标志，啊，咱们那个《神农本草经》啊，还有这个《本草纲目》当中里面呢，就明确的记载。陇西黄芪呢，它从自古以来呢，它就是贡品。这个黄芪在咱们中医呢，它是有补全身之气的首选药物，效果是非常好的。你五脏六腑啊，不管是哪儿虚，用它可以来补充上来。但它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得是道地的，就是我说的这个陇西黄芪。这才是最好的品质。
1: 对，
0: 哦，还有这么多说法呢，道地的陇西黄芪，大伙儿记住了啊，陇西黄芪，
1: 陇西黄芪。
0: 那说完黄芪，咱们聊聊党参吧。
1: 啊，
0: 您看这个党参这个名字里边，它带个党字儿。我大胆猜一下啊，是不是跟产地有点关系呢？
1: 你怎么会这么猜呢？
0: 因为我胆儿大呀。
1: 胆
0: 大就敢猜呗，
1: 你瞎蒙的是吧？
0: 对，蒙的全对。
1: 你还真别说，你这还真的对了，
0: 是不是？
1: 哎，党参的党指的就是古代山西的上党郡，也就是咱们现在长治那块儿。
0: 啊，山西长治。
1: 对对对，就是上党党参，我们管它叫鹿党参。这也是我们国家中医药学会标准认定的道地产区。这个地方啊，那想当年都是专供皇室进贡所用的。
0: 哦，这么有历史，
1: 很牛的这个东西啊。那如果说是遇着这种鹿党参了，我们也可以做一个专业的鉴别。因为你看啊，给我们拿的那个参呢，一般都是什么呢？你看我们去买参，不都切成片儿的吗？然后装在盒子里了哈。你不买那个，我从来不买那样切成片儿的。我一般都那个啥，到那以后我说来给我来点鹿党参，然后他们会问我们啥。我说我要鹿党参，山西那块的山西上党的，是的，要鹿党参。
0: 对
1: 啊，告我你是学中药的
0: 啊？
1: 我听一听，哎呀，我说这有朋友说的，我说你这有没有啊？他说有，完了给你拿。拿完了以后，你知道正宗的鹿党参啥样吗？
0: 什么样啊？
1: 就它的根儿那个头那个地方啊，特别大，有点像狮子头似的。
0: 哎，
1: 然后它那个鹿党参的那个根儿呢是细长的，有点像什么呢？像那个凤凰尾巴似的。
0: 凤尾啊？
1: 对，我们管它叫凤尾。等你要切开的时候，它跟黄芪一样有个共同的特点。
0: 什么特点？
1: 中间那一块就像菊花一样的。
0: 哦，也是个菊花形。
1: 哎，像那个纹路啊，就叫做狮头凤尾菊花心，这就是鉴别的重要的地方。
0: 狮头凤尾菊花心。
1: 对，
0: 之前这个叫金盏银盘菊花心。
1: 对
0: 啊，
1: 这个是狮头凤尾菊花心，
0: 记住了、
1: 但是这个还不是它的全部。
0: 你
1: 要看这个药材啊药效好不好的时候，我再教你一招。
0: 您说，
1: 就你到那儿去没有人互动了你，就你拿到这个党参这个药之后吧，你看那个表皮儿，它那个表皮上边吧，有一层白色的粉末状的一种物质，你知道不？这种东西我们叫双纹。
0: 双纹。
1: 就是那个是属于是有效成分往外渗出来留下的一种天然的通道。没有那个东西的话，那么有效物质就少啊，它药材干吧，它就没有什么多少活性成分了啊。要有双纹的，因为在那边呢，太行山区那边海拔不高嘛， 它那个温差要比较大，最起码要超过15度。所以你想在那林子里生长的这个党参的话，白天它都晒足了太阳了，那根儿里已经攒满了一些有益的物质了，

0: 到晚上天一冷的时候，它消耗就少，它好东西全都锁在那个根儿里头了。
1: 可不是嘛？
0: 哎，就是你有效成分，你没办法，外边冷，热胀冷缩嘛，全都缩到那个根儿里头去了。
1: 嗯，
0: 所以这样的话，年复一年，它慢慢的积累多了，它就往外渗。渗在表皮的上面就形成了这层霜纹，有这种纹那就说明是了不得的。而真正的鹿党参就道地的货才会有这个东西，你要搁人工去仿的话根本就仿不出来，你知道不？哎，这老多门道了，你到那儿去挑去，好的坏的。
2: 不说我们真不了解、
0: 哎。你就是真正的给你摆一堆让你去挑，你就记住它的特点就可以了。而且那个上党参的多糖含量还比较高，
2: 是不是？
0: 啊，如果是正宗的品种的话，多糖要高达12%。
1: 嗯
0: 啊，普通的这个产区的党参就普普通通的、
1: 嗯，
0: 你在药房柜台里所看到那种切片的，也就是4-5个吧，
1: 嗯、
0: 就4%-5%左右。
1: 嗯，
0: 那你想啊，如果是上党的那个鹿党参的话，它就是普通产区的2-3倍呀、啊
1: 嗯。
0: 那你要想取得好的效果的话，是不是这种更快？
2: 对，
0: 也更持久，
2: 没错，
0: 对吧？
1: 嗯，
0: 所以党参它本身就有健脾益气、养血生津的这个作用。
1: 嗯，
0: 因为有了这个作用，它才会突出实实在在的效果。
2: 嗯，
0: 哦，
2: 听明白了。嗯、黄芪呀、啊
0: 哎，
2: 要用陇西的这个叫箭杆芪。
0: 哎，
2: 党参一定要用上党的鹿党参。哎，必须这两样配到一块儿、
0: 哎，
2: 才能对得起这。名方的千年传承，
0: 那必须的嘛、
1: 嗯！
0: 你就再好的方子也得配合好的药材呀，那这肯定是效果的根本和基础嘛。
1: 嗯，
0: 所以这两味药你少了哪一个，差了哪一个，这个效果多少都会受点影响。
2: 是是是，
0: 哎，
2: 赵老师，
0: 哎，
2: 嗯，说到这儿我又想起就是听众啊，包括家人们的留言了
0: 啊、
2: 嗯嗯，说这个黄芪党参千年传承的名方确实滋补，
0: 嗯，
2: 可是咱们老年朋友哪有精力天天熬药啊，又得泡药材、还得看火候，刷家伙洗碗，是不是？
0: 那熬肯定是得有这个过程吗？
2: 是有过程，但是熬来熬去把自己熬废了呀。
0: 啊，你说还是费时费力，需要很大的精力哈、啊。
2: 哎，儿女也不在身边，他们也没精力，弄这些还不安全，所以有没有方便一点的方法呀？
0: 方便一点的呀，我看我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我就得把、
2: 嗯、
0: 我看看啊，我兜里头今天还哎呀呀，好像有点儿，
2: 嗯，
0: 那就剩这个了。那你要是说这个问题的话，那我这个就能解决问题了。
2: 这啥呀？
0: 这就是那什么嘛，我每天我和我师傅必喝一杯的，就是黄芪党参豆浆粉。哦，
2: 黄芪党参豆浆粉、
0: 哎、
2: 啊、
0: 哎！哎，就这个我都跟人厂家沟通老长时间了。
2: 哦，
0: 就这个东西，
2: 哦、
0: 我给带过来了、
2: 嗯。
0: 它这个啊，你别小看这个，
2: 嗯，
0: 这就是千年传承的名方，再加上现代的科学技术，
2: 嗯、
0: 最终人家给熬成的豆浆粉。
2: 嗯，
0: 哎，但是药材都在里头。
2: 嗯，
0: 所以这对老年同志来讲，你就不用熬了吧。也不用在那刷锅，搬个小板凳在那坐着看着、
2: 嗯、
0: 打瞌睡都不行，是吧？那你这种的话开水一冲你就能喝了，那你肯定是要方便的呀。
2: 哎呀，赵老师您真是雷厉风行啊，办事真是干脆。嗯，你看熬药麻烦，对不对、
0: 哎？
2: 你看立马就把这个解决方案就怼到他
0: 面前。哎、你都快把这包给捏爆了，你要干啥呀你、啊？
2: 不是，您等会儿我拿来看看啊，我看这个是。这就能解决问题，
0: 哎，
2: 那我拆一包好不好？
0: 你看，我就说
2: 你
0: 跟那捏都快捏爆了。
2: 哎呀，你也不差这一包，不差一包，
0: 那不差。
2: 嗯，对你这哎呀就，
0: 不差
2: 呀
0: 你喝吧，
2: 独立的小包装哈，这带着也方便，
0: 哎，
2: 是不是？你看平时的时候咱们啊，这个但凡揣两包啊，随时随地都能泡着喝，对不对？哎，
0: 哎
2: 我把这稍微要晃一晃，摇匀一下是吧？我找我这个水杯，
0: 啊、可以，
2: 好不好？
0: 哎，
2: 我先来一口啊，
0: 哎、
2: 那个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0: 你就等这个环节呢哈，
2: 小杨先干为敬啊、
0: 哎，
2: 好吧，敬人老，敬赵老师。啊、
0: 哎呀呵，
2: 嗯，
0: 哎，你慢着点儿，你干啥呀你呀、啊？你说都咕嘟没了。
2: 马上，马上，我再给大家炫一个。
0: 哎呀，
2: 哎真的赵老师，
0: 哎，
2: 虽说是豆浆粉哈、啊，
0: 嗯，
2: 有部分中老年朋友有的时候对冲泡型的这个豆浆粉呢，有的时候他、
0: 嗯。
2: 会有一些小小的疑问，就是会不会甜呐、啊
0: 嗯？
2: 难过，这个不是齁甜齁甜的，
0: 嗯，
2: 就是纯纯的豆浆那种醇香啊，
0: 哎，
2: 就是很像我们小的时候在就是早市啊，
0: 嗯，

0: 包括这个菜场里边啊，
1: 嗯、
0: 就是喝的那种现磨豆浆的那种感觉，
1: 磨豆子的那个豆香，
0: 对对对对对、
1: 哎、对对对，
0: 而且到嘴里还绵密丝滑，口感特别好，
1: 嗯
0: 嗯，入口柔一线喉，就我现在只能想到这句词了啊，咽下去之后还有淡淡的这个回甘呢、啊，
1: 哎，
0: 而且嘴里除了豆香，
1: 哎，
0: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药香啊，党参跟黄芪啊，
1: 哎
0: 哎，也在嘴里边回味无穷啊。哎，我一开始其实还担心，因为我们提到说黄芪跟党参在里边起的重要的作用，
1: 嗯嗯嗯，
0: 还怕这个药味会很重，
1: 嗯，
0: 喝着会苦，
1: 嗯，
0: 结果真满不是那么回事，
1: 嗯，
0: 就是一杯好喝的豆浆，
1: 嗯嗯嗯，
0: 对吧？只不过这豆浆里边，各位藏着传承千年的名方滋补啊，
1: 那必须的呀，
0: 嗯、
1: 你喝到的那个甜甜的味道啊，是红枣的味道，红枣和桂圆的味道，
0: 难怪难怪、
1: 哎、你现在看你那个，哎呀，你那个皮儿啊，那你我再给你找一袋，我再看看，
0: 嗯，
1: 你看看它的配料表，就是它的配料表里边是干干净净的，你看啊，
0: 嗯，
1: 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就这六样，
0: 嗯，
1: 对不
0: 对？
1: 都没有糖，我都没往里头放糖，没有任何的添加剂，
0: 嗯、
1: 也没有防腐剂。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所以我刚才你说你那个稍微那个甜味不齁嗓子，那能齁嗓子吗？那都是红枣、枸杞和桂圆的味道，都是天然食材带出来的那种自然的淡淡的那种甜味，滋补的劲儿是很大的。所以你早上喝这一杯，
0: 哦、
1: 你再搭点别的那个吃的哈、
0: 嗯，
1: 这就是属于一顿滋补早餐了，啊。然后晚上的时候，你要再能来一杯的话，你喝点温热的，它又暖胃又安神，所以用起来就比较方便。哎，
0: 瞧瞧，这太高级了，
1: 是吧？
0: 啊、
1: 而且还是一袋一袋的、
0: 嗯。
1: 你这样的话，你拿开水一冲，像你一样搁杯子里头，你愿意晃动晃动的就晃动两下就化了、
0: 嗯。
1: 你不愿意拿匙搅拌两下也就化了，哎、就都没有问题。
0: 嗯，
1: 吃这个东西啊，比你自己在家里边还得泡豆子，还得磨豆子，还得买个豆浆机，然后还得把黄芪和党参处理了，红枣、枸杞、桂圆还得处理了，还就比他要省事多得多了。
0: 没错，
1: 是吧、
0: 嗯、
1: 哎，
0: 有的时候岳母早上起来给我弄那个豆浆啊，好家伙了、
1: 哎，
0: 弄一碗豆浆，我这边得配着一壶开水跟着喝。好家伙，真的，我当时我那个嘴里边豆浆，真的春节的时候能在家门口贴春联，
1: 那豆有渣子是不是？
0: 太浓了，
1: 哎、
0: 这紧怕我饿着我、
1: 哎。那也是好丈母娘、好妈妈，
0: 可不是？但是
1: 要不然谁伺候你？
0: 老太太还辛苦呢，豆浆机弄完之后，
1: 哎、那是
0: 好家伙，一刷刷一上午。
1: 就是不能那个天天如此，这样的话吧也不好。
0: 嗯，
1: 就是老年人本身气力就不足，然后再忙活一圈，等给你们都伺候走了，那个上班了他也不行了，他躺在床上沙发上还得眯一觉，还得缓一缓，
0: 回头
1: 是不是？
0: 我得给老人家弄着喝，这太棒了。嗯，我把这口干了。
1: 干
0: 真棒
1: 啊，是吧？喝起来比较方便。
0: 道地的黄芪，
1: 哎，
0: 道地的党参，
1: 哎，
0: 是吧？
1: 嗯。
0: 哎，那赵老师，
1: 嗯，
0: 相辅相成啊，咱这豆子肯定也差不了吧？
1: 豆子啊，哎，你这个孩子，你还是很细致的。
0: 嗯、
1: 师傅，你说他是不是很细致？你有没有发现这个豆香味比较浓、
0: 嗯，
1: 却不是说像你说的那种浓缩的那种啊，豆子都堆到一起还带豆渣子的那种感觉？
0: 对，这
1: 不是那种，是不是？
0: 咱都住别墅了，里边肯定不能摆塑料板凳啊。对不对？肯定最起码
1: 肯定是好东西，
0: 黄花梨的，对
1: 吧？
0: 对、
1: 哎，就是它这个豆浆嘛，肯定豆子是基础。
0: 对，
1: 如果豆子的底子要是不好的话，它这个味道也会大打折扣的。你有的豆子磨出来跟水啊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味道，而它这个里头用的豆子呢，是我们大东北的黑龙江黑土地的非转基因大豆。
0: No,
1: 啊、黑龙江大豆那不全国都出名啊，那出口多的是了。
0: 嗯，
1: 我们黑龙江那块呢是属于高纬度，日照时间比较长，而且昼夜温差比较大。
0: 嗯，
1: 所以那边的那个大豆哈、啊，就是全国都是闻名的。你要说哪产大豆，黑龙江没有之二，只有之一。就是它那个大豆出来的每个粒儿都是特别圆润的，每一颗都是饱满的，然后金黄的颜色，它那个皮儿吧就是薄薄的，你知道不好啊？你要放到手心里，它有一定的分量，跟你到金店买那个小金豆子似的。
0: 嚯，
1: 这个真的，所以你磨出来的那个豆浆呢，又白又浓又香。哎呀，它这个里头啊，就那个味道。搁嘴啪嗒啪嗒的时候，我都能感觉到，就大豆异黄酮和大豆软磷脂，哎呀，就这两个元素，
0: 嗯，
1: 对我们中老年同志的心血管和骨骼，还有大脑。

0: 哎，这个真的是特别好，
1: 实实在在的好处。
0: 对对对对，因为它生长的这个原因嘛，它就跟党参一样，把那些好的东西都流到根儿里给流出来了，都逼到里头去了，出都出不来，就全都融合到一起了。
1: 哎呀，所以我在看，你看这一小袋豆浆粉啊，背后是道地的好料啊。你看，首先甘肃的黄芪，
0: 对，陇
1: 西，山西的党参，上党的党参，对吧？
0: 嗯、
1: 黑龙江的大豆，这全是
0: 的呀，
1: 同品类当中的天花板，
0: 那
1: 都是顶级的，
0: 肯定的呀、
1: 嗯。
0: 不只是这个样子，你有没有想过杨哈？
1: 啊，您说，
0: 就是这些好东西拿给你，如果是你个人的话，你也容易吃浪费了。
1: 嗯，
0: 你要是个人，你怎么做？熬呗。
1: 嗯，
0: 对不？豆浆打完是熬呗，黄芪熬了，党参熬了、
1: 嗯，
0: 但不行，豆制品加工的工艺也是很重要的，
1: 啊、
0: 就是你大豆给它变成豆浆的过程，那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活儿啊、
1: 嗯，
0: 你知道不？咱们那个黑龙江的大豆蛋白，你再高，你直接吃，你煮着吃，人体的脾胃消化能力最多也就50%左右、
1: 啊，
0: 所以有一大半的营养都是穿肠而过。你啥也没吸收得了，你知道不？
1: 赵老师，
0: 哎，
1: 话里有话啊，
0: 话里有话，
1: 话里有话啊，
0: 没有没有那个意思、啊，
1: 我听出来了啊、嗯、
0: 啊！其实我跟你讲啊，就是豆子在黑龙江本地加工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但是在那里边吧，
1: 嗯、
0: 我们黑龙江地区呢，一般都是什么，就产豆子的大省，这是没问题的，但是加工你在那儿吧，嗯，差点劲。
1: 嗯、
0: 啊，术业有专攻吗？他这个豆子从黑龙江产地拿回来了以后，要送到哪儿呢？送到那个山东枣庄，山亭区城头镇这个地方。
1: 嗯，
0: 哎，你知道为啥跑那儿去吗？
1: 为什么呀？
0: 全国豆制品加工的奇赞地，那个地方是非常了不得的技术，别的地方不好使。
1: 哦、
0: 那个豆子黑龙江第一，你要说磨豆子、做豆子相关的东西，山东枣庄第一。
1: 是不是啊？
0: 哎，就叫山东枣庄城头镇，那号称为中国豆制品第一镇。
1: 嗯，
0: 40多年的工艺传承啊，所以那个地方啊，基本上我跟你说，就全国所流通的60%的什么豆制品，什么干豆腐、豆泡、豆皮儿什么的，60%都是从这个地方出来的。
1: 太逗了，这个。
0: 哎呀，人家。那个城头镇40多年来就干一件事儿，
1: 干什么？
0: 他们就研究怎么把大豆蛋白彻底解锁。
1: 嗯，
0: 哎，就是你啥意思呢？同样的一颗东北大豆，你要到了城头镇，这经过了40年老字号工艺打磨之后，那个蛋白能被打散
1: 啊，
0: 它能被打松了。
1: 嗯，
0: 打松之后，人体的消化能力你知道吗？会从最高50%直接给你干到95%。
1: 重新的排列组合，
0: 哎呀，我天，
1: 让更好的吸收、啊。
0: 这个技术啊，山东那边真的很厉害、嗯。
1: 好，
0: 哎，你喝一杯这个豆浆粉，你吸收进去的最起码等你吃两杯黄豆，一个是原料，一个是那个工艺，缺一而不可。
1: 嗯，
0: 啊、所以你想想，从豆子到这个药材，再到40年的老工艺、
1: 嗯，
0: 这里就全都是好东西。
1: 嗯，
0: 补气、养血、健脾、安神，齐活了。
1: 嗯嗯，
0: 哎，所以同样是东北黑龙江最好的大豆，在人家山东枣庄的这一块能做出来不一样的价值。
2: 你看这个山东枣庄豆制品的加工这个手艺啊，它已经传承了40多年了。在咱们中医啊，有句话叫治其形，存其性。这个把大豆呢给它打碎了以后呢，它这个精华呢完全能保留住啊。你看这个工艺啊，磨出来的豆浆，你它入口呢绵，它养人呢而不伤胃，这个是个好东西。
1: 听众朋友们都记住了吧？啊，再帮各位总结一下：黄芪党参豆浆粉，陇西地道箭杆芪，而且是金盏银盘菊花心，这个上党的道地鹿党参啊，狮头凤尾天然双纹，黑龙江黑土地非转基因的大豆。配上山东枣庄40年的老字号的工艺，哎呦，这么一小包啊，能冲一大碗，而且几秒钟就搞定了，滋补又方便。张老师，相信不少 家人们都已经馋坏了。
0: 馋坏了
1: 啊，
0: 馋坏了也不能着急呀、啊嗯、对吧，因为咱们从来都是把家人们能过好日子放在第一位的，
1: 那是首当其冲。
0: 嗯，对，所以我吧也曾经考虑过，我跟我师父也说过这个问题、嗯、其实咱们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吧，他可能经济条件有限，
1: 对，
0: 所以我吧总想那个跟厂家那边磨点，哎呀，整想给大家整点来，想让大家去尝尝鲜，哎呀，就觉得这个嘴巴都快磨破了，也没有没有什么结果。
1: 哎，那、嗯、结果咱还得接着磨呀，对不对？磨出茧来不就没事了吗？是不是？
0: 你说他没出茧，我嘴出茧了。
1: 对，我陪你一块儿。
0: 对，出老茧了还怕磨吗？
1: 那当然了，是吧？啊、要不咱再努努力呗。
0: 我肯定还会跟他去联系的、
1: 嗯、
0: 啊。完，我就觉得我说这么好的东西啊，就关键是省事儿。
1: 对。
0: 然后也能在你就是吃着一杯豆浆当早餐吃的时候，就把你这个气虚的问题给缓解了。那我当然希望是这样了。
1: 太对了，
0: 对吧？
1: 嗯、
0: 哎，这个事儿吧，还得再等等，我再磨一磨，什么时候磨出来有那个回复了的时候。完，我到时候在第一时间告诉大家吧、嗯、
1: 太棒了太棒了。那我们就期待赵老师的好消息，明天同一时间各位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这部分呢暂时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健康方面任何问题记得拨打电话。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799-9812，400-799-9812
1: 进行咨询。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赵老师都会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来分享各位的留言。
5: 一日有三餐，对于餐桌上的菜您有什么样的要求？
6: 要好吃，
7: 营养高，
8: 疗效好，
6: 这些都能做得到吗？
5: 当然可以，在这里有最权威的营养专家赵宁老师和最有经验的国医老师任老师坐镇，在这里有精细的营养讲解，专业的中医食疗，带您规避误区，妙招妙用，重新认识身边的每一种食材。在这里我们会给您最好吃的菜品推荐，最黄金的饮食搭配，最有疗效的饮食调理，让您人在厨房不进药房，全家轻松想健康。
6: 这个节目谁听谁知道，谁知道谁知道。
1: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回来，热线电话正在为您开通当中。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799-9812，400-799-9812。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如果说您遇到哪些健康的问题了，随时可以联系我们，随时可以拨打电话。来吧，第一位朋友的留言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一位来自河北的阿姨，62岁啊，名字叫做晚霞映红天，说赵老师好啊，我退休6年了，现在身体越来越差。以前呢上班那会儿啊也没感觉天天这么累，现在退休了反倒是不行了，下楼买个菜啊路上都得找地儿歇会儿，血压还高啊，一直啊吃这个安露地平，然后呢血压基本能控制在130。
0: 嗯，
1: 去年检查空腹血糖 6.4。医生说啊，属于糖尿病的前期。
0: 嗯
1: 嗯，
0: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
1: 对，
0: 高血压确诊了之后，现在糖尿病又在边缘了。
1: 没错，那说要特别的注意。
0: 嗯，
1: 现在最难受的就是没劲儿、
0: 嗯。
1: 嗯，每天早上起来呀、啊，感觉没睡醒。
0: 嗯，
1: 浑身发沉啊、
0: 嗯，
1: 尤其这两条腿跟灌铅了似的，吃饭也没胃口，一小碗就吃饱了。
0: 嗯，
1: 儿女说我是年龄大了，
0: 嗯，
1: 可我总觉得不是单纯的年龄问题。
0: 嗯，你看这个同志啊，
1: 嗯、
0: 他就有那个
1: 先见之明，
0: 对他自己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很对的。你不能老什么事情都往说年龄大上去考虑，
1: 嗯、
0: 他这个身体的不适的这种症状是一种病理的表现、
1: 嗯，
0: 那么他这种症状很可能跟他糖尿病是有关系的，因为糖尿病嘛属于什么呢？就是身体沉重的这一块，因为你的糖分你代谢不出去，它容易在你血液里形成黏块的这种形式，血液要运行不开的话，那么肯定这个人浑身首先就是没有劲儿的。你想想，血液都运行不开了，那你还想有劲儿？你想要干啥？他的那个气力都上不去，
1: 怎么可能呢？
0: 哎，所以还得是精气神得足啊，就是气力这一块得足，才能够打破他现在发气懒言的这种情况。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出现的话，像他所说的这些症状，我觉得都能对得上，还是气虚的情况，懒言、气短。然后胃口差，容易疲劳，那么这种就是气虚，还是要从这儿调的，所以他自己感觉是对的、
1: 嗯、
0: 哦，既然你已经意识到了，我觉得咱们就要下功夫来分析你现在存在的这些问题，好去找一个突破口进行调整了。
1: 哎，这方面一定要重视起来。
0: 对对对，
1: 嗯，当然这位阿姨也说了，平常的时候啊，牛奶也喝不下，就是年轻的时候没什么事儿，现在一喝牛奶，

0: 肚子咕咕叫，
1: 那肯定的呀，
0: 腹泻。
1: 年轻时候你的脾胃气足啊，
0: 嗯，
1: 你可以去消耗大量的脾气啊，然后去消耗你这杯牛奶呀、
0: 嗯、
1: 你岁数大了你消耗得起吗？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哎，
0: 所以说现在这个情况对于他来讲啊、
1: 嗯、
0: 这个乳糖不耐受
1: 哎，
0: 就是很恶劣，然后想补充点营养吧也不敢乱用。
1: 那你的乳糖不耐受，原来的乳糖是可以消化得了的、
0: 嗯、
1: 但是因为你脾胃气虚了之后的话，这点乳糖不耐受的症状就会出来了，其实就是消化不良嘛，
0: 嗯，
1: 知道吧？消化不良你就调这个呗。而现在吧，的的确确像我们所了解到的一些中老年的同志呢，的确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乳糖酶的减少，脾胃吸收功能的下降，导致我们肠道功能的一个减退、
0: 嗯、
1: 其实对牛奶的耐受功能，你别过是牛奶，就是吃两片肉，你发现你都堵的话吃不进去，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你又想为我们的身体去补充蛋白质，通过什么去补充的？不一定非得是牛奶、
0: 嗯、
1: 豆浆也是可以的，但是因为豆浆当中它是不含那个乳糖成分的、
0: 嗯、
1: 所以它这种植物蛋白的来源呢，我们中老年同志是容易消化吸收的、
0: 嗯、
1: 那么你就可以回复给他，但就别喝牛奶，就不耐受咱们还硬着喝。你要为了吸收蛋白的话就喝点豆浆，豆浆千百年来作为一个中医养生的方式方法以来就被中医大家传承至今，它肯定比牛奶要有一定的优势、
0: 嗯、
1: 啊，至少你没听说过普通老百姓，你在大金朝的时候，李东环那个年代的时候就给他喝牛奶吧、
0: 嗯、没有，对，
1: 哎，可以告诉他可以改喝一些豆浆去补充蛋白，
0: 没错、
1: 啊、
0: 没错、
1: 哎、
0: 啊、
1: 嗯、
0: 而且来说对于他来讲呢，这个平常的时候也特别关注咱的节目，
1: 嗯，
0: 说现在啊、嗯、就相信赵宁老师推荐的东西、
1: 啊、
0: 哎，希望赵宁老师提到这个黄芪跟党参的这个豆浆粉呢，
1: 哎，
0: 说能够早日啊能够到咱们这个，哎，希望赵宁老师提到这个黄芪跟党参的这个豆浆粉呢，
1: 哎，
0: 说能够早日啊能够到咱们这个节目当中来，然后能跟大家更好分享一下。然后你想，既是豆浆，而且您介绍了又带有补气的思路，
1: 嗯，
0: 就太适合我们这样气虚没劲儿的人了，
1: 嗯，
0: 是吧？包括一段时间，就是他还提到了说那个牛奶喝着不是不耐受吗？
1: 嗯，
0: 还尝试羊奶，
1: 嗯，
0: 这到肚子里啊，就是
1: 羊奶要技术好没有问题的，
0: 对，
1: 哎，你能解决大分子就可以。
0: 可是呢，可是关键问题在于就是这个价格呀，
1: 啊，
0: 哎，包括这个渠道啊，
1: 那因为你不懂。
0: 嗯，
1: 就是你们不懂，你就认为说的，哎呀，牛奶不行，我喝羊奶，因为有的做广告确实是那么做的。
0: 嗯，
1: 但是羊奶对我们中老年同志来讲，如果技术不过关，就是你改变不了大分子、小分子的问题的话，
0: 嗯、
1: 你也容易出现不耐受。
0: 对，
1: 哎，但是豆浆就没有你这种顾虑。
0: 嗯，
1: 你豆浆就可以随意喝了。
0: 是的，是的，
1: 哎，
0: 啊、
1: 因为植物蛋白嘛、嗯，非常容易被我们人体吸收。
0: 那暂时咱们这个渠道还没有为大家百分之百打通的情况下，任老您看，就是如果说给我们今天这位朋友叫晚霞映红天出个主意，他现在暂时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去补一补他的元气呢？
1: 嗯，
2: 哎，对，这个刚才呀、啊、咱们这些朋友啊都听明白了是吧？
0: 对，
2: 宁宁呢说的非常有道理。
0: 嗯，
2: 啊，如果每天呢咱们呢精力充沛的话呢，咱的人呢他就高高兴兴的啊，这个幸福指数呢他也大大提升了啊。
0: 是，
2: 这个我们呢生活质量呢也非常好了。如果总感觉倦怠乏力没有精神，
0: 嗯，
2: 那咱们呢就用我给你出这个小方法。
0: 您说，
2: 这里边有黄芪十颗，党参十颗，大枣呢三枚。用这个开水给它泡，代茶饮，它呢可以呢帮助你呢养护脾胃之气，让你呢气血呢能够充足，这样你这些症状呢逐渐就得到改善了。嗯，
0: 好嘞，好嘞，好嘞啊！感谢我们的任老啊，这位晚霞映红天的阿姨啊，如果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先按照任老的方法先试一下啊，同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如果有进一步的消息，赵宁老师一定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啊。节目的热线电话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799-9812 400-799-9812。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冲一碗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啊。咱们来看看下一位。

0: 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来自山东，今年68岁，微信名字叫老骥伏枥啊，说赵老师您好，我以前呢是高压电工，经常啊爬高上低的，扛梯子拉电线，体格特别好，现在不行喽。
1: 怎么的啦？
0: 半年前，这位朋友因为心梗做了支架，
1: 68岁，半年啊、
0: 现在每天吃阿司匹林啊，瑞舒伐他定
1: 啊，吃他定，
0: 然后贝塔勒克，指标还算稳定，最近一次检查低密度蛋白 1.8， 总胆固醇 3.9， 赵老师这指标可以吗？
1: 总胆固醇还凑合，低密度脂蛋白还是低点好呗，它现在偏高，这种情况反正还对69岁一个心梗的患者来讲的话，这个还凑合吧，
0: 还凑合
1: 对还凑合，因为最起码要是搁我的话哈，低密度脂蛋白我认为安全的最理想的一个线儿应该是要低于 1.4， 那 1.8 呢也不算高出很多，但是就是那个啥，对他心梗的患者来讲需要控制的严格一些，因为你低密度脂蛋白代表血管硬化的一个那个程度，因为它是往你血管里边扔垃圾的，你说要是那个往里边扔垃圾的人越来越多的话，是不是垃圾就会越来越多，
0: 就是都囤到那儿了，
1: 对呀、那你想我们血管承受能力，比如说是 1.4 个人往里边扔垃圾没有问题，我身体可以消耗，但是现在 1.8 个人干活啊，往里边扔啊，不是往外的扔，所以你斑块就来的会更快，然后你血栓性的问题就更容易突发，所以要稳定这个低密度脂蛋白才会更好一点，所以你看你在吃的那些药当中啊，那个阿司匹林是管这个的，瑞发他汀也是管这个的，贝特勒克还行，你心脏它可以管，然后血压也可以管，但是它吃了两种是防范这个低密度脂蛋白的，说明医生已经开始重视到这个事儿了，他还有别的症状吗？
0: 来看一下啊，现在就是他觉得总没劲儿。
1: 你看，我一想往里边扔垃圾的多了，请问你们的马路上如果垃圾多了的话，你怎么办？你说我一个小时可以跑200里，但是全是垃圾，你是不是得跳着走？
0: 对，
1: 你200里肯定是跑不了了，能跑个那个5-6里就不错了，因为全是垃圾，你干活的人，那你肯定会那啥的。
0: 没错，没错，而且他还说呀，现在就是气短乏力。走路不到几分钟就想歇着，上楼的时候还感觉胸口发紧呢、腿也发沉，然后他跟他儿子说了啊，然后他儿子带他去检查了，结果发现这个结果啊都还可以，可他自己知道身体状态跟以前呢那是差得太远太远了。
1: 有意识就好，是不是？
0: 对，
1: 能够意识到问题他就会想招，我还是很喜欢跟这样的朋友在一起的。
2: 其实啊，很多朋友啊，像这种情况呢是很常见的。你像这个心脑血管疾病这些朋友呢，干预了一段时间，就治疗一段时间，有些问题呢看似啊是控制住了，指标呢也这个恢复正常了，但是它呢不能够真正的代表你完全康复了。就是恢复了，
1: 那肯定是、
2: 这还得要继续干预它。
1: 对呀、
2: 啊，
1: 因为你那个一停药了之后，你这指标立刻就回去啊，说明你现在的指标是靠药物在压制，而不是身体发生了改变来去控制住了指标的这个问题啊。所以他现在出现的这些症状啊，你要是跟我分析的话，就是还是要防范心脑血管疾病突发的这个风险。正常人你是走路也好，他是感觉不到什么乏力，尤其是胸口疼的，是找不到心脏在哪儿的。只有说你有这个症状涉及到心脏的时候，他才会提醒你，我在这儿啊，我难受了啊，
0: 对，
1: 你要注意啊。他得是这个样子的。你说好人谁能知道你心脏该哪儿？没事，他懂懂给你跳两个个，告诉你那就不对劲儿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哎，这就说明还是要防范这个问题的发生的，因为你的基础在。那么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的身体有这么多人干活却解决不了？那如果说 1.8 个那个，比如说刚才我说低密度脂蛋白，那么多人在往里边扔垃圾，那你就把垃圾你快速的清理出去呗。 嗯，你对不？你原来扔一次不行，我现在扔两次，加快你人体的代谢速度不就好了吗？
0: 嗯，
1: 哎，所以这样的话也可以改变你现在的这种就是斑块的问题，或者说。

0: 那个心脑血管突发性比例比较高的这个问题，但关键是人现在没有这个力气去处理这部分垃圾呀、啊，
1: 嗯，
0: 对吧？
1: 对对对，
0: 啊，你光靠支架去处理，支架不处理垃圾，支架只管你那个相应的病灶部位，我给你撑开了，我能让血过去就不错了。你要让我去扔垃圾去，对不起，我支架管不了那个，我也没有办法游走在身体的全身，嗯、所以能够把垃圾逼出去的靠啥？还得靠你本身的气力足不足，能不能推动这些垃圾往我们的代谢渠道走，你这样才是真正的就恢复我们人体的元气和稳定斑块，减少这个风险的发生所在。
1: 嗯，
0: 所以你看他那些症状，你听我一分析之后，是不是还是气虚的本身，对不？
1: 对对对，
0: 还是这个问题。
1: 哎呀，哎，这位叔叔后边还说了一件事，说医生啊，让我早餐吃好一点。可是这叔叔说早餐实在是没胃口啊。
0: 吃好一点，吃啥？
1: 吃什么都感觉胃里边发胀
0: 啊。
1: 就是有的时候就喝碗稀粥，
0: 嗯，啊，
1: 一口咸菜也就对付过去了，嗯，甚至有时候不吃，
0: 那不行啊，
1: 吃完了还难受。嗯，
0: 早上吃的要像个皇帝，中午的时候要吃的像一个老板，晚上的时候吃的可以像个乞丐。所以早上呢是最重要的。
1: 他吃反了，早上起来吃像乞丐。
0: 哎，早餐不仅仅是填饱肚子的时候，我们过去是没的那么多选择，所以你只是填肚子，因为一天的活要干呢，你不吃你干不动啊，对吧？
1: 对。
0: 但是现在人的生活已经不再是填肚子了，你更重要的是要注意你每一餐吃的这些东西，它将为你补充什么样的营养。
1: 没错，
0: 你是要考虑到营养了。那你要像这么去吃的话，嗯，那他身体会越来越没有力气的，会越来越虚的。
1: 嗯，
0: 哦哦哦，嗯。
1: 所以说这个吃东西啊，吃早餐呢，啊，就特别有讲究。
0: 对
1: 啊，而且呢，他说他最近一直啊在听节目，
0: 嗯，
1: 对黄芪党参豆浆粉呢，啊，是特别的感兴趣，
0: 想吃这个了。
1: 哎，听说里边加了党参、
0: 哦、
1: 黄芪、枸杞呀，啊，觉得特别适合他。
0: 哦哦，
1: 就是这种身体需要恢复的人。
0: 哦，
1: 其实啊。他竟然说不在乎口感好坏，这已经对吃东西没什么爱好了，嗯，
0: 啊，就是脾胃气虚嘛，
1: 哎，
0: 这个同志嘴里头已经没有什么味儿了，
1: 对，
0: 品不出来那么多的味了，
1: 他就说
0: 能填饱肚子就行，是不是，啊，
1: 哎，对对对，想长期使用，
0: 哎，
1: 但是又怕影响那些高密度低密度那些什么蛋白呀，啊，
0: 嗯，
1: 就是这些东西是不是会造成影响啊，
0: 你是说吃党参会升高血脂，
1: 嗯，哎，就怕这个，
0: 啊，会诱发你引发糖尿病，
1: 嗯，
0: 还是会改变你的现在高血压的情况？
1: 哎，就是这些问题会不会，
0: 好像党参在历代的医书当中都没有说会升高胆固醇之说吧？
1: 哦，没有这样的说法吗？
0: 肯定是没有啊！那你治这个血脂、
1: 哦、
0: 治胆固醇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都拿一个党参呢，或者黄芪去用。对吧，
1: 嗯，
0: 所以它是来制衡和控制你身体坏胆固醇的。
1: 嗯
0: 啊，那黄芪和党参肯定是不是为了助长坏人而去这个存在的。
1: 嗯，
0: 它普遍被中老年人应用在疾病的养护范畴里，是因为它能对抗这些坏胆固醇。
1: 哦，
0: 哎，那你说大豆蛋白就更不用说了，大豆异黄酮是降低坏胆固醇的，这个在医典当中都是明确写出来的，
1: 嗯，
0: 所以它不会影响你的就是血脂的指标，反而可以帮助你去降低你指标的这个问题。包括那个，我记得有一阵我是看《柳叶刀》这个杂志吧，原话我记不住了，它那个结论是啥呢，
1: 嗯，
0: 就是大豆蛋白有助于降低心脏风险，心脏病的风险。
1: 嗯，
0: 哎哎哎，但是啊，就是你要是用这个大豆蛋白，比如说你喝豆浆，你千万别往里头加糖
1: 啊。
0: 哎，这个跟糖不糖尿病没有关系，就是你别往里头加糖。
1: 嗯，
0: 哎哎哎，那个不管你是自己打豆浆啊，还是在外边买的话，都别往里头加。
1: 嗯，
0: 你像我说的这个样子，你要是愿意用的话，今天我不说那个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事儿吗？
1: 嗯，
0: 那个小洋洋还搁那儿直接尝了一袋，
1: 对，啊，
0: 他全喝了了。
1: 我一直以为这个就甜香甜香味道是糖的
0: 啊，不是糖
1: 啊。
0: 哎哎，他这个里面所给你写的配料就这个六样，
1: 嗯，
0: 黄豆还有黄芪党参、红枣、桂圆和枸杞，没有别的东西。
1: 嗯，
0: 哎哎哎，就很安全。加糖了以后，其实对我们身体的负担还是有的。
1: 对，
0: 像你这样血脂你都转化不了，怎么的糖分进去你就能转化得了啊？
1: 没错，没错，
0: 哎，
1: 啊，所以这点千万要注意了，
0: 嗯，
1: 啊。
0: 嗯
1: 嗯，就是除了水什么也没加。
0: 对，嗯，对对对，哎，
1: 嗯，这位叔叔最后还说了， 如果赵老师啊，您能真正争取到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呢、啊
0: 嗯，
1: 麻烦您提前呢、啊、通知一声，我好赶紧抢啊
0: 啊！
1: 这要是每天早上能冲一碗，我把气补足了，把营养提上来了，
0: 嗯、
1: 再把指标控制住了，往后我就不用担心再犯了。嗯嗯
0: 哎呀，你发现没有？他现在已经对这个食物有期待了，
1: 对、嗯，
0: 是不是啊？
1: 嗯嗯
0: 啊，因为他也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了，而不能就是永久的这么下去，对身体是不益的。所以这个事儿吧，我会尽量跟人厂家去沟通的。
1: 哎、
0: 啊，但是这个事儿吧，得等，你得赶到一个好的时机。
1: 对，天时地利还得加人和。
0: 哎，这个得等啊！帮我去奉劝一下这位老同志哈、
1: 嗯，
0: 就是早餐一定要吃，哪怕你现在拿不到什么黄芪党参豆浆粉，你就是喝一碗热豆浆，吃一个鸡蛋，也比你空着肚子什么整点咸菜、
1: 嗯、
0: 整点什么东西要强得多得多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哎、
1: 啊！所以这位收音机前的老骥伏枥这位朋友啊，如果您正在听节目啊，您别光听，您得照着做啊！咱们节目的热线电话。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799-9812，400-799-9812。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任何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好的，我们来看接下来这一条留言啊。第三位朋友，辽宁的朋友，他说今年59岁了，静好
0: 啊啊，好。
1: 他说了啊，赵老师啊，任老、杨洋，你们好啊，这个听你们节目啊，好久好久了。是你们的忠实粉丝啊，跟着你们用上好多宝贝，
0: 嗯、
1: 像那个海参能量液，
0: 嗯、
1: 后来阿胶 DHA、
0: 嗯、
1: 都跟着用了。
0: 哎呀，这是老朋友了，
1: 嗯，
0: 就最起码呢跟我得6年了，
1: 嗯，好久了啊。
0: 对对对，
1: 还写了自己的变化、
0: 嗯、
1: 啊，说我现在最大的变化就是睡眠调整好了，
0: 嗯，
1: 哎呀，脑子里想事也清楚多了，
0: 嗯，
1: 以前呢基本上、啊、晚上2-3点就醒了，醒了再也睡不着了
0: 啊，
1: 现在好忒多了。嗯，但是最近又有新问题，就是这个胃口越来越差，
0: 胃口差，
1: 吃一点就饱，稍微多吃点呢，肚子就开始胀，
0: 啊，上火了，
1: 还经常便秘，
0: 啊，那也上火了，气虚吗？
1: 排的，对对，还不是干便，
0: 啊、嗯，
1: 软，
0: 嗯，
1: 整个排的软，然后人也没力气，人也软，那、嗯、排不出来、嗯，就是希望现在啊，赵老师能够给一些方法。
0: 啊，
1: 把脾胃调一调，
0: 嗯，
1: 啊，这个便秘的问题解决一下。
0: 嗯，他这个还真的是脾胃的问题，
1: 嗯，
0: 脾胃气虚，那么导致他运化的能力就下降，脾主运化嘛，
1: 对，
0: 所以他这种情况呢叫气虚型的便秘、
1: 嗯，
0: 的确跟脾胃是有关系的。
1: 是，
0: 那你就让他在生活当中去整点刚才我所说的这个黄芪和党参呗、
1: 嗯，
0: 怎么去挑这个东西，到药房怎么跟人沟通，我不都告你了吗？
1: 嗯，对，
0: 对不对？你拿这些东西来补。补气固气，然后对他这种气虚型的便秘应该算是首选的方案了、
1: 嗯、
0: 啊！你要自己实在是等不及的话，买来这两味药之后你熬水给他熬成浓汁儿，给他去那个熬豆浆也行、
1: 嗯、
0: 你是用豆浆粉呢、啊，还是你自己打点豆浆往里头一兑，虽然他赶不上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人家40多年的工艺在里头哈。反正我一般的习惯就是当早餐去喝、
1: 嗯、
0: 每天一杯豆浆然后吃两个鸡蛋啊，就非常好。
1: 是是是
0: 啊、
1: 嗯，
0: 其实真的哈，如果你们要去买这个黄芪的话，一定要认准就是陇西箭杆芪，其实的价钱吧没差很多、
1: 嗯、
0: 但是它的功效却差了天壤之别，
1: 嗯
0: 啊，包括那个上党路的这个党参，你要能把这些东西你读熟了，你给他记住了，你到药房去，没有人敢那个糊弄你，
1: 嗯，
0: 哎，他肯定从底下小盒子里头，
1: 嗯，
0: 给你拿出来的好药过来，哎，他不敢糊弄。一看，你别管别的，你就先买党参，先挑那个双纹，你看看是不是狮头凤尾菊花心，你看不懂别的来，你看看切片那里头如果是菊花，你就看着看着像那个菊花心的纤维吗，哎，就可以。你要是能把这点给说上去的话，下回你再到这个药房去，人家都得管你叫老专家。
1: 没错，
0: 哎，大豆子一般的话你要能买就买黑龙江的，
1: 嗯，
0: 黑龙江非转移大豆呢，这个是全国出名的，
1: 对，
0: 但是黑龙江生产的不行，原料是黑龙江的可以、
1: 啊、
0: 山东枣庄那边吧，工艺上来讲全国有60%都是来自于那儿的，就那个豆浆、
1: 嗯、
0: 它那个工艺还是非常不错的。
1: 是的、
0: 哦、哎哎，你要是能等呢就等我问问他这边呢、
1: 嗯、
0: 你要是不能等，反正方法都教你了，咋的都行，
1: 人家可愿意等啊、
0: 啊，
1: 人家提了说平时啊就爱喝豆浆、
0: 啊、
1: 赵老师说这个跟我的个人爱好特别对口，
0: 哎，
1: 说之前
0: 那好呀，
1: 哎，这静好阿姨还之前还买过豆浆机
0: 啊，挺好，家有事全啊，
1: 对，后来懒得用了
0: 啊，
1: 每次都要泡黄豆，一泡几个小时
0: 啊，
1: 忒麻烦了。哎呀，您这两天说这个豆浆粉呢，听着方便，然后这个喝着肯定

0: 也方便，
1: 哎，
0: 而且关键加了黄芪跟党参呢，
1: 哎，
0: 特别特别特别感兴趣，
1: 嗯，
0: 适合我这种人，也适合我的口味。
1: 哎，我跟你讲啊，这大姐跟我一样，我家里也买的那个破壁豆浆机，但现在都搁那个就是水池子底下那个柜儿。
0: 还真破壁了，
1: 嗯，反正因为方便了嘛，现在这种东西到水里头去拿水一冲，反正80度左右的水就可以了，
0: 对，
1: 冲完了搅拌一下就能热乎的喝，
0: 嗯，
1: 我也是犯懒，但是真的人家那我在家怎么破壁也赶不上人40年的工艺啊，是不是吗？
0: 对对对，
1: 我师傅老说我乱花钱，那那阵没有这个东西的时候，那我买豆浆机不正常吗？
2: 哎呀，这宁宁宁宁说的对啊，
1: 嗯，
2: 你看用人这个之后呢，它确实很方便啊，快捷，没那么多啰嗦，咱们老年人的记忆力不好，你拿过来用上太方便了啊，这样，
1: 嗯，
2: 这些朋友你刚才呢咱们也都听了，哎，有的人呢他觉得哎呀身上疲惫呀，总是懒塌塌的呀，
1: 嗯，
2: 哎，这呢就是啊你脾气虚啊所造成的。咱们就把这个豆浆粉呢再给它配点这个黄芪党参还有这个红枣啊桂圆啊枸杞。这个呢就是啥呢就是党参黄芪汤。
1: 嗯，
2: 你看这里头党参呢黄芪呢它补脾益气是吧，红枣呢桂圆呢它可以补充心血滋养脾胃。枸杞呢它还有平补肝肾精血这样一个作用，
0: 嗯，
2: 对你这个失眠呐、脾胃虚弱呀、便秘呀等等啊，这些身上没劲儿什么的，都有很好的帮助。你不妨你用用看一看，好吧？
0: 哎呀，阿姨最后还写了说，任老赵老师，说我儿子总说我买东西挑剔啊，
1: 嗯，
0: 但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我真是看上眼了。
1: 嗯，
0: 再次希望赵老师如果能争取到的话。希望这次能多弄点啊，我多囤点放在家里慢慢喝，
1: 啥都要多囤点
0: 哎呀，带着全家一块喝呀，而且这次争取要把身体
1: 啊
0: 养得更有劲儿一点啊，
1: 嗯，
0: 计划着明年呢跟老伴儿
1: 嗯
0: 也能一起出去旅旅行
1: 啊，
0: 看看海
1: 啊，这个我支持，
0: 嗯，
1: 那为了这个我也得努力呀，啊，
0: 对，而且其实现在您比方说很多年轻人呢，
1: 嗯，
0: 包括咱跟提到儿子说买东西挑剔嘛，
1: 嗯，
0: 给儿子准备点，他开始的时候不理解您，
1: 嗯，
0: 但是你喝着喝着他肯定喜欢，因为年轻人现在很少，有的时候上班哎呦急三火四的出门吧，不吃早饭是常事儿，对不对？你给孩子调整一下身体，
1: 嗯，
0: 未尝不可嘛。
1: 这回这大姐我跟你说哈，
0: 嗯，
1: 就是基本上你可以做到的不用提前又泡豆子又怎么地了，你早上起来你今天吃早餐吗？吃来现冲。
0: 对呀，啊啊，
1: 很方便很方便啊，
0: 嗯，
1: 我看看吧，这一半天的时候我再跟人家去聊一聊。
0: 对
1: 啊，时机要掌握的对的话哈，
0: 嗯，
1: 往我跟他聊一聊，等消息吧，那也就先这样吧。
0: 这个大家必须理解我们赵宁老师，
1: 哎，
0: 因为每一次都是这样，但凡如果说这个量不够价不稳，赵老师绝对不会允许的，所以大家啊给一点时间给一点空间，然后给到我们的赵宁老师，对于大家的回馈也是无穷的啊！感谢我们这位岁月静好的朋友啊，感谢您的留言，也感谢各位的关注，当然要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的热线电话。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799-9812，400-799-9812。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温馨提示。本品不能替代药物。
0: 如果说您有任何身体方面的问题，记得要咨询的话，一定要拨打这一部电话。另外一点，这两天的节目持续关注。如果说您对黄芪党参豆浆粉感兴趣，一直关心新的进展，一定要关注我们的直播的同时，也要关注我们的电话。赵宁老师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分享给大家。好了，各位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关注、支持和信任。感谢任老，感谢赵宁老师。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6: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爸。嗯，爸爸，你手机在响，你怎么不接呢？
1: 唉，爸爸平常太忙了，陪你的暑假不接也罢。这童年呐、是很珍贵的，不能浪费啊。
0: 那我们一起去。斜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依湖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莲池自在。

0: 微风是蒸腾的热气，心境就自然有凉意。知了是纳凉的背景，蛙鸣是夏天的声音。二十四节气，小暑开始，盛夏已至。我们儿时珍贵的童年呐、暑假不就是一幅最美的画？现在的孩子啊，别让剩下的盛夏只待在只有书本的家。
1: 月明穿地参差起，风平莲池自在香。
2: 1055青春有我，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0: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0: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全球购帮你全球购健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萌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出全球购的创办人，临床医学与营养医学双博士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哎，萌萌你好。
2: 嗯
3: 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好。
2: 哎，欢迎梁老师哈。梁老师您看哈，刚刚我上节目之前看到了一条新闻，哎呦让我特别感慨哈，我想跟您分享一下。
3: 看新闻是吧？
2: 对，
3: 什么新闻呢？让咱们萌萌
2: 啊，
3: 这挺感慨的。说来让我也听听啊。
2: 我跟您说说啊，这个新闻哈，他说现在全国各地掀起了一股什么呢？撤并幼儿园的风潮。
3: 叫什么？撤并幼儿园？嗯、
2: 对，就是关停幼儿园了，
3: 哦、
2: 就不开了。这个新闻看完之后哈，我就感慨，我说咱们国家这个出生率真的是下降不少，可能说这个孩子少了，学校多，最后就只能这样大量关停了哈。
3: 明白了，
2: 嗯，
3: 就是不是因为这个别的原因关停这些幼儿园，
2: 嗯、
3: 是因为这个孩子太少了。
2: 对呀、啊，没有学生啊，
3: 哦、
2: 没有生源。
3: 其实我跟你讲啊，萌萌，就这个问题呀、啊，
2: 嗯，
3: 确实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2: 嗯，
3: 别说在咱们全国了啊。就是我告诉你，在全球范围内
2: 啊，
3: 现在人口的减少都是这个趋势
2: 哦。国外也这样？
3: 对，全球的这个人口都是逐年在下降。
2: 嗯，
3: 啊，生育率是非常低的。
2: 嗯，
3: 这当然了，涉及到多方面的原因了哈。
2: 嗯，
3: 咱们中国人也是，现在年轻人这个生活压力太大了。
2: 对，
3: 是不是？
2: 不愿意生孩子，
3: 生孩子养不起呀。
2: 对呀，
3: 是不是？生这孩子都给父母养的，
2: 那可不吗？
3: 是不是？
2: 嗯，
3: 这年轻人这个养孩子成本太高了。
2: 对呀、啊，但我那时候就是独生子女，最多俩孩子了。原来我们初中那会儿最红火的时候，一个年级，比如说初一这一年级有10多个班。
3: 嗯，
2: 对呀、啊，但是我上学的时候就变成，我记得好像那时候就4个班了。
3: 哎呦，
2: 嗯，然后我考上这个高中，就是走了之后，我们那个初中哈、啊，直接就被合并了。
3: 啊，被别的学校合并了。
2: 对呀，我现在说想回自己初中去看一看哈，都没有地方了，
3: 都没了，是不是？
2: 可不是吗？
3: 但是萌萌，你发现没有？
2: 嗯，
3: 确实现在很多的一些学校啊、幼儿园都在撤，都在并。
2: 对呀，
3: 是不是？重点小学、重点中学，
2: 嗯、
3: 其实还是人满为患的，就很多人还是就是虽然说生源少了，
2: 嗯
3: 啊，不好的学校、一般的学校都没了。
2: 对、
3: 啊，但是重点学校。哎，你看多少人都是削尖脑袋往里头挤，
2: 还真是、啊、
3: 进都进不去，
2: 对
3: 吧？对，你们沈阳，
2: 嗯，
3: 沈阳我记得有一个虹桥中学吧？
2: 哦，那很出名的。
3: 我告诉你，号称是沈阳初中当中人数最多的学校。
2: 哦、
3: 我听说，就光是一个初一啊，就这一届学生，
2: 嗯，
3: 2200多人。
2: 哇，2000多人，
3: 相当于是一个加强团了都。
2: 我的天哪，这人也太多了，
3: 吓人不吓人？你
2: 对呀，这是初中。梁老师，您这么一说，我还真想起来了
3: 啊。
2: 我家楼下有个重点小学
3: 啊，
2: 然后今年一年级，我看那个新闻哈，那天我听这家长说，招了有1000多人了。
3: 小学一年级招了1000多人。
2: 对呀，就一年级1000多人，这个您说这学校放不下了，主校区现在没有教室了、
3: 哎、
2: 然后又开了好几个新的校区
3: 分校是吧？
2: 对。
3: 哎
2: 梁老师，您说这是咋回事呢？您说这边学校挤成这样，然后那边学校呢还招不上来生，撤并撤校了
3: 啊，
2: 真是旱的旱死，涝的涝死哈，
3: 旱的旱死，涝的涝死。
2: 对呀，
3: 其实这种情况啊是正常的
2: 啊。
3: 为什么呢？

0: 啊，家里就一个孩子，
1: 对，
0: 那都是手心上的肉，
1: 哎、
0: 是吧？
1: 那可不，
0: 心尖上的肉，
1: 好几辈人都宠着呀。
0: 一边是好的学校，
1: 嗯，
0: 他有着最前沿的教学的方法，
1: 是
0: 师资力量特别的全面，
1: 对。
0: 另一边是什么呢？普通学校，
1: 嗯，
0: 教学方法还没更新换代呢，
1: 哦，
0: 是吧？这个环境也不好，
1: 嗯。
0: 你说你要作为家长的话，你选哪个学校？
1: 肯定是砸锅卖铁把他送到最好的学校去，
0: 对吧？
1: 你看这个学校的教学质量好啊，孩子肯定学得好。你说上大学这个目标哈，肯定一下就达成了。
0: 所以说这是什么？叫选择要比你努力更重要。
1: 对，
0: 所以说你看在选择学校的时候，你选对了好学校，那、啊、你的学习方法也对，你状态也对，
1: 嗯，
0: 周围的这个环境也对，是吧？
1: 对呀，
0: 那你的成绩哎蹭蹭的就往上涨，
1: 哎，那是。
0: 那你反过来说呢，你在一个一般的学校啊，师资力量也一般，
1: 嗯，
0: 状态也不对，周围的氛围也不对，
1: 嗯，
0: 你这孩子成绩他就是一落千丈，
1: 那是，
0: 是不是？
1: 对，
0: 就是咱们有句老话说的，方法不对你努力白费，
1: 嗯，
0: 方法一对事半功倍。
1: 哎呦，还真是梁老师您总结的太对了，
0: 对，
1: 您说这话啊就让我想到最近你看很多打进热线电话的朋友，有人有这个胃溃疡啊，有人有肠梗阻啊，
0: 嗯，
1: 每当梁老师您问他们以前治没治过，很多人都说什么呢？
0: 都治过。
1: 对呀，我
0: 治
1: 过呀，用过四联疗法呀，用过奥美拉唑啊，甚至还有人手术过。
0: 对，
1: 结果呢还是反反复复。你说这个身体遭罪，钱也遭罪，就应了您刚才说的那句话了：方法不对，努力白费。大伙儿，您用错了方法，您越努力越是在错误的路上奔跑，那能治好吗？
0: 对，所以说吧，
1: 嗯、
0: 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开办的宗旨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让大家伙真正知道我们病是怎么来的，
1: 对，
0: 然后让大家伙明白咱们这个病该怎么才能没，
1: 哎，
0: 是吧？就包括你说的胃肠道的疾病，
1: 嗯，
0: 你说以前的四联疗法呀、奥美拉唑这些常用的这些方法对不对呢？不能说人家错，
1: 对，
0: 只不过他没有调理到我们的病根上，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比如说我们很多人烧心，
1: 嗯，
0: 啊，反酸水儿。胃胀胃疼，你看很多人就吃这奥美拉唑了，
1: 是啊，
0: 是吧？还有这个潘托拉唑，
1: 嗯，
0: 是吧？这些药物是干嘛的呢？哎，抑制我们胃酸分泌的药，
1: 嗯，
0: 要不呢，很多人还吃什么呢？就是多潘利酮，
1: 哦，
0: 啊，依托必利，是吧？
1: 嗯，
0: 这些是什么呢？是强行的帮助我们胃肠道蠕动的药物，
1: 哦。
0: 再或者有的人吃什么呢？就是 B 剂类的药物，
1: 嗯，
0: 相当于在我们胃黏膜表面刷了一层胶水一样，
1: 哎，对，
0: 啊，保护我们的胃黏膜，形成一个保护罩，
1: 是
0: 啊，减少胃酸对我们的这个身体的伤害。
1: 明白了，梁老师，您说大伙儿哈，医院也是要求
0: 这
1: 么治的，对呀，这么治，您说有什么问题吗？
0: 刚才我说了，
1: 嗯、
0: 这些有没有问题？没问题，
1: 对呀，
0: 只不过没有一样方法是针对我们病根去治疗的，
1: 哦，
0: 是吧？
1: 嗯，
0: 这些方法、这些药物呢，
1: 嗯，
0: 它相当于是我们人体的外援，
1: 请的救兵。
0: 请的外援，就像我们中国足球队一样，
1: 嗯，
0: 中国足球队是不是踢得挺臭的，对吧？有一个朋友就跟我说，说的现在整个全世界能留给我们踢得过的这个国家队越来越少了，
1: 不多了。
0: 哎、咱说，为了提高咱们中国足球队，你知道最立竿见影的方法是什么呀？
1: 嗯，
0: 找外援。
1: 请个厉害的来，
0: 对，到国外谁厉害，花钱给他请来，
1: 嗯，
0: 加入我们中国、
1: 嗯，
0: 替我们中国来踢足球，
1: 对，
0: 是不是这成绩马上就上来？
1: 哎，那是。
0: 但是你想过没有，你请的是外援，
1: 对呀，
0: 对吧？
1: 嗯，
0: 你外援踢的再厉害，他再好，我们中国人自己踢足球的这个水平，他有提高吗？
1: 没有，
0: 没有提高，
1: 对，
0: 反而我们更加的依赖这些外援了。中国人不用这个想怎么配合呀、啊，怎么踢球，一个大脚传给那个外援，让他射门，让他进球就可以了。
1: 哎，是
0: 越来越我们这个仅有的这点所谓的技术也会退化。
1: 对，
0: 所以说这就是我给你举个例子。
1: 嗯，
0: 而我们治病也是，尤其是胃肠道疾病。
1: 哦，
0: 刚才我说的那些方法，它就相当于给我们胃怎么样，
1: 请
0: 个
1: 外
0: 援，
1: 嗯，
0: 是吧？
1: 对，
0: 你靠它来。替咱们这个做一些工作，比如说你胃的蠕动能力下降了，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你就用这个西药，是吧？
1: 哦、
0: 我刚才说的这个多潘利酮，
1: 嗯，
0: 它就能够强行的刺激我们的胃，让我们的胃加快蠕动。
1: 哦，
0: 这不就是外援吗？
1: 对，
0: 是吧？帮你提高胃动力吗？
1: 嗯，
0: 然后你用这个 B 剂类的药物，明明你的胃黏膜已经千疮百孔了，
1: 嗯，
0: 它掩耳盗铃，给你刷成胶水，
1: 嗯、
0: 看似保护。

0: 你只能不停的依赖外援，依赖外援。有一天外援没有了，那你的胃就一点没功能了。
1: 哎，还真是，
0: 这就是一个什么恶性循环。
1: 没错，所以说很多老年人就发现说什么呢？哎，我刚开始吃这味药哈，效果真是不错，
0: 效果挺好。
1: 对呀，
0: 对吧？
1: 但是您说过一阵儿再吃，怎么效果就不好了？
0: 没了，
1: 没有了。然后有的人就说什么呢？我加大剂量吃，
0: 哎、
1: 越吃越多、
0: 哎，
1: 然后这个胃越来越严重，这个胃，甚至有人吃出了什么呢？胃出血了。
0: 好，萌萌，我问你，
1: 嗯，
0: 就当我们一个病发现你控制这个病情的时候，你这个药用的越来越多了，
1: 嗯，
0: 你反过来看，说明什么？
1: 说明我有耐药性了吗？
0: 耐药性了，
1: 对呀。
0: 但是只说对了一半儿，
1: 嗯。
0: 当你控制这个病情用的药越来越多了，反过来讲，说明你这个病是不是越来越重了？
1: 哎，那是，
0: 对不对？
1: 对。
0: 你看这个道理，这么一说，大家伙就明白了。
1: 对。
0: 当你这个剂量越吃越多，越吃越多，越吃越多，你反过来讲，不是你这个病是不是越来越重了？
1: 嗯，是，
0: 对不对？打铁还需自身。
1: 哎呀，真是。
0: 你治疗胃肠道的疾病，你靠外援的帮助那是行不通的。
1: 嗯。
0: 你必须要恢复我们胃肠道自主的双向的调节功能。
1: 对，
0: 你知道什么叫双向调节功能？
1: 什么意思呢？
0: 就简单的我一说你就明白了哈。
1: 嗯，
0: 有的人消化太快了，
1: 嗯，
0: 啊，吃完饭十分钟好了，还没等这个吃的食物吸收呢，他就上厕所了，他就排出去了。
1: 哦、哎呦，
0: 是不是、啊？你消化太快了，
1: 嗯，
0: 是吧？我们双向调节是什么呢？当我们人的胃肠道这种本能恢复了之后，
1: 嗯，
0: 它能够让我们的胃肠道消化的慢一点，
1: 哦，
0: 消化的再仔细一点，
1: 嗯，
0: 让你吃的食物多吸收这些营养，然后你再排出体外。
1: 明白了，
0: 是不是？
1: 嗯，
0: 还有的人是什么呢？消化速度太慢了，
1: 嗯，
0: 对吧？你看一顿饭吃完了，两三天都不排便，
1: 嗯，
0: 你这是什么呀？便秘呗。
1: 对呀。
0: 那这种情况，如果我们胃肠道自主的功能恢复了，双向调节的话，它能够让咱们胃肠道的蠕动和消化的速度怎么样？变快一点，
1: 嗯，
0: 变快一点，
1: 对，
0: 对吧？尽可能的把那些垃圾毒素排出体外，要不然在我们身体当中反复吸收，它就会入血了。
1: 对，
0: 所以说我们什么叫自主功能？
1: 嗯，
0: 什么叫双向调节？
1: 嗯，
0: 就是该快的时候就要快。该慢的时候就要慢，
1: 明白，就是看您需要什么样。
0: 我们正常人是有这种能力的，
1: 嗯，
0: 就像我们的血压一样，是不是？
1: 嗯，
0: 什么叫双向调节？高了让你降下来，低了让你提上来，
1: 是，
0: 这就是我们正常人的一个本能。
1: 嗯，
0: 而且这种本能是不需要外援的。
1: 明白了，
0: 我们自己的这个人体，它是最精密的一种仪器，它自己能够安排好它的节律。是吧？
1: 嗯，
0: 什么时候消化，这个时间用多长，怎么个吸收，这个事儿我们人自己是有这个本能的。
1: 明白了，
0: 把这种本能恢复过来了，这种双向调节的能力康复了，这才是我们胃肠道疾病正确的治疗方法。
1: 哎，确实哈，相当于是换了一套新的胃肠消化系统。
0: 对
1: 对，这个哈可是咱们所有胃肠病患者做梦都想要做到的事儿
0: 啊，
1: 但是实现真是太难了，梁老师。
0: 实现太难了，
1: 真是。
0: 要不怎么说咱们现在有一些叫信息差呢？
1: 哎，
0: 就很多老百姓咱们认为这不可能实现的事儿，
1: 嗯，
0: 其实在一些高圈层当中已经早就做到了，
1: 是，
0: 早就实现了。就比如说我刚才说的恢复我们胃肠道的自主功能双向调节这个能力，
1: 嗯，
0: 美国原装进口的味乐舒这个产品它就完全能够做得到。
1: 哦，
0: 味乐舒啊，它是原产于美国的啊，它是美国著名的制药健康集团旗下的一个拳头产品，临床效果是特别显著的。那么他们为了扩大影响力呢，就这个制药集团呢在德国也专门投资啊建厂，开了一条生产线。当然了，为了符合当地德国人家这个命名的这种法规啊，当时在德国注册的叫宁味舒，他们俩的这个配方啊、浓度啊、成分啊、用料啊完全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产地有所不同，它的名字不一样而已。
1: 嗯，
0: 味乐舒用上之后半个多小时，什么胃胀气啊、胃肠的胀气啊、反酸水啊，马上就会有所改善
1: 啊、
0: 哦、是吧？一般来讲就光是什么胀气嗳气呀、啊、就这样的小问题，
1: 嗯，
0: 四个礼拜左右，也就是一个月呗，
1: 对，
0: 症状基本上就能够让你消失。
1: 哇，
0: 然后味乐舒180天是它的一个治疗周期，
1: 嗯，
0: 这一个治疗周期基本上能够让咱们的胃肠道的黏膜 更新换代一次。
1: 哇。

0: 相当于是给你重新换了一
1: 套，换了个新胃
0: 消化系统
1: 啊，
0: 是吧？
1: 太好了，
0: 恢复咱们胃肠道的自主调节的功能，双向调节的功能。
1: 嗯，
0: 那你说你的胃黏膜、你的消化系统焕然一新了，是不是就不会有这种胃胀啊、胃疼啊、消化不良的问题？
1: 那肯定的，
0: 什么便秘啊、腹泻这样的问题就不存在了。
1: 是，
0: 想吃就吃，想喝就喝，胃肠道完全彻底的康复过来。
1: 没错，梁老师哈，您看您说这医学原理哈，我是不太懂的，我是外行哈，但是我知道一点，这威乐舒呢是唯一一个经过美国 FDA 临床验证的，
0: 对，
1: 它不通过四联疗法，不加入抗生素就能够康复咱们胃肠病，它是唯一的方法。
0: 嗯，
1: 这个 FDA 是干啥的？咱之前也说过哈，相当于是美国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0: 对，政府机构。
1: 对呀，可以说它是世界上审核标准最严格的一个地方。如果说要是能通过他的验证，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
0: 对，所以说吧，我们在选择很多产品的时候，有人就说梁老师，你看我们也不懂，
1: 嗯，
0: 我们也不是学医的，
1: 是
0: 两个方法，一个是什么呢？找专业的人，让他帮你干专业的事儿。
1: 对，
0: 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为什么我给大家伙说，我帮大家伙甄选一些很好的调理的我们身体疾病的这个产品呢？
1: 哎，
0: 找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帮你甄选。
1: 是，
0: 还有一个方法是什么呢？
1: 嗯，
0: 看他的背书。
1: 哦，
0: 哎，看他的背书。刚才你提到的认证是什么？就是他的背书。
1: 哦
0: ，FDA 呀。
1: 对呀，
0: 美国的 FDA 的认证，萌萌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0: 那是全世界公认的最为严苛的一个药品食品审查的标准。
1: 哇，
0: 就能通过这个认证的产品几乎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几乎能够免检了。
1: 哇，那太厉害了。
0: 你看看，
1: 那他这审查严苛到什么程度呢？
0: 严苛到什么程度啊？
1: 嗯，
0: 我这么跟你说吧，
1: 嗯，
0: 就你想通过 FDA 的认证的话，
1: 嗯，
0: 你先要申报，你这产品先要申报。
1: 哦，嗯，
0: 申报之后呢要进行动物实验。
1: 哦，
0: 动物实验之后要进入临床实验。
1: 嗯，
0: 就是临床实验啊，如果让人来服用的话，要对这个服用这个产品的人身体当中143个关键点进行检测。
1: 哇，
0: 进行监测
1: 啊，
0: 就是你这个产品先抛开有没有作用，
1: 嗯，
0: 先看对人体有没有伤害。
1: 哦，
0: 人体143个关键点进行检测，安全了之后还不完呢。
1: 嗯，
0: 要经过2到3万人以上的这个大数据的人群，
1: 嗯，
0: 持续3到7年的临床检测。
1: 哇，
0: 有效果了，通过了，合格了，这个有效率要达到97%以上，
1: 嗯，
0: 这个产品才会被 FDA。认可。
1: 哇，这可太难了，要拿到 FDA 的话。
0: 对，
1: 您说咱们人体哈，就这么大点地方，要对143个关键点进行监测。
0: 对，
1: 几乎是就包括了对这个像心肝脾胃肾啊、骨骼呀等这些方面都没有损伤了才合格，
0: 那才行吧。
1: 而且还有一点我觉得是重要的是什么，要经过至少3到7年的监测。其实梁老师，有些企业哈，您说他也坚持不到3到7年，可能他做的不好他坚持不了
0: 三到七年，这企业都没了。
1: 对呀，嗯，那这些标准哈，咱们说对于企业来说吧，真是苛刻到家了。
0: 对，
1: 但是您对于咱们消费者来说，确确实实是保护了我们的健康和权益的了，
0: 负责任的，
1: 真是好，
0: 是吧？
1: 嗯，
2: 银发岁月，健康为先，多关注长辈腰腿筋骨，饮食起居常伴温情提醒，用细致呵护筑牢健康防线，让老年生活从容安康，暖意绵长。
0: 而且咱们中国来讲，国内哈，
1: 嗯，
0: 常见的老胃病的患者，
1: 嗯，
0: 老肠炎的患者，包括肠上皮化成的患者，
1: 嗯，
0: 胃肠道疾病恶性病变的患者，
1: 嗯，
0: 我告诉大家伙，真是这个比例太多了。
1: 哦，
0: 但是这么大比例的人群，几乎没有一个人用过有 FDA 标准认证的这样的产品
1: 啊。
0: 你看看，就如果咱们大家伙不信的话啊，就是如果我们是老胃病的患者，
1: 嗯，
0: 你把你以前那些药物你拿出来，就看看这个它的说明书上、它的这个药瓶上、它的包装上，
1: 嗯，
0: 有没有写着 FDA 认证的？几乎都没有。
1: 哇，为什么呢？
0: 为什么没有？你
1: 知
0: 道吗？如果你用的产品要是通过了 FDA 认证这么高标准的话，
1: 嗯，
0: 就换句话说，你用的药也好，这个产品也好，它有这个 FDA 标注的话，
1: 嗯，
0: 那人家。

0: 成出口了。
1: 怪不得大伙儿用不上。
0: 对，但是我们提到的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味乐舒这个产品，
1: 嗯，
0: 它是在全世界范围内都能够通用的。
1: 哦，
0: 就是因为它通过了高标准的这个 FDA 的认证。
1: 嗯，
0: 啊，所以说它能够帮助咱们所有胃肠道疾病的患者真真正正的从病根上解决我们的病问题。
1: 哎，
0: 是吧？当然不是说这个只有国外的产品才好，咱不是这个意思啊。
1: 嗯，
0: 就我们国内也有很多的好的产品畅销到国外了。
1: 对呀，
0: 但是咱们普通老百姓畅销国外的产品，这些好好产品，咱们中国人自己反而用不上。
1: 哎呀，还真是，
0: 对不对？
1: 嗯，
0: 而且就是对于这个胃肠道疾病这方面治疗来讲，说实话，咱们中国很遗憾，别看这个人群特别大，
1: 对，
0: 没有一款产品能够达到了像这个味乐舒这个标准的，
1: 嗯，
0: 能够反向输出的几乎没有。
1: 对，所以说大伙儿不是说这个胃肠病治不好，
0: 嗯，
1: 而是说之前大家伙儿没治对，
0: 对，
1: 结果自己这个钱白花了，罪也白遭了，病越治越严重哈，这就是很残酷的一个现实。
0: 对呀，啊，
1: 嗯，
0: 你看很多人就接受不了这个现实呗。
1: 对呀，
0: 对不对？
1: 嗯，
0: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我不接受这个现实可以，但你想过没想过这个现实？
1: 嗯，
0: 是因为你用的产品它调理的方向不对它所造成的。
1: 对，
0: 是不是？
1: 嗯，
0: 而且你用那个产品有没有通过这个美国的 FDA 就这么高标准的要求？
1: 对呀，那肯定没有啊。
0: 没有的话它怎么能够从根儿上治疗你的胃肠道疾病？
1: 那没有效果也正常。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很多人从最开始的胃胀啊反酸是吧，慢慢的发展成什么呢，叫病理性病变了，
1: 嗯，
0: 胃炎呢，肠炎呢，肠上皮化生啊，甚至到最后都有恶性病变的可能了，
1: 真
0: 是。我说实话，你回想起来，它究其根本原因是什么？
1: 嗯，
0: 就是最开始的时候，你治疗的方案和方法可能就没从根儿上去治疗，
1: 对了，
0: 再加上你用的这个产品，
1: 嗯，
0: 又不是经过 FDA 认证的，
1: 那可不，
0: 对不对？那你就出现了最后的结果呗。
1: 真是，
0: 如果咱们早一点的能够遇上这个美国的这个 FDA 认证的这个味乐舒，
1: 嗯，
0: 可能咱们这问题早就解决，
1: 那就早就好了呀，
0: 对吧？
1: 真是应了刚刚您说那句话哈，方法不对，努力白费，
0: 白费。
1: 哎，但是哈，大家伙非常幸运，梁老师，大伙儿多亏遇到您了，
0: 哇，
1: 我们才能了解到，您看国外有这么高端的产品，在恢复健康的路上哈，大伙儿能够少走弯路了。
0: 哎呦，就是这一点啊，我受之有愧。你就是很多人说梁老师这么多好产品，
1: 嗯，
0: 多亏有你了。
1: 对呀，
0: 我明确的跟大家伙说啊，如果我一个人的话，我真没有这么大的能力，这么大的力量。
1: 嗯，
0: 健康全球购为什么能够网罗到全世界各个国家最高端、最前沿的这个产品和技术呢？
1: 嗯，
0: 是因为我们健康全球购背后有着300多人的专家学者团队
1: 啊，
0: 啊，这300多人的专家学者团队分布在各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和最顶流的3甲医院，
1: 嗯，
0: 是吧？所以说我们才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帮大家伙网罗这么多的好的产品。
1: 嗯，
0: 那你看，比如说咱们提到的这个味乐舒这个产品，
1: 嗯，
0: 不是我给大家伙联系的，你知道我们得感谢谁呀？
1: 嗯，
0: 咱们健康全球购专家团队当中有一个叫伊恩周的博士。
1: 哦，之前跟大伙说过，
0: 大伙说过吧？
1: 对，
0: 他是英国皇家马斯登医学院的这个胃肠道的专家。
1: 嗯，
0: 伊恩周博士。
1: 对，
0: 他也是味乐舒9大研发人之一。
1: 没错。
0: 所以说通过他的关系我们才能够知道有味乐舒这个产品。
1: 嗯，也对。
0: 而且你知道吗，萌萌，
1: 嗯，
0: 当时他在给我介绍味乐舒的时候给我讲了他的一件真人真事儿，你知道一下就把我震撼住了
1: 啊。
0: 所以说当时我也决定好好的我得研究研究味乐舒这个产品
1: 啊，
0: 而且我一定要把它带到咱们国内来。
1: 是什么事儿啊，梁老师，
0: 看看
1: 让您震撼了。
0: 就是他呀原来有一个患者，
1: 嗯，
0: 而且这个患者呀，就他的这个患者非常的特殊。
1: 什么呢？
0: 是迪拜的一个酋长啊。
1: 哦，酋长啊。
0: 啊，一方诸侯啊。
1: 对呀。
0: 咱们知道迪拜的酋长那得多少钱。
1: 哎呦。
0: 是不是？别说钱了，据说在迪拜的酋长这媳妇儿就10多个。
1: 哎呀。
0: 人家是合法的啊。
1: 啊。
0: 就这个酋长是他的一个患者。
1: 嗯。
0: 什么病呢？
1: 什么呢？
0: 溃疡性结肠炎。
1: 哦，
0: 而且严重到什么程度呢？1/5的小肠都出现了严重的肠梗阻，
1: 哦，
0: 肠胀气，就吃不下去，排不出。

0: 来，
1: 哎呦！
0: 整个人的肚子胀得像一个皮球一样，
1: 天
0: 用手一摸硬邦邦的，而且脸也出现水肿了，
1: 哪！
0: 吃啥吐啥，喝水都吐，啊，最后怎么办呢？靠输液啊维持他的体重。
1: 哎呀，这太遭罪了！
0: 据说原来是200多斤的大胖子，3个月瘦了60多斤，
1: 我的天哪！
0: 啊，肚子疼的呀，就是吃这个止疼药都用上了，不管用。然后就是他这个胃溃疡，严重的胃溃疡，就人呢这个胃啊，一旦排空的情况下，就跟人的拳头大小差不多了。你知道这个患者就拳头大小的这个胃啊，它里面有多大的溃疡面吗？
1: 多大呢？
0: 乒乓球那么大，
1: 哎呦，我的天呐！
0: 几乎1/3都是溃疡了，
1: 是啊。
0: 而且裸露在表面的血管和神经，我们说叫吹弹可破，什么意思？你稍碰它一下就会出血，就会出现严重的疼痛。
1: 哎呦，我的天呐，
0: 有时候吃
1: 太
0: 药
1: 惨！
0: 没吃好了，一旦刺激胃了，直接就吐了，然后吐出来带着大量的血，
1: 这么严重了，他这个，
0: 遭罪不遭罪
1: 对
0: 吧？
1: 呀，遭罪呀，
0: 人家是酋长啊，在迪拜，人家有最好的私人医院呢。
1: 那肯定是啊，
0: 据说在他最好的私人医院治了3个月。啊，其实国内外这个治疗胃肠道的一些这样的疾病，常规的方法你记住啊，萌萌，全世界几乎都差不多。
1: 都一样啊，
0: 对，什么四联疗法几乎都差不
1: 国
0: 多。
1: 外也用这个。
0: 四联疗法，抗生素消炎啊，然后还给他打什么头孢，控制他的炎症啊，次水杨酸保护他的胃黏膜，小剂量的阿托品止疼，几乎都是这套方法啊。还有再给他加上什么这个多盘利酮，增加他的胃动力。当时他这个私人医院给他治了3月，治疗了3个月之后，再检查，发现他肠梗阻的面积扩大到了小肠的1/2，
1: 治3个月还严重了，
0: 一半的小肠都堵住了。
1: 哎呦我的天呐！
0: 这回可倒好，打营养液都吸收不了了，直接就吐出来了。那你说人吃吃不进，排排不出来，
1: 对
0: 你说
1: 呀，
0: 这人还了得吗？
1: 那怎么
0: 是吧？
1: 活呀？你
0: 要不然就
1: 说，
0: 憋死，要不然就饿死呗。
1: 那可是啊，
0: 所以说，当时医院一看，别合计了，啊，直接手术吧，把他小肠整个肠梗阻的部分全部的切除了，啊，1/2切除，他的小肠暂时就不能用了，
1: 哎呦，
0: 就得休息呀、啊。然后在他这个肚皮上做了这个回肠的造瘘，把这个上面这段肠子跟外面直接这个粪蛋挂在一起
1: 哎呦，
0: 排便，就从肚子上排。
1: 明白了，这肠子是切除
0: 对
1: 了，
0: 呀、啊，
1: 那这个胃怎么办呢？
0: 胃。就暂时还是常规治疗，
1: 哎呀，
0: 就把这个药物加大剂量，让他病情别加重，是吧？结果小肠手术1个月之后，就发现这个酋长的小肠的这手术的伤口迟迟不愈合，为啥呀？炎症不消啊，炎症不消怎么能愈合吧？
1: 对呀，
0: 然后再加上他这个胃病的药物用的剂量太大了，胃肠道麻痹，就整个胃还有肠道不工作了，不蠕动了，你给我再好的药。给我输再好的营养液，我不蠕动了，是不是就不吸收了？
1: 那是
0: 彻底的
1: 啊，
0: 麻木了。
1: 那根本就治不了了呀！那这么下去，就死路一条了吗？不
0: 对
1: 是？
0: 呀、啊，所以说当时这酋长，哎呦，一看这还了得吗？
1: 对
0: 再这么
1: 呀，
0: 治下去，我人就没了。
1: 那是啊，
0: 然后趁着脑子还清醒，就赶紧他就办理出院了。当时据说他虚弱的连路都走不了了，然后直接人家有钱呢，私人飞机啊。直接跑国外去了，不在迪拜待了，我到国外去找先进的方法。人家也不差钱儿，
1: 也是，
0: 对，人家差啥？就差命，
1: 对
0: 是不
1: 呀，
0: 是
1: 得
0: 的？
1: 活，好好活
0: 对，
1: 着
0: 花
1: 呀，
0: 钱得换命啊。
1: 是啊，
0: 结果到哪儿了？到英国，
1: 哦，
0: 就到英国皇家马斯登医院，哎，就找到了咱们这个殷周博士，因为他知道他是英国最好的胃肠道疾病的专家。
1: 明白了，但是他这情况很严重啊，专家也得犯愁吧？
0: 当然了，你说常规的药物都用了，
1: 对呀，
0: 胃也不消化，肠也不吸收，你所有的药物用上去白用。
1: 是，
0: 那当时也正赶巧，伊恩周博士参与研发的这个胃乐舒，当时就在申请 FDA 认证的过程当中。啊，他需要招募一些志愿者去试这个胃乐舒的这个效果。当时伊恩周博士就跟这个酋长说了，说的你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尝试一下报名。当时酋长胆儿挺大，
1: 对呀，拿自己做实验
0: 拿
1: 呢，
0: 自己
1: 这可
0: 当小白
1: 是，
0: 鼠啊，是
1: 对
0: 吧？
1: 呀，
0: 但你想过没有，酋长这么有钱，他可不是随随便便就敢拿自己做实验的。
1: 哎，也是，
0: 他 实际上通过了多方的打听，
1: 嗯，
0: 知道这个魏乐书

0: 当时在欧洲和其他国家已经通过审核，甚至已经上市了，啊，而且临床表现特别的好，只不过这回要取得 FDA 的认证，还要重新按照人家规定重新的来一次提交这个材料，
1: 明白了。
0: 所以说这酋长毫不犹豫的就同意尝试选择这个威乐舒了，是吧？当然了，这一次的选择就跟选了一个重点小学一样，
1: 哎呀，选对了，
0: 方向选对了，
1: 是啊。
0: 他跟我说，就当时啊，就他这个患者，刚开始吃这个威乐舒就三四天的时间，他不是肠梗阻吗？
1: 对呀，
0: 可以排气了。
1: 哎呦，太好了，
0: 对吧？就是在这之前一个多月都没排过气，
1: 是。
0: 那排气说明什么？
1: 说明这堵塞的胃肠道一点一点通了呗。
0: 对喽，气能过来了。
1: 对呀，
0: 是吧？然后又过了半个多月，烧心、反酸、打嗝、嗳气这样的症状彻底消失了
1: 啊。
0: 这说明什么？说明他的胃肠道的黏膜受损的部分，他在开始修复。啊，包括他小肠这个截断的位置，炎症也在明显的消失。
1: 哎呦，一切都在好转呢。
0: 一个多月之后，
1: 这
0: 个酋长不用再打这营养液了
1: 啊，可以吃饭了，
0: 吃流食
1: 啊，
0: 吃流食能吸收了
1: 啊，
0: 也不像以前吃啥吐啥了。
1: 那太好了，
0: 证明什么？胃肠道的功能开始恢复了。然后就这么治了三个多月之后，他原来不是小肠造瘘吗？
1: 对呀，
0: 造瘘彻底撤掉了
1: 啊，
0: 因为他的胃肠道的功能恢复的差不多了，不用造瘘了。
1: 哎呀，这个太好了，梁老师。
0: 这还没完呢
1: 啊，
0: 这不算更好的
1: 哦。
0: 用了180天左右，也就是 FDA 咱们说的威乐舒的
1: 一个周期了，
0: 一个疗程嘛
1: 啊，
0: 180天左右，就这个酋长就跟换了一个人似的。
1: 哇。
0: 来的时候就躺在这个轮椅上，躺在担架上送来的，
1: 自己走不了啊。来的时候
0: 180天之后，精神头十足，想吃啥吃啥，想喝啥喝啥，胃肠道一点负担都没有
1: 啊。
0: 再给他做这个肠镜和胃镜都显示了，之前的溃疡面啊、萎缩面啊、炎症面啊完全消失了啊，胃肠道黏膜光滑湿润，收缩自如啊，消化液分泌完全都正常，
1: 太好了。
0: 所以说按照 FDA 的要求，使用过这个产品的人体，我说了不要经过这个143个关键点的这个监测嘛，这143个关键点酋长身上没有一处这个监测点有问题的
1: 啊，
0: 全都正常，没有一丁点的毒副作用。
1: 哇，这个太好了。你看这酋长以前，你看又是抗生素啊，又做了手术，也没少治疗，药也是吃了一大堆，最后你看像您说的哈，这个肠麻痹了，药物吃太多把这个胃肠给吃中毒了。
0: 对，
1: 您说啊，他为什么只有用上了胃乐舒才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0: 就是因为人家胃乐舒真有他的绝活
1: 啊。
0: 第一个，他是所有胃肠道产品当中作用最直接的，效果最显著，4个礼拜左右，就是一般的什么嗳气呀、什么反酸的、烧心的症状就可以马上的缓解，你看这酋长就是嘛，他短期内啊，整个肠梗阻他就排气了，
1: 对呀，
0: 能吃流食了，
1: 是
0: 啊，然后三个多月小肠造瘘，这炎症都没了，为什么？因为胃乐舒，它能够实质性的恢复我们胃肠道自主的功能，而且不用其他的药物帮忙，自己就能够做到该消化的消化，该吸收的吸收。
1: 对，
0: 这是我们临床的常规用药根本做不到的，因为临床的常规药我说了都是外源嘛。
1: 那是啊，如果说常规药能做到，这酋长也不用说因为吃药吃多了把胃肠给麻痹了呀。
0: 对，
1: 然
0: 后胃乐舒呢，还有他第二个绝活，
1: 嗯，
0: 就是他一个疗程180天左右，
1: 对，
0: 可以促进我们胃肠道的黏膜的再生和修复。
1: 哦，
0: 这种再生和修复是精准可控的，
1: 啊，
0: 不会形成这个重叠或者是加厚这种情况。
1: 精准可控的，这是什么意思呢？
0: 就是我们胃肠黏膜受损了之后啊，我们自身有这种自我修复的能力，但是如果说你任期就是肆意的这种修复和增长的话，它会疯狂无序的再生，
1: 一直生。
0: 对，它会使得我们胃黏膜变厚了，这叫异常性的增生。一下子生多了是不行的。那胃肠道这个壁增厚了，它就会出现问题。
1: 增厚了会出现问题，增厚不好吗？会保护啊。
0: 我告诉你，很多常年吃胃药的一些老 老患者，
1: 嗯，
0: 我们的胃肠壁啊都会有增厚的情况。
1: 哦，
0: 因为你像常规的用药，像什么奥米拉唑也好啊，
1: 嗯，
0: 达喜也好啊，是吧，四大舒也好啊，它都是刺激我们的胃肠道黏膜在外面

0: 形成一层保护膜嘛。
1: 嗯，
0: 实际上对我们的胃肠道黏膜没有实际性的这种修复的作用，
1: 哦，
0: 反而掩盖了我们溃疡的地方。时间长了，我们胃肠道它不知道该怎么修复。
1: 明白。
0: 因为你表面都刷上漆了，刷上胶水了。
1: 嗯，对。
0: 然后它再生就是无序性的再生。
1: 哦，
0: 我们的胃黏膜，我们的胃肠壁就会大量的增厚。
1: 嗯，
0: 这种增厚严格意义上讲，它是一种什么？一种恶变的早期表现
1: 啊。恶变了。
0: 对啊，我们说的息肉啊，它就是这种恶变异常性的增生嘛。
1: 哇，那这魏乐叔能够精准的控制胃肠黏膜再生，
0: 对，
1: 就是说你胃肠黏膜破损多少，人家就给你修复多少。
0: 没错。
1: 对，不让它无序再生，也就是说不给恶变留机会了。
0: 没错。
1: 嗯
0: 啊，所以说魏乐叔一个周期180天，
1: 嗯，
0: 让我们胃肠壁胃黏膜光滑如初，收缩自如，胃壁也好，是吧，肠壁也好，胃黏膜也好，肠黏膜也好，达到一个正常的厚度的状态
1: 啊。
0: 啊，当时这个酋长不是肠梗阻吗？
1: 对呀，
0: 是吧，胃溃疡嘛，
1: 啊，
0: 这不都好了吗？
1: 嗯，
0: 后来人家这个酋长，
1: 嗯，
0: 人家专门就跟魏乐书的厂家谈合作了。
1: 哦，
0: 就从美国直接进口到哪儿，到中东去进行销售。
1: 哎呦，这太好了，你看不仅病治好了，还得到一个什么赚钱的机会。可以说这酋长是因祸得福了哈。
0: 对 对，所以说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叫祸兮福之所以，
1: 哎，
0: 福兮祸之所伏，
1: 对，
0: 是吧。所以说这个是一件坏事，后来还变成一件好事的。
1: 嗯，
0: 当时就咱们这个殷周博士哈，
1: 嗯，
0: 就把酋长这个事儿就跟我说了。
1: 嗯，
0: 当时我一下子就意识到它是个好产品。
1: 对呀，好啊。
0: 啊，所以说就等它这个通过了美国的 FDA 认证之后，
1: 嗯，
0: 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
1: 嗯，
0: 就专门跟他们的厂家开展了合作。
1: 梁老师，您这合作真是太好了哈，给您点个赞。嗯，您这个是把康复的希望带给咱们国内的这些胃肠病的老患者了哈。
0: 没错。
1: 现在我明白了，怪不得最近哈跟您要这个魏乐书的朋友这么多。您说好东西谁不想要啊？
0: 可不说嘛。但是好东西它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1: 嗯，
0: 就是少。
1: 是，
0: 所以说大家伙别着急，再等我几天。
1: 好，
0: 是吧？魏乐书它相当于是供应全球的，
1: 嗯，
0: 它的订单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多。
1: 嗯，
0: 最近这个货源特别的紧张，我正在跟厂家碰，是吧？
1: 嗯，
0: 最后能够给咱们拨多少，这个还不确定。等有消息了，我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
1: 嗯，好，所以说在这萌妹提醒大伙儿哈，有这个胃肠病的朋友，大家别再用老方法治疗了，继续在这个错误的路上走了。您用上魏乐舒180天呢，不用抗生素，消灭幽门螺旋杆菌180天，让胃肠黏膜再生180天呢，双向调节胃肠功能。咱们呀，用对方法，事半功倍哈，180天还您一个健康的肠胃。咱们呢也不用干等着哈，您现在要做的打电话报名，万一有货呢就优先的预留给您。那么剩下呢就看梁老师以及背后团队的办事效率了，一旦有消息哈，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伙儿。热线电话呢萌萌跟您说，您记好，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
3: 银发岁月，健康为先，多关注长辈腰腿筋骨，饮食起居常伴温情提醒，用细致呵护筑牢健康防线，让老年生活从容安康，暖意绵长。
4: 你今天听了吗？
5: 听什么？
4: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创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5: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7: 梁老师你好。
6: 哎，你好啊。
7: 梁老师，终于给你通上话了，咱们这节目这热线太难打了，我等了2个月才有机会给你通上话。
6: 哎呦，确实啊，这一点我得承认，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呢在国外开播了已经10年了，在咱们国内呢也4年的时间了，咱们忠实的粉丝啊上100万人了，再加上每天还有不少新朋友给我打来电话要跟我通电话，然后找我帮忙呢，这个热线确实比较忙啊，所以说经常会的排号啊，

0: 排上时间很长的这种情况啊，希望你理解吧。今天电话都通上了，你找我有什么问题直接说就行，好不？
1: 我就想让梁老师再帮我订胃乐舒，这胃乐舒这胃肠病效果那可太好了啊，
0: 是吧？你看，
1: 我是亲身的体会到了
0: 啊，
1: 可就是当时订的少了，现在就想备点。
0: 哦，
1: 但是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我在国内呢买不着，在国外也没亲戚。所以只能找梁老师您来了
0: 啊！你提到这个咱们之前的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胃乐舒是吧？你之前也用过是吧？啊，
1: 对，
0: 那你一定是胃肠道有问题呀、啊？你怎么个情况？跟我说说。
1: 我这有萎缩性胃炎。
0: 萎缩性胃炎呐、
1: 啊？
0: 哎呦，这个可不是小毛病啊！那你这个胃乐舒用完了之后，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跟我说说。
1: 现在我跟你说，想吃就吃，想喝就喝。
0: 嗯、啊。
1: 没事想烧烤，有时想火锅的。
0: 哎呦，那你这现在吃的挺杂呀，你是吧？本身就有这个萎缩性胃炎，现在这个胃能受得了吗？你这呀？
1: 梁老师，您放心吧，我到医院去查了，这胃肠特别健康，啥事都没有的。
0: 现在健康了，哎呀，那
1: 健康健康。梁老师，我跟你说，这要是放在以前，我要是敢这么吃，那早住院了。
0: 哎呦呵，是吧？你看，
1: 真的，你不知道，以前我一天喝三杯的小米粥，而且还只能吃个七分饱
0: 啊，
1: 就那还经常胃胀胃疼的，老是反酸水。哎呀，你不知道，把我折腾的一年瘦了20斤呢。当时到医院，医生说我这胃黏膜损伤的特别严重。
0: 嗯。
1: 他就说就像那个被风吹破那个蜘蛛网一样
0: 啊，到处都有这个窟窿眼了都，都是吧？哎呀，
1: 对，到处都是窟窿眼了、
0: 嗯。
1: 人家大夫就说了，正常情况下，健康人胃黏膜有损伤了，2-3千也就自动修复了。
0: 嗯，没错。
1: 就是那个浅表性胃炎，配合吃药的话，也就1-2周也就能恢复了啊。
0: 嗯。
1: 但是像我这个胃黏膜损伤，就是配合吃药的话。2-3个月也只能是部分能修复好，大部分还是有炎症修复不好
0: 啊。就是你说白了，你用药修复胃黏膜这个速度还没有它这个恶化的速度快呢，是这意思吧？
1: 对对对对。
0: 你看，我告诉你，你这种情况啊，那属于这个我们胃病当中比较严重的一种情况了。萎缩性胃炎，我告诉你，就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我说这个话，我跟你说，你自己能明白什么意思？
1: 哎，能明白
0: 是吧？萎缩性胃炎如果继续发展的下一步叫肠上皮化生，肠上皮化生的话，毫不夸张的讲，那就是恶性病变了。我告诉你，到那个时候可能只能做手术，但手术好不好、效果什么样都不敢说。
1: 可不是吗，梁老师？医生当时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0: 嗯，
1: 所以这些年为了治我这萎缩性胃炎。哎呀，遭了老罪了。
0: 嗯，
1: 那药吃遍了，西药也吃了，中药也调了，最后还把我这胃吃的更难受了。
0: 嗯，这个我太理解了，因为像你这种情况，我们常规临床用药就那么几种，就那么几种，是吧？有的是帮助你消化的，像什么多酶片这种的，还有是增加我们胃动力的，叫多帕利酮啊，就这样的药，没有一种是针对咱们胃黏膜进行全面的修复的这样的药物。那你吃刚才说的那些药、
1: 哦、
0: 它反过来还会伤害到我们的胃黏膜，就你药吃多了它反而起副作用了，给我们的胃肠道反而起负担了，明白吧？
1: 明白明白。这不以前也不懂，就是乱治呢啊、
0: 嗯、
1: 你不知道有一次药吃的没吃对，哎，反倒把我吃的胃穿孔还住院了。
0: 哎呦呵，嗯，
1: 哎呀，反正这些年真是折腾坏了。这不，直到后来我用上胃乐舒
0: 啊，
1: 没想到只用了180天就把我这萎缩性胃炎给我治好了，
0: 是不是啊？你看看，我告诉你，你用的这个胃乐舒啊，是美国进口的保密配方，啊、
1: 哦，
0: 它和咱们临床上的常规的治疗的方法完全不一样，
1: 嗯、
0: 而且在临床上有明确的数据显示啊，180天、
1: 嗯，
0: 我们的胃肠道的黏膜全部的给你更换成新的了。这就是胃乐舒的功效，180天恢复我们一个正常人的胃肠的功能。你看，这就是临床数据啊。你看之前啊，你比如说给一些这个肠上皮化生的这样的重症的胃肠道疾病的患者用，99%以上的效果都出来了。

0: 而且它也是经过美国 FDA 认证的。啊，你想想，就是肠上皮化生的都属于恶性病变的这样患者，人都能调理过来，你这个早期的萎缩性胃炎，我告诉你更不在话下了，是不是？
1: 是是是，可不嘛，我当时我记得也就用了有半个小时吧，明显就感觉胃那个胀气减轻了，胃就没以前那么胀得慌了。
0: 好，
1: 哎，也就用了有一个月，口臭就没有了，口就不臭了。
0: 哎，这个口腔异味的事儿啊，我告诉你，大家伙很多认为以为是这个牙周炎的问题呢，我告诉你不是啊，口腔异味的问题是很多胃肠道疾病患者常见的一个问题啊，很多人以为口腔问题，不对，不是口腔啊，就是因为当我们胃黏膜破坏了之后，胃里面的这个食物不能够完全的腐熟，完全的消化，它在胃里头一发酵，产生这个味道，这个气体它是从我们口腔里头反出来了，那你这个嘴里就有味儿了，这和我们刷不刷牙没关系，卫生不卫生没关系啊。
1: 对对对，就是，这不以前不知道这道理，后来用了微辣舒以后，我是真正的感受到了啊，杨老师，我这胃好了，就是两天不刷牙，嘴都不臭。
0: 你看没有这个异味的问题了，好，
1: 对，没有没有了，这不用微辣舒两个月。我这胃胀呀，反酸水呀，打嗝呀，这些症状就都没有了。
0: 哎，症状逐渐就减轻了，太好了啊！
1: 也就用到180天，胃再也没疼过啊。其实当时我也不太肯定自己这到底好没好。我就到医院去做了胃镜去了。
0: 啊，做胃镜了，应该啊。做完胃镜结果怎么样？
1: 哎呀，别提了，让大夫把我说了一顿。
0: 大夫说你一顿呢？为什么呀？
1: 大夫说，你这胃黏膜都跟新的似的，又没有螺旋杆菌，检查也是阴性
0: 啊，
1: 你胃啥毛病都没有，你没事你做什么胃镜呢？自己不遭罪啊？
0: 啊，就是大夫不是原来的大夫，新大夫给你做了胃镜，哎呀，说你这没问题，做这个胃镜干嘛？是这意思吧？哎呦哈，
1: 对对对，
0: 哎呦，不错啊，
1: 梁老师
0: 啊，
1: 你知道不？我这人也特别爱吃辣啊。现在我做的菜都放辣椒，吃饭都拌辣椒酱的啊。
0: 哎呀哈啊！
1: 可是我就这么吃，我这胃是一点毛病都没有。
0: 太好了啊！
1: 好好，所以我说，虽然我好了，但是我还是得备点那个胃乐舒，万一家里有谁胃出现胃题了，咱们有对症的直接用上，省得走弯路嘛啊！
0: 我告诉你啊，人的胃呀、啊，就跟我们其他的组织器官是一样的。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这个胃呀、啊、也会慢慢的出现老化的问题的啊。我在节目当中讲过这个事儿啊，所以说呢，你呢把这个胃乐舒啊当成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必需品，这也是对的。而且我听到你这个萎缩性胃炎能够恢复成这样，我真替你高兴啊。这样的好产品，而且将来你记住了，随着年龄增长，我们每个人胃都会出现问题，你多备点，这是好事儿啊。而且最近呢，就是跟我反映这个胃乐舒的朋友，我告诉你确实太多了。主要是什么呢？就现在没有现货，因为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啊。我也尽可能的跟美国再联系联系吧，看看能不能这尽快的再给大家伙搞一次活动，是吧？有需求就跟我们提，我给大家伙想办法，好不好？别着急啊，你这个事儿你等我消息就行，好不？
1: 好好好，那梁老师我就等着您的好消息了，您可一定要尽快啊。
0: 好啊，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了，好不？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说声再见哈。我们的栏目专线呢已经为您开通了，电话呢大伙儿记好了，400-851-6029，400-851-6029。好的，马上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您好，梁老师。
0: 你好，哎。
3: 哎呀，梁老师，电话难打呀，我好不容易才联系上你。
0: 是吗？
3: 这几天吧、啊，我听您讲这个胃乐舒了。
0: 对呀、
3: 啊。我知道肯定是又要有了。
0: 哎呦哈，这咱摸清咱们的规律了都，你看看。哎、
3: 是的，我跟您说哈、啊
0: 哎，
3: 这次吧、啊，您一定要多给我留点儿。
0: 哦。
3: 因为上次我、啊、给姑娘买的。啊，他吃的特别好
0: 啊！
3: 姑娘是萎缩性的胃炎，
0: 萎缩性胃炎，
3: 还有幽门螺旋杆菌感染。
0: 哎呦，还有幽门螺旋杆菌！哎呦我的！
3: 哎，这都3年了。
0: 啊，
3: 吃上这个咱们这个胃乐舒以后吧，
0: 嗯、
3: 啊，虽然没有彻底好利索，
0: 嗯、
3: 啊，但是3年啊，再没有犯过胃疼病。
0: 哦，胃疼就是3年一直没犯过。
3: 没有。
0: 那。

0: 真不错，
1: 没犯过。
0: 你跟我说说，这孩子多大了？怎么年纪轻轻的就得这个萎缩性胃炎了？那可是要命的啊！
1: 哎呀，没办法呀！你看，老师，梁老师，姑娘啊，今年才26岁。
0: 哎呦，
1: 她在深圳那头工作了。我就知道他哇，总是熬夜呀、加班呀、生活不规律啊，没时没点那个吃饭啊。有时候半夜我还得吃一顿，人家叫他叫什么宵夜。
0: 吃夜宵，哎呀，
1: 是吧？有段时间吧，我给孩子打电话了，这孩子就告诉我说是，他总是胃疼。我说是，那还赶紧到医院里看看去吧。他说是，哎呀，现在忙得不行，没时间，这过段时间再说吧，这不是。就随便买了些止疼药就给吃，
0: 那可不行。
1: 结果呀，这么一拖就给拖严重了。有一天啊，他那个同事就给我直接把电话打到我家里头来了哈。说是我姑娘给住院了。哎呀，给我着急的呀，马上坐飞机赶紧赶过去了。
0: 孩子在深圳工作，然后跟你不在一起生活是吧？
1: 不在，我在东北呢。没在一起、要不然的话我还能再坐飞机了、特别远啊，这个离的啊、一个南一个北的啊、坐飞机还得4-5个小时呢。哎呀，我下了飞机以后啊，我就马上奔医院里去了。哎呀，当我看到我姑娘的那一刹那啊，我心疼的我呀，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了啊。
0: 哎呦，都说这子女啊是咱们父母的心头肉啊，你说谁遇到这种情况谁都得心疼，这个我太理解你了。
1: 是的，梁老师，这不看完孩子以后啊，我就马上问大夫，我说大夫，我孩子到底是啥病了哈、严重不严重呢？大夫就跟我说，说是我姑娘得的是萎缩性的胃炎。
0: 哎呦，
1: 我一听啊就傻眼了，我就说，我说她才20多岁，怎么能得了这么严重的那个萎缩性的胃炎呢？这不是岁数大的人才得这种病了吗？
0: 那可不是，你这个啊，这是咱们的一个误解啊。你记住了啊，萎缩性胃炎啊现在越来越年轻化了啊，而且谁也没规定着萎缩性胃炎只是岁数大的人爱得，年轻人不会得那是不可能的啊、千万不要有这个误区。
1: 对，
0: 而且你刚才说了啊，说的这个你姑娘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是吧？
1: 是的。
0: 我告诉你啊，幽门螺旋杆菌如果在我们胃里面长时间存在的话，就会导致我们萎缩性胃炎的发生。就换句话说，萎缩性胃炎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这个幽门螺旋杆菌造成的。而且这孩子呀、还做错了3件事儿。第一件事儿，经常熬夜。
1: 对，
0: 而且经常吃夜宵。我经常说啊，我说的早饭给谁吃的？给咱们自己吃的，好好吃。午饭是给谁吃的？给家人吃的。哎，咱们好好的做丰盛一点是吧，晚饭能不吃尽量少吃，夜宵宵夜记住了，给谁吃的？给鬼吃的。明白我啥意思吧？谁晚上吃夜宵就是早病的。所以说他经常熬夜还经常吃宵夜吃夜宵，这个是最大的问题啊。还有一个他做错了什么你知道吗？在不明他的病因的情况下自己乱吃药，他会雪上加霜的，我告诉你。当时胃疼、也不上医院去看，然后自己买这个止疼药吃，这是最大的问题啊，会加速我们病情的发展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太大了啊，工作压力大，我们神经永远是紧绷着的，这种状态的话会加剧我们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情况。所以说这三点你看在你姑娘身上全都发生了，是不是？
1: 是的，梁老师，您说的太对了。你看当时他住院的时候吧，大夫就和我说了，是他幽门螺旋杆菌啊，属于那个重度感染。
0: 哎呦，
1: 跟他平时啊经常吃外卖呀、总熬夜呀有关系。
0: 是。
1: 后来大夫啊就给他开了不少的药。他吃了以后啊，感觉也不咋见好吧哈。完了啊，就是他就老吵吵，是哎呀，嘴里头没味儿，不想吃饭，吃啥也不香。那段时间正好我不是在深圳了嘛哈，我就寻思呀，给他多做点好吃的吧。结果他啥也吃不进去，真的。哎呀，给我愁的就没办法了。后来梁老师在那个收音机听的时候吧，我就听到了全球购的节目。
0: 当时啊，
1: 当时你就讲这个魏乐书呢，我觉得呀，听的挺好的这个魏乐书啊。 当时我就给他们买回来了。
0: 嗯，
1: 但是当时我买。

0: 好了，我就给他买了一个月的。
1: 哦，
0: 当时真的我也不知道好使不好使啊，我就是想少买点咱们试试吧啊。
1: 嗯嗯，
0: 我现在我特别的后悔，真的我买的少了，我那时候要多买点哈、啊
1: 嗯、
0: 我说不定我孩子啊按疗程吃，他的病啊早就彻底的好了。
1: 嗯，
0: 虽然呀还没有完全好彻底、
1: 嗯、
0: 但是这三年来的时间哇、啊、他没有胃疼过也挺好的啊。
1: 这都多大的变化了是不是？我告诉你，这个胃乐舒啊，它是美国 FDA 专门认证的，能够解决咱们胃肠道当中幽门螺旋杆菌的一款非常好的产品，深入到我们胃壁的深层，来杀灭那些潜藏在我们深层内部的这些幽门螺旋杆菌。我告诉你，就这一点啊，现在市面上所有的产品、所有的药物它都比不了。如果这次到货的话，你一定要给你姑娘啊按周期给她用上180天啊，180天用好的话，它这个改善性是非常非常大的啊。当时你就吃一个月效果都这么好，180天给她用足了，给她巩固好了，效果会非常好的啊。
0: 好的，梁老师，我这次啊躺着要多买、
1: 嗯、
0: 因为啥了？因为到货了以后啊，你一定要通知我，而且我自己啊也想吃点、
1: 啊、
0: 因为你看我呀也岁数大了，有时候过时呀、过节呀、过年什么的哈，有好吃的咱爱想吃点吧，吃上以后啊这胃就不舒服了，也是
1: 啊
0: 总是那个丝丝拉拉的感觉不得劲儿。
1: 嗯，
0: 我就想趁着这个病还没那么严重，
1: 嗯，
0: 我也吃上它一个疗程的是吧，
1: 那就更好了。我告诉你，因为咱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胃的老化是早晚的事儿。好啊，你这样，你有这个想法，我跟你说，对于咱们胃的毛病一定要早发现早调理啊，早治疗，别把这个胃病拖严重了。以后有什么问题就及时给我打电话，
0: 肯定以后少不了麻烦你啊。
1: 别客气，好，咱们再见啊。
2: 好，看看呢还有点时间，我在这儿呢提醒一下咱们听众朋友们，胃乐舒啊它是原产于美国的啊，它是美国著名的制药健康集团旗下的一个拳头产品，临床效果是特别显著的。那么他们为了扩大影响力呢，就这个制药集团呢在德国也专门投资啊建厂，开了一条生产线。当然了，为了符合当地德国人家这个命名的这种法规啊，当时在德国注册的叫宁胃舒，他们俩的这个配方啊、浓度啊、成分啊、用料啊，完全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在德国啊，也是临床医生和药剂师给中老年朋友胃肠道疾病的患者广泛用的一个产品。所以说胃乐舒和这个宁胃舒啊，大家伙听好了，实际上是一个产品，只不过产地有所不同，它的名字不一样而已啊，大家伙记好。
3: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说声再见哈。如果呢您也想要跟梁老师一对一的咨询，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专线进行预约，电话呢大伙听好了，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
2: 胃舒啊，大家伙听好了，实际上是一个产品，只不过产地有所不同，它的名字胃舒啊，大家伙听好了，实际上是一个产品，只不过产地有所不同，它的名字。
3: 如果呢您也想要跟梁老师一对一的咨询，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专线进行预约，电话呢大伙听好了，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温馨提示：本品不能替代药物。
3: 好的，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6: 银发岁月，健康为先，多关注长辈腰腿筋骨，饮食起居常伴温情提醒，用细致呵护助老。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0: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1: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0: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1: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0: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萌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出全球购的创办人，临床医学与营养医学双博士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哎，萌萌你好。
2: 嗯
3: 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好。
2: 哎，欢迎梁老师哈。梁老师您看哈，刚刚我上节目之前看到了一条新闻，哎呦，让我特别感慨哈，我想跟您分享一下。
3: 看新闻是吧？
2: 对，
3: 什么新闻呢？让咱们萌萌
2: 啊，
3: 这挺感慨的。说来让我也听听啊。
2: 我跟您说说啊，这个新闻哈，他说现在全国各地掀起了一股什么呢？撤并幼儿园的风潮。
3: 叫什么？撤并幼儿园？
2: 对，就是关停幼儿园了，就不开了。这个新闻看完之后哈，我就感慨，我说咱们国家这个出生率真的是下降不少，可能说这个孩子少了，学校多，最后就只能这样大量关停了哈。
3: 明白了，
2: 嗯，
3: 就是不是因为这个别的原因关停这些幼儿园，
2: 嗯，
3: 是因为这个孩子太少了。
2: 对呀，没有学生啊，没有生源。
3: 其实我跟你讲啊，萌萌，就这个问题呀，
2: 嗯，
3: 确实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2: 嗯，
3: 别说在咱们全国了啊，就是我告诉你，在全球范围内
2: 啊，
3: 现在人口的减少都是这个趋势。
2: 哦，国外也这样。
3: 对，全球的这个人口都是逐年在下降。
2: 嗯，
3: 啊，生育率是非常低的。
2: 嗯，
3: 这当然了，涉及到多方面的原因了哈。
2: 嗯，
3: 就是，咱们中国人也是，现在年轻人这个生活压力太大了。
2: 哎，对，
3: 是不是？
2: 不愿意生孩子，
3: 生孩子养不起呀。
2: 对呀，
3: 是不是？生的孩子都给父母养的。
2: 那可不吗？
3: 是不是？
2: 嗯，
3: 这年轻人这个养孩子成本太高了。
2: 对呀，但我那时候就是独生子女，最多俩孩子了。原来我们初中那会儿最红火的时候，一个年级，比如说初一这一年级有10多个班。
3: 嗯，
2: 对呀，但是我上学的时候就变成，我记得好像那时候就4个班了。
3: 哎呦，
2: 嗯，然后我考上这个高中，就是走了之后，我们那个初中哈，直接就合并了。
3: 啊，被别的学校合并了。
2: 对呀，我现在说想回自己初中去看一看哈，都没有地方了，
3: 都没了，是不是？
2: 可不是吗？
3: 但是萌萌，你发现没有？
2: 嗯，
3: 确实现在很多的一些学校啊、幼儿园都在撤，都在并。
2: 对呀，
3: 是不是？重点小学、重点中学，
2: 嗯，
3: 其实还是人满为患的，就很多人还是就是虽然说生源少了，
2: 嗯
3: 啊，不好的学校、一般的学校都没了。
2: 对呀，
3: 但是重点学校。哎，你看多少人都是削尖脑袋往里头挤，
2: 还真是，
3: 进都进不去，
2: 对
3: 吧？就你们沈阳，
2: 嗯，
3: 沈阳我记得有一个虹桥中学吧？
2: 哦，那很出名的。
3: 我告诉你，号称是沈阳初中当中人数最多的学校。
2: 哦，
3: 我听说就光是一个初一啊，就这一届学生，
2: 嗯，
3: 2200多人。
2: 哇，2000多人，
3: 相当于是一个加强团了都。
2: 我的天哪，这人也太多了。
3: 吓人不吓人？你
2: 对呀，这是初中。梁老师您这么一说我还真想起来了
3: 啊，
2: 我家楼下有个重点小学
3: 啊，
2: 然后今年一年级我看那个新闻哈，那天我听这家长说招了有1000多人了。
3: 小学一年级招了1000多人。
2: 对呀，就一年级1000多人，这个您说这学校放不下了，主校区现在没有教室了，
3: 哎，
2: 然后又开了好几个新的校区
3: 分校是吧？
2: 对。
3: 哎，
2: 梁老师您说这是咋回事呢？您说这边学校挤成这样，然后那边学校呢还招不上来生，撤并撤校了
3: 啊，
2: 真是旱的旱死，涝的涝死哈，
3: 旱的旱死，涝的涝死。
2: 对呀，
3: 其实这种情况啊是正常的
2: 啊。
3: 为什么呢？
2: 嗯
3: 啊，家里就一个孩子，
2: 对，
3: 那都是手心上的肉是吧？
2: 哎，那可不，
3: 心尖上的肉，
2: 好几辈人都宠着呀。
3: 一边是好的学校，
2: 嗯，
3: 它有着最前沿的教学的方法，
2: 是
3: 师资力量特别的全面，

0: 另一边是什么呢？普通学校，教学方法还没更新换代呢，是吧？这个环境也不好。你说你要作为家长的话，你选哪个学校？
1: 肯定是砸锅卖铁把他送到最好的学校去，
0: 对吧？
1: 你看这个学校的教学质量好啊，孩子肯定学得好。你说上大学这个目标哈，肯定一下就达成了。
0: 所以说这是什么？叫选择要比你努力更重要。
1: 对。
0: 所以说你看在选择学校的时候，你选对了好学校，那你的学习方法也对，你状态也对，周围的这个环境也对，是吧？
1: 对呀，
0: 那你的成绩哎蹭蹭的就往上涨。
1: 哎，那是。
0: 那你反过来说呢，你在一个一般的学校啊，师资力量也一般，状态也不对，周围的氛围也不对，你这孩子成绩他就是一落千丈。
1: 那是。
0: 是不是？就是
1: 对。
0: 咱们有句老话说的，方法不对，你努力白费。
1: 嗯。
0: 方法一对，事半功
1: 哎
0: 倍，
1: 呦，还真是梁老师，您
0: 对
1: 总结
0: 吧？
1: 的太对了。您说这话哈，就让我想到最近，你看很多打进热线电话的朋友，有人有这个胃溃疡啊，有人有肠梗阻啊。每当梁老师您问他们以前治没治过，很多人都说什么呢？
0: 都治过，
1: 对呀，我
0: 都
1: 治
0: 治
1: 过
0: 过，
1: 呀，用过四联疗法呀，用过奥美拉唑啊，甚至还有人手术过。
0: 对。
1: 结果呢，还是反反复复。你说这个身体遭罪，钱也遭罪，就应了您刚才说的那句话了：方法不对，努力白费。大伙儿，您用错了方法，您越努力，越是在错误的路上奔跑，那能治好吗？
0: 对，所以说吧，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开办的宗旨是什么呢？就是让大家伙真正知道我们病是怎么来的，
1: 对，
0: 然后让大家伙明白咱们这个病该怎么才能没，
1: 哎，
0: 是吧？
1: 是。
0: 就包括你说的胃肠道的疾病，你说以前的四联疗法呀、奥美拉唑这些常用的这些方法对不对呢？不能说人家错，
1: 对，
0: 只不过他没有调理到我们的病根儿上，对不对？
1: 对，
0: 比如说我们很多人烧心，啊，反酸水儿，胃胀胃疼，你看很多人就吃这奥美拉唑了，
1: 是
0: 是
1: 啊，
0: 吧？还有这个潘托拉唑，是吧？这些药物是干嘛的呢？哎，抑制我们胃酸分泌的药。要不呢，很多人还吃什么呢？就是多巴胺利酮，啊，依托必利，是吧？这些是什么呢？是强行的帮助我们胃肠道蠕动的药物。再或者，有的人吃什么呢？就是 B 剂类的药物，相当于在我们胃黏膜表面刷了一层胶水一样，
1: 哎，对，
0: 啊，保护我们的胃黏膜，形成一个保护罩，
1: 是。
0: 啊，减少胃酸对我们的这个身体的伤害。
1: 明白了，梁老师，您说大伙儿哈，医院也是要
0: 都
1: 求
0: 这
1: 这
0: 么
1: 么
0: 治。
1: 治的，对呀，这么治，您说有什么问题吗？
0: 刚才我说了，这些有没有问题？没问题，
1: 对呀，
0: 只不过没有一样方法是针对我们病根去治疗的，是吧？这些方法、这些药物呢，它相当于是我们人体的外援，
1: 请的救兵，
0: 请的外援，就像我们中国足球队一样，中国足球队是不是踢得挺臭的？对吧？有一个朋友就跟我说，说的现在整个全世界能留给我们踢得过的这个国家队越来越少了，是
1: 不
0: 吧？
1: 多了。
0: 哎，咱说为了提高咱们中国足球队，你知道最立竿见影的方法是什么呀？找外援。
1: 请个厉害的来。
0: 对，到国外谁厉害，花钱给他请来，加入我们中国，替我们中国来踢足球，
1: 对，
0: 是不是这成绩马上就上来？
1: 哎，那是。
0: 但是你想过没有，你请的是外援，
1: 对呀。
0: 对吧？你外援踢得再厉害，他再好，我们中国人自己踢足球的这个水平，他有提高吗？
1: 没有。
0: 没有提高，
1: 对。
0: 反而我们更加的依赖这些外援了。就中国人不用这个想怎么配合呀，怎么踢球，一个大脚传给这个外援，让他射门，让他进球就可以了。
1: 哎，是，
0: 越来越我们这个仅有的这点所谓的技术也会退化。
1: 对，
0: 所以说这就是我给你举个例子，而我们治病也是，尤其是胃肠道疾病，刚才我说的那些方法，它就相当于给我们胃怎么样，
1: 请
0: 请
1: 个
0: 个
1: 外
0: 外
1: 援，
0: 援，是吧？
1: 对，
0: 你靠它来替咱们这个做一些工作，比如说你胃的蠕动能力下降了，是吧？你就用这个西药，是吧？我刚才说的这个多巴利酮，它就能够强行的刺激我们的胃，让我们的胃加快蠕动，这不就是外援吗？
1: 对，
0: 是吧？帮你提高胃动力吗？然后你用这个 B 剂类的药物，明明你的胃黏膜已经千疮百孔了，它掩耳盗铃，给你刷成胶水，看似保护了，但是你的胃黏膜是不是还在继续的破坏？
1: 对呀，
0: 啊，这就是外源，是吧？一旦这个外源它不来了的话， 你的胃是不是就更加的严重了？
1: 对呀，没治好啊，
0: 该疼还是疼，它病根还在发展，
1: 对，
0: 该胀还是胀，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而且我刚才说了，对于我们的胃来讲，刚才说的那些方法，那些西药哈，还得靠我们的胃自己来把它消化和降解掉，
1: 增加负担了，
0: 它也是刺激我们的胃黏膜，
1: 嗯，
0: 加重我们的胃负担，
1: 对。
0: 所以说这样一来二去的，你的胃的消化功能会变得越来越差，
1: 是。

0: 出了什么呢？胃出血了。
1: 好，萌萌，我问你，
0: 嗯，
1: 就当我们一个病发现你控制这个病情的时候，你这个药用的越来越多了，
0: 嗯，
1: 你反过来看，说明什么？
0: 说明我有耐药性了吗？
1: 耐药性了，
0: 对呀。
1: 但是只说对了一半儿。
0: 啊，
1: 当你控制这个病情用的药越来越多了，反过来讲，说明你这个病是不是越来越重了？
0: 哎，那是，
1: 对不对？
0: 对，
1: 你看这个道理，这么一说，大家伙就明白了。
0: 对，
1: 当你这个剂量越吃越多，越吃越多，越吃越多，你反过来讲，不是你这个病是不是越来越重了？
0: 嗯，是，
1: 对不对？打铁还需自身硬。
0: 哎呀，真是。
1: 你治疗胃肠道的疾病，你靠外援的帮助那是行不通的。
0: 嗯，
1: 你必须要恢复我们胃肠道自主的双向的调节功能。
0: 对，
1: 你知道什么叫双向调节功能吗？
0: 什么意思呢？
1: 就简单的我一说你就明白了哈。
0: 嗯，
1: 有的人消化太快了。
0: 嗯，
1: 啊，吃完饭十分钟好了，还没等这个吃的食物吸收呢，他就上厕所了，他就排出去了。
0: 哦，哎呦，
1: 是不是啊？你消化太快了。
0: 嗯，
1: 是吧？我们双向调节是什么呢？当我们人的胃肠道这种本能恢复了之后，
0: 嗯，
1: 它能够让我们的胃肠道消化的慢一点，
0: 哦，
1: 消化的再仔细一点，
0: 嗯，
1: 让你吃的食物多吸收这些营养，然后你再排出体外。
0: 明白了，
1: 是不是？
0: 嗯，
1: 还有的人是什么呢？消化速度太慢了，
0: 嗯，
1: 对吧？你看一顿饭吃完了，两三天都不排便，
0: 嗯，
1: 你这是什么呀？便秘呗。
0: 对呀。
1: 那这种情况，如果我们胃肠道自主的功能恢复了，双向调节的话，它能够让咱们胃肠道的蠕动和消化的速度怎么样？变快一点，
0: 嗯，
1: 变快一点，
0: 对，
1: 对吧？尽可能的把那些垃圾毒素排出体外，要不然在我们身体当中反复吸收，它就会入血了。
0: 对，
1: 所以说我们什么叫自主功能？
0: 嗯，
1: 什么叫双向调节？
0: 嗯，
1: 就是该快的时候就要快。该慢的时候就要慢，
0: 明白？就是看您需要什么样。
1: 我们正常人是有这种能力的，
0: 嗯，
1: 就像我们的血压一样，是不是？
0: 嗯，
1: 什么叫双向调节？高了让你降下来，低了让你提上来，
0: 是，
1: 这就是我们正常人的一个本能。
0: 嗯，
1: 而且这种本能是不需要外援的，
0: 明白了？
1: 我们自己的这个人体，它是最精密的一种仪器，它自己能够安排好它的节律。是吧？
0: 嗯，
1: 什么时候消化，这个时间用多长，怎么个吸收，这个事儿我们人自己是有这个本能的。
0: 明白了，
1: 把这种本能恢复过来了，这种双向调节的能力康复了，这才是我们胃肠道疾病正确的治疗方法。
0: 哎，确实哈，相当于是换了一套新的胃肠消化系统。
1: 对
0: 对，这个哈可是咱们所有胃肠病患者做梦都想要做到的事儿
1: 啊，
0: 但是实现真是太难了，梁老师。
1: 实现太难了，是，
0: 真是。
1: 要不怎么说咱们现在有一些叫信息差呢？
0: 哎，
1: 就很多老百姓咱们认为就不可能实现的事儿，
0: 嗯，
1: 其实在一些高圈层当中已经早就做到了，
0: 是，
1: 早就实现了。就比如说我刚才说的恢复我们胃肠道的自主功能，双向调节这个能力，
0: 嗯，
1: 美国原装进口的胃乐舒这个产品它就完全能够做得到。
0: 哦，
1: 胃乐舒啊，它是原产于美国的啊，它是美国著名的制药健康集团旗下的一个拳头产品，临床效果是特别显著的。那么他们为了扩大影响力呢，就这个制药集团呢在德国也专门投资啊建厂，开了一条生产线。当然了，为了符合当地德国人家这个命名的这种法规啊，当时在德国注册的叫宁胃舒，他们俩的这个配方啊、浓度啊、成分啊、用料啊完全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产地有所不同，它的名字不一样而已。
0: 嗯，
1: 胃乐舒用上之后半个多小时，什么胃胀气啊、胃肠的胀气啊、反酸水啊，马上就会有所改善
0: 啊。
1: 哦，是吧？一般来讲，就光是什么胀气、嗳气呀，就这样的小问题，
0: 嗯，
1: 四个礼拜左右，也就是一个月呗，
0: 对，
1: 症状基本上就能够让你消失。
0: 哇！
1: 然后，胃乐舒180天是它的一个治疗周期，
0: 嗯，
1: 这一个治疗周期，基本上能够让咱们的胃肠道的黏膜更新换代一次。
0: 哇！
1: 就相当于是给你重新换了一
0: 套，换了个新胃
1: 消化系统
0: 啊，
1: 是吧？
0: 太好了，
1: 恢复咱们胃肠道的自主调节的功能，双向调节的功能。
0: 嗯，
1: 那你说你的胃黏膜、你的消化系统焕然一新了，是不是就不会有这种胃胀啊、胃疼啊、消化不良的问题了？
0: 那肯定的，
1: 什么便秘啊、腹泻这样的问题就不存在了。
0: 是，
1: 想吃就吃，想喝就喝，胃肠道完全彻底的 康复过来。
0: 没错，梁老师哈，您看您说这。

0: 医学原理哈，我是不太懂的，我是外行哈。但是我知道一点，这威乐舒呢是唯一一个经过美国 FDA 临床验证的。
1: 对，
0: 它不通过四联疗法，不加入抗生素，就能够康复咱们胃肠病，它是唯一的方法。
1: 嗯，
0: 这个 FDA 是干啥的？咱之前也说过哈，相当于是美国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1: 对，政府机构。
0: 对呀，可以说它是世界上审核标准最严格的一个地方。
1: 对，
0: 如果说要是能通过它的验证，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
1: 对，所以说吧，我们在选择很多产品的时候，有人就说梁老师，你看我们也不懂，
0: 嗯，
1: 我们也不是学医的，
0: 是
1: 两个方法，一个是什么呢？找专业的人，让他帮你干专业的事儿。
0: 对，
1: 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为什么我给大家伙说，我帮大家伙甄选一些很好的调理的我们身体疾病的这个产品呢？
0: 哎，
1: 找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帮你甄选。
0: 是，
1: 还有一个方法是什么呢？
0: 嗯，
1: 看他的背书。
0: 哦，
1: 哎，看他的背书。刚才你提到的认证是什么？就是他的背书。
0: 哦
1: ，FDA 呀、啊。
0: 对呀，
1: 美国的 FDA 的认证，萌萌你说的太对了。
0: 嗯，
1: 那是全世界公认的最为严苛的一个药品食品审查的标准。
0: 哇，
1: 就能通过这个认证的产品，几乎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几乎能够免检了。
0: 哇，那太厉害了。
1: 你看看，
0: 那他这审查严苛到什么程度呢？
1: 严苛到什么程度啊？
0: 啊、
1: 我这么跟你说吧，
0: 嗯，
1: 就你想通过 FDA 的认证的话，
0: 嗯，
1: 你先要申报、
0: 哦、
1: 你这产品先要申报。
0: 嗯，
1: 申报之后呢要进行动物实验。
0: 哦，
1: 动物实验之后要进入临床实验。
0: 嗯，
1: 就是临床实验啊，如果让人来服用的话，要对这个服用这个产品的人身体当中143个关键点进行检测。
0: 哇，
1: 进行监测
0: 啊、
1: 哦、就是你这个产品先抛开有没有作用，
0: 嗯，
1: 先看对人体有没有伤害。
0: 哦，
1: 人体143个关键点进行检测，安全了之后还不完呢。
0: 嗯，
1: 要经过2到3万人以上的这个大数据的人群，
0: 嗯，
1: 持续3到7年的临床检测。
0: 哇，
1: 有效果了，通过了，合格了，这个有效率要达到97%以上，
0: 嗯，
1: 这个产品才会被 FDA。做认可。
0: 哇，这可太难了，要拿到 FDA 的话。
1: 对，
0: 您说咱们人体哈就这么大点地方，要对143个关键点进行监测。
1: 对、啊、
0: 几乎是就包括了对这个像心肝脾胃肾啊骨骼呀、啊、等这些方面都没有损伤了才合格。
1: 那才行吧。
0: 而且还有一点我觉得是重要的是什么，要经过至少3到7年的监测、
1: 嗯、
0: 其实梁老师有些企业哈，您说他也坚持不到3到7年，可能他做的不好他坚持不了。
1: 3到7年这企业都没了。
0: 对呀、
1: 嗯、
0: 那这些标准哈，咱们说对于企业来说吧真是苛刻到家了。
1: 对，
0: 但是您对于咱们消费者来说确确实实是保护了我们的健康和权益的了，
1: 负责任的，
0: 真是好，
1: 是吧？
0: 嗯，
1: 而且咱们中国来讲，国内哈，
0: 嗯，
1: 常见的老胃病的患者，
0: 嗯，
1: 老肠炎的患者，包括肠上皮化成的患者，
0: 嗯，
1: 胃肠道疾病恶性病变的患者，
0: 嗯，
1: 我告诉大家伙真是这个比例太多了。
0: 哦，
1: 但是这么大比例的人群几乎没有一个人用过有 FDA 标准认证的这样的产品
0: 啊。
1: 你看看，就如果咱们大家伙不信的话啊，就是如果我们是老胃病的患者，
0: 嗯，
1: 你把你以前那些药物你拿出来，就看看这个它的说明书上，它的这个药瓶上，它的包装上，
0: 嗯，
1: 有没有写着 FDA 认证的，几乎都没有。
0: 哇，为什么呢？
1: 为什么没有？
0: 对呀，
1: 如果你用的产品要是通过了 FDA 认证这么高标准的话，
0: 嗯，
1: 就换句话说你用的药也好，这个产品也好，它有这个 FDA 标注的话，
0: 嗯，
1: 那人家专门出口了。
0: 啊、哦、
1: 是不是
0: 怪不得大伙儿用不上。
1: 对，但是我们提到的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卫乐舒这个产品，
0: 嗯，
1: 它是在全世界范围内都能够通用的。
0: 哦，
1: 就是因为它通过了高标准的这个 FDA 的认证。
0: 嗯，
1: 啊，所以说它能够帮助咱们所有胃肠道疾病的患者真真正正的从病根上解决我们的病问题。
0: 哎，
1: 是吧？当然不是说这个只有国外的产品才好，咱们不是这个意思啊。
0: 嗯，
1: 就我们国内也有很多的好的产品畅销到国外了。
0: 对呀，
1: 但是咱们普通老百姓畅销国外的产品，这些好产品咱们中国人 自己反而用不上。
0: 哎呀，还真是，
1: 对不对？
0: 嗯。
1: 而

0: 且就是对于这个胃肠道疾病这方面治疗来讲，说实话咱们中国很遗憾，别看这个人群特别大，
1: 对，
0: 没有一款产品能够达到了像这个味乐舒这个标准的，
1: 嗯，
0: 能够反向输出的几乎没有。
1: 对，所以说大伙儿不是说这个胃肠病治不好，
0: 嗯，
1: 而是说之前大家伙儿没治对，
0: 对，
1: 结果自己这个钱白花了，罪也白遭了，病越治越严重哈，这就是很残酷的一个现实。
0: 对呀，
1: 嗯，
0: 你看很多人就接受不了这个现实呗。
1: 对呀，
0: 对不对？
1: 嗯，
0: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我不接受这个现实可以，但你想过没想过这个现实？
1: 嗯，
0: 是因为你用的产品它调理的方向不对它所造成的，
1: 对，
0: 是不是？
1: 嗯，
0: 而且你用那个产品有没有通过这个美国的 FDA 就这么高标准的要求？
1: 对呀，那肯定没有啊。
0: 没有的话它怎么能够从根儿上治疗你的胃肠道疾病？
1: 那没有效果也正常。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很多人从最开始的胃胀啊反酸是吧，慢慢的发展成什么呢，叫病理性病变了，
1: 嗯，
0: 胃炎呢，肠炎呢，肠上皮化生啊，甚至到最后都有恶性病变的可能了，
1: 真
0: 是。我说实话，你回想起来，它究其根本原因是什么？
1: 嗯，
0: 就是最开始的时候，你治疗的方案和方法可能就没从根儿上去治疗，
1: 对了，
0: 再加上你用的这个产品，
1: 嗯，
0: 又不是经过 FDA 认证的，
1: 那可不，
0: 对不对？那你就出现了最后的结果呗。
1: 真是，
0: 如果咱们早一点的能够遇上这个美国的这个 FDA 认证的这个味乐舒，
1: 嗯，
0: 可能咱们这问题早就解决了，
1: 那就早就好了呀，
0: 对吧？
1: 真是应了刚刚您说那句话哈，方法不对，努力白费，
0: 白费。
1: 哎，但是哈，大家伙非常幸运，梁老师，大伙多亏遇到您了，我们才能了解到，您看国外有这么高端的产品，在恢复健康的路上哈，大伙儿能够少走弯路了。
0: 哎呦，就是这一点啊，我受之有愧。你知道吗？就是很多人说说梁老师这么多好产品，
1: 嗯，
0: 多亏有你了。
1: 对呀，
0: 我明确的跟大家伙说啊，如果我一个人的话，我真没有这么大的能力，这么大的力量。
1: 嗯，
0: 健康全球购为什么能够网罗到全世界各个国家最高端、最前沿的这个产品和技术呢？
1: 嗯，
0: 是因为我们健康全球购背后有着300多人的专家学者团队
1: 啊，
0: 啊，这300多人的专家学者团队分布在各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和最顶流的3家医院，
1: 嗯，
0: 是吧？所以说我们才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帮大家伙网罗这么多的好的产品。
1: 嗯，
0: 那你看，比如说咱们提到的这个味乐舒这个产品，
1: 嗯，
0: 不是我给大家伙联系的，你知道我们得感谢谁呀？
1: 嗯，
0: 咱们健康全球购专家团队当中有一个叫伊恩周的博士。
1: 哦，之前跟大伙说过，
0: 跟大伙说过吧？
1: 对，
0: 他是英国皇家马斯登医学院的这个胃肠道的专家。
1: 嗯，
0: 伊恩周博士。
1: 对，
0: 他也是味乐舒9大研发人之一。
1: 没错。
0: 所以说，通过他的关系，我们才能够知道有味乐舒这个产品。
1: 嗯，也对。
0: 而且你知道吗，萌萌？
1: 嗯，
0: 当时他在给我介绍味乐舒的时候，给我讲了他的一件真人真事儿，你知道，一下就把我震撼住了
1: 啊！
0: 所以说，当时我也决定好好的，我得研究研究味乐舒这个产品
1: 啊，
0: 而且我一定要把它带到咱们国内来。
1: 是什么事儿啊，梁老师？
0: 你看看，
1: 让您震撼了。
0: 就是他呀，原来有一个患者。
1: 嗯。
0: 而且这个患者呀，就他的这个患者非常的特殊。
1: 什么呢？
0: 是迪拜的一个酋长啊。
1: 哦，酋长啊。
0: 啊，一方诸侯啊。
1: 对呀。
0: 咱们知道迪拜的酋长那得多少钱。
1: 哎
0: 呦。是不是？别说钱了，据说在迪拜的酋长这媳妇儿就10多个。
1: 哎呀。
0: 人家是合法的啊。
1: 啊。
0: 就这个酋长是他的一个患者。
1: 嗯。
0: 什么病呢？
1: 什么呢？
0: 溃疡性结肠炎。
1: 哦，
0: 而且严重到什么程度呢？1/5的小肠都出现了严重的肠梗阻，
1: 哦，
0: 肠胀气，就吃不下去，排不出来。
1: 哎呦，
0: 整个人的肚子胀得像一个皮球一样，
1: 天哪！
0: 用手一摸，硬邦邦的，而且脸也出现水肿了。
1: 嗯，
0: 吃啥吐啥，喝水都吐，啊，最后怎么办呢？靠输液啊，维持他的体重。
1: 哎呀，这太遭罪了。
0: 据说原来是200多斤的大胖子，
1: 嗯，
0: 3个月瘦了60多斤。
1: 我的天哪！
0: 啊，肚子疼的呀，就是吃这个止疼药都用上了，不管用。
1: 嗯，
0: 然后就是他这个胃溃疡，
1: 嗯，
0: 严重的胃溃疡，就是人呢这个胃啊，一旦排空的情况下，就跟人的拳头大小差不多了。
1: 哦，
0: 你知道这个患者就拳头大小的这个胃啊，
1: 啊，
0: 它里面有多大的溃疡面？
1: 多大呢？
0: 乒乓球那么大。
1: 嗯。

0: 我的天哪！
1: 几乎三分之一都是溃疡了，
0: 是啊，
1: 而且裸露在表面的血管和神经，我们说叫吹弹可破，什么意思？你
0: 嗯，
1: 稍碰它一下就会出血，就会出现严重的疼痛。
0: 哎呦我的天哪，
1: 有时候吃
0: 太
1: 药没
0: 惨
1: 吃好了，一旦刺激胃了，直接就吐了，然后吐
0: 了！哇，
1: 出来带着大量的血，
0: 这么严重了，他这个，
1: 遭罪不遭罪
0: 对
1: 吧？
0: 呀，遭罪呀，
1: 人家是酋长啊，
0: 嗯。
1: 在迪拜，人家有最好的私人医院呢。
0: 那肯定是啊，
1: 据说在他最好的私人医院治了3个月，
0: 嗯，
1: 其实国内外这个治疗胃肠道的一些这样的疾病，常规的方法你记住啊，萌萌，全
0: 嗯，
1: 世界几乎都差不多。
0: 都一样啊，
1: 对，什么四联疗法几乎都差不
0: 啊，国
1: 多，
0: 外也用这个，
1: 四联疗法、抗生素消炎啊，然后还给他打什么头孢控制他的炎症
0: 啊，
1: 啊，次水杨酸保护他的胃黏膜，
0: 嗯。
1: 小剂量的阿托品止疼，几乎都是这套方法。还有再给他加上什么这个多巴利酮，增加他的胃动力。当时他这个私人医院给他治了3月，治疗了3个月之后，再检查发现他肠梗阻的面积扩大到了小肠的二分之一，就
0: 治3个月还严重了，
1: 一半的小肠都堵住了。
0: 哎呦我的天呐！
1: 这回可倒好，打营养液都吸收不了了，
0: 啊，
1: 直接就吐出来了。那你说人
0: 那
1: 吃不进，排排不出来，
0: 对
1: 你说
0: 呀，
1: 这人还了得吗？
0: 那怎么
1: 是吧？
0: 活呀？你
1: 要不然就憋
0: 说，
1: 死，要不然就饿死呗。
0: 那可是啊，
1: 所以说当时医院一看，别合计了，直接手术吧，把他小肠整个肠梗阻的部分全部的切除了。
0: 嗯，
1: 二分之一切除，他的小肠暂时就不能用了，
0: 哎呦。
1: 就得休息呀。
0: 嗯，
1: 然后在他这个肚皮上做了这个回肠的造瘘，把这个上面这段肠子跟外面直接这个粪袋挂在一起
0: 哎呦，
1: 排便，就从肚子上排。
0: 明白了，这肠子是切除
1: 对
0: 了，
1: 呀，
0: 那这个胃怎么办呢？
1: 胃就暂时还是常规治疗，
0: 哎呀，
1: 就把这个药物加大剂量，
0: 嗯，
1: 让他病情别加重，
0: 嗯。
1: 是吧？结果小肠手术1个月之后，就发现这个酋长的小肠的这手术的伤口迟迟不愈合，为啥呀？炎症不消啊，炎症不消怎么能愈合吧？
0: 对呀，
1: 然后再加上他这个胃病的药物用的剂量太大了，
0: 嗯，
1: 胃肠道麻痹，就整个胃还有肠道不工作了，不蠕动了。
0: 哦，
1: 你给我再好的药，给我输再好的营养液，我不蠕动了，是不是就不吸收了？
0: 那是
1: 彻底的
0: 啊，
1: 麻木了。
0: 那根本就治不了了呀，那这么下去就死路一条了吗？不
1: 对呀，
0: 是？
1: 啊，所以说当时这酋长，哎呦，一看这还了得吗？
0: 对
1: 再这么
0: 呀，
1: 治下去，我人就没了。
0: 那是啊。
1: 然后趁着脑子还清醒，就赶紧他就办理出院了。
0: 嗯
1: 当时据说他虚弱的连路都走不了了，
0: 嗯
1: 然后直接人家有钱呢，
0: 嗯
1: 私人飞机
0: 啊
1: 直接跑国外去了，不在迪拜待了，我到
0: 嗯
1: 国外去找先进的方法，
0: 嗯，
1: 人家也不差钱儿，
0: 也是，
1: 对吧？人家差啥？就差命，
0: 对
1: 是不
0: 呀，
1: 是
0: 得
1: 的？
0: 活，好好活
1: 对，
0: 着
1: 花钱
0: 呀，
1: 得换命啊。
0: 是啊，
1: 结果到哪儿了？到英国，
0: 哦，
1: 就到英国皇家马斯登医院，
0: 嗯，
1: 哎，就找到了咱们这个殷周博士。
0: 哦。
1: 因为他知道他是英国最好的胃肠道疾病的专家，
0: 明白了，但是他这情况很严重啊，专家也得犯愁吧？
1: 当然了，你说常规的药物都用了，
0: 对呀，
1: 胃也不消化，肠也不吸收，
0: 嗯，
1: 你所有的药物用上去白用。
0: 是，
1: 那当时也正赶巧，伊恩周博士参与研发的这个胃乐舒，当时就在申请 FDA 认证的过程当中，
0: 哦，
1: 他需要招募一些志愿者去试这个胃乐舒的这个效果，
0: 嗯。
1: 当时伊恩周博士就跟这个酋长说了，说的你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尝试一下报名。当时酋长胆儿挺大，
0: 对呀，拿自己做实验
1: 拿
0: 呢，
1: 自
0: 这
1: 己
0: 可
1: 当小白
0: 是，
1: 鼠啊，是
0: 对
1: 吧？
0: 呀，
1: 但你想过没有，酋长这么有钱，他可不是随随便便就敢拿自己做实验的。
0: 哎，也是，
1: 他实际上通过了多方的打听，
0: 嗯，
1: 知道这个胃乐舒当时在欧洲和其他国家已经通过审核，甚至已经上市了。
0: 哦。
1: 而且临床表现特别的好，只不过这回要取得 FDA 的认证，还要重新按照人家规定重新的来一次提交这个材料，
0: 明白了，
1: 所以说这酋长毫不犹豫的就同意尝试选择这个胃乐舒了，
0: 嗯，
1: 是吧？当然了，这一次的选择就跟选了一个重点小学一样，
0: 哎呀，选
1: 方
0: 对
1: 向选
0: 了，
1: 对了，
0: 是
1: 是吧？
0: 啊，
1: 他跟我说，就当时啊，就他这个患者
0: 嗯，
1: 刚开始吃这个胃乐舒就3、4天的时间。
0: 啊，
1: 他不是肠梗阻吗？
0: 对呀，
1: 可以排气了，
0: 哎呦，太好啦！
1: 对吧？就是在这之前1个多月都没排过气。

0: 进食。
1: 是，
0: 那排气说明什么？
1: 说明这堵塞的胃肠道一点一点通了呗。
0: 对喽，气能过来了。
1: 哦、对呀，
0: 是吧？然后又过了半个多月，
1: 嗯，
0: 烧心、反酸、打嗝、嗳气这样的症状彻底消失了
1: 啊。
0: 这说明什么？说明他的胃肠道的黏膜受损的部分，他在开始修复。
1: 哦、
0: 啊，包括他小肠这个截断的位置，炎症也在明显的消失。
1: 哎呦，一切都在好转呐！
0: 一个多月之后，
1: 嗯，
0: 这个酋长不用再打这营养液了。
1: 啊、哦，可以吃饭了，
0: 吃流食
1: 啊、哦、
0: 啊，吃流食能吸收了
1: 啊、
0: 哦、啊，也不像以前吃啥吐啥了。
1: 那太好了，
0: 证明什么？胃肠道的功能开始恢复了。
1: 嗯。
0: 然后就这么治，治了三个多月之后，他原来不是小肠造瘘吗？
1: 对呀，
0: 造瘘彻底撤掉了
1: 啊！
0: 啊，因为他的胃肠道的功能恢复的差不多了，不用造瘘了。
1: 哎呀，这可太好了，梁老师。
0: 这还没完呢，
1: 啊，
0: 这不算更好的
1: 哦。
0: 用了180天左右，也就是 FDA 咱们说的威勒舒的
1: 一个周期了，
0: 一个疗程嘛，
1: 啊，
0: 180天左右，就这个酋长，就跟换了一个人似的。
1: 哇。
0: 来的时候就躺在这个轮椅上，躺在担架上送来的，
1: 自己走不了啊！来的时候，
0: 180天之后，
1: 嗯，
0: 精神头十足，想吃啥吃啥，想喝啥喝啥，胃肠道一点负担都没有
1: 啊！
0: 再给他做这个肠镜和胃镜，都显示了，
1: 嗯，
0: 之前的溃疡面啊、萎缩面啊、炎症面啊，完全消失了，啊，胃肠道黏膜光滑、湿润、收缩自如啊，消化液分泌完全都正常，
1: 太好了。
0: 所以说按照 FDA 的要求，
1: 嗯，
0: 使用过这个产品的人体，我说了不要经过这个143个关键点的这个监测嘛，
1: 啊，
0: 这143个关键点酋长身上没有一处这个监测点有问题的
1: 啊，
0: 全都正常，没有一丁点的毒副作用。
1: 哇，这可太好了。你看这酋长以前，你看又是抗生素啊，又做了手术，
0: 嗯，
1: 也没少治疗，药也是吃了一大堆。
0: 对啊，
1: 最后你看像您说的哈，这个肠麻痹了，药物吃太多，把这个胃肠给吃中毒了。
0: 对，
1: 您说啊，他为什么只有用上了胃乐舒才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0: 就是因为人家胃乐舒真有他的绝活
1: 啊。
0: 第一个，它是所有胃肠道产品当中作用最直接的，
1: 嗯，
0: 效果最显著，
1: 嗯
0: 啊，4个礼拜左右，就是一般的什么嗳气呀、啊、什么反酸的、烧心的症状就可以马上的缓解，
1: 嗯
0: 啊，你看这酋长就是嘛，他短期内啊，整个肠梗阻他就排气了，
1: 对呀，
0: 能吃流食了，
1: 是
0: 啊，然后3个多月小肠造瘘，这炎症都没了，
1: 嗯，
0: 为什么？因为胃乐舒，它能够实质性的恢复我们胃肠道自主的功能，
1: 哦。
0: 而且不用其他的药物帮忙，
1: 嗯，
0: 自己就能够做到该消化的消化，该吸收的吸收。
1: 对，
0: 这是我们临床的常规用药根本做不到的，因为临床的常规药我说了都是外源嘛。
1: 那是啊，如果说常规药能做到，这酋长也不用说因为吃药吃多了把胃肠给麻痹了呀。
0: 对，
1: 嗯。
0: 然后胃乐舒呢，还有他第二个绝活，
1: 嗯，
0: 就是他一个疗程180天左右，
1: 对，
0: 可以促进我们胃肠道的黏膜的再生和修复。
1: 哦，
0: 这种再生和修复是精准可控的，
1: 哦，
0: 啊，不会形成这个重叠或者是加厚这种情况。
1: 精准可控的，这是什么意思呢？
0: 就是我们胃肠黏膜受损了之后啊，
1: 嗯，
0: 我们自身有这种自我修复的能力，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你任期就是肆意的这种修复和增长的话，
1: 嗯，
0: 它会疯狂无序的再生，
1: 一直生，
0: 对，它会使得我们胃黏膜变厚了，这叫异常性的增生，
1: 哦，
0: 啊，一下子生多了是不行的，
1: 哦，
0: 哎，那胃肠道这个壁增厚了，它就会出现问题，
1: 增厚了会出现问题，增厚不好吗？会保护啊，
0: 我告诉你，很多常年吃胃药的一些老患者，
1: 嗯，
0: 我们的胃肠壁啊都会有增厚的情况，
1: 哦，
0: 因为你像常规的用药，像什么奥米拉唑也好啊，
1: 嗯，
0: 达喜也好啊，是吧，司达舒也好啊，它都是刺激我们的胃肠道黏膜在外面形成一层保护膜嘛，
1: 嗯，
0: 实际上对我们的胃肠道黏膜没有实际性的这种修复的作用，
1: 哦，
0: 反而掩盖了我们溃疡的地方，时间长了我们胃肠道它不知道该怎么修复？
1: 明白了，
0: 因为你表面都刷上漆了，刷上胶水了，
1: 嗯，对。
0: 然后它再生就是无序性的再生，
1: 哦，
0: 我们的胃黏膜、我们的胃肠壁就会大量的增厚。
1: 嗯，
0: 这种增厚严格意义上讲， 它是一种什么、
1: 嗯、
0: 一种恶变的早期表现
1: 啊，恶变了。
0: 对啊，我们说的息肉啊，它就是这种恶变异常性的增生嘛。
1: 哇，那这胃乐舒能够精准的控制胃肠黏膜再生，
0: 对，
1: 就是说你胃肠黏膜破损多少，人家就给你修复多少，
0: 没错，
1: 对，不让它无序再生。

0: 也就是说不给恶变留机会了。
1: 没错，
0: 嗯
1: 啊，所以说魏乐书一个周期180天，
0: 嗯，
1: 让我们胃肠壁胃黏膜光滑如初，收缩自如，胃壁也好是吧，肠壁也好，胃黏膜也好，肠黏膜也好，达到一个正常的厚度的状态
0: 啊。
1: 啊，当时这个酋长不是肠梗阻吗？
0: 对
1: 呀，对吧？
0: 啊，
1: 胃溃疡吗？这不都好了吗？
0: 啊，
1: 后来人家这个酋长，
0: 嗯，
1: 人家专门就跟魏乐书的厂家谈合作了，
0: 哦，
1: 就从美国直接进口到哪儿，到中东去进行销
0: 哎呦，这太好了！你看，不仅病治好了，还得到一个什么赚钱的机会，可以说这酋长是因祸得福了哈。
1: 对，所以说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叫“祸兮福之所以”，
0: 哎，
1: 福兮祸之所伏，
0: 对，
1: 是吧？所以说这是一件坏事儿，后来还变成一件好事儿了。
0: 嗯。
1: 当时就咱们这个殷周博士哈，
0: 嗯，
1: 就把酋长这个事儿就跟我说了。
0: 哦，
1: 当时我一下子就意识到它是个好产品，
0: 对，好啊，
1: 啊，所以说就等它这个通过了美国的 FDA 认证之后，
0: 嗯，
1: 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
0: 嗯，
1: 就专门跟他们的厂家开展了合作。
0: 梁老师，您这合作真是太好了哈，给您点个赞。您这个是把康复的希望带给咱们国内的这些胃肠病的老患者了哈。
1: 没错，
0: 现在我明白了，怪不得最近哈跟您要这个魏乐书的朋友这么多。你说好东西谁不想要啊？
1: 可不说嘛。但是好东西它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0: 嗯，
1: 就是少。
0: 是，
1: 所以说大家伙别着急，再等我几天，
0: 好
1: 是吧？魏乐书它相当于是供应全球的，
0: 嗯，
1: 它的订单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多，
0: 嗯，
1: 最近这个货源特别的紧张，我正在跟厂家碰，是吧？
0: 嗯，
1: 最后能够给咱们拨多少，这个还不确定，等有消息了，我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
0: 嗯，好，所以说在这儿，萌萌也提醒大伙儿哈，有这个胃肠病的朋友，大家别再用老方法治疗了，继续在这个错误的路上走了。您用上魏乐舒180天呢，不用抗生素，消灭幽门螺旋杆菌；180天让胃肠黏膜再生；180天呢，双向调节胃肠功能。咱们呀，用对方法，事半功倍哈。180天还您一个健康的肠胃。咱们呢也不用干等着哈，您现在要做的打电话报名，万一有货呢，就优先的预留给您。那么剩下呢，就看梁老师以及背后团队的办事效率了。一旦有消息哈，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伙儿。热线电话呢，萌萌跟您说，您记好。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6: 梁老师，你好。
5: 哎，你好啊。
6: 梁老师，终于给您通上话了。咱们这节目这热线太难打了，我等了2个月才有机会给您通上话。
5: 哎呦，确实啊，这一点我得承认。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呢，在国外开播了已经10年了，在咱们国内呢也4年的时间了。咱们忠实的粉丝啊，上100万人了，再加上每天还有不少新朋友给我打来电话，要跟我通电话，然后找我帮忙呢。这个热线确实比较忙啊，所以说经常会在排号啊，排上时间很长的这种情况啊，希望你理解吧。今天电话都通上了，你找我有什么问题直接说就行，好不？
6: 我就想让梁老师再帮我定魏乐书，这魏乐书这胃肠病效果那可太好了啊，
5: 是吧？你看，
6: 我是亲身的体会到了
5: 啊，
6: 可就是当时定的少了，现在就想备点。
5: 哦，
6: 但是看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我在国内呢买不着，在国外也没亲戚，所以只能找梁老师您来了
5: 啊。你提到这个咱们之前的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魏乐舒是吧，你之前也用过是吧？啊，
6: 对，
5: 那你一定是胃肠道有问题呀、啊、怎么个情况跟我说说。
6: 我这有萎缩性胃炎。
5: 萎缩性胃炎呢？哎呦、
6: 啊、
5: 这个可不是小毛病啊。那你这个魏乐舒用完了之后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跟我说说。
6: 现在我跟你说，想吃就吃，想喝就喝。

0: 们是小烧烤，有时小火锅的。
1: 哎呦，那你这现在吃的挺杂呀，你是吧？本身就有这个萎缩性胃炎，现在这个胃能受得了吗？你这呀，
0: 杨老师，您放心吧，我到医院去查了。这胃肠特别健康，啥事都没有的。
1: 现在健康了，哎呀，好，那
0: 健康健康。杨老师，我跟你说，这要是放在以前，
1: 啊，
0: 我要是敢这么吃，那早住院了。
1: 哎呦呵，是吧？你看，
0: 真的，你不知道，以前我一天喝三杯的小米粥，而且还只能吃个七分饱
1: 啊。
0: 就那还经常胃胀胃疼的，老是反酸水。
1: 嗯，
0: 哎呀，你不知道，把我折腾的一年瘦了20斤呢。当时到医院，医生说我这胃黏膜损伤的特别严重。
1: 嗯，
0: 他就说就像那个被风吹破那个蜘蛛网一样
1: 啊，到处都有这个窟窿眼了，都是吧？哎呀，
0: 对，到处都是窟窿眼了。
1: 嗯，
0: 人家大夫就说了，正常情况下，健康人胃黏膜有损伤了，2-3天也就自动修复了。
1: 嗯，没错，
0: 就是那个浅表性胃炎，配合吃药的话，也就1-2周也就能恢复了啊。
1: 嗯。
0: 但是像我这个胃黏膜损伤，就是配合吃药的话，2-3个月也只能是部分能修复好，大部分还是有炎症，修复不好
1: 啊。就是你说白了，你用药修复胃黏膜这个速度还没有它这个恶化的速度快呢，是这意思吧？
0: 对对对对。
1: 我告诉你，你这种情况啊，那属于这个我们胃病当中比较严重的一种情况了，萎缩性胃炎。我告诉你，就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我说这个话，我跟你说，你自己能明白什么意思？
0: 哎，能明白
1: 是吧？萎缩性胃炎如果继续发展的下一步叫肠上皮化生，肠上皮化生的话，毫不夸张的讲，那就是恶性病变了。我告诉你，到那个时候可能只能做手术，但手术好不好、效果什么样都不敢说。
0: 可不是吗？梁老师，医生当时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1: 嗯，
0: 所以这些年为了治我这萎缩性胃炎。哎呀，遭了老罪了。
1: 嗯，
0: 那药吃遍了，西药也吃了，中药也调了，最后还把我这胃吃的更难受了。
1: 嗯，这个我太理解了，因为像你这种情况，我们常规临床用药就那么几种，就那么几种，是吧？有的是帮助你消化的，
0: 嗯，
1: 像什么多酶片这种的，还有是增加我们胃动力的，叫多帕利酮啊，就这样的药。
0: 嗯，
1: 没有一种是针对咱们胃黏膜进行全面的修复的这样的药物。那你吃刚才说的那些药，它反过来还会伤害到我们的胃黏膜，就是你药吃多了，它反而起副作用了，给我们的胃肠道反而起负担了，明白吧？
0: 明白明白，这不以前也不懂，就是乱治呢啊。
1: 嗯，
0: 你不知道有一次药吃的没吃对，哎，反倒把我吃的胃穿孔还住院了。
1: 哎呦呵，嗯，
0: 哎呀，反正这些年真是折腾坏了。这不，直到后来我用上胃乐舒
1: 啊，
0: 没想到只用了180天就把我这萎缩性胃炎给我治好了，
1: 是不是啊？你看看，我告诉你，你用的这个胃乐舒啊，是美国进口的保密配方，啊，
0: 哦，
1: 它和咱们临床上的常规的治疗的方法完全不一样。
0: 嗯，
1: 而且在临床上有明确的数据显示啊，180天，
0: 嗯，
1: 我们的胃肠道的黏膜全部的给你更换成新的了。这就是胃乐舒的功效，180天恢复我们一个正常人的胃肠的功能。你看，这就是临床数据啊。你看之前啊，你比如说给一些这个肠上皮化生的这样的重症的胃肠道疾病的患者用，99%以上的效果都出来了啊，而且它也是经过美国 FDA 认证的啊。你想想，就是肠上皮化生的都属于恶性病变的这样患者，人都能调理过来。你这个早期的萎缩性胃炎，我告诉你更不在话下了，是不是？
0: 是是是，可不嘛，我当时我记得也就用了有30分钟吧，明显就感觉胃那个胀气减轻了，胃就没以前那么胀得慌了。
1: 嗯，好。
0: 哎，也就用了有1个月。
1: 嗯，
0: 口臭就没有了，口就不臭了。
1: 哎，这个口腔异味的事儿啊，我告诉你，大家伙很多人认为以为是这个牙周炎的问题呢，我告诉你不是啊。
0: 嗯，
1: 口腔异味的问题是很多胃肠道疾病患者常见的一个问题啊，很多人以为口腔问题，不对，不是口腔啊，就是因为当我们胃黏膜破坏了之后，胃里面的这个食物不能够完全的腐熟，完全的消化，它在胃里面一发酵产生这个味道，这个气体

0: 从我们口腔里头反出来了，那你这个嘴里就有味儿了，这和我们刷不刷牙没关系，卫生不卫生没关系啊。
1: 对对对，就是，这不以前不知道这道理，后来用了微辣说以后，哎，我是真正的感受到了啊，杨老师，哎，我这胃好了，就是两天不刷牙，嘴都不臭。
0: 你看，没有这个异味的问题了。好，
1: 对，没有没有了，这不用微辣说两个月。我这胃胀呀，反酸水呀，打嗝呀，这些症状就都没有了。
0: 哎，症状逐渐就减轻了，太好了啊。
1: 也就用到180天，胃再也没疼过啊。其实当时我也不太肯定自己这到底好没好。我就到医院去做了胃镜去了。
0: 啊，做胃镜了，应该啊。做完胃镜结果怎么样？
1: 哎呀，别提了，让大夫把我说了一顿。
0: 大夫说你一顿呢？为什么呀？
1: 大夫说你这胃黏膜都跟新的似的，又没螺旋杆菌，检查也是阴性
0: 啊，
1: 你胃啥毛病都没有，你没事你做什么胃镜呢？自己不遭罪啊？
0: 啊，就是大夫不是原来的大夫，新大夫给你做了胃镜，哎呀，说你这没问题，做这个胃镜干嘛？是这意思吧？哎呦哈，
1: 对对对，
0: 哎呦，不错啊。
1: 梁老师
0: 啊，
1: 你知道不，我这人也特别爱吃辣啊。现在我做的菜都放辣椒，吃饭都拌辣椒酱的啊。
0: 哎呀哈啊！
1: 可是我就这么吃，我这胃是一点毛病都没有。
0: 太好了啊！
1: 好好，所以我说，虽然我好了，但是我还是得备点那个胃乐舒，万一家里有谁胃出现胃题了，咱们有对症的，直接用上，省得走弯路嘛啊！
0: 我告诉你啊，人的胃呀、啊，就跟我们其他的组织器官是一样的。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这个胃呀、啊、也会慢慢的出现老化的问题的啊。我在节目当中讲过这个事儿啊，所以说呢，你呢把这个胃乐舒啊当成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必需品，这也是对的。而且我听到你这个萎缩性胃炎能够恢复成这样，我真替你高兴啊。这样的好产品，而且将来你记住了，随着年龄增长，我们每个人胃都会出现问题，你多备点，
1: 对对对，
0: 这是好事儿啊。而且最近呢，就是跟我反映这个胃乐舒的朋友，我告诉你确实太多了。主要是什么呢？就现在没有现货，因为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啊。我也尽可能的跟美国再联系联系吧，看看能不能这尽快的再给大家伙搞一次活动，是吧？有需求就跟我们提，我给大家伙想办法，好不好？别着急啊，你这个事儿你等我消息就行，好不？
1: 好好好，那梁老师我就等着您的好消息了，您可一定要尽快啊。
0: 好啊，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了，好不？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说声再见哈。我们的栏目专线呢已经为您开通了，电话呢大伙儿记好了，400-851-6029，400-851-6029。好的，马上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您好，梁老师。
0: 你好。哎
3: 哎呀，梁老师电话难打呀，我好不容易才联系上你。
0: 是吗？
3: 这几天吧、啊、我听您讲这个胃乐舒了。
0: 对呀、
3: 啊、我知道肯定是又要有了。
0: 哎呦哈，这咱摸清咱们的规律了都，你看看。哎呀，
3: 是的，我跟您说哈、啊
0: 哎、
3: 这次吧、啊、您一定要多给我留点儿。
0: 哦，
3: 因为上次吧、啊、给姑娘买的啊，她吃的特别好
0: 啊。
3: 姑娘是萎缩性的胃炎，
0: 萎缩性胃炎，
3: 还有幽门螺旋杆菌感染。
0: 哎呦，还有幽门螺旋杆菌，哎呦我的。
3: 哎，这都3年了。
0: 啊、
3: 嗯。吃上这个，咱们这个胃乐舒以后吧，
0: 嗯，
3: 虽然没有彻底好利索，
0: 嗯，
3: 但是3年啊，再没有犯过胃疼病。
0: 哦，胃疼就是3年一直没犯过。
3: 没有。
0: 那还真不错。
3: 没犯过。
0: 你跟我说说，这孩子多大了？怎么年纪轻轻的就得这个萎缩性胃炎了？那可是要命的啊！
3: 哎呀，没办法呀！你看，老师，梁老师，
0: 嗯、
3: 啊，姑娘啊，今年才26岁。
0: 哎呦，
3: 她在深圳那头工作了。
0: 啊，
3: 我就知道她哇、啊，总是熬夜呀、加班呀、生活不规律啊，没时没点那个吃饭啊。
0: 哦，
3: 有时候半夜我还得吃一顿，人家叫她叫什么宵夜。
0: 啊、哦，吃夜宵。哎呀，
3: 对吧？有段时间吧、啊，我给孩子打电话了，这孩子就告诉我说是。他总是胃疼、
0: 哦、
3: 我说是那还赶紧到医院里看看去吧。
0: 嗯，
3: 他说是哎呀现在忙得不行没时间啊，这过段时间再说吧，这不是就随便买了些止疼药这个吃。
0: 那可不行。
3: 结果呀这么一拖就给拖严重了。
0: 嗯，
3: 有一天啊他那个同事就给我直接把电话打到我家里头来了哈。
0: 嗯，
3: 说是我。

0: 姑娘都住院了，哎呀，给我着急的呀，马上坐飞机赶紧赶过去了。嗯，
1: 哦，孩子在深圳工作，然后跟你不在一起生活是吧？
0: 不在，我在东北呢。
1: 啊，
0: 没在一起。
1: 啊，
0: 要不然的话我还能再坐飞机了，特别远啊，这个离的哈，一个南一个北的啊。坐飞机还得四五个小时呢。
1: 嗯，
0: 哎呀，我下了飞机以后啊，我就马上奔医院里去了。哎呀，当我看到我姑娘的那一刹那啊，我心疼的我呀，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了啊。
1: 哎呦，都说这子女啊是咱们父母的心头肉啊，你说谁遇到这种情况谁都得心疼，这个我太理解你了。
0: 是的，梁老师，这不看完孩子以后啊，我就马上问大夫，我说大夫，我孩子到底是啥病了哈，严重不严重呢？
1: 嗯，
0: 大夫就跟我说，说是我姑娘得的是萎缩性的胃炎。
1: 哎呦，
0: 我一听啊就傻眼了，我就说，我说他才20多岁，怎么能得了这么严重的那个萎缩性的胃炎呢？
1: 嗯，
0: 这不是岁数大的人才得这种病了吗？啊，
1: 那可不是，你这个啊，这是咱们的一个误解啊。
0: 啊，
1: 你记住了啊，萎缩性胃炎啊，现在越来越年轻化了啊，而且谁也没规定着萎缩性胃炎只是岁数大的人爱得，年轻人不会得那是不可能的啊。
0: 嗯，
1: 千万不要有这个误区。
0: 哦，
1: 啊，
0: 对。
1: 而且你刚才说了啊，说的这个你姑娘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是吧？
0: 是的。
1: 我告诉你啊，幽门螺旋杆菌如果在我们胃里面长时间存在的话，就会导致我们萎缩性胃炎的发生。就换句话说，萎缩性胃炎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这个幽门螺旋杆菌造成的。而且这孩子呀，还做错了3件事儿。第一件事儿，经常熬夜。
0: 对。
1: 而且经常吃夜宵。
0: 嗯，
1: 我经常说啊，我说的早饭给谁吃的？给咱们自己吃的，好好吃。午饭是给谁吃的？给家人吃的。哎，咱们好好的做丰盛一点，是吧？晚饭能不吃尽量少吃。夜宵宵夜记住了，给谁吃的？给鬼吃的。明白我啥意思吧？谁晚上吃夜宵就是早病的。所以说他经常熬夜，还经常吃宵夜吃夜宵，这个是最大的问题啊。还有一个他做错了什么你知道吗？在不明他的病因的情况下自己乱吃药，他会雪上加霜的。我告诉你，当时胃疼，
0: 对对对
1: 啊，也不上医院去看，然后自己买这个止疼药吃，这是最大的问题啊，会加速我们病情的发展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太大了啊，工作压力大，我们神经永远是紧绷着的，这种状态的话会加剧我们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情况。所以说这三点你看在你姑娘身上全都发生了，是不是？
0: 是的，梁老师，您说的太对了。你看当时他住院的时候吧，大夫就和我说了，是不是他幽门螺旋杆菌啊属于那个重度感染。
1: 哎呦，
0: 跟他平时啊经常吃外卖呀，总熬夜呀有关系。
1: 是，嗯，
0: 后来大夫啊就给他开了不少的药。
1: 嗯，
0: 他吃了以后啊感觉也不咋见好吧哈。
1: 嗯，
0: 完了啊就是他就老吵吵，说是哎呀嘴里头没味儿，不想吃饭，
1: 嗯，
0: 吃啥也不香。那段时间正好我不是在深圳了嘛哈。
1: 嗯，
0: 我就寻思呀给他多做点好吃的吧。
1: 嗯，
0: 结果他啥也吃不进去。
1: 哎，
0: 真的。
1: 嗯，
0: 哎呀给我愁的就没办法了。后来梁老师在那个收音机听的时候吧，我就听到了全球购的节目。
1: 哦，当时
0: 当
1: 啊，嗯，
0: 哎，当时你就讲这个喂乐书呢，我觉得呀听的挺好的，这个喂乐书啊，当时我就给他买回来了。
1: 嗯，
0: 但是当时我买的少了，我就给他买了1个月的。
1: 哦，
0: 当时真的我也不知道好使不好使 啊我就是想少买点咱们试试吧啊。
1: 嗯嗯，
0: 我现在我特别的后悔，真的我买的少了，我那时候要多买点哈，
1: 嗯，
0: 我说不定我孩子吧，按疗程吃，他的病啊早就彻底的好了。
1: 嗯，
0: 虽然呀还没有完全好彻底，
1: 嗯，
0: 但是这3年来的时间哇，他没有胃疼过，也挺好的啊。
1: 这都多大的变化了，是不是？我告诉你，这个胃乐舒啊，它是美国 FDA 专门认证的，能够解决咱们胃肠道当中幽门螺旋杆菌的一款非常好的产品。深入到我们胃壁的深层，来杀灭那些潜藏在我们深层内部的这些幽门螺旋杆菌。我告诉你，就这一点啊，现在市面上所有的产品、所有的药物它都比不了。如果这次到货的话，你一定要给你姑娘啊按周期给她用上。

0: 180天，啊，180天用好的话，它这个改善性是非常非常大的啊。当时你就吃
1: 好
0: 一个
1: 的。
0: 月，效果都这么好，180天给它用足了，给它巩固好了，效果会非常好的啊。
1: 好的，梁老师，我这次啊躺着要多美，
0: 嗯。
1: 因为啥了？因为到货了以后啊，你一定要通知我，而且我自己啊也想吃点，因
0: 啊。
1: 为你看我呀也岁数大了，有时候过时呀、过节呀、过年什么的哈，有好吃的，咱也想吃点吧。吃上以后啊，这胃就不舒服了，也是啊，
0: 啊，
1: 总是那个撕撕拉拉的感觉不得劲儿。我就想趁着这个病还没那么严重，
0: 嗯，嗯，
1: 我也吃上它一个疗程的，是
0: 那
1: 吧？
0: 就更
1: 哎。
0: 好了。我告诉你，因为咱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胃的老化是早晚的事儿。好啊，你这样，你有这个想法，我跟你说，对于咱们胃的毛病，一定要早发现、早调理啊，早治疗，别把这个胃病拖严重了。以后有什么问题就及时给我打电话，
1: 肯定
0: 好。
1: 以后少不了麻烦您啊！
0: 别客气，好，咱们再见啊！
2: 好，看看呢，还有点时间，我在这儿呢提醒一下咱们听众朋友们，味乐舒啊，它是原产于美国的，啊，它是美国著名的制药健康集团旗下的一个拳头产品，临床效果是特别显著的。那么他们为了扩大影响力呢，就这个制药集团呢，在德国也专门投资啊建厂。开了一条生产线，当然了，为了符合当地德国人家这个命名的这种法规啊，当时在德国注册的叫宁味舒，他们俩的这个配方啊、浓度啊、成分呐、啊、用料啊，完全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在德国啊，也是临床医生和药剂师给中老年朋友胃肠道疾病的患者广泛用的一个产品，所以说味乐舒和这个宁味舒。啊，大家伙听好了，实际上是一个产品，只不过产地有所不同，它的名字不一样而已。啊，大家伙记好。
3: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说声再见哈。如果呢，您也想要跟梁老师一对一的咨询，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专线进行预约。电话呢，大伙儿听好了，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温馨提示：本品不能替代药物。
3: 好的，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6: 银发岁月，健康为先，多关注长辈腰腿筋骨，饮食起居常伴温情提醒，用细致呵护筑牢健康防线，让老年生活从容安康，暖意绵长。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

0: 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1: 全球购，帮你全球购健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萌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出全球购的创办人，临床医学与营养医学双博士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哎，萌萌你好。
1: 嗯
2: 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好。
1: 哎，欢迎梁老师哈。梁老师您看哈，刚刚我上节目之前看到了一条新闻，哎呦，让我特别感慨哈，我想跟您分享一下。
2: 看新闻是吧？
1: 对，
2: 什么新闻呢？让咱们萌萌
1: 啊，
2: 这挺感慨的。说来让我也听听啊。
1: 我跟您说说啊，这个新闻哈，他说现在全国各地掀起了一股什么呢？撤并幼儿园的风潮。
2: 叫什么？撤并幼儿园。
1: 对，就是关停幼儿园了，就不开了。这个新闻看完之后哈，我就感慨，我说咱们国家这个出生率真的是下降不少，可能说这个孩子少了，学校多，最后就只能这样大量关停了哈。
2: 明白了，
1: 嗯，
2: 就是不是因为这个别的原因关停这些幼儿园，
1: 嗯，
2: 是因为这个孩子太少了。
1: 对呀，没有学生啊，没有生源。
2: 其实我跟你讲啊，萌萌，就这个问题呀，
1: 嗯，
2: 确实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1: 嗯，
2: 别说在咱们全国了啊。就是我告诉你，在全球范围内
1: 啊，
2: 现在人口的减少都是这个趋势。
1: 哦，国外也这样。
2: 对，全球的这个人口都是逐年在下降。
1: 嗯，
2: 啊，生育率是非常低的。
1: 嗯，
2: 这当然了，涉及到多方面的原因了哈。
1: 嗯，
2: 比如咱们中国人也是，现在年轻人这个生活压力太大了。
1: 哎，对，
2: 是不是？
1: 不愿意生孩子，
2: 生孩子养不起呀。
1: 对呀，
2: 是不是？生这孩子都给父母养的。
1: 那可不吗？
2: 是不是？这年轻人这个养孩子成本太高了。
1: 对呀，但我那时候就是独生子女，最多俩孩子了。原来我们初中那会儿最红火的时候，一个年级，比如说初一这一年级有十多个班。
2: 嗯，
1: 对呀，但是我上学的时候就变成，我记得好像那时候就四个班了。
2: 哎呦，
1: 嗯，然后我考上这个高中，就是走了之后，我们那个初中哈，直接就合并了。
2: 啊，被别的学校合并了。
1: 对呀，我现在说想回自己初中去看一看哈，都没有地方了，
2: 都没了，是不是？
1: 可不是吗？
2: 但是萌萌，你发现没有？
1: 嗯，
2: 确实现在很多的一些学校啊、幼儿园都在撤，都在并。
1: 对呀，
2: 是不是？重点小学、重点中学，
1: 嗯，
2: 其实还是人满为患的，就很多人还是就是虽然说生源少了，
1: 嗯
2: 啊，不好的学校、一般的学校都没了。
1: 对呀，
2: 但是重点学校。哎，你看多少人都是削尖脑袋往里头挤，
1: 还真是，啊，
2: 进都进不去，
1: 对
2: 吧？就你们沈阳，
1: 嗯，
2: 沈阳我记得有一个虹桥中学吧？
1: 哦，那很出名的。
2: 我告诉你，号称是沈阳初中当中人数最多的学校。
1: 哦，
2: 我听说就光是一个初一啊，就这一届学生，
1: 嗯，
2: 2200多人。
1: 哇，2000多人，
2: 相当于是一个加强团了都。
1: 我的天哪，这人也太多了，
2: 吓人不吓人？你
1: 对呀，这是初中。梁老师，您这么一说，我还真想起来了
2: 啊。
1: 我家楼下有个重点小学
2: 啊，
1: 然后今年一年级，我看那个新闻哈，那天我听这家长说招了有1000多人了。
2: 小学一年级招了1000多人。
1: 对呀，就一年级1000多人，这个您说这学校放不下了，主校区现在没有教室了，
2: 哎，
1: 然后又开了好几个新的校区
2: 分校是吧？
1: 对，
2: 哎，
1: 梁老师，您说这是咋回事呢？您说这边学校挤成这样，然后那边学校呢还招不上来生，撤并撤校了，
2: 啊，
1: 真是旱的旱死，涝的涝死哈，
2: 旱的旱死，涝的涝死。
1: 对呀，
2: 其实这种情况啊是正常的
1: 啊，
2: 哦，为什么呢？
1: 嗯，
2: 啊，家里就一个孩子，
1: 对，
2: 那都是手心上的肉是吧？
1: 哎，那可不，
2: 心尖上的肉，
1: 好几辈人都宠着呀。
2: 一边是好的学校，
1: 嗯，
2: 它有着最前沿的教学的方法，
1: 是
2: 师资力量特别的全面，
1: 对。
2: 另一边是什么呢？普通学校，
1: 嗯，
2: 教学方法还没更新换代呢，
1: 哦，
2: 是吧？这个环境也不好，
1: 嗯。
2: 你说你要作为家长的话，你选哪个学校？
1: 肯定是砸锅卖铁把他送到最好的学校去，
2: 对吧？
1: 你看这个学校的教学质量好啊，孩子肯定学得好，你说上大学这个目标哈，肯定一下就达成了。
2: 所以说这是什么？叫选择要比你努力更重要。
1: 对，
2: 所以说你看在选择学校的时候，你选对了好学校，那你的学习方法也对，你状态也对，
1: 嗯，
2: 周围的这个环境也对，是吧？
1: 对呀，
2: 那你的成绩哎蹭蹭就往上涨。
1: 哎，那是。
2: 那你反过来说呢，你在一个一般的学校啊，师资力量也一般，
1: 嗯，
2: 状态也不对，周围的氛围也不对，
1: 嗯，
2: 你这孩子成绩他就是一落千丈，
1: 那是，
2: 是不是？
1: 对，
2: 就是咱们有句老话说的，方法不对你努力白费，
1: 嗯，
2: 方法一对

0: 事半功倍。
1: 哎呦，还真是梁老师，您总结的太对了。
2: 对，
1: 您说这话哈、啊，就让我想到最近，你看很多打进热线电话的朋友，有人有这个胃溃疡啊，有人有肠梗阻啊。
0: 嗯。
1: 每当梁老师您问他们以前治没治过，很多人都说什么呢？
0: 都治过。
1: 对呀，我治
0: 过
1: 呀，用过四联疗法呀，用过奥美拉唑啊，甚至还有人手术过。
0: 对。
1: 结果呢，还是反反复复。你说这个身体遭罪，钱也遭罪，就应了您刚才说的那句话了：方法不对，努力白费。大伙儿，您用错了方法，您越努力，越是在错误的路上奔跑，那能治好吗？
0: 对，所以说吧，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开办的宗旨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让大家伙真正知道我们病是怎么来的。
1: 对，
0: 然后让大家伙明白咱们这个病该怎么才能没。
1: 哎，
0: 是吧？就包括你说的胃肠道的疾病，
1: 嗯，
0: 你说以前的四联疗法呀、奥美拉唑这些常用的这些方法对不对呢？不能说人家错，
1: 对，
0: 只不过他没有调理到我们的病根上，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比如说我们很多人烧心，
1: 嗯，
0: 啊，反酸水，胃胀胃疼，你看很多人就吃这奥美拉唑了，
1: 是啊，
0: 是吧？还有这个潘托拉唑，
1: 嗯，
0: 是吧？这些药物是干嘛的呢？哎。抑制我们胃酸分泌的药，
1: 嗯，
0: 要不呢很多人还吃什么呢，就是多潘利酮，
1: 哦，
0: 啊，依托必利，是吧？
1: 嗯，
0: 这些是什么呢，是强行的帮助我们胃肠道蠕动的药物，
1: 哦，
0: 再或者有的人吃什么呢，就是 B 剂类的药物，
1: 嗯，
0: 相当于在我们胃黏膜表面刷了一层胶水一样，
1: 哎，对，
0: 啊，保护我们的胃黏膜，形成一个保护罩，
1: 是
0: 啊，减少胃酸对我们的这个身体的伤害。
1: 明白了，梁老师，您说大伙儿哈，医院也是要求
0: 这
1: 么治的，对呀，这么治，您说有什么问题吗？
0: 刚才我说了，
1: 嗯、
0: 这些有没有问题？没问题，
1: 对呀，
0: 只不过没有一样方法是针对我们病根去治疗的，
1: 哦，
0: 是吧？
1: 嗯，
0: 这些方法、这些药物呢，
1: 嗯，
0: 它相当于是我们人体的外援，
1: 请的救兵。
0: 请的外援，就像我们中国足球队一样，
1: 嗯，
0: 中国足球队是不是踢得挺臭的，对吧？有一个朋友就跟我说，说的现在整个全世界能留给我们踢得过的这个国家队越来越少了，
1: 不多了、
0: 哎。咱说为了提高咱们中国足球队，你知道最立竿见影的方法是什么呀？
1: 嗯，
0: 找外援。
1: 请个厉害的来，
0: 对，到国外谁厉害，花钱给他请来，
1: 嗯，
0: 加入我们中国、
1: 嗯，
0: 替我们中国来踢足球，
1: 对，
0: 是不是这成绩马上就上来？
1: 哎，那是。
0: 但是你想过没有，你请的是外援，
1: 对呀，
0: 对吧？
1: 嗯，
0: 你外援踢的再厉害，他再好，我们中国人自己踢足球的这个水平，他有提高吗？
1: 没有，
0: 没有提高，
1: 对，
0: 反而我们更加的依赖这些外援了。
1: 啊，
0: 中国人不用这个想怎么配合呀、啊，怎么踢球，一个大脚传给这个外援，让他射门，让他进球就可以了。
1: 哎，是
0: 越来越我们这个仅有的这点所谓的技术也会退化。
1: 对，
0: 所以说这就是我给你举个例子。
1: 嗯，
0: 而我们治病也是，尤其是胃肠道疾病。
1: 哦，
0: 刚才我说的那些方法，它就相当于给我们胃怎么样，
1: 请
0: 个
1: 外
0: 援，
1: 嗯，
0: 是吧？
1: 对，
0: 你靠它来。替咱们这个做一些工作，比如说你胃的蠕动能力下降了，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你就用这个西药，是吧？哦、我刚才说的这个多潘利酮，
1: 嗯，
0: 它就能够强行的刺激我们的胃，让我们的胃加快蠕动。
1: 哦，
0: 这不就是外援吗？
1: 对，
0: 是吧？帮你提高胃动力吗？
1: 嗯，
0: 然后你用这个 B 剂类的药物，明明你的胃黏膜已经千疮百孔了，
1: 嗯，
0: 它掩耳盗铃，给你刷成胶水，看似保护了，但是。你的胃黏膜是不是还在继续的破坏？
1: 对呀，
0: 啊，这就是外源、
1: 嗯、
0: 是吧？一旦这个外源它不来了的话，你的胃是不是就更加的严重？
1: 对呀，没治好啊，
0: 该疼还是疼，它病根还在发展，
1: 对，
0: 该胀还是胀，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而且我刚才说了，对于我们的胃来讲，刚才说的那些方法，那些西药哈，还得靠我们的胃自己来把它消化和降解掉，
1: 增加负担了，
0: 它也是刺激我们的胃黏膜，
1: 嗯，
0: 加重我们的胃负担，
1: 对，
0: 所以说这样一来二去的，你的胃的消化功能会变得越来越差，
1: 是，
0: 你只能不停的依赖外援，依赖外援，
1: 对，
0: 有一天外援没有了，那你的胃就一点没功能了，
1: 哎，还真是，
0: 这就是一个什么？恶性循环，
1: 没错。所以说很多老年人就发现说什么呢，哎，我刚开始吃这个胃药哈，效果真是不错，
0: 效果挺好，
1: 对呀，
0: 对吧？
1: 但是您说过一阵再吃怎么效果就不好了，
0: 没了，
1: 没有了。然后有的人就说什么呢，我加大剂量吃、
0: 哎、
1: 越吃越多、
0: 哎、
1: 然后这个胃越来越严重，这个胃甚至有

0: 肠道的疾病，你靠外源的帮助，那是行不通的。
1: 嗯。
0: 你必须要恢复我们胃肠道自主的双向的调节功能。
1: 对。
0: 你知道什么叫双向调节功能吗？
1: 什么意思呢？
0: 就简单的，我一说你就明白了哈。
1: 嗯。
0: 有的人消化太快了。
1: 嗯。
0: 啊，吃完饭10分钟，好了，还没等这个吃的食物吸收呢，他就上厕所了，他就排出去了。
1: 哎呦。
0: 是不是啊？你消化太快了，是
1: 嗯。
0: 吧？我们双向调节是什么呢？当我们人的胃肠道这种本能恢复了之后，
1: 嗯，
0: 它能够让我们的胃肠道消化的慢一点，
1: 哦，
0: 消化的再仔细一点，
1: 嗯，
0: 让你吃的食物多吸收这些营养，然后你再排出体外，
1: 明白了，
0: 是不是？
1: 嗯，
0: 还有的人是什么呢？消化速度太慢了，
1: 嗯，
0: 对吧？你看一顿饭吃完了，2、3天都不排便，
1: 嗯，
0: 你这是什么呀？便秘呗。
1: 对呀。
0: 那这种情况，如果我们胃肠道自主的功能恢复了，双向调节的话，它能够让咱们胃肠道的蠕动和消化的速度怎么样？
1: 排
0: 变
1: 出，
0: 快一点，
1: 嗯，
0: 变快一点，
1: 对，
0: 对吧？尽可能的把那些垃圾毒素排出体外，要不然在我们身体当中反复吸收，它就会入血了。
1: 对，
0: 所以说，我们什么叫自主功能？什
1: 嗯，
0: 么叫双向调节？
1: 嗯，
0: 就是该快的时候就要快，该慢的时候就要慢。
1: 明白，就是
0: 那
1: 看您需要什么样
0: 我们
1: 的。
0: 正常人是有这种能力的，
1: 嗯，
0: 就像我们的血压一样，是不是？
1: 嗯，
0: 什么叫双向调节？高了让你降下来，低
1: 对，
0: 了让你提上来，
1: 是，
0: 这就是我们正常人的一个本能。
1: 嗯，
0: 而且这种本能是不需要外援的，
1: 明白了。
0: 我们自己的这个人体，它是最精密的一种仪器，它自己能够安排好它的节律，是吧？
1: 嗯，
0: 什么时候消化，这个时间用多长，怎么个吸收，这个事儿我们人自己是有这个本能的。
1: 明白了。
0: 把这种本能恢复过来了，这种双向调节的能力康复了，这才是我们胃肠道疾病正确的治疗方法。
1: 哎，确实哈，相当于是换了一套新的胃肠消化系统。
0: 对，
1: 对，这个哈，可是咱们所有胃肠病患者做梦都想要做到的事儿啊，但
0: 啊，
1: 是实现真是太难了，梁
0: 实
1: 老
0: 现
1: 师，
0: 太难了，是
1: 真
0: 吧？
1: 是。
0: 要不怎么说咱们现在有一些叫信息差呢？
1: 哎，
0: 就很多老百姓，咱们认为这不可能实现的事儿，
1: 嗯，
0: 其实在一些高圈层当中已经早就做到了，
1: 是。
0: 早就实现了。就比如说我刚才说的恢复我们胃肠道的自主功能、双向调节这个能力，
1: 嗯，
0: 美国原装进口的味乐舒这个产品，它就完全能够做得到。
1: 哦，
0: 味乐舒啊，它是原产于美国的，啊，它是美国著名的制药健康集团旗下的一个拳头产品，临床效果是特别显著的。那么他们为了扩大影响力呢，就这个制药集团呢，在德国也专门投资啊建厂，开了一条生产线。当然了，为了符合当地德国人家这个命名的这种法规啊，当时在德国注册的叫宁味舒，他们俩的这个配方啊、浓度啊、成分呐、啊、用料啊，完全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产地有所不同，它的名字不一样而已。
1: 嗯，
0: 味乐舒用上之后，半个多小时，什么胃胀气呀、啊、胃肠的胀气呀、啊、反酸水啊，马上就会有所改善，
1: 哦，
0: 是吧？一般来讲，就光是什么胀气、嗳气呀、啊，就这样的小问题，
1: 嗯，
0: 4个礼拜左右，也就是1个月呗，
1: 对，
0: 症状基本上就能够让你消失。
1: 哇，
0: 然后，味乐舒180天是它的一个治疗周期，
1: 嗯。
0: 这一个治疗周期，基本上能够让咱们的胃肠道的黏膜更新换代一次，就
1: 哇，
0: 相当于是给你重新换了
1: 换
0: 一
1: 了个
0: 套
1: 新胃
0: 消化系统，
1: 啊，
0: 是吧？
1: 太好
0: 恢复咱
1: 了，
0: 们胃肠道的自主调节的功能，双向调节的功能。
1: 嗯，
0: 那你说你的胃黏膜、你的消化系统焕然一新了，是不是就不会有这种胃胀啊、胃疼啊、消化不良的问题了？
1: 那肯定
0: 什么
1: 的，
0: 便秘啊、腹泻这样的问题就不存在了。
1: 是，
0: 想吃就吃，想喝就喝，胃肠道完全彻底的康复过来。
1: 没错，梁老师哈，您看您说这医学原理哈，我是不太懂的，我是外行哈，但是我知道一点，这味乐舒呢是唯一一个经过美国 FDA 临床验证的，
0: 对，
1: 它不通过四联疗法，不加入抗生素就能够康复咱们胃肠病，它是唯一的方法。这个 FDA 是干啥的？咱之前也说过哈，相当于是美国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0: 对，政府机构，
1: 对呀，可以说它是世界上审核标准最严格的一个地方。 方，如果说要是能通过它的验证，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
0: 对，所以说吧，我们在选择很多产品的时候，有人就说，说梁老师你看我们也不懂，
1: 嗯，
0: 我们也不是学医的，
1: 是。

0: 两个方法，一个是什么呢？找专业的人让他帮你干专业的事儿。
1: 对，
0: 就是我们健康捐躯购，为什么我给大家伙说我帮大家伙甄选一些很好的调理的我们身体疾病的这个产品呢？
1: 哎，
0: 找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帮你甄选。
1: 是，
0: 还有一个方法是什么呢？
1: 嗯，
0: 看他的背书。
1: 哦，
0: 哎，看他的背书，刚才你提到的认证是什么？就是他的背书。
1: 哦
0: ，FDA 呀、啊。
1: 对呀，
0: 美国的 FDA 的认证。萌萌，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0: 那是全世界公认的最为严苛的一个药品食品审查的标准。
1: 哇，
0: 就能通过这个认证的产品几乎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几乎能够免检了。
1: 哇，那太厉害了。
0: 你看看
1: 那他这审查严苛到什么程度呢？
0: 严苛到什么程度啊？
1: 啊、
0: 我这么跟你说吧，
1: 嗯，
0: 就你想通过 FDA 的认证的话，
1: 嗯，
0: 你先要申报、
1: 哦、
0: 你这产品先要申报。
1: 嗯，
0: 申报之后呢要进行动物实验。
1: 哦，
0: 动物实验之后要进入临床实验。
1: 嗯，
0: 就是临床实验啊，如果让人来服用的话，要对这个服用这个产品的人身体当中143个关键点进行检测。
1: 哇，
0: 进行监测
1: 啊、
0: 就是你这个产品先抛开有没有作用，
1: 嗯，
0: 先看对人体有没有伤害。
1: 哦，
0: 人体143个关键点进行检测，安全了之后还不完呢。
1: 嗯，
0: 要经过2到3万人以上的这个大数据的人群，
1: 嗯，
0: 持续3到7年的临床检测。
1: 哇，
0: 有效果了，通过了，合格了，这个有效率要达到97%以上，
1: 嗯，
0: 这个产品才会被 FDA。所认可。
1: 哇，这可太难了，要拿到 FDA 的话。
0: 对、
1: 啊、您说咱们人体哈就这么大点地方，要对143个关键点进行监测。
0: 对、
1: 啊、几乎是就包括了对这个像心肝脾胃肾呐、啊、骨骼呀、啊、等这些方面都没有损伤了才合格。
0: 那才行吧。
1: 而且还有一点我觉得是重要的是什么，要经过至少3到7年的监测、
0: 嗯。
1: 其实梁老师有些企业哈，您说他也坚持不到3到7年，可能他做的不好他坚持不了。
0: 3到7年这企业都没了。
1: 对呀、
0: 嗯、
1: 那这些标准哈，咱们说对于企业来说吧真是苛刻到家了。
0: 对。
1: 但是您对于咱们消费者来说确确实实是保护了我们的健康和权益的了。
0: 负责任的。
1: 真是好。
0: 是吧，
1: 嗯。
0: 而且咱们中国来讲国内哈，
1: 嗯，
0: 常见的老胃病的患者，
1: 嗯，
0: 老肠炎的患者，包括肠上皮化征的患者，
1: 嗯，
0: 胃肠道疾病恶性病变的患者，
1: 嗯，
0: 我告诉大家伙真是这个比例太多了。
1: 哦，
0: 但是这么大比例的人群几乎没有一个人用过有 FDA 标准认证的这样的产品
1: 啊。
0: 你看看，就如果咱们大家伙不信的话啊，就是如果我们是老胃病的患者，
1: 嗯，
0: 你把你以前那些药物你拿出来就看看，这个它的说明书上，它的这个药瓶上，它的包装上，
1: 嗯，
0: 有没有写着 FDA 认证的，几乎都没有。
1: 哇，为什么呢？
0: 为什么没有，你
1: 知道
0: 吗？如果你用的产品要是通过了 FDA 认证这么高标准的话，
1: 嗯，
0: 就换句话说你用的药也好，这个产品也好，它有这个 FDA 标注的话，
1: 嗯，
0: 那人家专门出口了。
1: 啊、
0: 哦、是不是？
1: 怪不得大伙儿用不上。
0: 对。但是我们提到的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卫乐舒这个产品，
1: 嗯，
0: 它是在全世界范围内都能够通用的。
1: 哦，
0: 就是因为它通过了高标准的这个 FDA 的认证。
1: 嗯，
0: 啊，所以说它能够帮助咱们所有胃肠道疾病的患者真真正正的从病根上解决我们的病问题。
1: 哎，
0: 是吧？当然不是说这个只有国外的产品才好，咱不是这个意思啊。
1: 嗯，
0: 就我们国内也有很多的好的产品畅销到国外了。
1: 对呀，
0: 但是咱们普通老百姓畅销国外的产品，这些好产品，咱们中国人自己反而用不上。
1: 哎呀，还真是，
0: 对不对？
1: 嗯。
0: 而且就是对于这个胃肠道疾病这方面治疗来讲，说实话，咱们中国很遗憾，别看这个人群特别大，
1: 对，
0: 没有一款产品能够达到了像这个卫乐舒这个标准的，
1: 嗯，
0: 能够反向输出的几乎没有。
1: 对，所以说大伙儿不是说这个胃肠病治不好，
0: 嗯，
1: 而是说之前大家伙儿没治对，
0: 对，
1: 结果自己这个钱白花了，罪也白遭了，病越治越严重哈，这就是很残酷的一个现实。
0: 对呀、啊，
1: 嗯，
0: 你看很多人就接受不了这个现实呗。
1: 对呀、
0: 啊，对不对？
1: 嗯，
0: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我不接受这个现实可以，但你想过没想过这个现实？
1: 嗯，
0: 是因为你用的产品它调理的方向不对。

0: 它所造成的，
1: 对，
0: 是不是？而
1: 嗯，
0: 且你用那个产品有没有通过这个美国的 FDA 就这么高标准的要求？
1: 对呀，那肯定
0: 那
1: 没
0: 你
1: 有啊，
0: 没有的话，它怎么能够从根儿上治疗你的胃肠道疾
1: 那
0: 病
1: 没有
0: 呢？
1: 效果也正常，
0: 对，所以
1: 嗯。
0: 说很多人从最开始的胃胀啊、反酸，是吧？慢慢的发展成什么呢？叫病理性病变了，
1: 嗯，
0: 胃炎呢、肠炎呢、肠上皮化生啊，甚至到最后都有恶性病变的可能了，
1: 真
0: 是吧？
1: 是，
0: 我说实话，你回想起来，它究其根本原因是什么？就是最开始的时候，你治疗的方案和方法可能就没从根儿上去治疗，
1: 对
0: 再
1: 喽，
0: 加上你用的这个产品又不
1: 嗯，
0: 是经过 FDA 认证的，
1: 那可
0: 对不
1: 不
0: 对？那你就出现了
1: 嘛，
0: 最后的结果呗。
1: 真
0: 如果
1: 是。
0: 咱们早一点的能够遇上这个美国的这个 FDA 认证的这个卫乐书，可能
1: 嗯，
0: 咱们这问题早就解
1: 那
0: 决
1: 就
0: 了，
1: 早就好了呀！
0: 对吧？
1: 真是应了刚刚您说那句话哈，方法不对，努力白费。
0: 白费，
1: 哎，但是哈，大家伙非常幸运，梁老师，大伙儿多亏遇到您了，
0: 嚯！
1: 我们才能了解到，您看国外有这么高端的产品，在恢复健康的路上哈，大伙儿能够少走弯路了。
0: 哎呦，就是这一点啊，我受之有愧，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很多人说梁老师这么多好产品，多亏
1: 嗯，
0: 有你了。
1: 对呀。
0: 我明确的跟大家伙说啊，如果我一个人的话，我真没有这么大的能力，这么大的力量。
1: 嗯，
0: 健康全球购为什么能够网罗到全世界各个国家最高端、最前沿的这个产品和技术呢？
1: 嗯，
0: 是因为我们健康全球购背后有着300多人的专家学者团队，
1: 哦。
0: 啊，这300多人的专家学者团队分布在各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和最顶流的三甲医院，
1: 嗯。
0: 是吧？所以说，我们才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帮大家伙网罗这么多的好的产品。
1: 嗯
0: 那你看，比如说咱们提到的这个威乐舒这个产品，
1: 嗯
0: 不是我给大家伙联系的，你知道我们得感谢谁呀、啊？
1: 嗯，
0: 咱们健康全球购专家团队当中有一个叫伊恩周的博士，
1: 哦，之前跟大伙说
0: 跟大
1: 过，
0: 伙说过吧？
1: 对，
0: 他是英国皇家马斯登医学院的这个胃肠道的专家，
1: 嗯，
0: 伊恩周博士，
1: 对，
0: 他也是卫乐书9大研发人之一。
1: 没错。
0: 所以说，通过他的关系，我们才能够知道有卫乐书这个产品。
1: 嗯，也对。
0: 而且你知道吗，萌萌？
1: 嗯。
0: 当时他在给我介绍卫乐书的时候，给我讲了他的一件真人真事儿，你知道，一下就把我震撼住了。
1: 啊。
0: 所以说，当时我也决定好好的，我得研究研究卫乐舒这个产品，而且我
1: 啊。
0: 一定要把它带到咱们国内来。
1: 是什么事儿啊，梁
0: 你
1: 老
0: 看看，
1: 师，让您震撼了。
0: 就是他呀，原来有一个患者，
1: 嗯。
0: 而且这个患者呀，就他的这个患者非常的特殊，
1: 什么呢？
0: 是迪拜的一个酋长
1: 哦，酋长啊，
0: 啊，一方诸侯啊。
1: 对
0: 咱
1: 呀，
0: 们知道迪拜的酋长那得多少钱，
1: 哎呦，
0: 是不是？别说钱了，据说在迪拜的酋长，这媳妇儿就10多个，
1: 哎呦，
0: 人家是合法的啊。
1: 啊，
0: 就这个酋长是他的一个患者，
1: 嗯，
0: 什么病呢？
1: 什么呢？
0: 溃疡性结肠炎，
1: 哦。
0: 而且严重到什么程度呢？1/5的小肠都出现了严重的肠梗阻，
1: 哦，
0: 肠胀气，就吃不下去，排不出来。
1: 哎呦，
0: 整个人的肚子胀得像一个皮球一样，
1: 天
0: 用手一摸硬邦邦的，而且脸也出现水肿了，
1: 哪！嗯，
0: 吃啥吐啥，喝水都吐，啊！最后怎么办呢？靠输液啊维持他的体
1: 哎
0: 重。
1: 呀，这太遭罪了。
0: 据说原来是200多斤的大胖子，
1: 嗯，
0: 3个月瘦了60多斤，
1: 我的天哪！
0: 啊！肚子疼的呀，就是吃这个止疼药都用上了，不管用。
1: 嗯。
0: 然后就是他这个胃溃疡。
1: 嗯，
0: 严重的胃溃疡，就是人呢，这个胃啊，一旦排空的情况下，就跟人的拳头大小差不多了。你
1: 哦，
0: 知道这个患者就拳头大小的这个胃啊，
1: 嗯，
0: 它里面有多大的溃疡面
1: 多
0: 吗？
1: 大呢？
0: 乒乓球那么大，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几乎1/3都是溃疡了，
1: 是啊，
0: 而且裸露在表面的血管和神经，我们说叫吹弹可破，什么意思？你
1: 嗯。
0: 稍碰它一下就会出血，就会出现严重的疼痛。
1: 哎呦我的天哪，
0: 有时候吃
1: 太
0: 药
1: 惨！
0: 没吃好了，一旦刺激胃了，直接就吐了，然后吐
1: 哇，
0: 出来带着大量的血，
1: 这么严重了，他这个，
0: 遭罪不遭罪
1: 对
0: 吧？
1: 呀，遭罪呀，
0: 人家是酋长啊，
1: 嗯，
0: 在迪拜，人家有最好的私人医院
1: 那肯定是啊，
0: 呢。据说在他最好的私人医院治了3个月
1: 嗯，
0: 啊。其实国内外这个治疗胃肠道的一些这样的疾病， 常规的方法，你记住啊，萌萌，全世界几乎都差不多，
1: 嗯、都一样啊。
0: 对，什么四联疗法几乎都差不多
1: 啊，国外也用这个
0: 四联疗法，抗生素消炎啊，然后还给他打什么头孢，控制他的炎症
1: 啊
0: 啊，次水杨酸保护他的胃黏膜，
1: 嗯，
0: 小剂量的阿托品止疼，几乎都是这套方法
1: 哦
0: 啊，还有再给他加上什么这个多帕利酮，增加他的胃动力，
1: 嗯，
0: 当时他这个私人医院给他治了仨月，
1: 嗯。
0: 治疗了三个月之后再检查，发现他肠梗阻的面积扩大到了小肠的二分之一。
1: 治三个月还严重了，
0: 一半的小肠都堵住了。
1: 哎呦我的天哪，
0: 这回可倒好，打营养液都吸收不了了，
1: 嗯，
0: 直接就吐出来了。那你说人
1: 那
0: 吃吃不进，排排不出来，
1: 对呀，
0: 你说这人还了得吗？
1: 那怎么活呀，你说
0: 要不然就憋死，要不然就饿死呗。
1: 那可是啊，
0: 所以说当时医院一看，别合计了啊，直接手术吧，把他小肠整个肠梗阻的部分全部的切除了，
1: 嗯
0: 啊，二分之一切除，他的小肠暂时就不能用了，
1: 哎呦，
0: 就得休息呀、啊，
1: 嗯，
0: 然后在他这个肚皮上做了这个回肠的造瘘，把这个上面这段肠子跟外面直接这个粪蛋挂在一起，
1: 哎呦，
0: 排便就从肚子上排，
1: 明白了，这肠子是切除了，
0: 对啊，
1: 那这个胃怎么办呢？
0: 胃就暂时还是常规治疗。
1: 哎呀，
0: 就把这个药物加大剂量，
1: 嗯，
0: 让他病情别加重，
1: 嗯，
0: 是吧？结果小肠手术一个月之后，就发现这个酋长的小肠的这手术的伤口迟迟不愈合
1: 啊？
0: 为啥呀？炎症不消啊？
1: 哦，
0: 炎症不消怎么能愈合吧？
1: 对呀、啊。
0: 然后再加上他这个胃病的药物用的剂量太大了，
1: 嗯，
0: 胃肠道麻痹，就整个胃还有肠道不工作了，不蠕动了。
1: 哦，
0: 你给我再好的药，给我输再好的营养液。我不蠕动了，是不是就不吸收了？
1: 那是啊，
0: 彻底的麻木了，
1: 那根本就治不了了呀。那这么下去就死路一条了吗？不是、
0: 啊、所以说当时这酋长哎呦一看，这还了得吗？
1: 对、啊、
0: 再这么治下去我人就没了。
1: 那是啊，
0: 然后趁着脑子还清醒，就赶紧他就办理出院了。
1: 嗯，
0: 当时据说他虚弱的连路都走不了了，
1: 嗯，
0: 然后直接人家有钱呢，
1: 嗯，
0: 私人飞机
1: 啊、
0: 哦、啊，直接跑国外去了，不在迪拜待了、
1: 嗯、
0: 我到国外去找先进的方法，
1: 嗯，
0: 人家也不差钱，
1: 也是，
0: 对，人家差啥就差命，
1: 对、
0: 啊、是不是
1: 得活，好好活着呀，
0: 花钱得换命啊，
1: 是啊，
0: 结果到哪儿了？到英国，
1: 哦，
0: 就到英国皇家马斯登医院，
1: 嗯，
0: 哎，就找到了咱们这个殷周博士，
1: 哦，
0: 因为他知道他是英国最好的胃肠道疾病的专家，
1: 明白了，但是他这情况很严重啊，专家也得犯愁吧？
0: 当然了，你说常规的药物都用了，
1: 对呀，
0: 胃也不消化，肠也不吸收，
1: 嗯，
0: 你所有的药物用上去白用，
1: 是，
0: 那当时也正赶巧，殷周博士参与研发的这个胃乐舒，当时就在申请 FDA 认证的过程当中，
1: 哦，
0: 啊，他需要招募一些志愿者。去试这个胃乐舒的这个效果，
1: 嗯，
0: 当时殷周博士就跟这个酋长说了，
1: 嗯，
0: 说的你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尝试一下报名，
1: 嗯，
0: 当时酋长胆儿挺大，
1: 对呀，拿自己做实验了，这可
0: 是小白鼠啊，
1: 对呀，
0: 但你想过没有，酋长这么有钱，他可不是随随便便就敢拿自己做实验的，
1: 哎，也是，
0: 他实际上通过了多方的打听，
1: 嗯，
0: 知道这个胃乐舒当时在欧洲和其他国家已经通过审核，甚至已经上市了，
1: 嗯、
0: 哦、啊，而且临床表现特别的好，
1: 嗯，
0: 只不过这回要取得 FDA 的认证，还要重新按照人家规定重新的来一次提交这个材料，
1: 明白了，
0: 所以说这酋长毫不犹豫的就同意尝试选择这个胃乐舒了，
1: 嗯，
0: 对吧，当然了，这一次的选择就跟选了一个重点小学一样，
1: 哎呀，选对了，
0: 方向选对了，
1: 是啊，
0: 是，他跟我说就当时啊，就他这个患者，
1: 嗯，
0: 刚开始吃这个胃乐舒就三四天的时间，
1: 嗯，
0: 他不是肠梗阻吗？
1: 对呀，
0: 可以排气了，
1: 哎呦，太好了，
0: 对吧，就是在这之前一个多月都没排过气，
1: 是，
0: 那排气说明什么？
1: 说明这堵塞的胃肠道一点一点通了呗，
0: 对
1: 了，
0: 气能过来了、
1: 嗯、对呀，
0: 是吧，然后又过了半个多月，
1: 嗯，
0: 烧心反酸打嗝嗳气这样的症状彻底消失了
1: 啊！
0: 这说明什么？说明他的胃肠道的黏膜受损的部分他在开始修复、
1: 嗯、
0: 啊，包括他小肠这个截断的位置，炎症也在明显的消失，
1: 哎呦，一切都在好转呢。
0: 一个多月之后，
1: 嗯，
0: 这个酋长不用再打这营养液了，
1: 啊，可以吃饭了，
0: 吃流食
1: 啊、
0: 哦、啊，吃流食能吸收了
1: 啊、
0: 哦、啊，也不像以前吃啥吐啥了。
1: 那太好了，
0: 证明什么？

0: 胃肠道的功能开始恢复了。
1: 嗯，
0: 然后就这么治了3个多月之后，他原来不是小肠造瘘吗？
1: 对呀，
0: 造瘘彻底撤掉
1: 啊，
0: 了，啊，因为他的胃肠道的功能恢复的差不多了，不用造瘘了。
1: 哎呀，这个太好了，梁老师，
0: 这还没完呢，
1: 啊，
0: 这不算更好的。
1: 哦，
0: 用了180天左右，也就是 FDA 咱们说的威乐舒的
1: 一个周期
0: 一个
1: 了，
0: 疗程吧，
1: 啊，
0: 180天左右，就这个酋长就跟换了一个人似的。
1: 哇。
0: 来的时候就躺在这个轮椅上，躺在担架上送
1: 自
0: 来
1: 己
0: 的。
1: 走不了啊，来的时候，
0: 先180天之后，
1: 嗯，
0: 精神头十足，想吃啥吃啥，想喝啥喝啥，胃肠道一点负担都没有。
1: 哇，啊，
0: 再给他做这个肠镜和胃镜，都显示了
1: 嗯，
0: 之前的溃疡面啊、萎缩面啊、炎症面啊完全消失了，啊，胃肠道黏膜光滑、湿润、收缩自如，啊，消化液分泌完全都正常。
1: 太好了。
0: 所以说，按照 FDA 的要求，使用过这个产品的人体，我说了不要经过这个143个关键点的这个监测嘛，这143个关键点，酋长身上没有一处这个监测点有问题的，全都正常，没有一丁点的毒副作用。
1: 哇，这个太好了！你看这酋长以前，你看又是抗生素啊，又做了手术，也没少治疗，药也是吃了一大堆。最后您看，像您说的哈，这个肠麻痹了，药物吃太多，把这个胃肠给吃中毒了。您说啊，他为什么只有用上了味乐舒才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0: 就是因为人家味乐舒真有它的绝活。
1: 啊。
0: 第一个，它是所有胃肠道产品当中作用最直接的，效果最显著啊！4个礼拜左右，就是一般的什么嗳气呀、什么反酸的、烧心的症状，就可以马上的缓解。啊，你看这酋长就是嘛，他短期内啊，整个肠梗阻他就排气了，
1: 对
0: 能
1: 呀，
0: 吃流食了
1: 是，
0: 啊。然后3个多月，小肠造瘘，这炎症都没了。为什么？因为味乐舒，它能够实质性的恢复我们胃肠道自主的功能。而且不用其他的药物帮忙，自己就能够做到该消化的消化，该吸收的吸收。
1: 对，
0: 这是我们临床的常规用药根本做不到的，因为临床的常规药我说了都是外源嘛，
1: 那是啊，
0: 是
1: 如果
0: 吧？
1: 说常规药能做到，这酋长也不用说因为吃药吃多了把胃肠给麻痹了呀。
0: 对，然后味乐舒呢，还有它第二个绝活，就是它一个疗程180天左右，
1: 对。
0: 可以促进我们胃肠道的黏膜的再生和修复。
1: 哦。
0: 这种再生和修复是精准可控的啊，不会形成这个重叠或者是加厚这种情况。
1: 精准可控的，这是什么意思呢？
0: 就是我们胃肠黏膜受损了之后啊，我们自身有这种自我修复的能力。但是如果说你任期就是肆意的这种修复和增长的话，它会疯狂无序的再生，
1: 一直生。
0: 对，它会使得我们胃黏膜变厚了，这叫异常性的增生
1: 哦。
0: 啊。一下子生多了是不行的，
1: 哦，
0: 哎，那胃肠道这个壁增厚了，它就会出现问题。
1: 增厚了会出现问，增厚不好吗？会
0: 当然
1: 保
0: 不好
1: 护
0: 了，
1: 啊。
0: 我告诉你，很多常年吃胃药的一些老患者，我们的胃肠壁啊都会有增厚的情况。因为你像常规的用药，像什么奥米拉唑也好啊，这达喜也好啊，是吧？司达舒也好啊，它都是刺激我们的胃肠道黏膜在外面形成一层保护膜嘛，实际上对我们的胃肠道黏膜没有实际性的这种修复的作用，反而掩盖了我们溃疡的地方。时间长了，我们胃肠道它不知道该怎么修复，
1: 明白
0: 因为
1: 了。
0: 你表面都刷上漆了，刷上胶水了，
1: 对。
0: 然后它再生就是无序性的再生。我们的
1: 哦。
0: 胃黏膜，我们的胃肠壁就会大量的增厚。这种增厚，严格意义上讲，它是一种什么？一种恶变的早期表现，
1: 啊，恶变
0: 对呀，我们
1: 了！
0: 说的息肉啊，它就是这种恶变异常性的增生嘛。
1: 哇，那这味乐舒能够精准的控制胃肠黏膜再生，
0: 对，
1: 就是说你胃肠黏膜破损多少，人家就给你修复多少，
0: 没错，
1: 对，不让它无序再生，也就是说不给恶变留机会了。
0: 没错啊，所以说味乐舒一个周期180天，让我们胃肠壁、胃黏膜光滑如初，收缩自如，胃壁也好。是吧？肠壁也好，胃黏膜也好，肠黏膜也好，达到一个正常的厚度的状态啊！当时这个酋长不是肠梗阻吗？
1: 对
0: 是吧？
1: 呀，
0: 胃溃疡吗？这不都好了吗？后来人家这个酋长，人家专门就跟味乐舒的厂家谈合作了。 就从美国直接进口到哪儿，到中东去进行销售。
1: 哎呦，这太好了，你看不仅病治好了，还得到一个什么赚钱的机会。

0: 可
1: 以
0: 说
1: 这酋长是因祸得福了哈。
0: 对，所以说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叫祸兮福之所倚，
1: 哎，
0: 福兮祸之所伏，是吧？所以说这是一件坏事，后来还变成一件好事了。
1: 嗯，
0: 当时就咱们这个殷周博士哈，
1: 嗯，
0: 就把酋长这个事儿就跟我说了。
1: 嗯，
0: 当时我一下子就意识到它是个好产品。
1: 对，好啊
0: 啊。所以说就等他这个通过了美国的 FDA 认证之后，
1: 嗯，
0: 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
1: 啊
0: 就专门跟他们的厂家开展了合作。
1: 梁老师，您这合作真是太好了哈，给您点个赞。您这个是把康复的希望带给咱们国内的这些胃肠病的老患者了哈。
0: 没错，
1: 现在我明白了，怪不得最近哈跟您要这个胃乐舒的朋友这么多，你说好东西谁不想要啊？
0: 可不说嘛。但是好东西它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1: 嗯，
0: 就是少。
1: 是，
0: 所以说大家伙别着急，再等我几天，
1: 好，
0: 是吧？卫乐舒它相当于是供应全球的，
1: 嗯，
0: 它的订单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多，
1: 嗯，
0: 最近这个货源特别的紧张，我正在跟厂家碰，是吧？
1: 嗯，
0: 最后能够给咱们拨多少，这个还不确定，等有消息了，我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
1: 嗯，好，所以说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大伙儿哈，有这个胃肠病的朋友，大家别再用老方法治疗了，继续在这个错误的路上走了。您用上胃乐舒180天呢，不用抗生素，消灭幽门螺旋杆菌180天，让胃肠黏膜再生180天呢，双向调节胃肠功能。咱们呀，用对方法，事半功倍哈，180天还您一个健康的肠胃。咱们呢也不用干等着哈，您现在要做的打电话报名，万一有货呢就优先的预留给您。那么剩下呢就看梁老师以及背后团队的办事效率了，一旦有消息哈，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伙儿。热线电话呢，萌萌跟您说，您记好，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6: 梁老师，你好。
5: 哎，你好啊。
6: 梁老师，终于给您通上话了。咱们这节目这热线太难打了，我等了2个月才有机会给您通上话。
5: 哎呦，确实啊，这一点我得承认，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呢，在国外开播了已经10年了，在咱们国内呢也4年的时间了。咱们忠实的粉丝啊，上100万人了。再加上每天还有不少新朋友给我打来电话，要跟我通电话，然后找我帮忙呢。这个热线确实比较忙啊，所以说经常会的排号啊，排上时间很长的这种情况啊，希望你理解吧。今天电话都通上了，你找我有什么问题，直接说就行，好不？
6: 我就想让梁老师再帮我定位了说，这为了说这胃肠病效果那可太好了啊，
5: 是吧？你看，
6: 我是亲身的体会到了
5: 啊。
6: 可就是当时订的少了，现在就想备点。
5: 哦，
6: 但是看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我在国内呢买不着，在国外也没亲戚，所以只能找梁老师您来了
5: 啊。你提到这个咱们之前的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卫乐舒是吧？你之前也用过是吧？啊。
6: 对，
5: 那你一定是胃肠道有问题呀、啊？你怎么个情况？跟我说说。
6: 我这有萎缩性胃炎。
5: 萎缩性胃炎呐、啊？哎呦，这个可不是小毛病啊！那你这个卫乐舒用完了之后，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跟我说说。
6: 现在我跟你说，想吃就吃，想喝就喝。
5: 啊。
6: 没事想烧烤，有时想火锅的。
5: 哎呦，那你这现在吃的挺杂呀，你是吧？本身就有这个萎缩性胃炎，现在这个胃能受得了吗？你这呀，
6: 梁老师，您放心吧，我到医院去查了，这胃肠特别健康，啥事都没有的。
5: 现在健康了，哎呀，好，那
6: 健康健康。梁老师，我跟你说，这要是放在以前，
5: 啊，
6: 我要是敢这么吃，那早住院了。
5: 哎呦呵，是吧？你看，
6: 真的，你不知道，以前我一天喝3杯的小米粥，而且还只能吃个7分饱
5: 啊。
6: 就那还经常喂。

0: 肠胃疼的，老是反酸水。
1: 嗯，
0: 哎呀，你不知道，把我折腾的一年瘦了20斤呢。当时到医院，医生说我这胃黏膜损伤的特别严重。
1: 嗯，
0: 他就说就像那个被风吹破那个蜘蛛网一样。
1: 啊，到处都有这个窟窿眼了都，都是吧？哎呀，
0: 对，到处都是窟窿眼了。
1: 嗯，
0: 人家大夫就说了，正常情况下，健康人胃黏膜有损伤了，2-3千也就自动修复了。
1: 嗯，没错。
0: 就是那个浅表性胃炎，配合吃药的话，也就1-2周也就能恢复了啊。
1: 嗯。
0: 但是像我这个胃黏膜损伤，就是配合吃药的话，2-3个月也只能是部分能修复好，大部分还是有炎症，修复不好。
1: 啊，就是。你说白了，你用药修复胃黏膜这个速度还没有它这个恶化的速度快呢，是这意思吧？
0: 对对对对。
1: 我告诉你，你这种情况啊，那属于这个我们胃病当中比较严重的一种情况了，萎缩性胃炎。我告诉你，就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我说这个话，我跟你说，你自己能明白什么意思？
0: 哎，能明白
1: 是吧？萎缩性胃炎如果继续发展的下一步叫肠上皮化生，肠上皮化生的话。毫不夸张的讲，那就是恶性病变了。我告诉你，到那个时候可能只能做手术，但手术好不好，效果什么样都不敢说。
0: 可不是吗，梁老师，医生当时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1: 嗯，
0: 所以这些年为了治我这萎缩性胃炎，哎呀，遭了老罪了。
1: 嗯，
0: 那药吃遍了，西药也吃了，中药也调了，最后还把我这胃吃的更难受了。
1: 嗯，这个我太理解了，因为像你这种情况，我们常规临床用药就那么几种，就那么几种，是吧？有的是帮助你消化的，
0: 嗯，
1: 像什么多酶片这种的，还有是增加我们胃动力的，叫多帕利酮啊，就这样的药，
0: 嗯，
1: 没有一种是针对咱们胃黏膜进行全面的修复的这样的药物。那你吃刚才说的那些药，
0: 哦，
1: 它反过来还会伤害到我们的胃黏膜，就是你药吃多了，它反而起副作用了，给我们的胃肠道反而起负担了，明白吧？
0: 明白明白，这不以前也不懂，就是乱治呢啊，
1: 嗯！
0: 你不知道，有一次药吃的没吃对，哎，反倒把我吃的胃穿孔，还住院了。
1: 哎呦呵，嗯，
0: 哎呀，反正这些年真是折腾坏了。这不，直到后来我用上胃乐舒
1: 啊，
0: 没想到只用了180天就把我这萎缩性胃炎给我治好了。
1: 是不是啊？你看看，我告诉你，你用的这个胃乐舒啊，是美国进口的保密配方。啊，它和咱们临床上的常规的治疗的方法完全不一样，而且在临床上有明确的数据显示啊，180天我们的胃肠道的黏膜全部的给你更换成新的了，这就是胃乐舒的功效，180天恢复我们一个正常人的胃肠的功能，你看这就是临床数据啊，你看之前啊，你比如说给一些这个肠上皮化生的这样的重症的胃肠道疾病的患者用，99%以上的效果都出来了，啊，而且它也是经过美国 FDA 认证的，啊，你想想，就是肠上皮化生的都属于恶性病变的这样患者，人都能调理过来，你这个早期的萎缩性胃炎，我告诉你更不在话下了，是不是？
0: 是是是，可不嘛，我当时。我记得也就用了有30分钟吧，明显就感觉胃那个胀气减轻了，
1: 嗯，
0: 胃就没以前那么胀得慌了。
1: 好，
0: 哎，也就用了有1个月，
1: 嗯，
0: 口臭就没有了，口就不臭了。
1: 哎，这个口腔异味的事儿啊，我告诉你，大家伙很多认为以为是这个牙周炎的问题呢，我告诉你不是啊，
0: 嗯，
1: 口腔异味的问题是很多胃肠道疾病患者常见的一个问题。啊，很多人以为口腔问题，
0: 哦，
1: 不对，不是口腔啊，就是因为当我们胃黏膜破坏了之后，胃里面的这个食物不能够完全的腐熟，完全的消化，它在胃里头一发酵，
0: 嗯，
1: 产生这个味道，这个气体它就从我们口腔里头反出来了，那你这个嘴里就有味儿了，
0: 哦，
1: 啊，这和我们刷不刷牙没关系，卫生不卫生没关系啊。
0: 对对对，就是，这不以前不知道这道理，后来用了微乐舒以后，
1: 嗯，
0: 哎，我是真正的感受到了啊，杨老师，哎，我这胃好了，就是2天不刷牙，嘴都不臭。
1: 你看，没有这个异味的问题了。好，嗯，
0: 对，没有没有了。这不用微乐舒2个月，我这胃胀呀、反酸水呀、打嗝呀这些症状就都没有了。
1: 哎，症状逐渐就减轻了，太好了啊！
0: 也就用到180天，胃再也没疼过啊。
1: 嗯。

0: 其实当时我也不太肯定自己这到底好没好，
1: 嗯，
0: 我就到医院去做了胃镜去了。
1: 啊，做胃镜了，应该啊，做完胃镜结果怎么样？
0: 哎呀，别提了，让大夫把我说了一顿。
1: 大夫说你一顿呢？为什么呀？
0: 大夫说，你这胃黏膜都跟新的似的，又没有螺旋杆菌，检查也是阴性
1: 啊，
0: 你胃啥毛病都没有，你没事，你做什么胃镜呢？自己不遭罪啊？
1: 啊，就是大夫不是原来的大夫，新大夫给你做了胃镜，哎呀，说你这没问题，做这个胃镜干嘛？是这意思吧？哎呦哈！
0: 对对对，
1: 哎呦。不错啊，
0: 梁老师
1: 啊，
0: 你知道不？
1: 嗯，
0: 我这人也特别爱吃辣啊。
1: 啊啊！
0: 现在我做的菜都放辣椒，吃饭都拌辣椒酱的啊。
1: 哎呀哈啊！
0: 可是我就这么吃，我这胃是一点毛病都没有。
1: 太好了啊！
0: 好好，所以我说，虽然我好了，但是我还是得备点那个胃乐舒，万一家里有谁胃出现胃题了，咱们有对症的直接用上，省得走弯路嘛啊。
1: 我告诉你啊，人的胃呀、啊，就跟我们其他的组织器官是一样的，
0: 啊，
1: 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这个胃呀、啊、也会慢慢的出现老化的问题的啊。我在节目当中讲过这个事儿啊，所以说呢，你呢把这个胃乐舒啊当成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必需品，这也是对的。而且我听到你这个萎缩性胃炎能够恢复成这样，我真替你高兴。啊，这样的好产品，而且将来你记住了，随着年龄增长，我们每个人胃都会出现问题，你多备点，
0: 对对对，
1: 这是好事儿啊。而且最近呢，就是跟我反映这个胃乐舒的朋友，我告诉你确实太多了，主要是什么呢，就现在没有现货，因为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啊，我也尽可能的跟美国再联系联系吧、
0: 啊、
1: 看看能不能这尽快的再给大家伙搞一次活动，是吧？有需求就跟我们提，我给大家伙想办法，好不好？别着急啊，你这个事儿你等我消息就行，好不
0: 好？好好好，那梁老师我就等着您的好消息了。您可一定要尽快啊。
1: 好啊，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了，好不？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说声再见哈。我们的栏目专线呢已经为您开通了，电话呢大伙儿记好了，400-851-6029 400-851-6029。好的，马上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您好，梁老师。
1: 你好，哎。
3: 哎呀，梁老师，电话难打呀，我好不容易才联系上你。
1: 是吗、啊？
3: 这几天啊，我听您讲这个胃乐舒了。
1: 对呀、
3: 啊。我知道肯定是又要有了。
1: 哎呦哈，这咱摸清咱们的规律了都，你看看。哎呀。
3: 是的，我跟您说哈、啊
1: 哎，
3: 这次啊，您一定要多给我留点儿。
1: 哦。
3: 因为上次啊，给姑娘买的，啊，她吃的特别好。
1: 啊。
3: 姑娘是萎缩性的胃炎，
1: 萎缩性胃炎，
3: 还有幽门螺旋杆菌感染。
1: 哎呦，还有幽门螺旋杆菌，哎呦我的！
3: 哎，这都三年了。
1: 啊、嗯，
3: 吃上这个咱们这个胃乐舒以后吧，
1: 嗯，
3: 虽然没有彻底好利索，
1: 嗯，
3: 但是三年啊，再没有犯过胃疼病。
1: 哦，胃疼就是三年一直没犯过。
3: 没有。
1: 那还真不错。
3: 没犯过。
1: 你跟我说说，这孩子多大了？怎么年纪轻轻的就得这个萎缩性胃炎了？那可是要命的啊！
3: 哎呀，没办法呀！你看，老师，梁老师，
1: 嗯、
3: 啊，姑娘啊，今年才26岁。
1: 哎呦，
3: 她在深圳那头工作了。
1: 啊，
3: 我就知道她哇、啊，总是熬夜呀、加班呀、生活不规律啊，没时没点那个吃饭啊。
1: 哦，
3: 有时候半夜我还得吃一顿，人家叫她叫什么宵夜。
1: 哦、吃夜宵。哎呀，
3: 是吧？有段时间吧，我给孩子打电话了，这孩子就告诉我说是。他总是胃疼、
1: 哦、
3: 我说是那还赶紧到医院里看看去吧。
1: 嗯，
3: 他说是哎呀现在忙得不行没时间啊，这过段时间再说吧，这不是啊，就随便买了些止疼药就给吃。
1: 那可不行。
3: 结果呀这么一拖就给拖严重了。
1: 嗯，
3: 有一天啊他那个同事就给我直接把电话打到我家里头来了哈。
1: 嗯，
3: 说是我姑娘给住院了。哎呀给我着急的呀，马上坐飞机赶紧赶过去了。嗯，
1: 哦，孩子在深圳工作，然后跟你不在一起生活是吧？
3: 不在，我在东北呢。
1: 啊，
3: 没在一起。
1: 啊，
3: 要不然的话，我还能再坐飞机了，
1: 啊、
3: 特别远啊，这个离的啊，一个南一个北的啊，
1: 嗯、
3: 哈哈，坐飞机还得4-5个小时呢。
1: 嗯，
3: 哎呀，我下了飞机以后啊，我就马上奔医院里去了。哎呀，当我看到我姑娘的那一刹那啊，我心疼的我呀，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了啊。
1: 哎呦，都说这子女啊是咱们父母的心头肉啊，你说谁遇到这种情况

0: 况，谁都得心疼。这个我太理解你了。
1: 是的，梁老师，这不看完孩子以后啊，我就马上问大夫，我说大夫，我孩子到底是啥病了哈？严重不严重呢？
0: 嗯，
1: 大夫就跟我说，说我姑娘得的是萎缩性的胃炎。
0: 哎呦，
1: 我一听啊就傻眼了，我就说，我说他才20多岁啊，怎么能得了这么严重的那个萎缩性的胃炎呢？
0: 嗯，
1: 这不是岁数大的人才得这种病了吗？啊，
0: 那可不是，你这个啊，这是咱们的一个误解啊。你记住了啊，萎缩性胃炎啊现在越来越年轻化了啊，而且谁也没规定着萎缩性胃炎只是岁数大的人爱得，年轻人不会得那是不可能的啊、
1: 嗯、
0: 千万不要有这个误区、啊、
1: 哦对，
0: 而且你刚才说了啊，说的这个你姑娘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是吧？
1: 是的，
0: 我告诉你啊，幽门螺旋杆菌如果在我们胃里面长时间存在的话，就会导致我们萎缩性胃炎的发生。就换句话说，萎缩性胃炎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这个幽门螺旋杆菌造成的。而且这孩子呀、啊、还做错了3件事儿。第一件事儿，经常熬夜。
1: 对，
0: 而且经常吃夜宵。
1: 嗯，
0: 我经常说啊，我说的早饭给谁吃的？给咱们自己吃的，好好吃。午饭是给谁吃的？给家人吃的。哎，咱们好好的做丰盛一点，是吧？晚饭能不吃尽量少吃，夜宵宵夜记住了，给谁吃的？给鬼吃的，明白我啥意思吧？谁晚上吃夜宵就是早病的，所以说他经常熬夜，还经常吃宵夜、吃夜宵，这个是最大的问题啊。还有一个，他做错了什么？你知道吗？在不明他的病因的情况下，自己乱吃药。他会雪上加霜的，我告诉你。当时胃疼、
1: 哦、对对对
0: 啊，也不上医院去看，然后自己买这个止疼药吃，这是最大的问题啊，会加速我们病情的发展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太大了啊，工作压力大，我们神经永远是紧绷着的，这种状态的话会加剧我们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情况。所以说这三点你看在你姑娘身上全都发生了，是不是？
1: 是的，梁老师，您说的太对了。你看当时他住院的时候吧，大夫就和我说了，是不是他幽门螺旋杆菌啊，属于那个重度感染。
0: 哎呦，
1: 跟他平时啊经常吃外卖呀、总熬夜呀有关系。
0: 是。
1: 后来大夫啊就给他开了不少的药。
0: 嗯。
1: 他吃了以后啊，感觉也不咋见好吧哈。
0: 嗯。
1: 完了啊，就是他就老吵吵，是不是？哎呀，嘴里头没味儿，不想吃饭，
0: 嗯、
1: 吃啥也不香。那段时间正好我不是在深圳了嘛哈、
0: 嗯、
1: 我就寻思呀给他多做点好吃的吧，
0: 嗯，
1: 结果他啥也吃不进去、
0: 哎、
1: 真的、
0: 嗯、
1: 哎呀给我愁的就没办法了。后来梁老师在那个收音机听的时候吧，我就听到了全球购的节目
0: 啊、哦、当时
1: 当
0: 啊嗯，
1: 哎，当时你就讲这个喂乐书呢，我觉得呀听的挺好的，这个喂乐书啊，当时我就给他买回来了，
0: 嗯，
1: 但是当时我买的少了，我就给他买了1个月的，
0: 哦，
1: 当时真的我也不知道好使不好使啊，
0: 啊，
1: 我就是想少买点，咱们试试吧啊，
0: 嗯嗯，
1: 我现在我特别的后悔，真的，我买的少了，我那时候要多买点哈、啊
0: 嗯，
1: 我说不定我孩子啊，按疗程吃，他的病啊早就彻底的好了，
0: 嗯，
1: 虽然呀还没有完全好彻底，
0: 嗯、
1: 但是这3年来的时间啊，他没有胃疼过，也挺好的啊，
0: 这都多大的变化了，是不是？我告诉你，这个胃乐舒啊，它是美国 FDA 专门认证的，能够解决咱们胃肠道当中幽门螺旋杆菌的一款非常好的产品，深入到我们胃壁的深层，来杀灭那些潜藏在我们深层内部的这些幽门螺旋杆菌。我告诉你，就这一点啊，现在市面上所有的产品、所有的药物它都比不了。如果这次到货的话，你一定要给你姑娘啊按周期给她用上180天。啊，180天用好的话，它这个改善性是非常非常大的啊！当时你就吃1个月，效果都这么好，180天给它用足了，给它巩固好了，效果会非常好的啊！
1: 好的，梁老师，我这次啊，肯定要多买，因为啥了？因为到货了以后啊，你一定要通知我，而且我自己我也想吃点，因为你看我呀也岁数大了， 有时候过时呀、过节呀、过年什么的哈，有好吃的，咱爱想吃点吧。吃上以后啊，这胃就不舒服了，也是
0: 啊，
1: 总是那个丝丝拉拉的感觉不得劲儿。
0: 嗯，
1: 我就想趁着这个病还没那么严重，
0: 嗯，
1: 我也吃上它一个疗程的，是吧？
0: 那就更好了，我告诉你，因为咱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胃的老化是早晚的事儿。好啊，你这样，你有这个想法，我跟你说，对于咱们胃的毛病，一定要早发现、早调理。啊，早治疗，别把这个胃病拖严重了。以后有什么问题就及时给我打电话，
1: 肯定以后少不了麻烦您啊。
0: 别客气，好，咱们再见啊。
2: 好，看看呢，还有点时间，我在这儿呢提醒一下咱们听众朋友们，胃乐舒啊，它是原产于美国的，啊，它是美国著名的制药健康集团旗下的一个拳头产品，临床效果是特别显著的。那么他们为了扩大影响力呢，就这个制药集团呢，在德国。也专门投资啊建厂，开了一条生产线。当然了，为了符合当地德国人家这个命名的这种法规啊，当时在德国注册的叫宁胃舒，他们俩的这个配方啊、浓度啊、成分啊、用料啊，完全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在德国啊，也是临床医生和药剂师给中老年朋友胃肠道疾病的患者广泛用的一个产品。所以说，胃乐舒。和这个宁胃舒啊，大家伙听好了，实际上是一个产品，只不过产地有所不同，它的名字不一样而已啊，大家伙记好。
3: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说声再见哈。如果呢您也想要跟梁老师一对一的咨询，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专线进行预约，电话呢大伙听好了，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温馨提示：本品不能替代药物。
3: 好的，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6: 银发岁月，健康为先，多关注长辈腰腿筋骨，饮食起居常伴温情提醒，用细致呵护筑牢健康防线，让老年生活从容安康，暖意绵长。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萌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出全球购的创办人，临床医学与营养医学双博士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哎，萌萌你好。
3: 嗯
4: 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好。
3: 哎，欢迎梁老师哈。梁老师您看哈，刚刚我上节目之前看到了一条新闻，哎呦，让我特别感慨哈，我想跟您分享一下。
4: 看新闻是吧？
3: 对，
4: 什么新闻呢？让咱们萌萌
3: 啊，
4: 这挺感慨的。说来让我也听听啊。
3: 我跟您说说啊，这个新闻哈，他说现在全国各地掀起了一股什么呢？撤并幼儿园的风潮。
4: 叫什么？撤并幼儿园？
3: 对，就是关停幼儿园了，就不开了。这个新闻看完之后哈，我就感慨，我说咱们国家这个出生率真的是下降不少，可能说这个孩子少了，学校多，最后就只能这样大量关停了哈。
4: 明白了，
3: 嗯，
4: 就是不是因为这个别的原因关停这些幼儿园，
3: 嗯，
4: 是因为这个孩子太少了。
3: 对呀，没有学生啊，没有生源。
4: 其实我跟你讲啊，萌萌，就这个问题呀，
3: 嗯，
4: 确实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3: 嗯，
4: 别说在咱们全国了啊。就是我告诉你，在全球范围内
3: 啊，
4: 现在人口的减少都是这个趋势。
3: 哦，国外也这样。
4: 对，全球的这个人口都是逐年在下降。
3: 嗯，
4: 啊，生育率是非常低的。
3: 嗯，
4: 这当然了，涉及到多方面的原因了哈。
3: 嗯，
4: 咱们中国人也是，现在年轻人这个生活压力太大了。
3: 对，
4: 是不是？
3: 不愿意生孩子，
4: 生孩子养不起呀。
3: 对呀，
4: 是不是？生这孩子都给父母养的。
3: 那可不吗？
4: 是不是啊？
3: 嗯，
4: 这年轻人这个养孩子成本太高了。
3: 对呀，但我那时候就是独生子女，最多俩孩子了。原来我们初中那会儿最红火的时候，一个年级，比如说初一这一年级有10多个班。
4: 嗯，
3: 对呀，但是我上学的时候就变成，我记得好像那时候就4个班了。
4: 哎呦，
3: 嗯，然后我考上这个高中，就是走了之后，我们那个初中哈，直接就合并了。
4: 啊，被别的学校合并了。
3: 对呀，嗯，我现在说想回自己初中去看一看哈，都没有地方了，
4: 都没了，是不是？
3: 可不是吗？
4: 但是萌萌，你发现没有？
3: 嗯，
4: 确实现在很多的一些学校啊、幼儿园都在撤，都在并。
3: 对呀，
4: 是不是？重点小学、重点中学，
3: 嗯，
4: 其实还是人满为患的，就很多人还是就是虽然说生源少了，
3: 嗯，
4: 啊，不好的学校、一般的学校都没了。
3: 对，
4: 但是重点学校。哎，你看多少人都是削尖脑袋往里头挤，
3: 还真是，啊，
4: 进都进不去，
3: 对
4: 吧？就你们沈阳，
3: 嗯，
4: 沈阳我记得有一个虹桥中学吧？
3: 啊，哦，那很出名的。
4: 我告诉你，号称是沈阳初中当中人数最多的学校。我听说就光是一个初一啊，就这一届学生，2200多人。
3: 哇，2000多人，
4: 相当于是一个加强团了都。
3: 我的天哪，这人也太多了。
4: 吓人不吓人？
3: 对呀，这是初中。连老师，您这么一说，我还真想起来了。
4: 啊，
3: 我家楼下有个重点小学。
4: 啊，
3: 然后今年一年级，我看那个新闻哈，那天我听这家长说，招了有1000多人了。
4: 小学一年级招了1000多人。
3: 对呀，就1年级1000多人，这个您说这学校放不下了，主校区现在没有教室了，然后又开了好几个新的校区，
4: 分校是吧？
3: 对。哎，梁老师，您说这是咋回事呢？您说这边学校挤成这样，然后那边学校呢还招不上来生，撤病撤校了。
4: 啊，
3: 真是旱的旱死，涝的涝死哈。
4: 旱的旱死，涝的涝死。
3: 对呀，
4: 其实这种情况啊是正常的
3: 啊。
4: 为什么呢？
3: 嗯，
4: 啊，家里就一个孩子，
3: 对，
4: 那都是手心上的肉是吧？
3: 那可不，
4: 心尖上的肉，
3: 好几辈人都宠着呀。
4: 一边是好的学校，
3: 嗯，
4: 它有着最前沿的教学的方法，
3: 是
4: 师资力量特别的全面，
3: 对。
4: 另一边是什么呢？普通学校，
3: 嗯，
4: 教学方法还没更新换代呢，
3: 哦，
4: 是吧？这个环境也不好，
3: 嗯。
4: 你说你要作为家长的话，你选哪个学校？
3: 肯定是砸锅卖铁把他送到最好的学校去，
4: 对吧？
3: 你看这个学校的教学质量好啊，孩子肯定学得好，你说上大学这个目标哈，肯定一下就达成了。
4: 所以说这是什么？要选择要比你努力更重要。
3: 对，
4: 所以说你看，在选择学校的时候，你选对了好学校，那你的学习方法也对，你状态也对，
3: 嗯，
4: 周围的这个环境也对，是吧？
3: 对呀，
4: 那你的成绩哎蹭蹭的就往上涨。
3: 哎，那是。
4: 那你反过来说呢？你在一个一般的学校，啊，师资力量也一般，
3: 嗯，
4: 状态也不对，周围的氛围也不对，
3: 嗯。
4: 你这孩子成绩他就是一落千丈，
3: 那是，
4: 是不是？
3: 对，
4: 就是咱们有句老话说的，方法不对你努力白费，
3: 嗯，
4: 方法一对事半功倍。
3: 哎呦，还真是，梁老师您总结的太对了。
4: 对，
3: 您说这话啊，就让我想到最近你看很多打进热线电话的朋友，有人有这个胃溃疡啊，有人有肠梗阻啊，
4: 嗯，
3: 每当梁老师您问他们以前治没治过，很多人都说什么呢？
4: 都治过。
3: 对呀，我治
4: 过
3: 呀，用过四联疗法呀，用过奥美拉唑啊，甚至还有人手术过。
4: 对，
3: 结果呢还是反反复复。你说这个身体遭罪，钱也遭罪，就应了您刚才说的那句话了，方法不对努力白费。大伙儿，您用错了方法，您越努力越是在错误的路上奔跑，那能治好吗？
4: 对，所以说吧，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开办的宗旨是什么呢？
3: 嗯，
4: 就是让大家

0: 伙真正知道我们病是怎么来的，
1: 对，
0: 然后让大家伙明白咱们这个病该怎么才能没，
1: 哎，
0: 是吧？
1: 是，
0: 就包括你说的胃肠道的疾病，
1: 嗯，
0: 你说以前的四联疗法呀、奥美拉唑这些常用的这些方法对不对呢？不能说人家错，
1: 对，
0: 只不过他没有调理到我们的病根上，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比如说我们很多人烧心，
1: 嗯，
0: 啊，反酸水儿。胃胀胃疼，你看很多人就吃这奥美拉唑了，
1: 是啊，
0: 是吧？还有这个潘托拉唑，
1: 嗯，
0: 是吧？这些药物是干嘛的呢？哎，抑制我们胃酸分泌的药，
1: 嗯，
0: 要不呢，很多人还吃什么呢？就是多潘利酮，
1: 哦，
0: 啊，依托必利，是吧？
1: 嗯，
0: 这些是什么呢？是强行的帮助我们胃肠道蠕动的药物，
1: 哦。
0: 再或者，有的人吃什么呢？就是 B 剂类的药物，
1: 嗯，
0: 相当于在我们胃黏膜表面。刷了一层胶水一样，
1: 哎，对，
0: 啊，保护我们的胃黏膜，形成一个保护罩，
1: 是
0: 啊，减少胃酸对我们的这个身体的伤害。
1: 明白了，梁老师，您说大伙儿哈，医院也是要求
0: 这
1: 么治的，对呀、啊，这么治，您说有什么问题吗？
0: 刚才我说了、
1: 嗯，
0: 这些有没有问题？没问题，
1: 对呀，
0: 只不过没有一样方法是针对我们病根去治疗的，
1: 哦，
0: 是吧？
1: 嗯，
0: 这些方法，这些药物呢，
1: 嗯，
0: 它相当于是我们人体的外援，
1: 请的救兵。
0: 请的外援，就像我们中国足球队一样，
1: 嗯，
0: 中国足球队是不是踢得挺臭的，对吧？有一个朋友就跟我说，说的现在整个全世界能留给我们踢得过的这个国家队越来越少了，
1: 不多了。
0: 哎、咱说，为了提高咱们中国足球队，你知道最立竿见影的方法是什么呀？
1: 嗯，
0: 找外援，
1: 请个厉害的来。
0: 对，到国外谁厉害，花钱给他请来。
1: 嗯。
0: 加入我们中国、
1: 嗯、
0: 替我们中国来踢足球，
1: 对，
0: 是不是这成绩马上就上来？
1: 哎，那是。
0: 但是你想过没有，你请的是外援，
1: 对呀，
0: 对吧？
1: 嗯，
0: 你外援踢得再厉害，他再好，我们中国人自己踢足球的这个水平他有提高吗？
1: 没有，
0: 没有提高。
1: 对，
0: 反而我们更加的依赖这些外援了。
1: 啊、哦、
0: 中国人不用这个想怎么配合呀、啊、怎么踢球，一个大脚传给那个外援，让他射门，让他进球就可以了。
1: 哎，是。
0: 越来越我们这个仅有的这点所谓的技术也会退化。
1: 对。
0: 所以说这就是我给你举个例子。
1: 嗯。
0: 而我们治病也是，尤其是胃肠道疾病。
1: 哦。
0: 刚才我说的那些方法，它就相当于给我们胃怎么样，
1: 请
0: 个
1: 外
0: 援。
1: 嗯。
0: 是吧？
1: 对。
0: 你靠它来替咱们这个做一些工作，比如说你胃的蠕动能力下降了，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你就用这个西药，是吧、
1: 啊？
0: 我刚才说的这个多潘利酮，
1: 嗯，
0: 它就能够强行的刺激我们的胃，让我们的胃加快蠕动。
1: 哦，
0: 这不就是外援吗？
1: 对，
0: 是吧？帮你提高胃动力吗？
1: 嗯，
0: 然后你用这个 B 剂类的药物，明明你的胃黏膜已经千疮百孔了，
1: 嗯，
0: 它掩耳盗铃，给你刷成胶水、看似保护了，但是。你的胃黏膜是不是还在继续的破坏？
1: 对呀，
0: 啊，这就是外源、
1: 嗯、
0: 是吧？一旦这个外源它不来了的话，你的胃是不是就更加的严重？
1: 对呀，没治好啊，
0: 该疼还是疼，它病根还在发展。
1: 对，
0: 该胀还是胀，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而且我刚才说了，对于我们的胃来讲，刚才说的那些方法，那些西药哈，还得靠我们的胃自己来把它消化和降解掉。
1: 增加负担了，
0: 它也是刺激我们的胃黏膜，
1: 嗯，
0: 加重我们的胃负担。
1: 对，
0: 所以说这样一来二去的，你的胃的消化功能会变得越来越差。
1: 是，
0: 你只能不停的依赖外援，依赖外援。
1: 对，
0: 有一天外援没有了，那你的胃就一点没功能了。
1: 哎，还真是，
0: 这就是一个什么？恶性循环，
1: 没错。所以说很多老年人就发现说什么呢，哎，我刚开始吃这个胃药哈，效果真是不错，
0: 效果挺好，
1: 对呀，
0: 对吧？
1: 但是您说过一阵再吃怎么效果就不好了，
0: 没了，
1: 没有了。然后有的人就说什么呢，我加大剂量吃、
0: 哎、
1: 越吃越多、
0: 哎、
1: 然后这个胃越来越严重，这个胃甚至有人吃出了什么呢，胃出血了。
0: 好，萌萌我问你，
1: 嗯，
0: 就当我们一个病发现你控制这个病情的时候，你这个药用的越来越多了，
1: 嗯，
0: 你反过来看说明什么？
1: 说明我有耐药性了吗？
0: 耐药性了，
1: 对呀。
0: 但是只说对了一半儿，
1: 嗯，
0: 当你控制这个病情用的药越来越多了，反过来讲说明你这个病是不是越来越重了？
1: 哎，那是，
0: 对不对？
1: 对，
0: 你看这个道理这么一说大家伙就明白了。
1: 对，
0: 当你这个剂量越吃越多，越吃越多，越吃越多，你反过来讲不是你这个病是不是越来越重了？
1: 嗯，是，
0: 对不对？打铁还需自身。
1: 哎呀，真是，
0: 你治疗胃肠

0: 肠道的蠕动和消化的速度怎么样变快一点、
1: 嗯、
0: 变快一点，
1: 对，
0: 对吧，尽可能的把那些垃圾毒素排除体外，要不然在我们身体当中反复吸收，它就会入血了。
1: 对，
0: 所以说我们什么叫自主功能、
1: 嗯、
0: 什么叫双向调节，
1: 嗯，
0: 就是该快的时候就要快，该慢的时候就要慢。
1: 明白，就是看您需要什么样、
0: 啊、我们正常人是有这种能力的、
1: 哦、
0: 就像我们的血压一样，是不是，
1: 嗯，
0: 什么叫双向调节，高了让你降下来，低了让你提上来，
1: 是，
0: 这就是我们正常人的一个本能，
1: 嗯，
0: 而且这种本能是不需要外援的。
1: 明白了，
0: 我们自己的这个人体它是最精密的一种仪器，它自己能够安排好它的节律，是吧，
1: 嗯，
0: 什么时候消化，这个时间用多长，怎么个吸收，这个事儿我们人自己是有这个本能的。
1: 明白了，
0: 把这种本能恢复过来了，这种双向调节的能力康复了，这才是我们胃肠道疾病正确的治疗方法。
1: 哎，确实哈，相当于是换了一套新的胃肠消化系统。
0: 对
1: 对，这个哈可是咱们所有胃肠病患者做梦都想要做到的事儿
0: 啊，
1: 但是实现真是太难了，梁老师。
0: 实现太难了，
1: 真是。
0: 要不怎么说咱们现在有一些叫信息差呢？
1: 哎，
0: 就很多老百姓咱们认为这不可能实现的事儿，
1: 嗯，
0: 其实在一些高圈层当中已经早就做到了，
1: 是，
0: 早就实现了。就比如说我刚才说的恢复我们胃肠道的自主功能，双向调节这个能力，
1: 嗯，
0: 美国原装进口的味乐舒这个产品它就完全能够做得到。
1: 哦，
0: 味乐舒啊，它是原产于美国的啊，它是美国著名的制药健康集团旗下的一个拳头产品，临床效果是特别显著的。那么他们为了扩大影响力呢，就这个制药集团呢在德国也专门投资啊建厂，开了一条生产线。当然了，为了符合当地德国人家这个命名的这种法规啊，当时在德国注册的叫宁味舒，他们俩的这个配方啊、浓度啊、成分啊、用料啊完全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产地有所不同，它的名字不一样而已。
1: 嗯，
0: 味乐舒用上之后半个多小时，什么胃胀气呀、胃肠的胀气呀、反酸水啊，马上就会有所改善
1: 啊、
0: 哦、是吧。一般来讲就光是什么胀气嗳气呀、啊、就这样的小问题，
1: 嗯，
0: 四个礼拜左右，也就是一个月呗，
1: 对，
0: 症状基本上就能够让你消失。
1: 哇，
0: 然后味乐舒180天是它的一个治疗周期，
1: 嗯，
0: 这一个治疗周期基本上能够让咱们的胃肠道的黏膜更新换代一次。
1: 哇，
0: 就相当于是给你重新换了
1: 一套新胃
0: 消化系统
1: 啊，
0: 是吧，
1: 太好了，
0: 恢复咱们胃肠道的自主调节的功能，双向调节的功能。
1: 嗯，
0: 那你说你的胃黏膜你的消化系统焕然一新了，是不是就不会有这种胃胀啊、胃疼啊、消化不良的问题了？
1: 那肯定的，
0: 什么便秘啊、腹泻这样的问题就不存在了，
1: 是，
0: 想吃就吃，想喝就喝，胃肠道完全彻底的康复过来。
1: 没错，梁老师哈，您看您说这医学原理哈，我是不太懂的，我是外行但是我知道一点，这味乐舒呢是唯一一个经过美国 FDA 临床验证的，
0: 对，
1: 它不通过四联疗法，不加入抗生素就能够康复咱们胃肠病，它是唯一的方法。
0: 嗯，
1: 这个 FDA 是干啥的，咱之前也说过哈，相当于是美国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0: 对，政府机构，
1: 对呀，可以说它是世界上审核标准最严格的一个地方。如果说要是能通过他的验证，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
0: 对，所以说吧，我们在选择很多产品的时候，有人就说，说梁老师你看我们也不懂，
1: 嗯，
0: 我们也不是学医的，
1: 是，
0: 两个方法，一个是什么呢，找专业的人让他帮你干专业的事儿。
1: 对，
0: 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为什么我给大家伙说我帮大家伙甄选一些很好的调理的我们身体疾病的这个产品呢，
1: 哎，
0: 找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帮你甄选。
1: 是，
0: 还有一个方法是什么呢，
1: 嗯，
0: 看他的背书。
1: 哦，
0: 哎，看他的背书，刚才你提到的认证是什么，就是他的背书。
1: 哦，
0: FDA 呀、啊、
1: 对呀，
0: 美国的 FDA 的认证，萌萌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0: 那是全世界公认的最为严苛的一个药品食品审查的标准。
1: 哇，
0: 就能通过这个认证的产品几乎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几乎能够免检了。
1: 哇，那太厉害了，
0: 你看看，
1: 那他这审查严苛到什么程度呢，
0: 严苛到什么程度啊，
1: 啊、
0: 我这么跟你说吧，
1: 嗯，
0: 就你想通过 FDA 的认证的话，
1: 嗯，
0: 你先要申报你这产品、
1: 哦，

0: 要申报。
1: 嗯。
0: 申报之后呢，要进行动物实验。
1: 哦。
0: 动物实验之后要进入临床实验。
1: 嗯。
0: 就是临床实验啊，如果让人来服用的话，要对这个服用这个产品的人身体当中143个关键点进行检测。
1: 哇，
0: 进行监测
1: 啊，
0: 就是你这个产品先抛开有没有作用，
1: 嗯，
0: 先看对人体有没有伤害。
1: 哦，
0: 人体143个关键点进行检测，安全了之后还不完呢，
1: 嗯，
0: 要经过2到3万人以上的这个大数据的人群，
1: 嗯，
0: 持续3到7年的临床检测。
1: 哇，
0: 有效果了，通过了，合格了，这个有效率要达到97%以上，
1: 嗯，
0: 这个产品才会被 FDA 所认可。
1: 哇，这可太难了，要拿到 FDA 的话。
0: 对，
1: 您说咱们人体哈，就这么大点地方，要对143个关键点进行监测。
0: 对啊，
1: 几乎是就包括了对这个像心肝脾胃肾呐、骨骼呀等这些方面都没有损伤了才合格，
0: 那才行吧。
1: 而且还有一点我觉得是重要的是什么，要经过至少3到7年的监测。其实梁老师，有些企业哈，您说他也坚持不到3到7年，可能他做的不好他坚持不了
0: 3到7年，这企业都没了。
1: 对呀，那这些标准哈，咱们说对于企业来说吧，真是苛刻到家了。
0: 对，
1: 但是您对于咱们消费者来说，确确实实是保护了我们的健康和权益的了，
0: 负责任的，
1: 真是好，
0: 是吧？
1: 嗯，
0: 而且咱们中国来讲，国内哈，
1: 嗯，
0: 常见的老胃病的患者，
1: 嗯，
0: 老肠炎的患者，包括肠上皮化生的患者，
1: 嗯，
0: 胃肠道疾病恶性病变的患者，
1: 嗯，
0: 我告诉大家伙，真是这个比例太多了
1: 哦。
0: 但是这么大比例的人群，几乎没有一个人用过有 FDA 标准认证的这样的产品
1: 啊。
0: 你看看，就如果咱们大家伙不信的话啊，就是如果我们是老胃病的患者，
1: 嗯，
0: 你把你以前那些药物你拿出来，就看看这个它的说明书上、它的这个药瓶上、它的包装上，
1: 嗯，
0: 有没有写着 FDA 认证的，几乎都没有。
1: 哇，为什么呢？
0: 为什么没有？
1: 对呀，
0: 如果你用的产品要是通过了 FDA 认证这么高标准的话，
1: 嗯，
0: 就换句话说，你用的药也好，这个产品也好，它有这个 FDA 标注的话，
1: 嗯，
0: 那人家专门出口了
1: 啊。
0: 是不是？
1: 怪不得大伙儿用不上。
0: 对，但是我们提到的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卫乐舒这个产品，
1: 嗯，
0: 它是在全世界范围内都能够通用的
1: 哦，
0: 就是因为它通过了高标准的这个 FDA 的认证，
1: 嗯
0: 啊，所以说它能够帮助咱们所有胃肠道疾病的患者真真正正的从病根上解决我们的病问题。
1: 哎，
0: 是吧？当然不是说这个只有国外的产品才好，咱不是这个意思啊，
1: 嗯，
0: 就我们国内也有很多的好的产品畅销到国外了。
1: 对呀，
0: 但是咱们普通老百姓畅销国外的产品，这些好产品咱们中国人自己反而用不上。
1: 哎呀，还真是。
0: 对对，
1: 嗯，
0: 而且就是对于这个胃肠道疾病这方面治疗来讲，说实话咱们中国很遗憾，别看这个人群特别大，
1: 对，
0: 没有一款产品能够达到了像这个卫乐舒这个标准的，
1: 嗯，
0: 能够反向输出的几乎没有。
1: 对，所以说大伙儿不是说这个胃肠病治不好，
0: 嗯，
1: 而是说之前大家伙儿没治对，
0: 对，
1: 结果自己这个钱白花了，罪也白遭了，病越治越严重哈，这就是很残酷的一个现实。
0: 对呀，
1: 嗯，
0: 你看很多人就接受不了这个现实呗。
1: 对呀，
0: 对不对？
1: 嗯，
0: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我不接受这个现实可以，但你想过没想过这个现实？
1: 嗯，
0: 是因为你用的产品它调理的方向不对它所造成的。
1: 对，
0: 是不是？
1: 嗯，
0: 而且你用那个产品有没有通过这个美国的 FDA 就这么高标准的要求？
1: 对呀，那肯定没有啊。
0: 没有的话它怎么能够从根儿上治疗你的胃肠道疾病？
1: 那没有效果也正常。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很多人从最开始的胃胀啊反酸是吧，慢慢的发展成什么呢，叫病理性病变了，
1: 嗯，
0: 胃炎呢、肠炎呢、肠上皮化生啊，甚至到最后都有恶性病变的可能了，
1: 真
0: 是吧？我说实话，你回想起来，它究其根本原因是什么？
1: 嗯，
0: 就是最开始的时候，你治疗的方案和方法 可能就没从根儿上去治疗。
1: 对了，
0: 再加上你用的这个产品，
1: 嗯，
0: 又不是经过 FDA 认证的，
1: 那可不，
0: 对不对？那你就出现了最后的结果呗。
1: 真是，
0: 如果咱们早一点的能够遇上这个美国的这个 FDA 认证的这个贝乐舒，
1: 嗯，
0: 可能咱们这问题早就解决了，
1: 那就早就好了呀，
0: 对吧？
1: 真是应了刚刚您说那句话哈，方法不对，努力白费，
0: 白费。
1: 哎。

0: 哎，但是哈，大家伙非常幸运，梁老师，大伙多亏遇到您了，
1: 哇，
0: 我们才能了解到，您看国外有这么高端的产品，在恢复健康的路上哈，大伙能够少走弯路了。
1: 哎呦，就是这一点啊，我受之有愧，你知道吗？就是很多人说梁老师这么多好产品，多亏有你了。
0: 对呀，
1: 我明确的跟大家伙说啊，如果我一个人的话，我真没有这么大的能力，这么大的力量。健康全球购为什么能够网罗到全世界各个国家最高端、最前沿的这个产品和技术呢？是因为我们健康全球购背后有着300多人的专家学者团队。这300多人的专家学者团队分布在各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和最顶流的三甲医院，是吧？所以说，我们才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帮大家伙网罗这么多的好的产品。那你看，比如说咱们提到的这个威乐舒这个产品，不是我给大家伙联系的，你知道我们得感谢谁呀？咱们健康全球购专家团队当中有一个叫伊恩周的博士，
0: 之前跟大家说
1: 跟
0: 过，
1: 大伙说过吧？
0: 对，
1: 他是英国皇家马斯登医学院的这个胃肠道的专家，伊恩周博士。
0: 对，
1: 他也是魏乐舒9大研发人之一，
0: 没错。
1: 所以说通过他的关系，我们才能够知道有魏乐舒这个产品。
0: 也对。
1: 而且你知道吗，萌萌，当时他在给我介绍魏乐舒的时候，给我讲了他的一件真人真事儿，你知道，一下就把我震撼住了。所以说当时我也决定好好的，我得研究研究魏乐舒这个产品，而且我一定要把它带到咱们国内来。
0: 是什么事儿啊，梁
1: 你
0: 老
1: 看看。
0: 师，让您震撼了。
1: 就是他呀，原来有一个患者，而且这个患者呀，就他的这个患者非常的特殊，
0: 什么呢？
1: 是迪拜的一个酋长
0: 哦，酋长啊，
1: 啊，一方诸侯啊。
0: 对呀，
1: 咱们知道迪拜的酋长那得多少钱，
0: 哎呦，
1: 是不是？别说钱了，据说在迪拜的酋长，这媳妇儿就10多个，
0: 哎呦，
1: 人家是合法的啊。就这个酋长是他的一个患者，什么病呢？
0: 什么呢？
1: 溃疡性结肠炎，
0: 哦，
1: 而且严重到什么程度呢？1/5的小肠都出现了严重的肠梗阻，
0: 哦，
1: 肠胀气，就吃不下去，排不出来，
0: 哎呦，
1: 整个人的肚子胀得像一个皮球一样，
0: 天
1: 用手一摸硬邦邦的，而且脸也出现水肿了，
0: 哪，
1: 吃啥吐啥，喝水都吐，啊，最后怎么办呢？靠输液啊维持他的体重。
0: 哎呀，这太遭罪了。
1: 据说原来是200多斤的大胖子，3个月瘦了60多斤，
0: 我的天呐！
1: 啊，肚子疼的呀，就是吃这个止疼药都用上了，不管用。然后就是他这个胃溃疡，严重的胃溃疡，就是人呢这个胃啊，一旦排空的情况下，就跟人的拳头大小差不多了。你知道这个患者就拳头大小的这个胃啊，它里面有多大的溃疡面吗？
0: 多大呢？
1: 乒乓球那么大。
0: 哎呦，我的天呐！
1: 几乎1/3都是溃疡了，
0: 是啊，
1: 而且裸露在表面的血管和神经，我们说叫吹弹可破，什么意思？你稍碰它一下就会出血，就会出现严重的疼痛。
0: 哎呦，我的天呐，
1: 有时候吃
0: 太
1: 药
0: 惨，
1: 没吃好了，一旦刺激胃了，直接就吐了，然后吐出来带着大量的血，
0: 这么严重了，他这个，
1: 遭罪不遭罪
0: 对
1: 吧？
0: 呀，遭罪呀，
1: 人家是酋长啊，在迪拜，人家有最好的私人医院呢。
0: 那肯定是啊。
1: 据说在他最好的私人医院治了3个月，其实国内外这个治疗胃肠道的一些这样的疾病，常规的方法你记住啊，萌萌，全世界几乎都差不多。
0: 都一样啊。
1: 对，什么四联疗法几乎都差不
0: 国
1: 多，
0: 外也用这个。
1: 四联疗法、抗生素消炎啊，然后还给他打什么头孢控制他的炎症啊，次水杨酸保护他的胃黏膜，小剂量的阿托品止疼。几乎都是这套方法啊，还有再给他加上什么这个多巴利酮，增加他的胃动力。当时他这个私人医院给他治了3月，治疗了3个月之后，再检查发现他肠梗阻的面积扩大到了小肠的1/2，
0: 治3个月还严重了，
1: 一半的小肠都堵住了。
0: 哎呦我的天呐！
1: 这回可倒好，打营养液都吸收不了了，直接就吐出来了。那你说人
0: 那。
1: 吃不进，排排不出来，
0: 对
1: 你
0: 呀，
1: 说这人还了得吗？
0: 那怎么
1: 是吧？
0: 活呀？你
1: 要不然就
0: 说，
1: 憋死，要不然就饿死呗。
0: 那可是啊，
1: 所以说当时医院一看，别合计了啊，直接手术吧。 把他小肠整个肠梗阻的部分全部的切除。

0: 啊，1/2切除，他的小肠暂时就不能用了，就得休息呀、啊。然后在他这个肚皮上做了这个回肠的造瘘，把这个上面这段肠子跟外面直接这个粪蛋挂在一起，
1: 哎呦，
0: 排便就从肚子上排。
1: 明白了，这肠子是切除了，
0: 对呀、啊，
1: 那这个胃怎么办呢？
0: 胃就暂时还是常规治疗，
1: 哎呀，
0: 就把这个药物加大剂量，让他病情别加重，是吧？结果小肠手术1个月之后，就发现这个酋长的小肠的这手术的伤口迟迟不愈合，为啥呀？炎症不消啊，炎症不消怎么能愈合吧？
1: 对呀，
0: 然后再加上他这个胃病的药物用的剂量太大了，胃肠道麻痹，就整个胃还有肠道不工作了，不蠕动了。你给我再好的药，给我输再好的营养液，我不蠕动了，是不是就不吸收了？
1: 那是
0: 彻底的
1: 啊，
0: 麻木了。
1: 那根本就治不了了呀！那这么下去，就死路一条了吗？不
0: 对呀、啊，
1: 是？
0: 所以说当时这酋长，哎呦，一看这还了得吗？
1: 对
0: 再这么治
1: 呀，
0: 下去，我人就没了。
1: 那是啊，
0: 然后趁着脑子还清醒，就赶紧他就办理出院了。当时据说他虚弱的连路都走不了了，然后直接人家有钱呢，私人飞机啊，直接跑国外去了，不在迪拜待了，我到国外去找先进的方法，人家也不差钱儿，
1: 也是，
0: 对吧？人家差啥？就差命，
1: 对
0: 是不
1: 呀，
0: 是
1: 得
0: 的？
1: 活，好好活
0: 对，
1: 着
0: 花
1: 呀，
0: 钱得换命啊。
1: 是啊，
0: 结果到哪儿了？到英国，
1: 哦。
0: 就到英国皇家马斯登医院，哎，就找到了咱们这个殷周博士，因为他知道他是英国最好的胃肠道疾病的专家。
1: 明白了，但是他这情况很严重啊，专家也得犯愁吧？
0: 当然了，你说常规的药物都用了，
1: 对呀，
0: 胃也不消化，肠也不吸收，你所有的药物用上去白用。
1: 是。
0: 那当时也正赶巧，殷周博士参与研发的这个胃乐舒，当时就在申请 FDA 认证的过程当中，啊，他需要招募一些志愿者去试这个胃乐舒的这个效果。当时殷周博士就跟这个酋长说了，说的你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尝试一下报名。当时酋长胆儿挺大，
1: 对呀，拿自己做实验
0: 拿
1: 呢，
0: 自
1: 这
0: 己
1: 可
0: 当小白
1: 是，
0: 鼠嘛，是
1: 对
0: 吧？
1: 呀。
0: 但你想过没有，酋长这么有钱，他可不是随随便便就敢拿自己做实验的。
1: 哎，也是。
0: 他实际上通过了多方的打听，知道这个胃乐舒当时在欧洲和其他国家已经通过审核，甚至已经上市了。啊，而且临床表现特别的好，只不过这回要取得 FDA 的认证，还要重新按照人家规定重新的来一次提交这个材料，
1: 明白了。
0: 所以说这酋长毫不犹豫的就同意尝试选择这个胃乐舒了，对吧？当然了，这一次的选择就跟选了一个重点小学一样，
1: 哎呀，选
0: 方
1: 对
0: 向选
1: 了，
0: 对了，
1: 是
0: 是吧？
1: 啊。
0: 他跟我说，就当时啊，就他这个患者，刚开始吃这个胃乐舒就3、4天的时间，他不是肠梗阻吗？
1: 对呀，
0: 可以排气了，
1: 哎呦，太好了，
0: 对吧？就是在这之前1个多月都没排过气，
1: 是，
0: 那排气说明什么？
1: 说明这堵塞的胃肠道一点一点通了呗，
0: 对喽，气能过来了，
1: 对呀，
0: 是吧？然后又过了半个多月，烧心、反酸、打嗝、嗳气这样的症状彻底消失了。这说明什么？说明他的胃肠道的黏膜受损的部分，他在开始修复。啊，包括他小肠这个截断的位置，炎症也在明显的消失。
1: 哎呦，一切都在好转呢。
0: 1个多月之后，这个酋长不用再打这营养液了，
1: 可以吃饭了。
0: 吃流食啊，吃流食能吸收了啊，也不像以前吃啥吐啥了。
1: 那太好了。
0: 证明什么？胃肠道的功能开始恢复了。然后就这么治了3个多月之后，他原来不是小肠造瘘吗？
1: 对呀。
0: 造瘘彻底撤掉了。啊，因为他的胃肠道的功能恢复的差不多了，不用造瘘了。
1: 哎呀，这个太好了，梁老师。
0: 这还没完呢，这不算更好的，用了180天左右，也就是 FDA 咱们说的胃乐舒的
1: 一个周期
0: 一个
1: 了。
0: 疗程嘛，180天左右，就这个酋长就跟换了一个人似的。
1: 哇。
0: 来的时候就躺在这个轮椅上，躺在担架上送
1: 自
0: 来
1: 己
0: 的。
1: 走不了啊，来的时候。
0: 现180天之后，精神头十足，想吃啥吃啥，想喝啥喝啥，胃肠道一点负担都没有。再给他做这个肠镜和胃镜，都显示了之前的溃疡面啊、萎缩面啊、炎症面啊，完全消失了。啊，胃肠道黏膜光滑、湿润、收缩自如啊，消化液分泌完全都正常。
1: 太好了。
0: 所以说，按照 FDA 的要求，是。

0: 用过这个产品的人体，我说了不要经过这个143个关键点的这个监测嘛。这143个关键点酋长身上没有一处这个监测点有问题的
1: 啊，
0: 全都正常，没有一丁点的毒副作用。
1: 哇，这可太好了。你看这酋长以前你看又是抗生素啊，又做了手术，
0: 嗯，
1: 也没少治疗，药也是吃了一大堆。
0: 对啊，
1: 最后你看像您说的哈，这个肠麻痹了，药物吃太多把这个胃肠给吃中毒了。
0: 对，
1: 您说啊，他为什么只有用上了味乐舒才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0: 就是因为人家味乐舒真有他的绝活
1: 啊。
0: 第一个，它是所有胃肠道产品当中作用最直接的，
1: 嗯，
0: 效果最显著，
1: 嗯
0: 啊，四个礼拜左右，就是一般的什么嗳气呀、啊、什么反酸的、烧心的症状就可以马上的缓解，
1: 嗯
0: 啊，你看这酋长就是嘛，他短期内啊，整个肠梗阻他就排气了，
1: 对呀，
0: 能吃流食了，
1: 是
0: 啊，然后三个多月小肠造瘘，这炎症都没了，
1: 嗯，
0: 为什么？因为味乐舒，它能够实质性的恢复我们胃肠道自主的功能，
1: 哦。
0: 而且不用其他的药物帮忙，
1: 嗯，
0: 自己就能够做到该消化的消化，该吸收的吸收。
1: 对，
0: 这是我们临床的常规用药根本做不到的，因为临床的常规药我说了都是外源嘛。
1: 那是啊，
0: 是
1: 如果说常规药能做到，这酋长也不用说因为吃药吃多了把胃肠给麻痹了呀。
0: 对，
1: 嗯。
0: 然后味乐舒呢，还有它第二个绝活，
1: 嗯，
0: 就是它一个疗程180天左右，
1: 对，
0: 可以促进我们胃肠道的黏膜的再生和修复。
1: 哦，
0: 这种再生和修复是精准可控的，
1: 哦，
0: 啊，不会形成这个重叠或者是加厚这种情况。
1: 精准可控的，这是什么意思呢？
0: 就是我们胃肠黏膜受损了之后啊，
1: 嗯，
0: 我们自身有这种自我修复的能力，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你任期就是肆意的这种修复和增长的话，
1: 嗯，
0: 它会疯狂无序的再生，
1: 一直生，
0: 对，它会使得我们胃黏膜变厚了，这叫异常性的增生，
1: 哦，
0: 啊，一下子生多了是不行的，
1: 哦，
0: 哎，那胃肠道这个壁增厚了，它就会出现问题，
1: 增厚了会出现问，增厚不好吗？会保护啊？
0: 我告诉你，很多常年吃胃药的一些老患者，
1: 嗯，
0: 我们的胃肠壁啊都会有增厚的情况，
1: 哦，
0: 因为你像常规的用药，像什么奥米拉唑也好啊，
1: 嗯，
0: 达喜也好啊，是吧，四大舒也好啊，它都是刺激我们的胃肠道黏膜在外面形成一层保护膜嘛，
1: 嗯，
0: 实际上对我们的胃肠道黏膜没有实际性的这种修复的作用，
1: 哦，
0: 反而掩盖了我们溃疡的地方，时间长了我们胃肠道它不知道该怎么修复？
1: 明白，
0: 因为你表面都刷上漆了，刷上胶水了，
1: 嗯，对，
0: 然后它再生就是无序性的再生，
1: 哦，
0: 我们的胃黏膜，我们的胃肠壁就会大量的增厚，
1: 嗯，
0: 这种增厚严格意义上讲它是一种什么，
1: 嗯，
0: 一种恶变的早期表现
1: 啊，恶变了，
0: 对啊，我们说的息肉啊，它就是这种恶变异常性的增生嘛。
1: 哇，那这味乐舒能够精准的控制胃肠黏膜再生，
0: 对，
1: 就是说你胃肠黏膜破损多少人家就给你修复多少，
0: 没错，
1: 对，不让它无序再生，也就是说不给恶变留机会了，
0: 没错，
1: 嗯
0: 啊，所以说味乐舒一个周期180天，
1: 嗯，
0: 让我们胃肠壁胃黏膜光滑如初，收缩自如，胃壁也好，是吧，肠壁也好，胃黏膜也好，肠黏膜也好，达到一个正常的厚度的状态
1: 啊，
0: 啊，当时这个酋长不是肠梗阻吗，
1: 对呀，
0: 是吧，胃溃疡吗，
1: 啊，
0: 这不都好了吗，
1: 啊，
0: 后来人家这个酋长，
1: 嗯
0: 人家专门就跟味乐舒的厂家谈合作了，
1: 哦，
0: 就从美国直接进口到哪儿，到中东去进行销售。
1: 哎呦，这太好了！你看，不仅病治好了，还得到一个什么赚钱的机会，可以说这酋长是因祸得福了哈。
0: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叫“祸兮福之所以”，
1: 哎，
0: 福兮祸之所伏，是吧？所以说这个是一件坏事，后来还变成一件好事了。
1: 嗯，
0: 当时就咱们这个殷周博士哈，
1: 嗯，
0: 就把酋长这个事儿就跟我说了，
1: 嗯。
0: 当时我一下子就意识到它是个好产品，
1: 对，好啊
0: 啊，所以说就等它这个通过了美国的 FDA 认证之后，
1: 嗯，
0: 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
1: 嗯，
0: 就专门跟他们的厂家开展了合作。
1: 梁老师，您这合作真是太好了哈，给您点个赞，
0: 嗯，
1: 您这个是把康复的希望带给咱们国内的这些胃肠病的老患者了哈。
0: 没错，
1: 现在我明白了，怪不得最近哈跟您要这个味乐舒的朋友这么多，你说好东西谁不想要啊？
0: 可不说嘛，但是好东西它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1: 嗯，
0: 就是少，
1: 是。
0: 所以说大家伙别着急，再等我几天。
1: 好，
0: 是吧？味乐舒它相当于是供应全球的，
1: 嗯，
0: 它的订单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多。

0: 最近这个货源特别的紧张，我正在跟厂家碰，是吧？
1: 嗯，
0: 最后能够给咱们拨多少，这个还不确定。等有消息了，我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
1: 嗯，好，所以说在这儿，我也提醒大伙儿哈，有这个胃肠病的朋友，大家别再用老方法治疗了，继续在这个错误的路上走了。您用上胃乐舒180天呢，不用抗生素，消灭幽门螺旋杆菌，180天让胃肠黏膜再生，180天呢双向调节胃肠功能。咱们呀，用对方法，事半功倍哈，180天还您一个健康的肠胃。咱们呢也不用干等着哈，您现在要做的打电话报名，万一有。货呢就优先的预留给您，那么剩下呢就看梁老师以及背后团队的办事效率了。一旦有消息哈，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伙儿。热线电话呢，萌萌跟您说，您记好。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6: 梁老师，你好。
5: 哎，你好啊。
6: 梁老师，终于给你通上话了。咱们这节目这热线太难打了，我等了2个月才有机会给你通上话。
5: 哎呦，确实啊，这一点我得承认，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呢，在国外开播了已经10年了，在咱们国内呢也4年的时间了。咱们忠实的粉丝啊，上100万人了。再加上每天还有不少新朋友给我打来电话，要跟我通电话，然后找我帮忙的，这个热线确实比较忙啊，所以说经常会的排号啊，排上时间很长的这种情况啊，希望你理解吧。今天电话都通上了，你找我有什么问题直接说就行，好不？
6: 我就想让梁老师再帮我定位了说，这为了说这胃肠病效果那可太好了啊，
5: 是吧？你看，
6: 我是亲身的体会到了
5: 啊，
6: 可就是当时定的少了，现在就想备点。
5: 哦，
6: 但是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我在国内呢买不着，在国外也没亲戚，所以只能找梁老师您来了
5: 啊。你提到这个咱们之前的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胃乐舒是吧，你之前也用过是吧？啊，
6: 对，
5: 那你一定是胃肠道有问题呀、啊？你怎么个情况？跟我说说。
6: 我这有萎缩性胃炎。
5: 萎缩性胃炎呐、
6: 啊？
5: 哎呦，这个可不是小毛病啊！那你这个胃乐舒用完了之后，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跟我说说。
6: 现在我跟你说，想吃就吃，想喝就喝。
5: 啊。
6: 没事，想烧烤，有时想火锅的。
5: 哎呦，那你这现在吃的挺杂呀，你说。本身就有这个萎缩性胃炎，现在这个胃能受得了吗？你这呀，
6: 梁老师，您放心吧，
5: 啊、
6: 我到医院去查了，这胃肠特别健康，啥事都没有的。
5: 现在健康了，哎呀，好，那
6: 健康健康。梁老师，我跟你说，这要是放在以前，
5: 啊，
6: 我要是敢这么吃，那早住院了。
5: 哎呦呵，是吧？你看看，
6: 真的，你不知道，以前我一天喝3杯的小米粥，而且还只能吃个7分饱
5: 啊。
6: 就那还经常胃胀胃疼的，老是反酸水、
5: 嗯、
6: 哎呀，你不知道，把我折腾的1年瘦了20斤呢。当时到医院，医生说我这胃黏膜损伤的特别严重。
5: 嗯，
6: 他就说就像那个被风吹破那个蜘蛛网一样
5: 啊，到处都有这个窟窿眼了，都是吧？哎呀，
6: 对，到处都是窟窿眼了、
5: 嗯、
6: 人家大夫就说了，正常情况下健康人胃黏膜有损伤了，2-3天也就自动修复了。
5: 嗯，没错，
6: 就是那个浅表性胃炎，配合吃药的话，也就1-2周也就能恢复了啊。
5: 嗯，
6: 但是像我这个胃黏膜损伤，就是配合吃药的话，2-3个月也只能是部分能修复好，大部分还是有炎症修复不好
5: 啊。就是你说白了，你用药修复胃黏膜这个速度还没有它这个恶化的速度快呢，是这意思吧？
6: 对对对对。
5: 我告诉你，你这种情况啊，那属于这个我们胃病当中比较严重的一种情况。

0: 萎缩性胃炎，我告诉你，就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我说这个话，我跟你说，你自己能明白什么意思，
1: 哎，能明白
0: 是
1: 呢。
0: 吧？萎缩性胃炎如果继续发展的下一步叫肠上皮化生，肠上皮化生的话，毫不夸张的讲，那就是恶性病变了。我告诉你，到那个时候可能只能做手术，但手术好不好，效果什么样都不敢说。
1: 可不是吗，梁老师，医生当时也是这么跟我说的。所以这些年为了治我这萎缩性胃炎，哎呀，遭了老罪了。那药吃遍了，西药也吃了，中药也调了，最后还把我这胃吃得更难受了。
0: 这个我太理解了，因为像你这种情况，我们常规临床用药就那么几种，就那么几
1: 对，
0: 种，是吧？有的是帮助你消化的，像什么多酶片这种的，还有是增加我们胃动力的，叫多帕利酮啊，就这样的药。没有一种是针对咱们胃黏膜进行全面的修复的这样的药物。那你吃刚才说的那些药，它反过来还会伤害到我们的胃黏膜，就是你药吃多了，它反而起副作用了，给我们的胃肠道反而起负担了，明白吧？
1: 明白明白，这不以前也不懂，就是乱治呢啊。你不知道，有一次药吃的没吃对，哎，反倒把我吃的胃穿孔，还住院
0: 哎
1: 了。
0: 呦呵，
1: 哎呀，反正这些年真是折腾坏了。这不，直到后来我用上胃乐舒，没想到只用了180天就把我这萎缩性胃炎给我治好了。
0: 是不是啊？你看看，我
1: 是。
0: 告诉你，你用的这个胃乐舒啊，是美国进口的保密配方，啊，它和咱们临床上的常规的治疗的方法完全不一样，而且在临床上有明确的数据显示啊，180天。我们的胃肠道的黏膜全部的给你更换成新的了，这就是胃乐舒的功效，180天恢复我们一个正常人的胃肠的功能。你看，这就是临床数据啊！你看之前啊，你比如说给一些这个肠上皮化生的这样的重症的胃肠道疾病的患者用，99%以上的效果都出来了啊，而且它也是经过美国 FDA 认证的。啊，你想想，就是肠上皮化生的，都属于恶性病变的这样患者，人都能调理过来，你这个早期的萎缩性胃炎，我告诉你更不在话下了，是不是？
1: 是是是，可不嘛！我当时我记得也就用了有半个小时吧，明显就感觉胃那个胀气减轻了，胃就没以前那么胀得慌了。哎，也就用了有1个月，口臭就没有了，口就不臭了。
0: 哎，这个。口腔异味的事儿啊，我告诉你，大家伙儿很多认为以为是这个牙周炎的问题呢。我告诉你不是啊，口腔异味的问题是很多胃肠道疾病患者常见的一个问题，啊，很多人以为口腔问题，不对，不是口腔啊，就是因为当我们胃黏膜破坏了之后，胃里面的这个食物不能够完全的腐熟、完全的消化，它在胃里头一发酵，产生这个味道，这个气体。它是从我们口腔里头反出来了，那你这个嘴里就有味儿了，啊，这和我们刷不刷牙没关系，卫生不卫生没关系啊。
1: 对对对，就是，这不以前不知道这道理，后来用了微乐舒以后，哎，我是真正的感受到了啊，杨老师，哎，我这胃好了，就是2天不刷牙，嘴都不臭。
0: 你看，没有这个异味的问题了。好，
1: 对，没有没有了，这不用微乐舒2个月，我这胃胀呀、反酸水呀、打嗝呀，这些症状就都没有了。
0: 哎，症状逐渐就减轻了，太好了啊！
1: 也就用到180天，胃再也没疼过啊。其实当时我也不太肯定自己这到底好没好，我就到医院去做了胃镜去了。
0: 做胃镜了，应该啊。做完胃镜，结果怎么样？
1: 哎呀，别提了，让大夫把我说了一顿。
0: 大夫说你一顿呢，为什么呀？
1: 大夫说："你这胃黏膜都跟新的似的，又没有螺旋杆菌，检查也是阴性，你胃啥毛病都没有，你没事，你做什么胃镜呢？自己不遭罪啊？"
0: 就是大夫不是原来的大夫，新大夫给你做了胃镜，哎呀，说你这没问题，做这个胃镜干嘛？是这意思吧？哎呦哈，
1: 对对对，
0: 哎呦，不错啊，
1: 梁老师，你知道不？我这人也特别爱吃辣啊。现在我做的菜都放辣椒，吃饭都拌辣椒酱的
0: 哎
1: 啊。
0: 呀哈啊，
1: 可是我就这么吃，我这胃是一点毛病都没有。
0: 太好了啊！
1: 好好，所以我说，虽然我好了，但是我还是得备点那个微乐。

0: 出，万一家里有谁胃出现问题了，咱们有对症的直接用上，省得走弯路嘛啊。
1: 我告诉你啊，人的胃呀、啊、就跟我们其他的组织器官是一样的。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这个胃呀、啊、也会慢慢的出现老化的问题的。啊，我在节目当中讲过这个事儿啊。所以说呢，你呢把这个胃乐舒啊当成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必需品，这也是对的。而且我听到你这个萎缩性胃炎能够恢复成这样，我真替你高兴啊，这样的好产品。而且将来你记住了，随着年龄增长，我们每个人胃都会出现问题，你多备点，这是好事儿啊。而且最近呢，就是跟我反映这个胃乐舒的朋友，我告诉你确实太多了。主要是什么呢？就现在没有现货，因为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啊，我也尽可能的跟美国再联系联系吧，看看能不能这尽快的再给大家伙搞一次活动，是吧？有需求就跟我们提，我给大家伙想办法，好不好？别着急啊，你这个事儿你等我消息就行，好不？
0: 好好好，那梁老师我就等着您的好消息了，您可一定要尽快啊。
1: 好啊，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了，好不？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说声再见哈。我们的栏目专线呢已经为您开通了，电话呢大伙儿记好了，4008516029，4008516029。好的，马上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您好，梁老师。
1: 你好，哎。
3: 哎呀，梁老师，电话难打呀，我好不容易才联系上您。
1: 是吗？啊，
3: 这几天啊，我听您讲这个胃乐舒了。
1: 对呀、
3: 啊，我知道肯定是又要有了。
1: 哎呦哈，这咱摸清咱们的规律了都，你看看。哎、
3: 是的，我跟您说哈、啊
1: 哎，
3: 这次啊，您一定要多给我留点儿。
1: 哦。
3: 因为上次我、啊、给姑娘买的，啊，她吃的特别好。
1: 啊。
3: 姑娘是萎缩性的胃炎。
1: 萎缩性胃炎。
3: 还有幽门螺旋杆菌感染。
1: 哎呦，还有幽门螺旋杆菌，哎呦我的。
3: 哎，这都三年了。
1: 啊。
3: 吃上这个。咱们这个胃乐舒以后吧，
1: 嗯，
3: 虽然没有彻底好利索，
1: 嗯，
3: 但是三年啊，再没有犯过胃疼病。
1: 哦，胃疼就是三年一直没犯过。
3: 没有。
1: 那还真不错。
3: 没犯过。
1: 你跟我说说，这孩子多大了？怎么年纪轻轻的就得这个萎缩性胃炎了？那可是要命的啊！
3: 哎呀，没办法呀！你看，老师，梁老师，
1: 嗯，
3: 姑娘啊，今年才26岁。
1: 哎呦。
3: 她在深圳那头工作了。
1: 啊、
3: 嗯。我就知道他哇，总是熬夜呀、加班呀、生活不规律啊，没时没点那个吃饭啊。
1: 哦。
3: 有时候半夜我还得吃一顿，人家叫他叫什么宵夜。
1: 哦、吃夜宵，哎呀。
3: 是吧？有段时间吧，我给孩子打电话了，这孩子就告诉我说是，他总是胃疼。
1: 哦、
3: 我说是，那还赶紧到医院里看看去吧。
1: 嗯。
3: 他说是，哎呀，现在忙得不行，没时间，啊，这过段时间再说吧，这不是、啊。就随便买了些止疼药就给吃，
1: 那可不行。
3: 结果呀，这么一拖就给拖严重了。
1: 嗯，
3: 有一天哇、啊，他那个同事就给我直接把电话打到我家里头来了哈。
1: 嗯，
3: 说是我姑娘给住院了。哎呀，给我着急的呀，马上坐飞机，赶紧赶过去了。嗯，
1: 哦，孩子在深圳工作，然后跟你不在一起生活是吧？
3: 不在，我在东北呢。
1: 啊。
3: 没在一起、
1: 哦、
3: 要不然的话我还能再坐飞机了、特别远啊，这个离的啊、一个南一个北的啊、坐飞机还得4-5个小时呢。
1: 嗯，
3: 哎呀，我下了飞机以后啊，我就马上奔医院里去了。哎呀，当我看到我姑娘的那一刹那啊，我心疼的我呀，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了啊。
1: 哎呦，都说这子女啊是咱们父母的心头肉啊，你说谁遇到这种情况谁都得心疼，这个我太理解你了。
3: 是的，梁老师，这不看完孩子以后啊，我就马上问大夫，我说大夫、啊、我孩子到底是啥病了哈、啊、严重不严重呢？
1: 嗯，
3: 大夫就跟我说，说是我姑娘得的是萎缩性的胃炎。
1: 哎呦，
3: 我一听啊就傻眼了，我就说，我说他才20多岁啊，怎么能得了这么严重的那个萎缩性的胃炎呢？
1: 嗯，
3: 这不是岁数大的人才得这种病了吗？啊，
1: 那可不是，你这个啊，这是咱们的一个误解啊。
3: 啊，
1: 你记住了啊，萎缩性胃炎啊，现在越来越年轻化了啊，而且谁也没规定着萎缩性胃炎只是岁数大的人爱得，年轻人不会得那是不可能的啊、
3: 嗯，
1: 千万不要有这个误区。
3: 哦，对。
1: 而且你刚才说了啊，说的这个你姑娘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是吧？
3: 是的。
1: 我告诉你啊，幽门螺旋杆菌如果在我们胃里面长时间存在的话，就会导致

0: 致我们萎缩性胃炎的发生。就换句话说，萎缩性胃炎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这个幽门螺旋杆菌造成的。而且这孩子呀、啊、还做错了三件事儿。第一件事儿，经常熬夜。
1: 对，
0: 而且经常吃夜宵。
1: 嗯，
0: 我经常说啊，我说的早饭给谁吃的？给咱们自己吃的，好好吃。午饭是给谁吃的？给家人吃的。哎，咱们好好的做丰盛一点，是吧？晚饭能不吃尽量少吃。夜宵宵夜记住了，给谁吃的？给鬼吃的。明白我啥意思吧？谁晚上吃夜宵就是早病的。所以说他经常熬夜，还经常吃宵夜吃夜宵，这个是最大的问题啊。还有一个他做错了什么你知道吗？在不明他的病因的情况下自己乱吃药，他会雪上加霜的，我告诉你。当时胃疼、
1: 哦、对对对
0: 啊，也不上医院去看，然后自己买这个止疼药吃，这是最大的问题啊，会加速我们病情的发展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太大了啊，工作压力大，我们神经永远是紧绷着的，这种状态的话会加剧我们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情况。所以说这三点你看在你姑娘身上全都发生了，是不是？
1: 是的，梁老师，您说的太对了。你看当时他住院的时候吧，大夫就和我说了，是不是他幽门螺旋杆菌啊属于那个重度感染。
0: 哎呦，
1: 跟他平时啊经常吃外卖呀总熬夜呀有关系。
0: 是、嗯、
1: 后来大夫啊就给他开了不少的药、
0: 嗯、
1: 他吃了以后啊感觉也不咋见好吧哈、
0: 嗯、
1: 完了啊就是他就老吵吵，是不是？哎呀，嘴里头没味儿，不想吃饭、
0: 嗯、
1: 吃啥也不香。那段时间正好我不是在深圳了嘛哈、
0: 嗯、
1: 我就寻思呀给他多做点好吃的吧、
0: 嗯、
1: 结果他啥也吃不进去、
0: 哎、
1: 真的、
0: 嗯、
1: 哎呀给我愁的就没办法了。后来梁老师在那个收音机听的时候吧，我就听到了全球购的节目
0: 啊、哦、当时
1: 当
0: 啊嗯，
1: 哎，当时你就讲这个喂乐书呢，我觉得呀听的挺好的，这个喂乐书啊当时我就给他买回来了。
0: 嗯，
1: 但是当时我买的少了，我就给他买了一个月的。
0: 哦，
1: 当时真的我也不知道好使不好使 啊,
0: 啊，
1: 我就是想少买点咱们试试吧啊。
0: 嗯嗯，
1: 我现在我特别的后悔，真的我买的少了，我那时候要多买点啊、
0: 嗯、
1: 我说不定我孩子啊按疗程吃，他的病啊早就彻底的好了。
0: 嗯，
1: 虽然呀还没有完全好彻底、
0: 嗯、
1: 但是这三年来的时间啊他没有胃疼过，也挺好的啊。
0: 这都多大的变化了是不是？我告诉你，这个胃乐舒啊它是美国 FDA 专门认证的，能够解决咱们胃肠道当中幽门螺旋杆菌的一款非常好的产品，深入到我们胃壁的深层来杀灭那些潜藏在我们深层内部的这些幽门螺旋杆菌。我告诉你就这一点啊，现在市面上所有的产品所有的药物它都比不了。如果这次到货的话，你一定要给你姑娘啊按周期给她用上180天啊，180天用好的话，它这个改善性是非常非常大的啊。当时你就吃一个月，效果都这么好，180天给它用足了，给它巩固好了，效果会非常好的啊。
1: 好的，梁老师，我这次啊，肯定要多买、
0: 嗯，
1: 因为啥了？因为到货了以后啊，你一定要通知我，而且我自己我也想吃点、
0: 啊，
1: 因为你看我呀，也岁数大了。有时候过时呀过节呀过年什么的哈，有好吃的咱爱想吃点吧，吃上以后啊这胃就不舒服了，也是
0: 啊
1: 总是那个丝丝拉拉的感觉不得劲儿。
0: 嗯，
1: 我就想趁着这个病还没那么严重，
0: 嗯，
1: 我也吃上它一个疗程的，是吧？
0: 那就更好了。我告诉你，因为咱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胃的老化是早晚的事儿。好啊，你这样你有这个想法，我跟你说，对于咱们胃的毛病一定要早发现早调理啊，早治疗，别把这个胃病拖严重了。以后有什么问题就及时给我打电话，
1: 肯定以后少不了麻烦您啊。
0: 别客气，好，咱们再见啊。
2: 好，看看呢还有点时间，我在这儿呢提醒一下咱们听众朋友们，胃乐舒啊它是原产于美国的啊，它是美国著名的制药健康集团旗下的一个拳头产品，临床效果是特别显著的。那么他们为了扩大影响力呢，就这个制药集团呢在德国也专门投资啊建厂，开了一条生产线。当然了，为了符合当地德国人家这个命名的这种法规啊，当时在德国注册的叫宁胃舒。他们俩的这个配方啊、浓度啊、成分啊、用料啊完全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在德国

0: 是临床医生和药剂师给中老年朋友胃肠道疾病的患者广泛用的一个产品。所以说胃乐舒和这个宁胃舒啊，大家伙听好了，实际上是一个产品，只不过产地有所不同，它的名字不一样而已啊，大家伙记好。
1: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说声再见哈。如果呢您也想要跟梁老师一对一的咨询，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专线进行预约，电话呢大伙听好了，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温馨提示：本品不能替代药物。
1: 好的，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4: 银发岁月，健康为先，多关注长辈腰腿筋骨，饮食起居常伴温情提醒，用细致呵护筑牢健康防线，让老年生活从容安康，暖意绵长。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萌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出全球购的创办人，临床医学与营养医学双博士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哎，萌萌你好。
3: 嗯
4: 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好。
3: 哎，欢迎梁老师哈。梁老师您看哈，刚刚我上节目之前看到了一条新闻，哎呦让我特别感慨哈，我想跟您分享一下。
4: 看新闻是吧？
3: 对，
4: 什么新闻呢？让咱们萌萌
3: 啊，
4: 这挺感慨的。说来让我也听听啊。
3: 我跟您说说啊，这个新闻哈，他说现在全国各地掀起了一股什么呢？撤并幼儿园的风潮。
4: 叫什么？撤并幼儿园。
3: 对，就是关停幼儿园了，
4: 哦、
3: 就不开了。这个新闻看完之后哈，我就感慨，我说咱们国家这个出生率真的是下降不少，可能说这个孩子少了，学校多，最后就只能这样大量关停了哈。
4: 明白了，
3: 嗯，
4: 就是不是因为这个别的原因关停这些幼儿园，
3: 嗯、
4: 是因为这个孩子太少了。
3: 对呀、啊
4: 哦，
3: 没有学生啊，没有生源。
4: 其实我跟你讲啊，萌萌，就这个问题呀、啊，
3: 嗯，
4: 确实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3: 嗯，
4: 别说在咱们全国了啊。就是我告诉你，在全球范围内
3: 啊，
4: 现在人口的减少都是这个趋势。
3: 哦，国外也这样。
4: 对，全球的这个人口都是逐

0: 常年在下降，
1: 嗯，
0: 啊，生育率是非常低的，
1: 嗯，
0: 这当然了，涉及到多方面的原因了哈，
1: 嗯，
0: 比如咱们中国人也是，现在年轻人这个生活压力太大了，
1: 哎，对，
0: 是不是？
1: 不愿意生孩子，
0: 生孩子养不起呀，
1: 对呀，
0: 是不是？生的孩子都给父母养的，
1: 那可不吗？
0: 是不是？就这年轻人这个养孩子成本太高了。
1: 嗯，对呀，但我那时候就是独生子女，最多俩孩子了。原来我们初中那会儿最红火的时候，一个年级，比如说初一这一年级有10多个班。
0: 嗯，
1: 对呀，但是我上学的时候就变成，我记得好像那时候就4个班了。
0: 哎呦，
1: 嗯，然后我考上这个高中，就是走了之后，我们那个初中哈，直接就被合并了。
0: 啊，被别的学校合并了。
1: 对呀，我现在说想回自己初中去看一看哈，都没有地方了，
0: 都没了，是不
1: 可
0: 是？
1: 不是吗？
0: 但是萌萌，你发现没有？
1: 嗯，
0: 确实，现在很多的一些学校啊、幼儿园都在撤，都在并，
1: 对
0: 是不
1: 呀，
0: 是？重点小学、重点中学，其实
1: 嗯，
0: 还是人满为患的。就很多人还是就是，虽然说生源少了
1: 嗯，
0: 啊，不好的学校、一般的学校都没了，
1: 对
0: 但是
1: 呀。
0: 重点学校，哎，你看多少人都是削尖脑袋往里头挤，
1: 还真是
0: 进都进不去，
1: 哈，
0: 对吧？
1: 对，
0: 就你们沈阳，
1: 嗯，
0: 沈阳我记得有一个虹桥中学吧。
1: 啊，那很出名的，
0: 我告诉你，号称是沈阳初中当中人数最多的学校。
1: 哦，
0: 我听说，就光是一个初一啊，就这一届学生，
1: 嗯，
0: 2200多人，
1: 哇，2000多人，
0: 相当于是一个加强团了都。
1: 我的天呐，这人也太多
0: 吓人不
1: 了，
0: 吓人？你
1: 对
0: 说是？
1: 呀，这是初中。梁老师，您这么一说，我还真想起来了。我家楼下有个重点小学，然后今年一年级，我看那个新闻哈，那天我听这家长说招了有1000多人了。
0: 小学一年级招了1000多人。
1: 对呀，就一年级1000多人，这个您说这学校放不下了，主校区现在没有教室了，
0: 哎
1: 然后
0: 呦，
1: 又开了好几个新的校区。
0: 分校是吧？
1: 对，
0: 哎呀，
1: 哎，梁老师，您说这是咋回事呢？您说这边学校挤成这样，然后那边学校呢还招不上来生，撤并撤校了，真是旱的旱死，涝的涝死哈。
0: 旱的旱死，涝的涝死，是
1: 对
0: 吧？
1: 呀，
0: 其实这种情况啊是正常的，
1: 哦，
0: 为什么呢？
1: 嗯，
0: 啊，家里就一个孩子，
1: 对，
0: 那都是手心上的肉，
1: 哎
0: 是
1: 呀，
0: 吧？
1: 那可
0: 心
1: 不
0: 尖上
1: 嘛，
0: 的肉。
1: 好几辈人都宠着呀，
0: 一边是好的学校，
1: 嗯，
0: 它有着最前沿的教学的方法，
1: 是，
0: 师资力量特别的全面；另一
1: 对，
0: 边是什么呢？普通学校，
1: 嗯，
0: 教学方法还没更新换代呢，是
1: 哦，
0: 吧？这个环境也不好。
1: 嗯，
0: 你说你要作为家长的话，你选哪个学校？对
1: 肯
0: 呀，
1: 定是砸锅卖铁把他送到最好的学校去。
0: 对吧？
1: 您看这个学校的教学质量好啊，孩子肯定学得好。您说上大学这个目标哈，肯定一下就达成了。
0: 所以说这是什么？叫选择要比你努力更重要，
1: 对，
0: 所以说你看，在选择学校的时候，你选对了好学校，那你的学习方法也对，你状态也对，周围的这个环境也对，是吧？
1: 对
0: 那你的
1: 呀，
0: 成绩，哎，蹭蹭的就往上涨。
1: 哎，那是，
0: 那你反过来说呢？你在一个一般的学校，啊，师资力量也一般，状态也不对，周围的氛围也不对。你这孩子成绩，他就是一落千丈，
1: 那是，
0: 是不是？就是
1: 对，
0: 咱们有句老话说的，方法不对，你努力白费；
1: 嗯。
0: 方法一对，事半功
1: 哎
0: 倍，
1: 呦，还真是梁老师，您
0: 对
1: 总结
0: 吧？
1: 的太对了。您说这话哈、啊，就让我想到最近，你看很多打进热线电话的朋友，有人有这个胃溃疡啊，有人有肠梗阻啊。每当梁老师您问他们以前治没治过，很多人都说什么呢？
0: 都治过，
1: 对呀，我
0: 都治
1: 治过
0: 过，
1: 呀，用过四联疗法呀，用过奥美拉唑啊，甚至还有人手术过。
0: 对。
1: 结果呢，还是反反复复。你说这个身体遭罪，钱也遭罪，就应了您刚才说的那句话了：方法不对，努力白费。大伙儿，您用错了方法，您越努力，越是在错误的路上奔跑，那能治好吗？
0: 对，所以说吧，
1: 嗯，
0: 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开办的宗旨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让大家伙真正知道我们病是怎么来的，
1: 对，
0: 然后让大家伙明白咱们这个病该怎么才能没，
1: 哎，
0: 是吧？
1: 是，
0: 就包括你说的胃肠道的疾病，
1: 嗯。
0: 你说以前的四联疗法呀、奥美拉唑这些常用的这些方法对不对呢？不能说人家错，
1: 对，
0: 只不过。它没有调理到我们的病根儿上，
1: 嗯，
0: 对不对？比
1: 对，
0: 如说我们很多人烧心，
1: 嗯，
0: 啊，反酸水儿，胃胀胃疼，你看很多人就吃这奥美拉唑了，
1: 是
0: 是
1: 啊，
0: 吧？还有这个潘托拉唑，
1: 嗯，
0: 是吧？这些药物是干嘛的呢？哎，抑制我们胃酸分泌的药。
1: 嗯，
0: 要不呢，很多人还吃什么呢？就是多潘利酮，
1: 哦，
0: 啊，依托必利，是吧？
1: 嗯嗯。
0: 这些是什么呢？是强行的帮助我们胃肠道蠕动的药物，
1: 哦，
0: 再或者有的人吃什么呢？就是 B 剂类的药物，
1: 嗯，
0: 相当于在我们胃黏膜表面 刷了一层胶水一样。
1: 哎，对
0: 啊，保护我们的胃黏膜，形成一个保护罩，
1: 是
0: 啊，减少胃酸对我们的这个身体的伤害。
1: 明白了，梁老师，您说大伙儿哈，医院也是要求这么治的，
0: 治
1: 对呀、啊，这么治，您说有什么问题吗？
0: 刚才我说了，这些有没有问题？
1: 嗯、
0: 没问题。
1: 对呀、啊，
0: 只不过没有一样方法是针对我们病根去治疗的。
1: 哦，
0: 是吧？
1: 嗯，
0: 这些方法、这些药物呢？
1: 嗯，
0: 它相当于是我们人体的外援，
1: 请的救兵。
0: 请的外援，就像我们中国足球队一样，
1: 嗯，
0: 中国足球队是不是踢得挺臭的，对吧？有一个朋友就跟我说，说的现在整个全世界能留给我们踢得过的这个国家队越来越少了，
1: 不多了。
0: 哎、咱说，为了提高咱们中国足球队，你知道最立竿见影的方法是什么呀？
1: 嗯，
0: 找外援。
1: 请个厉害的来，
0: 对，到国外谁厉害，花钱给他请来，
1: 嗯，
0: 加入我们中国、
1: 嗯，
0: 替我们中国来踢足球，
1: 对，
0: 是不是这成绩马上就上来？
1: 哎，那是。
0: 但是你想过没有，你请的是外援，
1: 对呀，
0: 对吧？
1: 嗯，
0: 你外援踢的再厉害，他再好，我们中国人自己踢足球的这个水平，他有提高吗？
1: 没有，
0: 没有提高，
1: 对，
0: 反而我们更加的依赖这些外援了。
1: 啊，
0: 中国人不用这个想怎么配合呀、啊，怎么踢球，一个大脚传给那个外援，让他射门，让他进球就可以了。
1: 哎，是
0: 越来越我们这个仅有的这点所谓的技术也会退化。
1: 对，
0: 所以说这就是我给你举个例子。
1: 嗯，
0: 而我们治病也是，尤其是胃肠道疾病。
1: 哦，
0: 刚才我说的那些方法，它就相当于给我们胃怎么样，
1: 请
0: 个
1: 外
0: 援，
1: 嗯，
0: 是吧？
1: 对，
0: 你靠它来。替咱们这个做一些工作，比如说你胃的蠕动能力下降了，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你就用这个西药，是吧？哦、我刚才说的这个多帕利酮，
1: 嗯，
0: 它就能够强行的刺激我们的胃，让我们的胃加快蠕动。
1: 哦，
0: 这不就是外援吗？
1: 对，
0: 是吧？帮你提高胃动力吗？
1: 嗯，
0: 然后你用这个 BG 类的药物，明明你的胃黏膜已经千疮百孔了，
1: 嗯，
0: 它掩耳盗铃，给你刷成胶水，看似保护了，但是。你的胃黏膜是不是还在继续的破坏？
1: 对呀，
0: 啊，这就是外源、
1: 嗯、
0: 是吧？一旦这个外源它不来了的话，你的胃是不是就更加的严重？
1: 对呀，没治好啊，
0: 该疼还是疼，它病根还在发展。
1: 对，
0: 该胀还是胀，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而且我刚才说了，对于我们的胃来讲，刚才说的那些方法，那些西药哈，还得靠我们的胃自己来把它消化和降解掉。
1: 增加负担了，
0: 它也是刺激我们的胃黏膜，
1: 嗯，
0: 加重我们的胃负担。
1: 对，
0: 所以说这样一来二去的，你的胃的消化功能会变得越来越差。
1: 是，
0: 你只能不停的依赖外援，依赖外援。
1: 对，
0: 有一天外援没有了，那你的胃就一点没功能了。
1: 哎，还真是，
0: 这就是一个什么？恶性循环，
1: 没错。所以说很多老年人就发现说什么呢，哎，我刚开始吃这个胃药哈，效果真是不错，
0: 效果挺好，
1: 对呀，
0: 对吧？
1: 但是您说过一阵再吃怎么效果就不好了，
0: 没了，
1: 没有了。然后有的人就说什么呢，我加大剂量吃、
0: 哎、
1: 越吃越多、
0: 哎、
1: 然后这个胃越来越严重，这个胃甚至有人吃出了什么呢，胃出血了。
0: 好，萌萌我问你，
1: 嗯，
0: 就当我们一个病发现你控制这个病情的时候，你这个药用的越来越多了，
1: 嗯，
0: 你反过来看说明什么？
1: 说明我有耐药性了吗？
0: 耐药性了，
1: 对呀。
0: 但是只说对了一半儿，
1: 嗯，
0: 当你控制这个病情用的药越来越多了，反过来讲说明你这个病是不是越来越重了、
1: 嗯、哎，那是，
0: 对不对？
1: 对，
0: 你看这个道理这么一说大家伙就明白了。
1: 对，
0: 当你这个剂量越吃越多，越吃越多，越吃越多，你反过来讲不是你这个病是不是越来越重了？
1: 嗯，是，
0: 对不对？打铁还需自身，
1: 哎呀真是，
0: 你治疗胃肠道的疾病你靠外援的帮助那是行不通的，
1: 嗯，
0: 你必须要恢复我们胃肠道自主的双向的调节功能。
1: 对，
0: 你知道什么叫双向调节功能吗？
1: 什么意思呢？
0: 就简单的我一说你就明白了哈。
1: 嗯，
0: 有的人消化太快了，
1: 嗯，
0: 啊，吃完饭十分钟好了，还没等这个吃的食物吸收呢，他就上厕所了，他就排出去了、
1: 哦、哎呦，
0: 是不是？你消化太快了、
1: 嗯、
0: 是吧？我们双向调节是什么呢？当我们人的胃肠道这种本能恢复了之后，
1: 嗯，
0: 它能够让我们的胃肠道消化的慢一点，
1: 哦，
0: 消化的再仔细一点，
1: 嗯，
0: 让你吃的食物多吸收这些营养，然后你再排出体外。
1: 明白了，
0: 是不是？
1: 嗯，
0: 还有的人是什么呢？消化速度太慢了，
1: 嗯，
0: 对吧？你看一顿饭吃完了，两三天都不排便，
1: 嗯，
0: 你这是什么呀？便秘呗。
1: 对呀，
0: 那这种情况，如果我们胃肠道自主的功能恢复了，双向调节的话，它能够让咱们胃肠。

0: 这就是我们正常人的一个本能。
1: 嗯，
0: 而且这种本能是不需要外援的。
1: 明白了。
0: 我们自己的这个人体它是最精密的一种仪器，它自己能够安排好它的节律，是吧？
1: 嗯，
0: 什么时候消化，这个时间用多长，怎么个吸收，这个事儿我们人自己是有这个本能的。
1: 明白了。
0: 把这种本能恢复过来了，这种双向调节的能力康复了，这才是我们胃肠道疾病正确的治疗方法。
1: 哎，确实哈，相当于是换了一套新的胃肠消化系统。
0: 对
1: 对，这个哈可是咱们所有胃肠病患者做梦都想要做到的事儿
0: 啊，
1: 但是实现真是太难了，梁老师。
0: 实现太难了，
1: 真是。
0: 要不怎么说咱们现在有一些叫信息差呢？
1: 哎，
0: 就很多老百姓咱们认为就不可能实现的事儿，
1: 嗯，
0: 其实在一些高圈层当中已经早就做到了，
1: 是
0: 早就实现了。就比如说我刚才说的恢复我们胃肠道的自主功能，双向调节这个能力，
1: 嗯，
0: 美国原装进口的味乐舒这个产品它就完全能够做得到。
1: 哦，
0: 味乐舒啊，它是原产于美国的啊，它是美国著名的制药健康集团旗下的一个拳头产品，临床效果是特别显著的。那么他们为了扩大影响力呢，就这个制药集团呢在德国也专门投资啊建厂，开了一条生产线。当然了，为了符合当地德国人家这个命名的这种法规啊，当时在德国注册的叫宁味舒，他们俩的这个配方啊、浓度啊、成分啊、用料啊完全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产地有所不同，它的名字不一样而已。
1: 嗯，
0: 味乐舒用上之后半个多小时，什么胃胀气啊、胃肠的胀气啊、反酸水啊马上就会有所改善。
1: 哦，
0: 是吧？一般来讲就光是什么胀气嗳气呀、啊、就这样的小问题，
1: 嗯，
0: 四个礼拜左右，也就是一个月呗，
1: 对，
0: 症状基本上就能够让你消失。
1: 哇，
0: 然后味乐舒180天是它的一个治疗周期。
1: 嗯，
0: 这一个治疗周期基本上能够让咱们的胃肠道的黏膜更新换代一次。
1: 哇，
0: 就相当于是给你重新换了
1: 一套，换了个新胃
0: 消化系统
1: 啊，
0: 是吧？
1: 太好了，
0: 恢复咱们胃肠道的自主调节的功能，双向调节的功能。
1: 嗯，
0: 那你说你的胃黏膜、你的消化系统焕然一新了，是不是就不会有这种胃胀啊、胃疼啊、消化不良的问题了？
1: 那肯定的，
0: 什么便秘啊、腹泻这样的问题就不存在了。
1: 是，
0: 想吃就吃，想喝就喝，胃肠道完全彻底的康复过来。
1: 没错，梁老师哈，您看您说这医学原理哈，我是不太懂的，我是外行但是我知道一点，这味乐舒呢是唯一一个经过美国 FDA 临床验证的。
0: 对，
1: 它不通过四联疗法，不加入抗生素就能够康复咱们胃肠病，它是唯一的方法。
0: 嗯，
1: 这个 FDA 是干啥的咱之前也说过哈，相当于是美国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0: 对，政府机构。
1: 对呀，可以说它是世界上审核标准最严格的一个地方，如果说要是能通过他的验证，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
0: 对，所以说吧，我们在选择很多产品的时候，有人就说梁老师，你看我们也不懂，
1: 嗯，
0: 我们也不是学医的，
1: 是
0: 两个方法，一个是什么呢？找专业的人，让他帮你干专业的事儿。
1: 对，
0: 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为什么我给大家伙说，我帮大家伙甄选一些很好的调理的我们身体疾病的这个产品呢？
1: 哎，
0: 找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帮你甄选。
1: 是，
0: 还有一个方法是什么呢？
1: 嗯，
0: 看他的背书。
1: 哦，
0: 哎，看他的背书，刚才你提到的认证是什么？就是他的背书。
1: 哦
0: ，FDA 呀。
1: 对呀，
0: 美国的 FDA 的认证，萌萌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0: 那是全世界公认的最为严苛的一个药品食品审查的标准。
1: 哇，
0: 就能通过这个认证的产品几乎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几乎能够免检了。
1: 哇，那太厉害了，
0: 你看看，
1: 那他这审查严苛到什么程度呢？
0: 严苛到什么程度啊？
1: 啊，
0: 我这么跟你说吧，
1: 嗯，
0: 就你想通过 FDA 的认证的话，
1: 嗯，
0: 你先要申报，
1: 哦，
0: 你这产品先要申报。
1: 嗯，
0: 申报之后呢要进行动物实验。
1: 哦，
0: 动物实验之后要进入临床实验。
1: 嗯，
0: 就是临床实验啊，如果让人来服用的话，要对这个服用这个产品的人身体当中143个关键点进行检测。
1: 哇，
0: 进行监测
1: 啊，
0: 就是你这个产品先抛开有没有作用，
1: 嗯，
0: 先看对人体有没有伤害。
1: 哦，
0: 人体143个关键点进行检测，安全了之后

0: 完的。
1: 嗯，
0: 要经过2到3万人以上的这个大数据的人群，
1: 嗯，
0: 持续3到7年的临床检测，
1: 哇，
0: 有效果了，通过了，合格了，这个有效率要达到97%以上，
1: 嗯，
0: 这个产品才会被 FDA 所认可。
1: 哇，这可太难了！要拿
0: 你看
1: 到
0: 看，
1: FDA 的话，
0: 对呀、啊，
1: 您说咱们人体哈，就这么大点地方，要对143个关键点进行监测，
0: 对呀、啊。
1: 几乎是就包括了对这个像心、肝、脾、胃、肾呐、骨骼呀等这些方面都没有损伤了才合格。
0: 那才行吧。
1: 而且还有一点，我觉得是重要的是什么？要经过至少3到7年的监测。其实梁老师，有些企业哈，您说他也坚持不到3到7年，可能他做的不好，他坚持不了。
0: 三到七年，这企业都没了，是
1: 对
0: 吧？
1: 呀，那这些标准哈，咱们说对于企业来说吧，真是苛刻到家了。
0: 对。
1: 但是您对于咱们消费者来说，确确实实是保护了我们的健康和权益的了，
0: 负责任的，
1: 真是好。
0: 是吧？
1: 嗯。
0: 而且咱们中国来讲，国内哈，
1: 嗯。
0: 常见的老胃病的患者，
1: 嗯。
0: 老肠炎的患者，包括肠上皮化脓的患者，
1: 嗯。
0: 胃肠道疾病恶性病变的患者，
1: 嗯，
0: 我告诉大家伙儿，真是这个比例太多了。
1: 哦，
0: 但是这么大比例的人群，几乎没有一个人用过有 FDA 标准认证的这样的产品。
1: 啊，
0: 你看看，就如果咱们大家伙儿不信的话啊，就是如果我们是老胃病的患者，
1: 嗯，
0: 你把你以前那些药物你拿出来，就看看这个它的说明书上、它的这个药瓶上、它的包装上
1: 嗯。
0: 有没有写着 FDA 认证的，几乎都没有。
1: 哇，为什么
0: 为什
1: 呢？
0: 么没有？你知
1: 对
0: 道吗？
1: 呀，
0: 如果你用的产品要是通过了 FDA 认证这么高标准的话，
1: 嗯，
0: 就换句话说，你用的药也好，这个产品也好，它有这个 FDA 标注的话，
1: 嗯，
0: 那人家专门出口了，
1: 啊，
0: 是不是？
1: 怪不得大伙儿用不上。
0: 对，但是我们提到的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卫乐舒这个产品，
1: 嗯，
0: 它是在全世界范围内都能够通用的，
1: 哦。
0: 就是因为它通过了高标准的这个 FDA 的认证。
1: 嗯，
0: 啊，所以说它能够帮助咱们所有胃肠道疾病的患者真真正正的从病根儿上解决我们的问题，
1: 哎，
0: 是吧？当然不是说这个只有国外的产品才好，咱不是这个意思啊。
1: 嗯，
0: 就我们国内也有很多的好的产品畅销到国外了，
1: 对呀，
0: 但是咱们普通老百姓畅销国外的产品，这些好产品，咱们中国人自己反而用不上，
1: 哎呀，还真
0: 对不
1: 是，
0: 对？
1: 嗯。
0: 而且就是对于这个胃肠道疾病这方面治疗来讲，说实话，咱们中国很遗憾，别看这个人群特别大，
1: 对，
0: 没有一款产品能够达到了像这个卫乐舒这个标准的，能够反向输出的几乎没有。
1: 对，所以说大伙儿不是说这个胃肠病治不好，而是说之前大家伙儿没治对，
0: 对，
1: 结果自己这个钱白花了，罪也白遭了，病越治越严重哈，这就是很残酷的一个现实。
0: 对呀、啊，
1: 嗯，
0: 你看很多人就接受不了这个现实呗，
1: 对
0: 对不对？
1: 呀，嗯，
0: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我不接受这个现实可以，但你想过没想过，这个
1: 嗯。
0: 现实是因为你用的产品它调理的方向不对，它所造成的，
1: 对，
0: 是不是？而且
1: 嗯，
0: 你用那个产品有没有通过这个美国的 FDA 就这么高标准的要求？
1: 对呀，那肯定
0: 那
1: 没有啊，
0: 没有的话，它怎么能够从根儿上治疗你的胃肠道疾
1: 那
0: 病
1: 没有
0: 呢？
1: 效果也正常，
0: 对，所以
1: 嗯，
0: 说很多人从最开始的胃胀啊、反酸，是吧？慢慢的发展成什么呢？叫病理性病变了，
1: 嗯。
0: 胃炎呢、肠炎呢、肠上皮化生啊，甚至到最后都有恶性病变的可能了，
1: 真
0: 是吧？
1: 是，
0: 我说实话，你回想起来，它究其根本原因是什么？就是
1: 嗯，
0: 最开始的时候，你治疗的方案和方法可能就没从根儿上去治疗，
1: 对
0: 再
1: 喽，
0: 加上你用的这个产品又
1: 嗯，
0: 不是经过 FDA 认证的，
1: 那可
0: 对不
1: 不
0: 对？那你就出现了
1: 嘛，
0: 最后的结果呗。
1: 真
0: 如果
1: 是，
0: 咱们早一点的能够遇上这个美国的这个 FDA 认证的这个卫乐舒，可
1: 嗯。
0: 能咱们这问题早就解
1: 那
0: 决
1: 就
0: 了，
1: 早就好了呀，
0: 对吧？
1: 真是应了刚刚您说那句话哈，方法不对，努力白费。
0: 白费。
1: 哎，但是哈，大家伙非常幸运，梁老师，大伙儿多亏遇到您了，
0: 哇，
1: 我们才能了解到，您看国外有这么高端的产品，在恢复健康的路上哈，大伙儿能够少走弯路了。
0: 哎呦，就是这一点啊，我受之有愧。你知道为什么？就是很多人说梁老师这么多好产品，多
1: 嗯，
0: 亏有你了。
1: 对呀。
0: 我明确的跟大家伙说啊，如果我一个人的话，我真没有这么大的能力，这么大的力量。
1: 嗯，
0: 健康全球购为什么能够网罗到全世界各个国家最高端、最前沿的？

0: 个产品和技术呢？
1: 嗯。
0: 是因为我们健康全球购背后有着300多人的专家学者团队。
1: 哦。
0: 啊，这300多人的专家学者团队分布在各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和最顶流的3甲医院，
1: 嗯。
0: 是吧？所以说，我们才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帮大家伙网罗这么多的好的产品。
1: 嗯
0: 那你看，比如说咱们提到的这个威乐舒这个产品，
1: 嗯
0: 不是我给大家伙联系的，你知道我们得感谢谁呀？
1: 嗯
0: 咱们健康全球购专家团队当中有一个叫伊恩周的博士，
1: 哦，之前跟大伙说
0: 跟大
1: 过，
0: 伙说过吧？
1: 对，
0: 他是英国皇家马斯登医学院的这个胃肠道的专家，
1: 嗯，
0: 伊恩周博士，
1: 对，
0: 他也是卫乐书9大研发人之一。
1: 没错。
0: 所以说，通过他的关系，我们才能够知道有卫乐书这个产品。
1: 嗯，也对。
0: 而且你知道吗，萌萌，当时他在给我介绍卫乐书的时候，给我讲了他的一件真人真事儿，你知道，一下就把我震撼住了。所以说，当时我也决定好好的，我得研究研究卫乐舒这个产品，而且我一定要把它带到咱们国内来。
1: 是什么事儿啊，梁
0: 你
1: 老
0: 看看，
1: 师，让您震撼了。
0: 就是他呀，原来有一个患者，而且这个患者呀，就他的这个患者非常的特殊，
1: 什么呢？
0: 是迪拜的一个酋长
1: 哦，酋长啊，
0: 啊，一方诸侯啊。
1: 对
0: 咱
1: 呀，
0: 们知道迪拜的酋长那得多少钱，
1: 哎呦，
0: 是不是？别说钱了，据说在迪拜的酋长。这媳妇儿就10多个
1: 哎呦，
0: 人家是合法的啊。
1: 啊，
0: 就这个酋长是他的一个患者，
1: 嗯，
0: 什么病呢？
1: 什么呢？
0: 溃疡性结肠炎，
1: 哦。
0: 而且严重到什么程度呢？1/5的小肠都出现了严重的肠梗阻、
1: 哦，
0: 肠胀气，就吃不下去，排不出来，
1: 哎呦，
0: 整个人的肚子胀得像一个皮球一样，
1: 天
0: 用手一摸硬邦邦的。而且脸也出现水肿了，
1: 哪！
0: 吃啥吐啥，喝水都吐，啊，最后怎么办呢？靠输液啊维持他的体重。
1: 哎呀，这太遭罪了！
0: 据说原来是200多斤的大胖子，
1: 嗯，
0: 3个月瘦了60多斤，
1: 我的天哪！
0: 啊，肚子疼的呀，就是吃这个止疼药都用上了，不管用。然后就是他这个胃溃疡，严重的胃溃疡，就人呢这个胃啊，一旦排空的情况下。就跟人的拳头大小差不多了。你知道这个患者就拳头大小的这个胃啊，它里面有多大的溃疡面
1: 多
0: 吗？
1: 大呢？
0: 乒乓球那么大，
1: 哎呦，我的天呐！
0: 几乎1/3都是溃疡了，
1: 是啊，
0: 而且裸露在表面的血管和神经，我们说叫吹弹可破，什么意思？你
1: 嗯。
0: 稍碰它一下就会出血，就会出现严重的疼痛。
1: 哎呦我的天呐，
0: 有时候吃
1: 太
0: 药
1: 惨
0: 没吃好了，一旦刺激胃了，直接就吐了，然后吐
1: 哇，
0: 出来带着大量的血。
1: 这么严重了，他这个，
0: 遭罪不遭罪
1: 对
0: 吧？
1: 呀，遭罪呀，
0: 人家是酋长啊，在迪拜，人家有最好的私人医院
1: 那肯定是啊，
0: 呢。据说在他最好的私人医院治了3个月。啊，其实国内外这个治疗胃肠道的一些这样的疾病，常规的方法你记住啊，萌萌，全世界几乎都差不多。
1: 都一样啊。
0: 对，什么四联疗法几乎都差不
1: 啊，国
0: 多，
1: 外也用这个。
0: 四联疗法、抗生素消炎啊，然后。还给他打什么头孢，控制他的炎症啊，次水杨酸保护他的胃黏膜，小剂量的阿托品止疼，几乎都是这套方法啊。还有再给他加上什么这个多巴胺酮，增加他的胃动力。当时他这个私人医院给他治了3月，治疗了3个月之后，再检查发现他肠梗阻的面积扩大到了小肠的1/2，
1: 治3个月还严重了，
0: 一半的小肠都堵住了。
1: 哎呦我的天呐！
0: 这回可倒好，打营养液都吸收不了了，直接就吐出来了。那你说人
1: 那
0: 吃不进，排排不出来，
1: 对
0: 你说
1: 呀，
0: 这人还了得吗？
1: 那怎么
0: 是吧？
1: 活呀？你
0: 要不然就
1: 说，
0: 憋死，要不然就饿死呗。
1: 那可是啊，
0: 所以说当时医院一看，别合计了，啊，直接手术吧，把他小肠整个肠梗阻的部分全部的切除了，啊，1/2切除，他的小肠暂时就不能用了，
1: 哎呦。
0: 就得休息呀。然后在他这个肚皮上。做了这个回肠的造瘘，把这个上面这段肠子跟外面直接这个粪蛋挂在一起
1: 哎呦，
0: 排便，就从肚子上排。
1: 明白了，这肠子是切除了，
0: 对呀，
1: 那这个胃怎么办呢？
0: 胃就暂时还是常规治疗，
1: 哎呀，
0: 就把这个药物加大剂量，让他病情别加重，是吧？结果小肠手术1个月之后， 就发现这个酋长的小肠的这手术的伤口迟迟不愈合
1: 啊。
0: 为啥呀？炎症不消啊。
1: 哦，
0: 炎症不消怎么能愈合吧？
1: 对呀、啊。
0: 然后再加上他这个胃病的药物用的剂量太大了，
1: 嗯，
0: 胃肠道麻痹，就整个胃还有肠道不工作了，不蠕动了。
1: 哦，
0: 你给我再好的药，给我输再好的营养液，我不蠕动了，是不是就不吸收了？
1: 那是啊，
0: 彻底的麻木了，
1: 那根本就治不了了呀。那这么下去就死路一条了吗？不是、
0: 啊、所以说当时这酋长哎呦一看这还了得吗？
1: 对、
0: 啊、再这么治下去我人就没了。
1: 那是啊，
0: 然后趁着脑子还清醒就赶紧他就办理出院了。
1: 嗯，
0: 当时据说他虚弱的连路都走不了了。
1: 嗯，
0: 然后直接人家有钱呢，
1: 嗯，
0: 私人飞机
1: 啊、
0: 哦、啊，直接跑国外去了，不在迪拜待了、
1: 嗯、
0: 我到国外去找先进的方法。
1: 嗯，
0: 人家也不差钱，
1: 也是，
0: 对，人家差啥就差命。
1: 对、啊、
0: 是不是
1: 得活，好好活着呀，
0: 花钱得换命啊。
1: 是啊，
0: 结果到哪儿了？到英国。
1: 哦，
0: 就到英国皇家马斯登医院。
1: 嗯，
0: 哎，就找到了咱们这个殷周博士。
1: 哦，
0: 因为他知道他是英国最好的胃肠道疾病的专家。
1: 明白了，但是他这情况很严重啊，专家也得犯愁吧。
0: 当然了，你说常规的药物都用了，
1: 对呀，
0: 胃也不消化，肠也不吸收，
1: 嗯，
0: 你所有的药物用上去白用。
1: 是，
0: 那当时也正赶巧伊恩周博士参与研发的这个胃乐舒当时就在申请 FDA 认证的过程当中。
1: 哦，
0: 啊，他需要招募一些志愿者去试这个胃乐舒的这个效果。
1: 嗯，
0: 当时伊恩周博士就跟这个酋长说了，
1: 嗯，
0: 说的你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尝试一下报名。
1: 嗯，
0: 当时酋长胆儿挺大。
1: 对呀，拿自己做实验
0: 了，
1: 这
0: 可是小白鼠嘛。
1: 对呀，
0: 但你想过没有，酋长这么有钱，他可不是随随便便就敢拿自己做实验的。
1: 哎，也是，
0: 他实际上通过了多方的打听，
1: 嗯，
0: 知道这个胃乐舒当时在欧洲和其他国家已经通过审核，甚至已经上市了。
1: 嗯、
0: 哦，啊，而且临床表现特别的好。
1: 嗯，
0: 只不过这回要取得 FDA 的认证，还要重新按照人家规定重新的来一次提交这个材料。
1: 明白了。
0: 所以说这酋长毫不犹豫的就同意尝试选择这个胃乐舒了。
1: 嗯，
0: 对吧？当然了，这一次的选择就跟选了一个重点小学一样。
1: 哎呀，选对了，
0: 方向选对了。
1: 是啊，
0: 他跟我说就当时啊，就他这个患者，
1: 嗯，
0: 刚开始吃这个胃乐舒就三四天的时间。
1: 嗯，
0: 他不是肠梗阻吗？
1: 对呀，
0: 可以排气了。
1: 哎呦，太好了，
0: 对吧？就是在这之前一个多月都没排过气。
1: 是，
0: 那排气说明什么？
1: 说明这堵塞的胃肠道一点一点通了呗。
0: 对喽，气能过来了。
1: 嗯、对呀，
0: 啊，然后又过了半个多月，
1: 嗯，
0: 烧心反酸、打嗝、嗳气这样的症状彻底消失了
1: 啊！
0: 这说明什么？说明他的胃肠道的黏膜受损的部分，他在开始修复
1: 啊！
0: 啊，包括他小肠这个截断的位置，炎症也在明显的消失。
1: 哎呦，一切都在好转呢！
0: 一个多月之后，
1: 嗯，
0: 这个酋长不用再打这营养液了。
1: 啊，可以吃饭了，
0: 吃流食
1: 啊、
0: 哦、啊，吃流食能吸收了
1: 啊、
0: 哦、啊，也不像以前吃啥吐啥了。
1: 那太好了，
0: 证明什么？胃肠道的功能开始恢复了。
1: 嗯，
0: 然后就这么治，治了三个多月之后，他原来不是小肠造瘘吗？
1: 对呀，
0: 造瘘彻底撤掉了
1: 啊、
0: 哦、啊，因为他的胃肠道的功能恢复的差不多了，不用造瘘了。
1: 哎呀，这个太好了，梁老师。
0: 这还没完呢
1: 啊、
0: 哦，这不算更好的
1: 哦。
0: 用了180天左右，也就是 FDA 咱们说的胃乐舒的
1: 一个周期了，
0: 一个疗程嘛，
1: 啊、
0: 嗯，180天左右，就这个酋长就跟换了一个人似的。
1: 哇，
0: 来的时候就躺在这个轮椅上，躺在担架上送来的，
1: 自己走不了啊。来的时候，
0: 180天之后，
1: 嗯，
0: 精神头十足，
1: 哇，
0: 想吃啥吃啥，想喝啥喝啥，胃肠道一点负担都没有
1: 啊。嗯，
0: 再给他做这个肠镜和胃镜都显示了，
1: 嗯，
0: 之前的溃疡面啊、萎缩面啊、炎症面啊完全消失了，啊，胃肠道黏膜光滑、湿润、收缩自如啊，消化液分泌完全都正常，
1: 太好了。
0: 所以说按照 FDA 的要求，
1: 嗯，
0: 使用过这个产品的人体，我说了不要经过这个143个关键点的这个监测嘛，
1: 嗯，
0: 这143个关键点酋长身上没有一处 这个监测点有问题的
1: 啊，
0: 全都正常，没有一丁点的毒副作用。
1: 哇，这可太好了！你看这酋长以前，你看又是抗生素啊，又做了手术，
0: 嗯，
1: 也没少治疗，药也是吃了一大堆。
0: 对啊、
1: 最后你看，像您说的哈，这个肠麻痹了，药物吃太多，把这个胃肠给吃中毒了。
0: 对，
1: 您说啊，他为什么只有用上了味乐舒才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0: 就是因为人家味乐舒真有他的绝活
1: 啊！
0: 第一个，它是所有胃肠道产品当中作用最直接的，
1: 嗯，
0: 效果最显著，
1: 嗯
0: 啊，四个礼拜左右，就是一般的什么嗳气呀、啊、什么反酸的、烧心的症状就可以马上的缓解，
1: 嗯
0: 啊，你看这酋长就是嘛，他短期内啊，整个肠梗阻他就排气了，
1: 对呀，
0: 能吃流食了，
1: 是
0: 啊，然后三个多月小肠造瘘，这炎症都没了，
1: 嗯，
0: 为什么？因为味乐舒，它能够实质性的恢复我们胃肠道自主的功能
1: 哦，
0: 而且不用其他的药物帮忙，
1: 嗯，
0: 自己就能够做到该消化的消化，该吸收的吸收。
1: 对，
0: 这是我们临床的常规用药根本做不到的，因为临床的常规药我说了都是外源嘛。
1: 那是啊，
0: 是
1: 如果说常规药能做到，这酋长也不用说因为吃药吃多了把胃肠给麻痹了呀。
0: 对，
1: 嗯，
0: 然后胃乐舒呢，还有它第二个绝活，
1: 嗯，
0: 就是它一个疗程180天左右，
1: 对，
0: 可以促进我们胃肠道的黏膜的再生和修复。
1: 哦，
0: 这种再生和修复是精准可控的、
1: 哦、
0: 啊，不会形成这个重叠或者是加厚这种情况。
1: 精准可控的，这是什么意思呢？
0: 就是我们胃肠黏膜受损了之后啊，
1: 嗯，
0: 我们自身有这种自我修复的能力，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你任期就是肆意的这种修复和增长的话，
1: 嗯，
0: 它会疯狂无序的再生，
1: 一直生，
0: 对，它会使得我们胃黏膜变厚了，这叫异常性的增生
1: 哦，
0: 啊，一下子生多了是不行的
1: 哦，
0: 哎，那胃肠道这个壁增厚了，它就会出现问题，
1: 增厚了会出现问，增厚不好吗？会保护啊，
0: 我告诉你，很多常年吃胃药的一些老患者，
1: 嗯，
0: 我们的胃肠壁啊都会有增厚的情况
1: 哦，
0: 因为你像常规的用药，像什么奥米拉唑也好啊，
1: 嗯，
0: 达喜也好啊，是吧，司达舒也好啊，它都是刺激我们的胃肠道黏膜在外面形成一层保护膜嘛，
1: 嗯，
0: 实际上对我们的胃肠道黏膜没有实际性的这种修复的作用、
1: 哦、
0: 反而掩盖了我们溃疡的地方，时间长了我们胃肠道它不知道该怎么修复？
1: 明白，
0: 因为你表面都刷上漆了、刷上胶水了，
1: 对，
0: 然后它再生就是无序性的再生。
1: 哦，
0: 我们的胃黏膜、我们的胃肠壁就会大量的增厚。
1: 嗯，
0: 这种增厚严格意义上讲，它是一种什么？
1: 嗯、
0: 一种恶变的早期表现
1: 啊！恶变了？
0: 对啊，我们说的息肉啊，它就是这种恶变异常性的增生嘛。
1: 哇，那这味乐舒能够精准的控制胃肠黏膜再生，
0: 对，
1: 就是说你胃肠黏膜破损多少，人家就给你修复多少，
0: 没错，
1: 对，不让它无序再生，也就是说不给恶变留机会了，
0: 没错，
1: 嗯
0: 啊，所以说味乐舒一个周期180天，
1: 嗯，
0: 让我们胃肠壁、胃黏膜光滑如初，收缩自如，胃壁也好。是吧，肠壁也好，胃黏膜也好，肠黏膜也好，达到一个正常的厚度的状态
1: 啊
0: 啊！当时这个酋长不是肠梗阻吗？
1: 对呀，
0: 是吧，胃溃疡吗？
1: 啊，
0: 这不都好了吗？
1: 啊，
0: 后来人家这个酋长，
1: 嗯，
0: 人家专门就跟味乐舒的厂家谈合作了
1: 哦，
0: 就从美国直接进口到哪儿、哦、到中东去进行销售。
1: 哎呦，这太好了，你看不仅病治好了，还得到一个什么赚钱的机会可以说这酋长是因祸得福了哈。
0: 对对，所以说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叫祸兮福之所以，
1: 哎，
0: 福兮祸之所伏，
1: 对，
0: 是吧，所以说这个是一件坏事，后来还变成一件好事了。
1: 嗯，
0: 当时就咱们这个殷周博士哈，
1: 嗯，
0: 就把酋长这个事儿就跟我说了，
1: 嗯，
0: 当时我一下子就意识到它是个好产品，
1: 对，好啊
0: 啊，所以说就等它这个通过了美国的 FDA 认证之后，
1: 嗯，
0: 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
1: 嗯，
0: 就专门跟他们的厂家开展了合作。
1: 梁老师，您这合作真是太好了哈，给您点个赞、
0: 嗯、
1: 您这个是把康复的希望带给咱们国内的这些胃肠病的老患者了哈。
0: 没错，
1: 现在我明白了，怪不得最近哈跟您要这个味乐舒的朋友这么多，您说好东西谁不想要啊？
0: 可不说嘛，但是好东西它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1: 嗯，
0: 就是少。
1: 是，
0: 所以说大家伙别着急，再等我几天。
1: 好，
0: 是吧？味乐舒它相当于是供应全球的，
1: 嗯，
0: 它的订单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多。
1: 嗯，
0: 最近这个货源特别的紧张，我正在跟厂家碰，是吧？
1: 嗯，
0: 最后能够给咱们拨多少，这个还不确定， 等有消息了我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
1: 嗯，好，所以说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大伙儿哈，有这个胃肠病的朋友，大家别再用老方法治疗了，继续在这个错误的路上走了。您用上胃乐舒180天呢，不用抗生素消灭幽门螺旋杆菌，180天让胃肠黏膜再生，180天呢双向调节胃肠功能。咱们呀用对方法，事半功倍哈，180天还您一个健康的肠胃。咱们呢也不用干等着哈，您现在要做的打电话报名，万一有货呢就优先的预留给您。那么剩下呢就看梁老师以及背后团队的办事效率了，一旦有消息哈，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伙儿。热线电话呢萌萌跟您说，您记好，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6: 梁老师，你好。
5: 哎，你好啊。
6: 梁老师，终于给您通上话了。咱们这节目这热线太难打了，我等了2个月才有机会给您通上话。
5: 哎呦，确实啊，这一点我得承认，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呢，在国外开播了已经10年了，在咱们国内呢也4年的时间了。咱们忠实的粉丝啊，上100万人了。再加上每天还有不少新朋友给我打来电话，要跟我通电话，然后找我帮忙呢。这个热线确实比较忙啊，所以说经常会在排号啊，排上时间很长的这种情况啊，希望你理解吧。今天电话都通上了，你找我有什么问题直接说就行，好不？
6: 我就想让梁老师再帮我定位了说，这为了说这胃肠病效果那可太好了啊，
5: 是吧？你看，
6: 我是亲身的体会到了
5: 啊，
6: 可就是当时定的少了，现在就想备点。
5: 哦，
6: 但是看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我在国内呢买不着，在国外也没亲戚，所以只能找梁老师您来了
5: 啊。你提到这个咱们之前的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胃乐舒是吧，你之前也用过是吧？啊，
6: 对，
5: 那你一定是胃肠道有问题呀、啊？你怎么个情况？跟我说说。
6: 我这有萎缩性胃炎。
5: 萎缩性胃炎呐？哎呦，这个可不是小毛病啊！那你这个胃乐舒用完了之后，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跟我说说。
6: 现在我跟你说，想吃就吃，想喝就喝。
5: 啊、
6: 没事想烧烤，有时想火锅的。
5: 哎呦，那你这现在吃的挺杂呀，你是吧？本身就有这个萎缩性胃炎，现在这个胃能受得了吗？你这呀，
6: 梁老师，您放心吧，我到医院去查了，这胃肠特别健康，啥事都没有的。
5: 现在健康了，哎呀，好，那
6: 健康健康。梁老师，我跟你说，这要是放在以前，
5: 啊，
6: 我要是敢这么吃，那早住院了。
5: 哎呦呵，是吧？你看，
6: 真的，你不知道，以前我一天喝3杯的小米粥，而且还只能吃个7分饱
5: 啊。
6: 就那还经常胃胀胃疼的，老是反酸水、
5: 嗯、
6: 哎呀，你不知道，把我折腾的1年瘦了20斤呢。当时到医院，医生说我这胃黏膜损伤的特别严重。
5: 嗯，
6: 他就说就像那个被风吹破那个蜘蛛网一样
5: 啊，到处都有这个窟窿眼了，都是吧？哎呀，
6: 对，到处都是窟窿眼了、
5: 嗯、
6: 人家大夫就说了，正常情况下健康人胃黏膜有损伤了，2-3天也就自动修复了。
5: 嗯，没错，
6: 就是那个浅表性胃炎，配合吃药的话，也就1-2周也就能恢复了啊。
5: 嗯，
6: 但是像我这个胃黏膜损伤，就是配合吃药的话，2-3个月也只能是部分能修复好，大部分还是有炎症，修复不好
5: 啊。就是你说白了，你用药修复胃黏膜这个速度还没有它这个恶化的速度快呢，是这意思吧？
6: 对对对对。
5: 我告诉你，你这种情况啊，那属于这个我们胃病当中比较严重的一种情况了。萎缩性胃炎，我告诉你，就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 我说这个话，我跟你说，你自己能明白什么意思？
6: 真能明白，
5: 是吧？萎缩性胃炎如果继续发展的下一步叫肠上皮化生，肠上皮化生的话，毫不夸张的讲，那就是恶性病变了。我告诉你，到那个时候可能只能做手术，但手术好不好，效果什么样都不敢说。
6: 可不是吗，梁老师，医生当时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5: 嗯，
6: 所以这些年为了治

0: 我这萎缩性胃炎，哎呀，遭了老罪了。那药吃遍了，西药也吃了，中药也调了，最后还把我这胃吃的更难受了。
1: 这个我太理解了，因为像你这种情况，我们常规临床用药就那么几种，就那么几种，是吧？有的是帮助你消化的，像什么多酶片这种的，还有是增加我们胃动力的，叫多帕利酮啊，就这样的药。没有一种是针对咱们胃黏膜进行全面的修复的这样的药物，那你吃刚才说的那些药，它反过来还会伤害到我们的胃黏膜，就是你药吃多了，它反而起副作用了，给我们的胃肠道反而起负担了，明白吧？
0: 明白明白，这不以前也不懂，就是乱治呢啊。你不知道有一次药吃的没吃对，哎，反倒把我吃的胃穿孔还住院了。
1: 哎呦呵，
0: 哎呀，反正这些年真是折腾坏了。这不，直到后来我用上微乐舒，没想到只用了180天就把我这萎缩性胃炎给我治好了。
1: 是不是啊？你看看，我告诉你，你用的这个卫乐舒啊，是美国进口的保密配方，它和咱们临床上的常规的治疗的方法完全不一样，而且在临床上有明确的数据显示啊，180天，我们的胃肠道的黏膜全部的给你更换成新的了。这就是卫乐舒的功效，180天恢复我们一个正常人的胃肠的功能。你看，这就是临床数据啊！你看之前啊，你比如说给一些这个肠上皮化生的这样的重症的胃肠道疾病的患者用，99%以上的效果都出来了啊！而且它也是经过美国 FDA 认证的啊！你想想，就是肠上皮化生的都属于恶性病变的这样患者，人都能调理过来。你这个早期的萎缩性胃炎，我告诉你更不在话下了，是不是？
0: 是是是，可不嘛！我当时我记得也就用了有半个小时吧，明显就感觉胃那个胀气减轻了，胃就没以前那么胀得慌了。
1: 好，
0: 哎，也就用了有一个月，口臭就没有了，口就不臭了。
1: 哎，这个口腔异味的事儿啊，我告诉你，大家伙很多认为以为是这个牙周炎的问题呢，我告诉你不是啊。口腔异味的问题是很多胃肠道疾病患者常见的一个问题，啊，很多人以为口腔问题，不对，不是口腔啊，就是因为当我们胃黏膜破坏了之后，胃里面的这个食物不能够完全的腐熟、完全的消化，它在胃里头一发酵，产生这个味道，这个气体，它就从我们口腔里头反出来了，那你这个嘴里就有味儿了，啊，这和我们刷不刷牙没关系，卫生不卫生没关系啊。
0: 对对对，就是，这不以前不知道这道理，后来用了微乐舒以后，哎，我是真正的感受到了啊，杨老师，哎，我这胃好了，就是2天不刷牙，嘴都不臭。
1: 你看，没有这个异味的问题了。好，
0: 对，没有没有了，这不用微乐舒2个月，我这胃胀呀、反酸水呀、打嗝呀这些症状就都没有了，
1: 哎，症状逐渐就减轻了，太好了啊。
0: 也就用到180天。胃再也没疼过啊。其实当时我也不太肯定自己这到底好没好，我就到医院去做了胃镜去了。
1: 做胃镜了，应该啊。做完胃镜结果怎么样？
0: 哎呀，别提了，让大夫把我说了一顿。
1: 大夫说你一顿呢，为什么呀？
0: 大夫说，你这胃黏膜都跟新的似的，又没有螺旋杆菌，检查也是阴性，你胃啥毛病都没有，你没事，你做什么胃镜呢？自己不遭罪啊？
1: 就是大夫不是原来的大夫，新大夫给你做了胃镜，哎呀，说你这没问题，做这个胃镜干嘛？是这意思吧？哎呦哈，
0: 对对对，
1: 哎呦，不错啊，
0: 梁老师，
1: 啊，
0: 你知道不？我这人也特别爱吃辣啊。现在我做的菜都放辣椒，吃饭都拌辣椒酱的
1: 哎
0: 啊。
1: 呀哈，
0: 可是我就这么吃，我这胃是一点毛病都没有。
1: 太好了啊！
0: 好好，所以我说，虽然我好了，但是我还是得备点那个微乐舒，万一家里有谁胃出现问题了，咱们有对症的，直接用上，省得走弯路嘛啊。
1: 我告诉你啊，人的胃呀，就跟我们其他的组织器官是一样的。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这个胃呀也会慢慢的出现老化的问题的啊。我在节目当中讲过这个事儿啊，所以说呢，你呢把这个卫乐舒啊当成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必需品，这也是对的。而且我听到你这个萎缩性胃炎能够恢复成这样，我真替你高兴。 啊。

0: 这样的好产品，而且将来你记住了，随着年龄增长，我们每个人胃都会出现问题。你多备点，
1: 对对对，
0: 这是好事儿啊。而且最近呢，就是跟我反映这个魏乐书的朋友，我告诉你，确实太多了。主要是什么呢？就现在没有现货，因为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啊。我也尽可能的跟美国再联系联系吧，看看能不能这尽快的再给大家伙搞一次活动，是吧？有需求就跟我们提，我给大家伙想办法，好不好？别着急啊，你这个事儿你等我消息就行，好不？
2: 好好好，那梁老师，我就等着您的好消息了，你可一定要尽快啊。
0: 好啊，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了，好不？再见。
3: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说声再见哈。我们的栏目专线呢已经为您开通了，电话呢大伙儿记好了，400-851-6029，400-851-6029。好的，马上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您好，梁老师。
0: 你好。哎
4: 哎呀，梁老师电话难打呀，我好不容易才联系上您。
0: 是吗？
4: 这几天啊，我听您讲这个魏乐书了。
0: 对呀、
4: 啊、我知道肯定是又要有了。
0: 哎呦哈，这咱摸清咱们的规律了都，你看看。哎呀，
4: 是的，我跟您说哈、
0: 啊
4: 哎、这次啊您一定要多给我留点儿。
0: 哦，
4: 因为上次啊给姑娘买的啊，她吃的特别好
0: 啊。
4: 姑娘是萎缩性的胃炎，
0: 萎缩性胃炎，
4: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
0: 哎呦，还有幽门螺旋杆菌。哎呦我的。
4: 哎，这都3年了。
0: 啊、
4: 嗯。吃上这个咱们这个魏乐书以后吧，
0: 嗯，
4: 虽然没有彻底好利索，
0: 嗯，
4: 但是3年啊，再没有犯过胃疼病。
0: 哦，胃疼就是3年一直没犯过。
4: 没有。
0: 那还真不错。
4: 没犯过。
0: 你跟我说说，这孩子多大了？怎么年纪轻轻的就得这个萎缩性胃炎了？那可是要命的啊！
4: 哎呀，没办法呀！你看，老师，梁老师，
0: 嗯，
4: 姑娘啊，今年才26岁。
0: 哎呦，
4: 她在深圳那头工作了。嗯，我就知道她哇、
0: 啊，
4: 总是熬夜呀、加班呀、生活不规律啊，没时没点那个吃饭啊。
0: 哦。
4: 有时候半夜我还得吃一顿，人家叫她叫什么宵夜。
0: 哦、吃夜宵。哎呀，
4: 对吧？嗯，有段时间吧，我给孩子打电话了，这孩子就告诉我说是，他总是胃疼。
0: 哦、
4: 我说是，那还赶紧到医院里看看去吧。
0: 嗯。
4: 他说是，哎呀，现在忙得不行，没时间，这过段时间再说吧，这不是，就随便买了些止疼药就给吃。
0: 那可不行。
4: 结果呀，这么一拖就给拖严重了。
0: 嗯。
4: 有一天吧、啊，他那个同事就给我直接把电话打到我家里头来了哈。
0: 嗯。
4: 说是我姑娘都住院了。哎呀，给我着急的呀，马上坐飞机赶紧赶过去了。嗯，
0: 哦，孩子在深圳工作，然后跟你不在一起生活是吧？
4: 不在，我在东北呢。
0: 啊，
4: 没在一起。
0: 啊，
4: 要不然的话我还能再坐飞机了、
0: 啊、
4: 特别远啊，这个离的啊、
0: 嗯、
4: 一个南一个北的啊、
0: 嗯、
4: 哈哈，坐飞机还得4-5个小时呢。
0: 嗯，
4: 哎呀，我下了飞机以后啊，我就马上奔医院里去了。哎呀，当我看到我姑娘的那一刹那啊，我心疼的我呀，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了啊！
0: 哎呦，都说这子女啊是咱们父母的心头肉啊，你说谁遇到这种情况谁都得心疼，这个我太理解你了。
4: 是的，梁老师，这不看完孩子以后啊，我就马上问大夫，我说大夫，我孩子到底是啥病了哈、啊？严重不严重呢？
0: 嗯，
4: 大夫就跟我说，说是我姑娘得的是萎缩性的胃炎。
0: 哎呦，
4: 我一听啊就傻眼了。我就说，我说他才20多岁啊，怎么能得了这么严重的那个萎缩性的胃炎呢？
0: 嗯，
4: 这不是岁数大的人才得这种病了吗？啊，
0: 那可不是，你这个啊，这是咱们的一个误解啊。
4: 啊，
0: 你记住了啊，萎缩性胃炎啊，现在越来越年轻化了啊，而且谁也没规定着萎缩性胃炎只是岁数大的人爱得，年轻人不会得那是不可能的啊、
4: 嗯，
0: 千万不要有这个误区。
4: 哦，
0: 啊、
4: 对。
0: 而且你刚才说了啊，说的这个你姑娘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是吧？
4: 是的。
0: 我告诉你啊，幽门螺旋杆菌如果在我们胃里面长时间存在的话，就会导致我们萎缩性胃炎的发生。就换句话说，萎缩性胃炎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这个幽门螺旋杆菌造成的。而且这孩子呀、啊、还做错了3件事儿。第一件事儿，经常熬夜。
4: 对。
0: 而且经常吃夜宵。
4: 嗯，
0: 我经常说啊，我说的早饭给谁吃的？给咱们自己吃的，好好吃。午饭是给谁吃的？给家人吃的。哎，咱们好好的做丰盛一点，是吧？晚饭能不吃尽量少吃， 夜宵，宵夜，记住了，给谁吃的？给鬼吃的，明白我啥意思吧？
4: 哦，
0: 谁晚上吃夜宵就是找病的，所以说他经常熬夜，还经常吃宵夜，吃夜宵，这个是最大的问题啊。还有一个，他做错了什么，你知道吗？在不明他的病因的情况下，自己乱吃药，他会雪上加霜的，我告诉你。当时胃疼，
4: 哦，对对对
0: 啊，也不上医院去看，然后自己买这个止疼药吃，这是最大的问题啊，会加速我们病情的发展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太大了啊，工作压力大，我们神经永远是紧绷着的，这种状态的话会加剧我们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情况。所以说这三点你看在你姑娘身上全都发生了，是不是？
4: 是的，梁老师，您说的太对了。你看当时他住院的时候吧，大夫就和我说了，就是他幽门螺旋杆菌啊，属于那个重度感染。
0: 哎呦，
4: 跟他平时啊经常吃外卖呀，总熬夜呀有关系。
0: 是。
4: 后来大夫啊就给他开了不少的药，
0: 嗯，
4: 他吃了以后啊感觉也不咋见好吧哈，
0: 嗯，
4: 完了啊就是他就老吵吵，是不是？哎呀，嘴里头没味儿，不想吃饭，
0: 嗯，
4: 吃啥也不香。那段时间正好我不是在深圳了嘛哈，
0: 嗯，
4: 我就寻思呀给他多做点好吃的吧，
0: 嗯，
4: 结果他啥也吃不进去，
0: 哎，
4: 真的，
0: 嗯，
4: 哎呀给我愁的就没办法了。后来梁老师在那个收音机听的时候吧，我就听到了全球购的节目
0: 啊，哦，当时
4: 当
0: 啊，嗯，
4: 哎，当时你就讲这个为了书呢，我觉得呀听的挺好的，这个为了书啊，当时我就给他买回来了，
0: 嗯，
4: 但是当时我买的少了，我就给他买了一个月的，
0: 哦，
4: 当时真的我也不知道好使不好使 啊，
0: 啊，
4: 我就是想少买点咱们试试吧啊，
0: 嗯嗯，
4: 我现在我特别的后悔，真的我买的少了，我那时候要多买点哈，啊
0: 嗯，
4: 我说不定我孩子啊按疗程吃，他的病啊早就彻底的好了，
0: 嗯，
4: 虽然呀还没有完全好彻底，
0: 嗯，
4: 但是这三年来的时间啊他没有胃疼过，也挺好的啊，
0: 这都多大的变化了是不是？我告诉你，这个味乐舒啊，它是美国 FDA 专门认证的，能够解决咱们胃肠道当中幽门螺旋杆菌的一款非常好的产品，深入到我们胃壁的深层，来杀灭那些潜藏在我们深层内部的这些幽门螺旋杆菌。我告诉你，就这一点啊，现在市面上所有的产品、所有的药物它都比不了。如果这次到货的话，你一定要给你姑娘啊按周期给她用上180天。啊，180天用好的话，它这个改善性是非常非常大的啊！当时你就吃一个月，效果都这么好，180天给它用足了，给它巩固好了，效果会非常好的啊！
4: 好的，梁老师，我这次啊，肯定要多买，因为啥了？
0: 嗯，
4: 因为到货了以后啊，你一定要通知我，而且我自己啊也想吃点，因为你看我呀也岁数大了。
0: 啊，
4: 有时候过时呀过节呀过年什么的哈，有好吃的咱爱想吃点吧，吃上以后啊这胃就不舒服了，也是
0: 啊，
4: 总是那个丝丝拉拉的感觉不得劲儿，
0: 嗯，
4: 我就想趁着这个病还没那么严重，
0: 嗯，
4: 我也吃上它一个疗程的，是吧？
0: 那就更好了，我告诉你，因为咱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胃的老化是早晚的事儿。好啊，你这样你有这个想法，我跟你说，对于咱们胃的毛病一定要早发现早调理啊，早治疗，别把这个胃病拖严重了。以后有什么问题就及时给我打电话，
4: 肯定以后少不了麻烦您啊。
0: 别客气，好，咱们再见啊。
1: 好，看看呢还有点时间，我在这儿呢提醒一下咱们听众朋友们，味乐舒啊它是原产于美国的啊，它是美国著名的制药健康集团旗下的一个拳头产品，临床效果是特别显著的。那么他们为了扩大影响力呢，就这个制药集团呢在德国也专门投资啊建厂，开了一条生产线。当然了，为了符合当地德国人家这个命名的这种法规啊，当时在德国注册的叫宁味舒，他们俩的这个配方啊、浓度啊、成分啊、用料啊，完全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在德国啊，也是临床医生和药剂师给中老年朋友、胃肠道疾病的患者广泛用的一个产品。所以说，味乐舒和这个宁味舒啊，大家伙听好了，实际上是一个产品，只不过产地有所不同，它的名字不一样而已啊，大家伙记好。
3: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说声再见哈。如果呢您也想要跟梁老师一对一的咨询，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专线进行预约，电话呢大伙听好了，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8510

0: 6029-4008519-6029-4008519-6029。以上是广告时间。温馨提示，本品不能替代药物。好的，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1: 银发岁月，健康为先，多关注长辈腰腿筋骨，饮食起居，常伴温情提醒，用细致呵护筑牢健康防线，让老年生活从容安康，暖意绵长。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全球购帮你全球购健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萌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出全球购的创办人，临床医学与营养医学双博士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哎，萌萌你好。
3: 嗯
4: 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好。
3: 哎，欢迎梁老师哈。梁老师您看哈，刚刚我上节目之前看到了一条新闻，哎呦，让我特别感慨哈，我想跟您分享一下。
4: 看新闻是吧？ Uh,
3: 对，
4: 什么新闻呢？让咱们萌萌
3: 啊，
4: 这挺感慨的。说来让我也听听啊。
3: 我跟您说说啊，这个新闻哈，他说现在全国各地掀起了一股什么呢？撤并幼儿园的风潮。
4: 叫什么？撤并幼儿园？
3: 对，就是关停幼儿园了，
4: 哦、
3: 就不开了。这个新闻看完之后哈，我就感慨，我说咱们国家这个出生率真的是下降不少，可能说这个孩子少了，学校多，最后就只能这样大量关停了哈。
4: 明白了，
3: 嗯，
4: 就是不是因为这个别的原因关停这些幼儿园，
3: 嗯、
4: 是因为这个孩子太少了。
3: 对呀、
4: 哦，
3: 没有学生啊，没有生源。
4: 其实我跟你讲啊，萌萌，就这个问题呀、啊，
3: 嗯，
4: 确实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3: 嗯，
4: 别说在咱们全国了啊。就是我告诉你，在全球范围内
3: 啊，
4: 现在人口的减少都是这个趋势。
3: 哦，国外也这样。
4: 对，全球的这个人口都是逐年在下降。
3: 嗯，
4: 啊，生育率是非常低的。
3: 嗯，
4: 这当然了，涉及到多方面的原因了哈。
3: 嗯，
4: 咱们中国人也是，现在年轻人这个生活压力太大了。
3: 对，
4: 是不是？
3: 不愿意生孩子，
4: 生孩子养不起呀。
3: 对呀，
4: 是不是？生这孩子都给父母养的。
3: 那可不吗？
4: 是不是、啊？这年轻人这个养孩子成本太高了。
3: 对呀、啊，但我那时候就是独生子女，最多俩孩子了。原来我们初中那会儿最红火的时候，一个年级，比如说初一这一年级有10多个班。
4: 嗯，
3: 对呀、啊。但是我上学的时候就变成，我记得好像那时候。

0: 然后就四个班了。
1: 哎呦，
0: 嗯，然后我考上这个高中，就是走了之后，我们那个初中哈，直接就被合并了。
1: 啊，被别的学校合并了，
0: 对呀，我现
1: 嗯，
0: 在说想回自己初中去看一看哈，都没有地方了，
1: 都没了，是不
0: 可
1: 是？
0: 不是吗？
1: 但是萌萌，你发现没有？
0: 嗯，
1: 确实，现在很多的一些学校啊，幼儿园都在撤，都在并，
0: 对
1: 是不
0: 呀，
1: 是？重点小学、重点中学，其实
0: 嗯，
1: 还是人满为患的，就很多人还是就是，虽然说生源少了啊，不好的学校、一般的学校都没了，
0: 对
1: 但
0: 呀。
1: 是重点学校，哎，你看多少人都是削尖脑袋往里头挤，
0: 还真是
1: 进都进不去，
0: 哈，
1: 对吧？
0: 对，
1: 就你们沈阳，
0: 嗯，
1: 沈阳我记得有一个虹桥中学吧。
0: 啊，那很出名的，
1: 我告诉你，号称是沈阳初中当中人数最多的学校。
0: 哦，
1: 我听说，就光是一个初一啊，就这一届学生，
0: 嗯，
1: 2200多人，
0: 哇，2000多人，
1: 相当于是一个加强团了都。
0: 我的天呐，这人也太多
1: 吓人不
0: 了，
1: 吓人？你
0: 对
1: 说是？
0: 呀，这是初中。梁老师，您这么一说，我还真想起来了。我家楼下有个重点小学，然后今年一年级，我看那个新闻哈，那天我听这家长说招了有1000多人了。
1: 小学一年级招了1000多人。
0: 对呀，就一年级1000多人，这个您说这学校放不下了，主校区现在没有教室了，
1: 哎
0: 然后
1: 呦，
0: 又开了好几个新的校区。
1: 分校是吧？
0: 对，
1: 哎呀，
0: 哎，梁老师，您说这是咋回事呢？您说这边学校挤成这样，然后那边学校呢还招不上来生，撤并撤校了，真是旱的旱死，涝的涝死
1: 旱的旱死，涝的涝
0: 哈。
1: 死，是
0: 对
1: 吧？
0: 呀。
1: 其实这种情况啊是正常的，
0: 哦，
1: 为什么呢？
0: 嗯，
1: 啊，家里就一个孩子，
0: 对，
1: 那都是手心上的肉，
0: 哎
1: 是
0: 呀，
1: 吧？
0: 那可
1: 心
0: 不
1: 尖上的
0: 嘛，
1: 肉，
0: 好几辈人都宠着呀。
1: 一边是好的学校，
0: 嗯，
1: 它有着最前沿的教学的方法。
0: 是，
1: 师资力量特别的全面，另一
0: 对，
1: 边是什么呢？普通学校，
0: 嗯，
1: 教学方法还没更新换代呢，是
0: 哦，
1: 吧？这个环境也不好。你
0: 嗯，
1: 说你要作为家长的话，你选哪个学校？对
0: 肯
1: 呀，
0: 定是砸锅卖铁把他送到最好的学校去。
1: 对吧？
0: 您看这个学校的教学质量好啊，孩子肯定学得好。您说上大学这个目标哈，肯定一下就达成了。
1: 所以说这是什么？叫选择要比你努力更重要。
0: 对，
1: 所以说，你看在选择学校的时候。你选对了好学校，那你的学习方法也对，你状态也对，周
0: 嗯，
1: 围的这个环境也对，是吧？
0: 对
1: 那你的
0: 呀，
1: 成绩，哎，蹭蹭的就往上涨。
0: 哎，那是，
1: 那你反过来说呢？你在一个一般的学校，啊，师资力量也一般，状态
0: 嗯，
1: 也不对，周围的氛围也不对，
0: 嗯，
1: 你这孩子成绩他就是一落千丈，
0: 那是，
1: 是不是？就是
0: 对，
1: 咱们有句老话说的，方法不对，你努力白费；
0: 嗯。
1: 方法一对，事半功
0: 哎
1: 倍。
0: 呦，还真是梁老师，您
1: 对
0: 总结的
1: 吧？
0: 太对了。您说这话哈、啊，就让我想到最近，你看很多打进热线电话的朋友，有人有这个胃溃疡啊，有人有肠梗阻啊。每当梁老师您问他们以前治没治过，很多人都说什么呢？
1: 都治过，
0: 对呀，我
1: 都治
0: 治过
1: 过，
0: 呀，用过四联疗法呀，用过奥美拉唑啊，甚至还有人手术过。
1: 对。
0: 结果呢，还是反反复复。您说这个身体遭罪，钱也遭罪，就应了您刚才说的那句话了：方法不对，努力白费。大伙儿，您用错了方法，您越努力，越是在错误的路上奔跑，那能治好吗？
1: 对，所以说吧，
0: 嗯，
1: 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开办的宗旨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让大家伙真正知道我们病是怎么来的，
0: 对，
1: 然后让大家伙明白咱们这个病该怎么才能没，
0: 哎，
1: 是吧？
0: 是。
1: 就包括你说的胃肠道的疾病，
0: 嗯，
1: 你说以前的四联疗法呀、奥美拉唑这些常用的这些方法对不对呢？不能说人家错，
0: 对，
1: 只不过它没有调理到我们的病根儿上，
0: 嗯，
1: 对不对？比
0: 对，
1: 如说，我们很多人烧心，
0: 嗯，
1: 啊，反酸水儿，胃胀胃疼，你看很多人就吃这奥美拉唑了，
0: 是
1: 是
0: 啊，
1: 吧？还有这个潘托拉唑，
0: 嗯。
1: 是吧？这些药物是干嘛的呢？哎，抑制我们胃酸分泌的药。
0: 嗯，
1: 要不呢，很多人还吃什么呢？就是多潘力酮，
0: 哦，
1: 啊，依托必利，是
0: 嗯
1: 吧？
0: 嗯，
1: 这些是什么呢？是强行的帮助我们胃肠道蠕动的药物。
0: 哦，
1: 再或者，有的人吃什么呢？就是 B.G 类的药物，
0: 嗯，
1: 相当于在我们胃黏膜表面刷了一层胶水一样，
0: 哎，对，
1: 啊，保护我们的胃黏膜，形成一个保护罩，
0: 是。
1: 啊，减少胃酸对我们的这个身体的伤害，
0: 明白了，梁老师，您说大伙儿哈，医院也是要
1: 都
0: 求
1: 这么
0: 这么
1: 治。
0: 治的，对呀，这么治，您说有什么问题吗？
1: 刚才我说了，这
0: 嗯，
1: 些有没有问题？没问题，
0: 对呀，
1: 只不过没有一样方法是针对我们病根去治疗的，是
0: 哦，
1: 吧？
0: 嗯，
1: 这些方法、这些药物呢，
0: 嗯，
1: 它相当于是我们人体的外援，
0: 请的救兵，
1: 请的外援，就像
0: 嗯，
1: 我们中国足球队一样。
0: 嗯，
1: 中国足球队是不是踢得挺臭的？
0: 哈哈哈哈哈。

0: 对吧？有一个朋友就跟我说，说的现在整个全世界能留给我们踢得过的这个国家队越来越少了，是吧？
1: 不多了。
0: 哎，咱说为了提高咱们中国足球队，你知道最立竿见影的方法是什么呀？找外援。
1: 请个厉害的来。
0: 对，到国外谁厉害，花钱给他请来。加入我们中国，替我们中国来踢足球。
1: 对。
0: 是不是这成绩马上就上来？
1: 哎，那是。
0: 但是你想过没有，你请的是外援。
1: 对呀。
0: 对吧？你外援踢得再厉害，他再好，我们中国人自己踢足球的这个水平，他有提高吗？
1: 没有。
0: 没有提高。
1: 对。
0: 反而我们更加的依赖这些外援了。就中国人不用这个想怎么配合呀，怎么踢球，一个大脚传给这个外援，让他射门，让他进球就可以了。
1: 哎，是
0: 越来越我们这个仅有的这点所谓的技术也会退化。
1: 对，
0: 所以说这就是我给你举个例子。
1: 嗯，
0: 而我们治病也是，尤其是胃肠道疾病。
1: 哦，
0: 刚才我说的那些方法，它就相当于给我们胃怎么样，
1: 请
0: 个
1: 外
0: 援，
1: 是
0: 吧？
1: 对，
0: 你靠它来替咱们这个做一些工作，比如说你胃的蠕动能力下降了，是吧？你就用这个西药，是吧？我刚才说的这个多巴利酮，它就能够强行的刺激我们的胃，让我们的胃加快蠕动。
1: 哦，
0: 这不就是外援吗？
1: 对，
0: 是吧？帮你提高胃动力吗？然后你用这个 B 剂类的药物，明明你的胃黏膜已经千疮百孔了，它掩耳盗铃，给你刷成胶水，看似保护了，但是你的胃黏膜是不是还在继续的破坏？
1: 对呀，
0: 啊，这就是外援，是吧？一旦这个外援他不来了的话，你的胃是不是就更加的严重了？
1: 对呀，没治好啊，
0: 该疼还是疼，他病根还在发展。
1: 对，
0: 该胀还是胀，是不是？
1: 是。
0: 而且我刚才说了，对于我们的胃来讲，刚才说的那些方法，那些西药哈，还得靠我们的胃自己来把它消化和降解掉。
1: 增加负担了，
0: 它也是刺激我们的胃黏膜，加重我们的胃负担。
1: 对，
0: 所以说这样一来二去的，你的胃的消化功能会变得越来越差。
1: 是，
0: 你只能不停的依赖外援，依赖外援。
1: 对，
0: 有一天外援没有了，那你的胃就一点没功能了。
1: 哎，还真是，
0: 这就是一个什么恶性循环。
1: 没错，所以说很多老年人就发现说什么呢，哎，我刚开始吃这个胃药哈，效果真是不错，
0: 效果挺好。
1: 对呀，
0: 对吧？
1: 但是您说过一阵再吃怎么效果就不好了，
0: 没了，
1: 没有了。然后有的人就说什么呢，我加大剂量吃，
0: 哎，
1: 越吃越多，
0: 哎，
1: 然后这个胃越来越严重，这个胃甚至有人吃出了什么呢，胃出血了。
0: 好，萌萌，我问你，
1: 就
0: 当我们一个病发现你控制这个病情的时候，你这个药用的越来越多了，你反过来看说明什么？
1: 说明我有耐药性了吗？
0: 耐药性了。
1: 对呀，
0: 但是只说对了一半。
1: 当
0: 你控制这个病情用的药越来越多了，反过来讲说明你这个病是不是越来越重了？
1: 哎，那是，
0: 对不对？
1: 对，
0: 你看这个道理这么一说大家伙就明白了。
1: 对，
0: 当你这个剂量越吃越多，越吃越多，越吃越多，你反过来讲不是你这个病是不是越来越重了？
1: 是，
0: 对不对？打铁还需自身。
1: 哎呀，真是，
0: 你治疗胃肠道的疾病你靠外援的帮助那是行不通的。你必须要恢复我们胃肠道自主的双向的调节功能。
1: 对，
0: 你知道什么叫双向调节功能吗？
1: 什么意思呢？
0: 就简单的我一说你就明白了哈。有的人消化太快了，吃完饭十分钟好了，还没等这个吃的食物吸收呢，他就上厕所了，他就排出去了。
1: 哎呦，
0: 是不是？你消化太快了，是吧？
1: 嗯，
0: 我们双向调节是什么呢？当我们人的胃肠道这种本能恢复了之后，它能够让我们的胃肠道消化的慢一点，消化的再仔细一点，让你吃的食物多吸收这些营养，然后你再排出体外。
1: 明白了，
0: 是不是？还有的人是什么呢？消化速度太慢了，对吧？你看一顿饭吃完了，两三天都不排便，你这是什么呀？便秘呗。
1: 对呀。
0: 那这种情况如果我们胃肠道自主的功能恢复了，双向调节的话，它能够让咱们胃肠道的蠕动和消化的速度怎么样，变快一点，变快一点，
1: 对，
0: 对吧？尽可能的把那些垃圾毒素排除体外，要不然在我们身体当中反复吸收它就会入血了。
1: 对，
0: 所以说我们什么叫自主功能，什么叫双向调节，就是该快的时候就要快，该慢的时候就要慢。
1: 明白，就是看您需要什么样。
0: 我们正常人是有这种能力的，就像我们的血压一样，是不是？什么叫双向调节？高了让你降下来，低了让你提上来。
1: 是，

0: 这就是我们正常人的一个本能。
1: 嗯，
0: 而且这种本能是不需要外援的。
1: 明白了，
0: 我们自己的这个人体，它是最精密的一种仪器，它自己能够安排好它的节律，是吧？
1: 嗯，
0: 什么时候消化，这个时间用多长，怎么个吸收，这个事儿我们人自己是有这个本能的。
1: 明白了，
0: 把这种本能恢复过来了，这种双向调节的能力康复了，

0: 经早就做到了，
1: 是
0: 早就实现了。就比如说我刚才说的恢复我们胃肠道的自主功能，双向调节这个能力，
1: 嗯，
0: 美国原装进口的味乐舒这个产品它就完全能够做得到。
1: 哦，
0: 味乐舒啊，它是原产于美国的啊，它是美国著名的制药健康集团旗下的一个拳头产品，临床效果是特别显著的。那么他们为了扩大影响力呢，就这个制药集团呢在德国也专门投资啊建厂，开了一条生产线。当然了，为了符合当地德国人家这个命名的这种法规啊，当时在德国注册的叫宁味舒，他们俩的这个配方啊、浓度啊、成分啊、用料啊完全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产地有所不同，它的名字不一样而已。
1: 嗯，
0: 味乐舒用上之后半个多小时，什么胃胀气呀、胃肠的胀气呀、反酸水啊，马上就会有所改善。
1: 哦，
0: 是吧？一般来讲就光是什么胀气、嗳气呀、啊、就这样的小问题，
1: 嗯，
0: 四个礼拜左右，也就是一个月呗，
1: 对，
0: 症状基本上就能够让你消失。
1: 哇，
0: 然后贝乐舒180天是它的一个治疗周期，
1: 嗯，
0: 这一个治疗周期基本上能够让咱们的胃肠道的黏膜更新换代一次。
1: 哇，
0: 就相当于是给你重新换了
1: 一套，换了个新胃
0: 消化系统
1: 啊，
0: 是吧？
1: 太好了，
0: 恢复咱们胃肠道的自主调节的功能，双向调节的功能。
1: 嗯，
0: 那你说你的胃黏膜、你的消化系统焕然一新了，是不是就不会有这种胃胀啊、胃疼啊、消化不良的问题了？
1: 那肯定的，
0: 什么便秘啊、腹泻这样的问题就不存在了。
1: 是，
0: 想吃就吃，想喝就喝，胃肠道完全彻底的康复过来。
1: 没错，梁老师哈，您看您说这医学原理哈，我是不太懂的，我是外行，但是我知道一点，这味乐舒呢是唯一一个经过美国 FDA 临床验证的，
0: 对，
1: 它不通过四联疗法，不加入抗生素，就能够康复咱们胃肠病，它是唯一的方法。
0: 嗯，
1: 这个 FDA 是干啥的？咱之前也说过哈，相当于是美国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0: 对，政府机构，
1: 对呀，可以说它是世界上审核标准最严格的一个地方，如果说要是能通过他的验证，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
0: 对，所以说吧，我们在选择很多产品的时候，有人就说梁老师，你看我们也不懂，
1: 嗯，
0: 我们也不是学医的，
1: 是
0: 两个方法，一个是什么呢？找专业的人，让他帮你干专业的事儿。
1: 对，
0: 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为什么我给大家伙说，我帮大家伙甄选一些很好的调理的我们身体疾病的这个产品呢？
1: 哎，
0: 找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帮你甄选。
1: 是，
0: 还有一个方法是什么呢？
1: 嗯，
0: 看他的背书。
1: 哦，
0: 哎，看他的背书，刚才你提到的认证是什么？就是他的背书。
1: 哦
0: ，FDA 呀、啊。
1: 对呀，
0: 美国的 FDA 的认证，萌萌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0: 那是全世界公认的最为严苛的一个药品食品审查的标准。
1: 哇，
0: 就能通过这个认证的产品几乎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几乎能够免检了。
1: 哇，那太厉害了，
0: 你看看，
1: 那他这审查严苛到什么程度呢？
0: 严苛到什么程度啊，
1: 嗯，
0: 我这么跟你说吧，
1: 嗯，
0: 就你想通过 FDA 的认证的话，
1: 嗯，
0: 你先要申报，
1: 哦，
0: 你这产品先要申报，
1: 嗯，
0: 申报之后呢要进行动物实验。
1: 哦，
0: 动物实验之后要进入临床实验。
1: 嗯，
0: 就是临床实验啊，如果让人来服用的话，要对这个服用这个产品的人身体当中143个关键点进行检测。
1: 哇，
0: 进行监测
1: 啊，
0: 就是你这个产品先抛开有没有作用，
1: 嗯，
0: 先看对人体有没有伤害。
1: 哦，
0: 人体143个关键点进行检测，安全了之后还不完呢。
1: 嗯，
0: 要经过2到3万人以上的这个大数据的人群，
1: 嗯，
0: 持续3到7年的临床检测。
1: 哇，
0: 有效果了，通过了，合格了，这个有效率要达到97%以上，
1: 嗯，
0: 这个产品才会被 FDA。做认可。
1: 哇，这可太难了，要拿到 FDA 的话。
0: 对，
1: 您说咱们人体哈，就这么大点地方，要对143个关键点进行监测。
0: 对啊，
1: 几乎是就包括了对这个像心肝脾胃肾呐、啊、骨骼呀等这些方面都没有损伤了才合格，
0: 那才行吧。
1: 而且还有一点我觉得是重要的是什么，要经过至少3到7年的监测。其实梁老师，有些企业哈，您说他也坚持不到3到7年，可能他做的不好他坚持不了
0: 三到七年这企业都没了。
1: 对呀，那这些

0: 标准哈，咱们说对于企业来说吧，真是苛刻到家了。
1: 对，
0: 但是您对于咱们消费者来说，确确实实是保护了我们的健康和权益的了，
1: 负责任的，
0: 真是好，
1: 是吧？
0: 嗯，
1: 而且咱们中国来讲，国内哈，
0: 嗯，
1: 常见的老胃病的患者，
0: 嗯，
1: 老肠炎的患者，包括肠上皮化脓的患者，
0: 嗯。
1: 胃肠道疾病恶性病变的患者，
0: 嗯，
1: 我告诉大家伙儿，真是这个比例太多了
0: 哦。
1: 但是这么大比例的人群，几乎没有一个人用过有 FDA 标准认证的这样的产品
0: 啊。
1: 你看看，就如果咱们大家伙儿不信的话啊，就是如果我们是老胃病的患者，
0: 嗯，
1: 你把你以前那些药物你拿出来，就看看这个它的说明书上，它的这个药瓶上，它的包装上，
0: 嗯，
1: 有没有写着 FDA 认证的？几乎都没有。
0: 哇，为什么呢？
1: 为什么没有？你
0: 知道
1: 吗？如果你用的产品要是通过了 FDA 认证这么高标准的话，
0: 嗯，
1: 就换句话说，你用的药也好，这个产品也好，它有这个 FDA 标注的话，
0: 嗯，
1: 那人家专门出口了。
0: 啊、
1: 哦，是不是？
0: 怪不得大伙儿用不上。
1: 对，但是。我们提到的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味乐舒这个产品，
0: 嗯，
1: 它是在全世界范围内都能够通用的
0: 哦，
1: 就是因为它通过了高标准的这个 FDA 的认证，
0: 嗯，
1: 啊，所以说它能够帮助咱们所有胃肠道疾病的患者真真正正的从病根上解决我们的病问题，
0: 哎，
1: 是吧？当然不是说这个只有国外的产品才好，咱不是这个意思啊。
0: 嗯，
1: 就我们国内也有很多的好的产品畅销到国外了。
0: 对呀，
1: 但是咱们普通老百姓畅销国外的产品，这些好产品，咱们中国人自己反而用不上。
0: 哎呀，还真是，
1: 对不对？
0: 嗯。
1: 而且就是对于这个胃肠道疾病这方面治疗来讲，说实话，咱们中国很遗憾，别看这个人群特别大，
0: 对，
1: 没有一款产品能够达到了像这个味乐舒这个标准的，
0: 嗯，
1: 能够反向输出的几乎没有。
0: 对，所以说大伙儿不是说这个胃肠病治不好，
1: 嗯，
0: 而是说之前大家伙儿没治对，
1: 对，
0: 结果自己这个钱白花了，罪也白遭了，病越治越严重哈，这就是很残酷的一个现实。
1: 对呀，
0: 嗯，
1: 你看很多人就接受不了这个现实呗。
0: 对呀，
1: 对不对？
0: 嗯，
1: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我不接受这个现实可以，但你想过没想过这个现实？
0: 嗯，
1: 是因为你用的产品它调理的方向不对它所造成的。
0: 对，
1: 是不是？
0: 嗯，
1: 而且你用那个产品有没有通过这个美国的 FDA 就这么高标准的要求？
0: 对呀，那肯定没有啊。
1: 没有的话它怎么能够从根儿上治疗你的胃肠道疾病？
0: 那没有效果也正常。
1: 对，
0: 嗯，
1: 所以说很多人从最开始的胃胀啊反酸是吧，慢慢的发展成什么呢，叫病理性病变了，
0: 嗯，
1: 胃炎呢，肠炎呢，肠上皮化生啊，甚至到最后都有恶性病变的可能了，
0: 真是。
1: 我说实话，你回想起来，它究其根本原因是什么？
0: 嗯，
1: 就是最开始的时候，你治疗的方案和方法可能就没从根儿上去治疗，
0: 对了，
1: 再加上你用的这个产品，
0: 嗯，
1: 又不是经过 FDA 认证的，
0: 那可不，
1: 对不对？那你就出现了最后的结果呗。
0: 真是，
1: 如果咱们早一点的能够遇上这个美国的这个 FDA 认证的这个味乐舒，
0: 嗯，
1: 可能咱们这问题早就解
0: 决，那就早就好了呀，
1: 对吧？
0: 真是应了刚刚您说那句话哈，方法不对，努力白费，
1: 白费。
0: 哎，但是哈，大家伙非常幸运，梁老师，大伙多亏遇到您了，
1: 哇，
0: 我们才能了解到，您看国外有这么高端的产品，在恢复健康的路上哈，大伙儿能够少走弯路了。
1: 哎呦，就是这一点啊，我受之有愧。你就是很多人说梁老师这么多好产品，
0: 嗯，
1: 多亏有你了。
0: 对呀，
1: 我明确的跟大家伙说啊，如果我一个人的话，我真没有这么大的能力，这么大的力量。
0: 嗯，
1: 健康全球购为什么能够网罗到全世界各个国家最高端、最前沿的这个产品和技术呢？
0: 嗯，
1: 是因为我们健康全球购背后有着300多人的专家学者团队
0: 啊，
1: 啊，这300多人的专家学者团队分布在各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和最顶流的三甲医院，
0: 嗯，
1: 是吧？所以说我们才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帮大家伙网罗这么多的好的产品。
0: 嗯，
1: 那你看，比如说咱们提到的这个味乐舒这个产品，
0: 嗯。
1: 不是我给大家伙联系的，你知道我们得感谢谁呀？
0: 嗯，
1: 咱们健康全球购专家团队当中有一个叫伊恩周的博士。
0: 哦，之前跟大伙说过，
1: 大伙说过吧？
0: 对，
1: 他是英国皇家马斯登医学院的这个胃肠道的专家。
0: 嗯，
1: 伊恩周博士。
0: 对，
1: 他也是魏乐书九大研发人。

0: 机，
1: 没错。
0: 所以说，通过他的关系，我们才能够知道有味乐舒这个产品。
1: 嗯，也对。
0: 而且你知道吗，萌萌？
2: 嗯。
0: 当时他在给我介绍味乐舒的时候，给我讲了他的一件真人真事儿，你知道，一下就把我震撼住了
1: 啊！
0: 所以说，当时我也决定好好的，我得研究研究味乐舒这个产品
1: 啊，
0: 而且我一定要把它带到咱们国内来。
1: 是什么事儿啊，梁老师，
0: 你看看
1: 让您震撼了？
0: 就是他呀，原来有一个患者，
1: 嗯。
0: 而且这个患者呀，就他的这个患者非常的特殊。
1: 什么呢？
0: 是迪拜的一个酋长啊。
1: 哦，酋长啊。
0: 啊，一方诸侯啊。
1: 对呀。
0: 咱们知道迪拜的酋长那得多少钱。
1: 哎呦。
0: 是不是？别说钱了，据说在迪拜的酋长这媳妇儿就十多个。
1: 哎呦。
0: 人家是合法的啊。
1: 啊。
0: 就这个酋长是他的一个患者。
1: 嗯。
0: 什么病呢？
1: 什么呢？
0: 溃疡性结肠炎。
1: 哦，
0: 而且严重到什么程度呢？五分之一的小肠都出现了严重的肠梗阻，
1: 哦，
0: 肠胀气，就吃不下去，排不出来。
1: 哎呦，
0: 整个人的肚子胀得像一个皮球一样。
1: 天哪！
0: 用手一摸，硬邦邦的，而且脸也出现水肿了。
1: 嗯，
0: 吃啥吐啥，喝水都吐，啊，最后怎么办呢？靠输液啊，维持他的体重。
1: 哎呀，这太遭罪了。
0: 据说原来是200多斤的大胖子，
1: 嗯，
0: 三个月瘦了60多斤。
1: 我的天哪！
0: 啊，肚子疼的呀，就是吃这个止疼药都用上了，不管用。
1: 嗯，
0: 然后就是他这个胃溃疡，
1: 嗯，
0: 严重的胃溃疡，就人呢这个胃啊，一旦排空的情况下，就跟人的拳头大小差不多了。
1: 哦，
0: 你知道这个患者就拳头大小的这个胃啊，
1: 嗯，
0: 它里面有多大的溃疡面？
1: 多大呢？
0: 乒乓球那么大。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几乎1/3都是溃疡了。
1: 是啊，
0: 而且裸露在表面的血管和神经，我们说叫吹弹可破，什么意思？
1: 嗯，
0: 你稍微碰它一下就会出血，就会出现严重的疼痛。
1: 哎呦我的天哪！
0: 有时候吃药没吃好了，一旦刺激胃了，直接就吐了，然后吐出来带着大量的血。
1: 这么严重了，他这个
0: 遭罪不遭罪？
1: 对呀，遭罪呀！
0: 人家是酋长啊，
1: 嗯，
0: 在迪拜，人家有最好的私人医院呢。
1: 那肯定是啊。
0: 据说在他最好的私人医院治了3个月。
1: 嗯，
0: 啊，其实国内外这个治疗胃肠道的一些这样的疾病，常规的方法你记住啊，萌萌，全世界几乎都差不多，
1: 嗯，都一样啊。
0: 对，什么4联疗法几乎都差不多。
1: 啊，国外也用这个
0: 4联疗法，抗生素消炎啊，然后还给他打什么头孢控制他的炎症
1: 啊，
0: 啊，次水杨酸保护他的胃黏膜，
1: 嗯，
0: 小剂量的阿托品止疼。几乎都是这套方法
1: 哦，
0: 啊，还有再给他加上什么这个多盘利酮，增加他的胃动力。
1: 嗯，
0: 当时他这个私人医院给他治了3月，
1: 嗯，
0: 治疗了3个月之后，再检查，发现他肠梗阻的面积扩大到了小肠的1/2。
1: 治3个月还严重了，
0: 一半的小肠都堵住了。
1: 哎呦我的天哪！
0: 这回可倒好，打营养液都吸收不了了，
1: 嗯，
0: 直接就吐出来了。那你说人
1: 那
0: 吃不进，排排不出来，
1: 对呀，
0: 你说这人还了得吗？
1: 那怎么活呀？你
0: 要不然就憋死，要不然就饿死呗。
1: 那可是啊。
0: 所以说当时医院一看，别合计了啊，直接手术吧，把他小肠整个肠梗阻的部分全部的切除了。
1: 嗯，
0: 啊，1/2切除，他的小肠暂时就不能用了。
1: 哎呦，
0: 就得休息呀。
1: 嗯，
0: 然后在他这个肚皮上做了这个回肠的造瘘，把这个上面这段肠子跟外面直接这个粪蛋儿挂在一起，
1: 哎呦，
0: 排便就从肚子上排。
1: 明白了，这肠子是切除了。
0: 对啊，
1: 那这个胃怎么办呢？
0: 胃就暂时还是常规治疗。
1: 哎呀，
0: 就把这个药物加大剂量，
1: 嗯，
0: 让他病情别加重，
1: 嗯，
0: 是吧？结果小肠手术1个月之后，就发现这个酋长的小肠的这个手术的伤口迟迟不愈合
1: 啊？
0: 为啥呀？炎症不消啊。
1: 哦，
0: 炎症不消怎么能愈合吧？
1: 对呀，啊。
0: 然后再加上他这个胃病的药物用的剂量太大了，
1: 嗯。
0: 胃肠道麻痹，就整个胃还有肠道不工作了，不蠕动了。
1: 哦，
0: 你给我再好的药，给我输再好的营养液，我不蠕动了，是不是就不吸收了？
1: 那是啊，
0: 彻底的麻木了，
1: 那根本就治不了了呀。那这么下去就死路一条了吗？不是，
0: 所以说当时这酋长，哎呦，一看这还了得吗？
1: 对，
0: 再这么治下去我人就没了。
1: 那是啊，
0: 然后趁着脑子还清醒，就赶紧他就办理出院了。
1: 嗯，
0: 当时据说他虚弱的连路都走不了了，
1: 嗯，
0: 然后直接人家有钱呢，
1: 嗯，
0: 私人飞机
1: 啊，
0: 啊，直接跑国外去了，不在迪拜待了，
1: 嗯，
0: 我到国外去找先进的方法，
1: 嗯，
0: 人家也不差钱，
1: 也是，
0: 对，人家差啥，

0: 就差命，
1: 对呀、
0: 啊，
1: 得活，好好活着呀，
0: 花钱得换命啊。
1: 是啊，
0: 结果到哪儿了？到英国
1: 哦，
0: 就到英国皇家马斯登医院，
1: 嗯，
0: 哎，就找到了咱们这个殷周博士
1: 哦，
0: 因为他知道他是英国最好的胃肠道疾病的专家。
1: 明白了，但是他这情况很严重啊，专家也得犯愁吧？
0: 当然了，你说常规的药物都用了，
1: 对呀，
0: 胃也不消化，肠也不吸收，
1: 嗯，
0: 你所有的药物用上去白用。
1: 是，
0: 那当时也正赶巧，伊恩周博士参与研发的这个胃乐舒，当时就在申请 FDA 认证的过程当中
1: 哦，
0: 啊，他需要招募一些志愿者。去试这个胃乐舒的这个效果，
1: 嗯，
0: 当时伊恩周博士就跟这个酋长说了，
1: 嗯，
0: 说的你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尝试一下报名，
1: 嗯，
0: 当时酋长胆儿挺大，
1: 对呀，拿自己做实验
0: 了，
1: 这可是
0: 小白鼠啊，
1: 对呀，
0: 但你想过没有，酋长这么有钱，他可不是随随便便就敢拿自己做实验的，
1: 哎，也是，
0: 他实际上通过了多方的打听，
1: 嗯，
0: 知道这个胃乐舒当时在欧洲和其他国家已经通过审核，甚至已经上市了，
1: 嗯，
0: 啊，而且临床表现特别的好，
1: 嗯，
0: 只不过这回要取得 FDA 的认证，还要重新按照人家规定重新的来一次提交这个材料，
1: 明白了，
0: 所以说这酋长毫不犹豫的就同意尝试选择这个胃乐舒了，
1: 嗯，
0: 对吧，当然了，这一次的选择就跟选了一个重点小学一样，
1: 哎呀，选对了，
0: 方向选对了，
1: 是啊，
0: 是，他跟我说就当时啊，就他这个患者，
1: 嗯，
0: 刚开始吃这个胃乐舒就三四天的时间，
1: 啊、嗯，
0: 他不是肠梗阻吗，
1: 对呀，
0: 可以排气了，
1: 哎呦，太好了，
0: 对吧，就是在这之前一个多月都没排过气，
1: 是，
0: 那排气说明什么，
1: 说明这堵塞的胃肠道一点一点通了呗，
0: 对喽，气能过来了、
1: 嗯、对呀，
0: 啊，然后又过了半个多月，
1: 嗯，
0: 烧心反酸打嗝嗳气这样的症状彻底消失了
1: 啊，
0: 这说明什么，说明他的胃肠道的黏膜受损的部分他在开始修复
1: 啊，
0: 啊，包括他小肠这个截断的位置炎症也在明显的消失，
1: 哎呦，一切都在好转呢，
0: 一个多月之后，
1: 嗯，
0: 这个酋长不用再打这营养液了
1: 啊，可以吃饭了，
0: 吃流食
1: 啊，
0: 啊，吃流食能吸收了
1: 啊，
0: 啊，也不像以前吃啥吐啥了，
1: 那太好了，
0: 证明什么，胃肠道的功能开始恢复了，
1: 嗯，
0: 然后就这么治了三个多月之后，他原来不是小肠造瘘吗，
1: 对呀，
0: 造瘘彻底撤掉了
1: 啊，
0: 啊，因为他的胃肠道的功能恢复的差不多了，不用造瘘了，
1: 哎呀，这个太好了，梁老师，
0: 这还没完呢，
1: 啊，
0: 这不算更好的
1: 哦，
0: 用了180天左右，也就是 FDA 咱们说的胃乐舒的
1: 一个周期了，
0: 一个疗程嘛，
1: 啊，
0: 180天左右，就这个酋长就跟换了一个人似的，
1: 哇，
0: 来的时候就躺在这个轮椅上，躺在担架上送来的，
1: 自己走不了啊，来的时候
0: 180天之后，
1: 嗯，
0: 精神头十足，想吃啥吃啥，想喝啥喝啥，胃肠道一点负担都没有
1: 啊、
0: 嗯、再给他做这个肠镜和胃镜都显示了，
1: 嗯，
0: 之前的溃疡面啊、萎缩面啊、炎症面啊完全消失了啊，胃肠道黏膜光滑湿润收缩自如啊，消化液分泌完全都正常，
1: 太好了，
0: 所以说按照 FDA 的要求，
1: 嗯，
0: 使用过这个产品的人体，我说了不要经过这个143个关键点的这个监测嘛，
1: 嗯，
0: 这143个关键点酋长身上没有一处这个监测点有问题的
1: 啊、嗯、
0: 全都正常，没有一丁点的毒副作用，
1: 哇，这可太好了，你看这酋长以前你看又是抗生素啊，又做了手术，
0: 嗯，
1: 也没少治疗，药也是吃了一大堆、
0: 啊、
1: 最后你看像您说的哈，这个肠麻痹了，药物吃太多把这个胃肠给吃中毒了，
0: 对，
1: 您说啊，他为什么只有用上了胃乐舒才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0: 就是因为人家胃乐舒真有他的绝活
1: 啊、
0: 嗯、第一个，他是所有胃肠道产品当中作用最直接的，
1: 嗯，
0: 效果最显著，
1: 嗯，
0: 啊，4个礼拜左右，就是一般的什么嗳气呀、啊、什么反酸的、烧心的症状就可以马上的缓解，
1: 嗯，
0: 啊，你看这酋长就是嘛，他短期内啊，整个肠梗阻他就排气了，
1: 对呀，
0: 能吃流食了，
1: 是
0: 啊，然后3个多月小肠造瘘，这炎症都没了，
1: 嗯，
0: 为什么？因为胃乐舒，它能够实质性的恢复我们胃肠道自主的功能，
1: 哦。
0: 而且不用其他的药物帮忙，
1: 嗯，
0: 自己就能够做到该消化的消化，该吸收的吸收，
1: 对，
0: 这是我们临床的常规用药根本做不到的，因为临床的常规药我说了都是外源嘛，
1: 那是啊，
0: 是，
1: 如果说常规药能做到，这酋长也不用说因为吃药吃多了把胃肠给麻

0: 逼了呀。
1: 对，
2: 嗯。
1: 然后魏乐书呢，还有他第二个绝活，
0: 嗯，
1: 就是他一个疗程180天左右，
0: 对，
1: 可以促进我们胃肠道的黏膜的再生和修复。
0: 哦，
1: 这种再生和修复是精准可控的。啊，不会形成这个重叠或者是加厚这种情况。
0: 精准可控的，这是什么意思呢？
1: 就是我们胃肠黏膜受损了之后啊，
0: 嗯，
1: 我们自身有这种自我修复的能力。
0: 嗯，
1: 但是如果说你任期就是肆意的这种修复和增长的话，
0: 嗯，
1: 它会疯狂无序的再生，
0: 一直生。
1: 对，它会使得我们胃黏膜变厚了，这叫异常性的增生。
0: 哦，
1: 啊，一下子生多了是不行的。
0: 哦，
1: 哎。那胃肠道这个壁增厚了，它就会出现问题。
0: 增厚了会出现问题，增厚不好吗？会保护啊。
1: 我告诉你，很多常年吃胃药的一些老患者，
0: 嗯，
1: 我们的胃肠壁啊都会有增厚的情况。
0: 哦，
1: 因为你像常规的用药，像什么奥米拉唑也好啊，
0: 嗯，
1: 达喜也好啊，是吧？四大舒也好啊，它都是刺激我们的胃肠道黏膜在外面形成一层保护膜嘛，
0: 嗯，
1: 实际上对我们的胃肠道黏膜没有实际性的这种修复的作用，反而掩盖了我们溃疡的地方。时间长了，我们胃肠道它不知道该怎么修复，
0: 明白？
1: 因为你表面都刷上漆了，刷上胶水了，
0: 对，
1: 然后它再生就是无序性的再生，
0: 哦，
1: 我们的胃黏膜、我们的胃肠壁就会大量的增厚，
0: 嗯，
1: 这种增厚严格意义上讲，它是一种什么？一种恶变的早期表现，
0: 嗯，啊，恶变了。
1: 对啊，我们说的息肉啊，它就是这种恶变异常性的增生嘛。
0: 哇，那这魏乐书能够精准的控制胃肠黏膜再生，
1: 对，
0: 就是说你胃肠黏膜破损多少，人家就给你修复多少，
1: 没错，
0: 对，不让它无序再生，也就是说不给恶变留机会了，
1: 没错，
0: 嗯
1: 啊，所以说魏乐书一个周期180天，
0: 嗯，
1: 让我们胃肠壁胃黏膜光滑如初，收缩自如，胃壁也好。是吧，肠壁也好，胃黏膜也好，肠黏膜也好，达到一个正常的厚度的状态
0: 啊。
1: 啊，当时这个酋长不是肠梗阻吗？
0: 对呀，
1: 是吧，胃溃疡嘛，
0: 啊，
1: 这不都好了吗？
0: 啊，
1: 后来人家这个酋长，
0: 嗯，
1: 人家专门就跟魏乐书的厂家谈合作了，
0: 哦，
1: 就从美国直接进口到哪儿，到中东去进行销售。
0: 哎呦，这太好了！你看，不仅病治好了，还得到一个什么赚钱的机会，可以说这酋长是因祸得福了哈。
1: 对 对，所以说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叫“祸兮福之所以”，
0: 哎，
1: 福兮祸之所伏，是吧？所以说这个是一件坏事，后来还变成一件好事了。
0: 嗯，
1: 当时就咱们这个殷周博士哈，
0: 嗯，
1: 就把酋长这个事儿就跟我说了，
0: 嗯。
1: 当时我一下子就意识到它是个好产品，
0: 对，好啊
1: 啊！所以说，就等它这个通过了美国的 FDA 认证之后，
0: 嗯，
1: 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
0: 嗯，
1: 就专门跟他们的厂家开展了合作。
0: 梁老师，您这合作真是太好了哈，给您点个赞！您这个是把康复的希望带给咱们国内的这些胃肠病的老患者了哈。
1: 没错，
0: 现在我明白了，怪不得最近哈跟您要这个魏乐书的朋友这么多。您说好东西谁不想要啊？
1: 可不说嘛。但是好东西。它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0: 嗯，
1: 就是少，
0: 是。
1: 所以说大家伙别着急，再等我几天，
0: 好，
1: 是吧？魏乐书它相当于是供应全球的，
0: 嗯，
1: 它的订单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多，
0: 嗯。
1: 最近这个货源特别的紧张，我正在跟厂家碰，是吧？
0: 嗯。
1: 最后能够给咱们播多少，这个还不确定。等有消息了，我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
0: 嗯，好，所以说在这儿，萌萌提醒大伙儿哈，有这个胃肠病的朋友，大家别再用老方法治疗了，继续在这个错误的路上走了。您用上魏乐书180天呢，不用抗生素，消灭幽门螺旋杆菌；180天让胃肠黏膜再生；180天呢，双向调节胃肠功能。咱们呀，用对方法，事半功倍哈。180天还您一个健康的肠胃。咱们呢也不用干等着哈，您现在要做的打电话报名，万一有货呢就优先的预留给您。那么剩下呢就看梁老师以及背后团队的办事效率了，一旦有消息哈，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伙儿。热线电话呢萌萌跟您说，您记好，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
4: 你今天听了吗？
5: 听什么？
4: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
2: 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

0: 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1: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杨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啊。
4: 杨老师，终于给您通上话了。咱们这节目这热线太难打了，我等了两个月才有机会给您通上话。
3: 哎呦，确实啊，这一点我得承认。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呢，在国外开播了已经10年了，在咱们国内呢也4年的时间了。咱们忠实的粉丝啊，上百万人了。再加上每天还有不少新朋友给我打来电话，要跟我通电话，然后找我帮忙呢。这个热线确实比较忙啊，所以说经常会在排号啊，排上时间很长的这种情况啊，希望你理解吧。今天电话都通上了，你找我有什么问题，直接说就行，好不？
4: 我就想让梁老师再帮我定位了说，这为了说这胃肠病效果那可太好了啊，
3: 是吧？你看
4: 我是亲身的体会到了
3: 啊，
4: 可就是当时定的少了，现在就想备点。
3: 哦，
4: 但是看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我在国内呢买不着，在国外也没亲戚，所以只能找梁老师您来了
3: 啊。你提到这个咱们之前的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卫乐舒是吧，你之前也用过是吧？啊，
4: 对，
3: 那你一定是胃肠道有问题呀、怎么个情况跟我说说。
4: 我这有萎缩性胃炎。
3: 萎缩性胃炎呢？哎呦、
4: 啊、
3: 这个可不是小毛病啊。那你这个卫乐舒用完了之后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跟我说说。
4: 现在我跟你说，想吃就吃，想喝就喝、
3: 啊、
4: 没事想烧烤，有时想火锅的。
3: 哎呦那你这现在吃的挺杂呀，你是吧？本身就有这个萎缩性胃炎，现在这个胃能受得了吗？你这呀，
4: 梁老师，您放心吧，我到医院去查了，这胃肠特别健康，啥事都没有的。
3: 现在健康了，哎呀，好，那
4: 健康健康。梁老师，我跟你说，这要是放在以前，
3: 啊，
4: 我要是敢这么吃，那早住院了。
3: 哎呦呵，是吧？你看，
4: 真的，你不知道，以前我一天喝3杯的小米粥，而且还只能吃个7分饱
3: 啊。
4: 就那还经常胃胀胃疼的，老是反酸水、
3: 嗯、
4: 哎呀，你不知道，把我折腾的一年瘦了20斤呢。当时到医院，医生说我这胃黏膜损伤的特别严重。
3: 嗯，
4: 他就说就像那个被风吹破那个蜘蛛网一样
3: 啊，到处都有这个窟窿眼了都，是吧？哎呀，
4: 对，到处都是窟窿眼了、
3: 嗯、
4: 人家大夫就说了，正常情况下健康人胃黏膜有损伤了，2-3天也就自动修复了。
3: 嗯，没错，
4: 就是那个浅表性胃炎，配合吃药的话，也就1-2周也就能恢复了啊。
3: 嗯，
4: 但是像我这个胃黏膜损伤，就是配合吃药的话，2-3个月也只能是部分能修复好，大部分还是有炎症，修复不好
3: 啊。就是你说白了，你用药修复胃黏膜这个速度还没有它这个恶化的速度快呢，是这意思吧？
4: 对对对对。
3: 我告诉你，你这种情况啊，那属于这个我们胃病当中比较严重的一种情况了。萎缩性胃炎，我告诉你，就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我说这个话，我跟你说，你自己能明白什么意思？
4: 哎，能明白，
3: 是吧？萎缩性胃炎如果继续发展的下一步叫肠上皮化生，肠上皮化生的话，毫不夸张的讲，那就是恶性病变了。我告诉你，到那个时候可能只能做手术，但手术好不好，效果什么样都不敢说。
4: 可不是吗？梁老师，医生当时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3: 嗯，
4: 所以这些年为了治我这萎缩性胃炎，哎呀，遭了老罪了。
3: 嗯，
4: 那药吃遍了，西药也吃了，中药也调了，最后还把我这胃吃的更难受了。
3: 嗯，这个我太理解了，因为像你这种情况，我们常规临床用药就那么几种，就那么几种，是吧？有的是帮助你消化的、
4: 嗯、
3: 像什么多酶片这种的，还有是增加我们胃动力的，叫多帕利酮啊，就这样的药、
4: 嗯、
3: 没有一种是针对咱们胃黏膜进行全面的修复的这样的药物。那你吃刚才说的那些药、
4: 哦、
3: 它反过来还会伤害到我们的胃黏膜，就是你药吃多了，它反而起副作用了，给我们的胃肠道反而起负担了，明白吧？
4: 明白明白，这不以前也不懂，就是乱治呢啊、
3: 嗯、
4: 你不知道，有一次药吃的没吃对，哎，反倒把我吃的胃穿孔还住院了。
3: 哎呦呵。

0: 反正这些年真是折腾坏了。这不直到后来我用上微乐舒
1: 啊，
0: 没想到只用了180天就把我这萎缩性胃炎给我治好了。
1: 是不是啊，你看看。我告诉你，你用的这个卫乐舒啊是美国进口的保密配方啊，它和咱们临床上的常规的治疗的方法完全不一样，而且在临床上有明确的数据显示啊，180天我们的胃肠道的黏膜全部的给你更换成新的了，这就是卫乐舒的功效，180天恢复我们一个正常人的胃肠的功能。你看这就是临床数据啊，你看之前啊，你比如说给一些这个肠上皮化生的这样的重症的胃肠道疾病的患者用，99%以上的效果都出来了啊，而且它也是经过美国 FDA 认证的啊。你想想，就是肠上皮化生的都属于恶性病变的这样患者，人能调理过来，你这个早期的萎缩性胃炎我告诉你更不在话下了，是不是？
0: 是是是，可不嘛，我当时我记得也就用了有半个小时吧，明显就感觉胃那个胀气减轻了，胃就没以前那么胀得慌了。
1: 好，
0: 哎，也就用了有一个月，口臭就没有了，口就不臭了。
1: 哎，这个口腔异味的事儿啊，我告诉你，大家伙很多认为以为是这个牙周炎的问题呢，我告诉你不是啊，口腔异味的问题是很多胃肠道疾病患者常见的一个问题。啊，很多人以为口腔问题，不对，不是口腔啊，就是因为当我们胃黏膜破坏了之后，胃里面的这个食物不能够完全的腐熟，完全的消化，它在胃里头一发酵，产生这个味道，这个气体，它就从我们口腔里头反出来了，那你这个嘴里就有味儿了，啊，这和我们刷不刷牙没关系，卫生不卫生没关系啊。
0: 对对对，就是，这不以前不知道这道理。后来用了微乐舒以后，哎，我是真正的感受到了啊，杨老师，哎，我这胃好了，就是2天不刷牙，嘴都不臭。
1: 你看，没有这个异味的问题了。好，
0: 对，没有没有了。这不用微乐舒2个月，我这胃胀呀、反酸水呀、打嗝呀这些症状就都没有了。
1: 哎，症状逐渐就减轻了，太好了啊！
0: 也就用到180天，胃再也没疼过啊。其实当时我也不太肯定自己这到底好没好，我就到医院去做了胃镜去了
1: 啊，做胃镜了，应该啊，做完胃镜结果怎么样？
0: 哎呀，别提了，让大夫把我说了一顿。
1: 大夫说你一顿呢？为什么呀？
0: 大夫说你这胃黏膜都跟新的似的，又没螺旋杆菌，检查也是阴性
1: 啊，
0: 你胃啥毛病都没有，你没事，你做什么胃镜呢？自己不遭罪啊？
1: 啊，就是大夫不是原来的大夫，新大夫给你做了胃镜，哎呀，说你这没问题，做这个胃镜干嘛？是这意思吧？哎呦哈，
0: 对对对，
1: 哎呦，不错啊，
0: 梁老师
1: 啊，
0: 你知道不？我这人也特别爱吃辣啊，现在我做的菜都放辣椒，吃饭都拌辣椒酱的啊，
1: 哎呀哈啊。
0: 可是我就这么吃，我这胃是一点毛病都没有。
1: 太好了啊！
0: 好好，所以我说，虽然我好了，但是我还是得备点那个胃乐舒，万一家里有谁胃出现胃题了，咱们有对症的，直接用上，省得走弯路嘛啊！
1: 我告诉你啊，人的胃呀、啊，就跟我们其他的组织器官是一样的
0: 啊。
1: 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这个胃呀、啊、也会慢慢的出现老化的问题的。啊，我在节目当中讲过这个事儿啊，所以说呢，你呢把这个卫乐舒啊当成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必需品，这也是对的。而且我听到你这个萎缩性胃炎能够恢复成这样，我真替你高兴啊！这样的好产品，而且将来你记住了，随着年龄增长，我们每个人胃都会出现问题，你多备点，这是好事儿啊。而且最近呢，就是跟我反映这个卫乐舒的朋友，我告诉你，确实太多了，主要是什么呢？就现在没有现货，因为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啊，我也尽可能的跟美国再联系联系吧，看看能不能这尽快的再给大家伙搞一次活动，是吧？有需求就跟我们提，我给大家伙想办法，好不好？别着急啊，你这个事儿你等我消息就行，好不？
0: 好好好，那梁老师我就等着您的好消息了，你可一定要尽快啊。
1: 好啊，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了，好不？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说声再见哈。我们的栏目专线呢已经为您开通了，电话呢大伙儿记好了，400-851-6029，400-851-6029。好的，马上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

0: 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您好，梁老师。
1: 你好，哎。
2: 哎呀，梁老师，电话难打呀，我好不容易才联系上您。
1: 是吗？
2: 这几天吧，我听您讲这个魏乐叔了。
1: 对呀。
2: 我知道肯定是又要有了。
1: 哎呦哈，这咱摸清咱们的规律了都，你看看，哎呀。
2: 是的，我跟您说哈，这次吧，您一定要多给我留点儿。
1: 哦。
2: 因为上次吧，给姑娘买的。啊，他吃的特别好
1: 啊！
2: 姑娘是萎缩性的胃炎，
1: 萎缩性胃炎，
2: 还有幽门螺旋杆菌感染。
1: 哎呦，还有幽门螺旋杆菌！哎呦我的！
2: 哎，这都3年了
1: 啊！
2: 吃上这个咱们这个魏乐叔以后吧，虽然没有彻底好利索，但是3年啊，再没有犯过胃疼病。
1: 哦，胃疼就是3年一直没犯过，
2: 没有，
1: 那还真不错，
2: 没犯过。
1: 你跟我说说，这孩子多大了？怎么年纪轻轻的就得这个萎缩性胃炎了？那可是要命的啊！
2: 哎呀，没办法呀！你看，老师，梁老师，姑娘啊，今年才26岁。
1: 哎呦，
2: 她在深圳那头工作了。我就知道她哇，总是熬夜呀、加班呀、生活不规律啊，没时没点那个吃饭啊。
1: 哦。
2: 有时候半夜我还得吃一顿，人家叫她叫什么宵夜。
1: 吃夜宵，哎呀哈。
2: 是吧？有段时间吧，我给孩子打电话了，这孩子就告诉我说是，他总是胃疼。
1: 啊、
2: 我说是，那还赶紧到医院里看看去吧。
1: 嗯。
2: 他说是，哎呀，现在忙得不行，没时间，这过段时间再说吧。这不是，就随便买了些止疼药就给吃。
1: 那可不行。
2: 结果呀，这么一拖就给拖严重了。
1: 嗯。
2: 有一天吧，他那个同事就给我直接把电话打到我家里头来了哈。
1: 嗯。
2: 说是我姑娘给住院了。哎呀，给我着急的呀，马上坐飞机赶紧赶过去了。嗯，
1: 哦，孩子在深圳工作，然后跟你不在一起生活是吧？
2: 不在，我在东北呢。
1: 啊，
2: 没在一起。
1: 啊，
2: 要不然的话我还能再坐飞机了。
1: 啊、
2: 特别远啊，这个离的啊，一个南一个北的啊。
1: 嗯、
2: 坐飞机还得4-5个小时呢。
1: 嗯，
2: 哎呀，我下了飞机以后啊，我就马上奔医院里去了。哎呀，当我看到我姑娘的那一刹那啊，我心疼的我呀，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了啊！
1: 哎呦，都说这子女啊是咱们父母的心头肉啊，你说谁遇到这种情况谁都得心疼，这个我太理解你了。
2: 是的，梁老师，这不看完孩子以后啊，我就马上问大夫，我说大夫，我孩子到底是啥病了哈、啊？严重不严重呢？
1: 嗯，
2: 大夫就跟我说，说是我姑娘得的是萎缩性的胃炎。
1: 哎呦，
2: 我一听啊就傻眼了。我就说，我说他才20多岁啊，怎么能得了这么严重的那个萎缩性的胃炎呢？
1: 嗯，
2: 这不是岁数大的人才得这种病了吗？啊，
1: 那可不是，你这个啊，这是咱们的一个误解啊。
2: 啊，
1: 你记住了啊，萎缩性胃炎啊，现在越来越年轻化了啊，而且谁也没规定着萎缩性胃炎只是岁数大的人爱得，年轻人不会得那是不可能的啊，
2: 嗯、
1: 千万不要有这个误区。
2: 哦，
1: 啊、
2: 对。
1: 而且你刚才说了啊，说的这个你姑娘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是吧？
2: 是的。
1: 我告诉你啊，幽门螺旋杆菌如果在我们胃里面长时间存在的话，就会导致我们萎缩性胃炎的发生。就换句话说，萎缩性胃炎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这个幽门螺旋杆菌造成的。而且这孩子呀、啊、还做错了3件事儿。第一件事儿，经常熬夜。
2: 对。
1: 而且经常吃夜宵，
2: 嗯，
1: 我经常说啊，我说的早饭给谁吃的？给咱们自己吃的，好好吃。午饭是给谁吃的？给家人吃的。哎，咱们好好的做丰盛一点，是吧？晚饭能不吃尽量少吃。夜宵宵夜记住了，给谁吃的？给鬼吃的。明白我啥意思吧？谁晚上吃夜宵就是早病的。所以说他经常熬夜，还经常吃宵夜、吃夜宵，这个是最大的问题。啊，还有一个他做错了什么你知道吗？在不明他的病因的情况下自己乱吃药，他会雪上加霜的。我告诉你，当时胃疼、
2: 哦、对对对
1: 啊，也不上医院去看，然后自己买这个止疼药吃，这是最大的问题啊，会加速我们病情的发展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太大了啊，工作压力大，我们神经永远是紧绷着的，这种状态的话会加剧我们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情况。所以说这三点你看在你姑娘身上全都发生了，是不是？
2: 是的，梁老师，您说的太对了。

0: 你看当时他住院的时候吧，大夫就和我说了，是不是他幽门螺旋杆菌啊，属于那个重度感染。
1: 哎呦，
0: 跟他平时啊经常吃外卖呀，总熬夜呀有关系。
1: 是。
0: 后来大夫啊就给他开了不少的药。
1: 嗯。
0: 他吃了以后啊，感觉也不咋见好吧哈。
1: 嗯。
0: 完了啊，就是他就老吵吵，是不是？哎呀，嘴里头没味儿，不想吃饭，
1: 嗯，
0: 吃啥也不香。那段时间正好我不是在深圳了嘛哈，
1: 嗯，
0: 我就寻思呀，给他多做点好吃的吧。
1: 嗯。
0: 结果他啥也吃不进去，
1: 哎，
0: 真的。
1: 嗯。
0: 哎呀，给我愁的就没办法了。后来梁老师在那个收音机听的时候吧，我就听到了全球购的节目。
1: 哦，当时
0: 当
1: 啊，嗯。
0: 哎，当时你就讲这个喂了书呢，我觉得呀，听的挺好的这个喂了书啊。当时我就给他买回来了，
1: 嗯，
0: 但是当时我买的少了，我就给他买了一个月的。
1: 哦，
0: 当时真的我也不知道好使不好使 啊，
1: 啊，
0: 我就是想少买点咱们试试吧啊。
1: 嗯嗯，
0: 我现在我特别的后悔，真的我买的少了，我那时候要多买点哈，啊
1: 嗯，
0: 我说不定我孩子啊按疗程吃，他的病啊早就彻底的好了。
1: 嗯，
0: 虽然呀还没有完全好彻底，
1: 嗯，
0: 但是这三年来的时间啊他没有胃疼过，也挺好的啊。
1: 这都多大的变化了是不是？我告诉你，这个卫乐舒啊，它是美国 FDA 专门认证的，能够解决咱们胃肠道当中幽门螺旋杆菌的一款非常好的产品，深入到我们胃壁的深层，来杀灭那些潜藏在我们深层内部的这些幽门螺旋杆菌。我告诉你，就这一点啊，现在市面上所有的产品、所有的药物它都比不了。如果这次到货的话，你一定要给你姑娘啊按周期给她用上180天啊，180天用好的话，她这个改善性是非常非常大的啊。当时你就吃一个月效果都这么好，180天给她用足了，给她巩固好了，效果会非常好的啊。
0: 好的，梁老师，我这次啊肯定要多买。因为啥了？因为到货了以后啊，你一定要通知我，而且我自己啊也想吃点
1: 啊，
0: 因为你看我呀也岁数大了，有时候过时呀、过节呀、过年什么的哈，有好吃的，咱爱想吃点吧。吃上以后啊，这胃就不舒服了，也是
1: 啊，
0: 总是那个丝丝拉拉的感觉不得劲儿。
1: 嗯，
0: 我就想趁着这个病还没那么严重，
1: 嗯，
0: 我也吃上它一个疗程的，是吧？
1: 那就更好了，我告诉你，因为咱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胃的老化是早晚的事儿。好啊，你这样，你有这个想法，我跟你说，对于咱们胃的毛病，一定要早发现、早调理。啊，早治疗，别把这个胃病拖严重了。以后有什么问题就及时给我打电话，
0: 肯定以后少不了麻烦你啊。
1: 别客气，好，咱们再见啊。
2: 好，看看呢，还有点时间，我在这儿呢提醒一下咱们听众朋友们，卫乐舒啊，它是原产于美国的，啊，它是美国著名的制药健康集团旗下的一个拳头产品，临床效果是特别显著的。那么他们为了扩大影响力呢，就这个制药集团呢，在德国也专门投资啊建厂，开了一条生产线。当然了，为了符合当地德国人家这个命名的这种法规啊，当时在德国注册的叫宁卫舒，他们俩的这个配方啊、浓度啊、成分啊、用料啊，完全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在德国啊，也是临床医生和药剂师给中老年朋友胃肠道疾病的患者广泛用的一个产品。所以说卫乐舒和这个宁卫舒啊，大家伙听好了，实际上是一个产品，只不过产地有所不同，它的名字不一样而已啊，大家伙记好。
3: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说声再见哈。如果呢您也想要跟梁老师一对一的咨询，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专线进行预约，电话呢大伙听好了，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温馨提示：本品不能替代药物。
3: 好的，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6: 银发岁月，健康为先，多关注长辈腰腿筋骨，饮食起居常伴温情提醒，用细致呵护筑牢健康防线，让老年生活从容安康，暖意绵长。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萌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出全球购的创办人，临床医学与营养医学双博士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哎，萌萌你好。
3: 嗯
4: 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好。
3: 哎，欢迎梁老师哈。梁老师您看哈，刚刚我上节目之前看到了一条新闻，哎呦，让我特别感慨哈，我想跟您分享一下。
4: 看新闻是吧？
3: 对，
4: 什么新闻呢？让咱们萌萌
3: 啊，
4: 这挺感慨的。说来让我也听听啊。
3: 我跟您说说啊，这个新闻哈，他说现在全国各地掀起了一股什么呢？撤并幼儿园的风潮。
4: 叫什么？撤并幼儿园？
3: 对，就是关停幼儿园了，就不开了。这个新闻看完之后哈，我就感慨，我说咱们国家这个出生率真的是下降不少，可能说这个孩子少了，学校多，最后就只能这样大量关停了哈。
4: 明白了，
3: 嗯，
4: 就是不是因为这个别的原因关停这些幼儿园，
3: 嗯，
4: 是因为这个孩子太少了。
3: 对呀，没有学生啊，没有生源。
4: 其实我跟你讲啊，萌萌，就这个问题呀，
3: 嗯，
4: 确实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3: 嗯，
4: 别说在咱们全国了啊。就是我告诉你，在全球范围内
3: 啊，
4: 现在人口的减少都是这个趋势。
3: 哦，国外也这样。
4: 对，全球的这个人口都是逐年在下降。
3: 嗯，
4: 啊，生育率是非常低的。
3: 嗯，
4: 这当然了，涉及到多方面的原因了哈。
3: 嗯，
4: 就是，咱们中国人也是，现在年轻人这个生活压力太大了。
3: 哎，对，
4: 是不是？
3: 不愿意生孩子，
4: 生孩子养不起呀。
3: 对呀，
4: 是不是？生这孩子都给父母养的。
3: 那可不吗？
4: 是不是啊？
3: 嗯，
4: 这年轻人这个养孩子成本太高了。
3: 对呀，但我那时候就是独生子女，最多俩孩子了。原来我们初中那会儿最红火的时候，一个年级，比如说初一这一年级有10多个班。
4: 嗯，
3: 对呀，但是我上学的时候就变成，我记得好像那时候就4个班了。
4: 哎呦，
3: 嗯，然后我考上这个高中，就是走了之后，我们那个初中哈，直接就合并了。
4: 啊，被别的学校合并了。
3: 对呀，嗯，我现在说想回自己初中去看一看哈，都没有地方了，
4: 都没了，是不是？
3: 可不是吗？
4: 但是萌萌，你发现没有？
3: 嗯，
4: 确实现在很多的一些学校啊、幼儿园都在撤，都在并。
3: 对呀，
4: 是不是？重点小学、重点中学，
3: 嗯，
4: 其实还是人满为患的，就很多人还是就是虽然说生源少了，
3: 嗯，
4: 啊，不好的学校、一般的学校都没了。
3: 对，
4: 但是重点学校。哎，你看多少人都是削尖脑袋往里头挤，
3: 还真是，啊，
4: 进都进不去，
3: 对
4: 吧？就你们沈阳，
3: 嗯，
4: 沈阳我记得有一个虹桥中学吧？
3: 啊，哦，那很出名的。
4: 我告诉你，号称是沈阳初中当中人数最多的学校。
3: 哦，
4: 我听说就光是一个初一啊，就这一届学生

0: 2200多人。
1: 哇，2000多人，
0: 相当于是一个加强团了都。
1: 我的天哪，这人也太多了。
0: 吓人不吓人？
1: 对呀，这是初中。连老师您这么一说我还真想起来了
0: 啊，
1: 我家楼下有个重点小学
0: 啊，
1: 然后今年一年级我看那个新闻哈，那天我听这家长说招了有1000多人了。
0: 小学一年级招了1000多人？
1: 对呀，就一年级1000多人。这个您说这学校放不下了，主校区现在没有教室了，然后又开了好几个新的校区
0: 分校是吧？
1: 对。哎，梁老师您说这是咋回事呢？您说这边学校挤成这样，然后那边学校呢还招不上来生，撤病撤校了
0: 啊，
1: 真是旱的旱死涝的涝死哈。
0: 旱的旱死涝的涝死。
1: 对呀，
0: 其实这种情况啊是正常的
1: 啊。
0: 为什么呢？
1: 嗯
0: 啊，家里就一个孩子，
1: 对，
0: 那都是手心上的肉是吧？
1: 那可不，
0: 心尖上的肉，
1: 好几辈人都宠着呀。
0: 一边是好的学校，
1: 嗯，
0: 他有着最前沿的教学的方法，
1: 是
0: 师资力量特别的全面。
1: 对，
0: 另一边是什么呢？普通学校，
1: 嗯，
0: 教学方法还没更新换代呢，
1: 哦，
0: 是吧？这个环境也不好，
1: 嗯，
0: 你说你要作为家长的话，你选哪个学校？
1: 肯定是砸锅卖铁把他送到最好的学校去，
0: 对吧？
1: 你看这个学校的教学质量好啊，孩子肯定学得好，你说上大学这个目标哈，肯定一下就达成了。
0: 所以说这是什么？叫选择要比你努力更重要。
1: 对，
0: 所以说你看在选择学校的时候，你选对了好学校。那你的学习方法也对，你状态也对，
1: 嗯，
0: 周围的这个环境也对，是吧？
1: 对呀。
0: 那你的成绩，哎，蹭蹭的就往上涨。
1: 哎，那是。
0: 那你反过来说呢？你在一个一般的学校，啊，师资力量也一般，
1: 嗯，
0: 状态也不对，周围的氛围也不对，
1: 嗯，
0: 你这孩子成绩他就是一落千丈。
1: 那是。
0: 是不是？
1: 对。
0: 就是咱们有句老话说的，方法不对，你努力白费。
1: 嗯。
0: 方法一对。事半功倍。
1: 哎呦，还真是梁老师，您总结的太对了。
0: 对，
1: 您说这话啊，就让我想到最近，你看很多打进热线电话的朋友，有人有这个胃溃疡啊，有人有肠梗阻啊。
0: 嗯。
1: 每当梁老师您问他们以前治没治过，很多人都说什么呢？
0: 都治过。
1: 对呀，我
0: 治
1: 过呀，用过四联疗法呀，用过奥美拉唑啊，甚至还有人手术过。
0: 对。
1: 结果呢，还是反反复复。你说这个身体遭罪，钱也遭罪，就应了您刚才说的那句话了：方法不对，努力白费。大伙儿，您用错了方法，您越努力，越是在错误的路上奔跑，那能治好吗？
0: 对，所以说吧，
1: 嗯，
0: 就是咱们健康圈就够开办的宗旨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让大家伙儿真正知道我们病是怎么来的。
1: 对，
0: 然后让大家伙儿明白咱们这个病该怎么才能没。
1: 哎，
0: 是吧？
1: 是，
0: 就包括你说的胃肠道的疾病，
1: 嗯，
0: 你说以前的四联疗法呀、奥美拉唑这些常用的这些方法对不对呢？不能说人家错，
1: 对，
0: 只不过他没有调理到我们的病根上，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比如说我们很多人烧心，
1: 嗯，
0: 啊，反酸水，胃胀胃疼，你看很多人就吃这奥美拉唑了，
1: 是啊，
0: 是吧？还有这个潘托拉唑，
1: 嗯，
0: 是吧？这些药物是干嘛的呢？哎。抑制我们胃酸分泌的药，
1: 嗯，
0: 要不呢很多人还吃什么呢？就是多潘利酮，
1: 哦，
0: 啊，依托必利，是吧？
1: 嗯，
0: 这些是什么呢？是强行的帮助我们胃肠道蠕动的药物。
1: 哦，
0: 再或者有的人吃什么呢？就是避剂类的药物。
1: 嗯，
0: 相当于在我们胃黏膜表面刷了一层胶水一样。
1: 哎，对，
0: 啊，保护我们的胃黏膜，形成一个保护罩，
1: 是
0: 啊，减少胃酸对我们的这个身体的伤害。
1: 明白了，梁老师，您说大伙儿哈，医院也是要求这么治的，对呀，这么治，您说有什么问题吗？
0: 刚才我说了，
1: 嗯，
0: 这些有没有问题？没问题，
1: 对呀，
0: 只不过没有一样方法是针对我们病根去治疗的，
1: 哦，
0: 是吧？
1: 嗯，
0: 这些方法、这些药物呢，
1: 嗯，
0: 它相当于是我们人体的外援，
1: 请的救兵。
0: 请的外援，就像我们中国足球队一样，
1: 嗯，
0: 中国足球队是不是踢得挺臭的，对吧？有一个朋友就跟我说，说的现在整个全世界能留给我们踢得过的这个国家队越来越少了，是吧？
1: 不多了。
0: 哎，咱说为了提高咱们中国足球队，你知道最立竿见影的方法是什么呀？
1: 嗯，
0: 找外援，
1: 请个厉害的来。
0: 对，到国外谁厉害，花钱给他请来。
1: 嗯。
0: 加入我们中国，
1: 嗯，
0: 替我们中国来踢足球，
1: 对，
0: 是不是这成绩马上就上了？
1: 哎，那是。
0: 但是你想过没有，你请的是外援。
1: 对呀，
0: 对吧？
1: 嗯，
0: 你外援踢得再厉害，他再好，我们中国人自己踢足球的这个水平他有提高吗？
1: 没有，
0: 没有提高。
1: 对，
0: 反而我们更加的依赖这些外援了。
1: 啊，
0: 中国人不用这个想怎么配合呀，啊，怎么踢球，一个大脚传给这个外援，让他射门，让他进球就可以了。
1: 哎，是
0: 越来越我们这个仅有的这点所。

0: 微的技术也会退化。
1: 对，
0: 所以说这就是我给你举个例子。
1: 嗯，
0: 而我们治病也是，尤其是胃肠道疾病。
1: 哦，
0: 刚才我说的那些方法，它就相当于给我们胃怎么样？
1: 请
0: 个
1: 外
0: 援，
1: 嗯，
0: 是吧？
1: 对，
0: 你靠它来替咱们这个做一些工作，比如说你胃的蠕动能力下降了，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你就用这个西药，是吧？我刚才说的这个多潘利酮，
1: 嗯，
0: 它就能够强行的刺激我们的胃，让我们的胃加快蠕动，
1: 哦，
0: 这不就是外源吗？
1: 对，
0: 是吧？帮你提高胃动力吗？
1: 嗯，
0: 然后你用这个 BG 类的药物，明明你的胃黏膜已经千疮百孔了，
1: 嗯。
0: 它掩耳盗铃，给你刷成胶水，看似保护了，但是你的胃黏膜是不是还在继续的破坏？
1: 对呀，
0: 啊，这就是外源，是
1: 嗯，
0: 吧？一旦这个外源它不来了的话，你的胃是不是就更加的严重了？
1: 对呀，没治好啊，
0: 该疼还是疼，它病根还在发展，
1: 对，
0: 该胀还是胀，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而且我刚才说了，对于我们的胃来讲，刚才说的那些方法，那些西药哈，还得靠我们的胃自己来把它消化和降解掉。
1: 增加负担了。
0: 它也是刺激我们的胃黏膜，
1: 嗯，
0: 加重我们的胃负担。
1: 对，
0: 所以说这样一来二去的，你的胃的消化功能会变得越来越差。
1: 是，
0: 你只能不停的依赖外源，依赖外源。有一天
1: 对，
0: 外源没有了，那你的胃就一点没功能了，
1: 哎，还
0: 是
1: 真
0: 吧？
1: 是，
0: 这就是一个什么？恶性循环。
1: 没错。所以说，很多老年人就发现说什么呢？哎，我刚开始吃这个胃药哈，效果真是不错。
0: 效果挺好，
1: 对
0: 对
1: 呀，
0: 吧？
1: 但是您说过一阵再吃，怎么效果就不好了
0: 没
1: 呢？
0: 了，
1: 没有了。然后有的人就说什么呢？我加大剂量吃，越吃越多，然后这个胃越来越严重，这个胃，甚至有人吃出了什么呢？胃出血了。
0: 好，萌萌，我问你，
1: 嗯，
0: 就当我们一个病发现你控制这个病情的时候，你
1: 嗯
0: 这个药用的越来越多了，
1: 嗯，
0: 你反过来看，说明什么？
1: 说明我有耐药性了吗？
0: 耐药性了，
1: 对呀，
0: 但是只说对了一半儿。
1: 嗯。
0: 当你控制这个病情用的药越来越多了，反过来讲，说明你这个病是不是越来越重了？
1: 哎，那是，
0: 对不对？你看
1: 对，
0: 这个道理，这么一说，大家伙就明白了。
1: 对，
0: 当你这个剂量越吃越多，越吃越多，越吃越多，你反过来讲，不是你这个病是不是越来越重了？
1: 嗯，是，
0: 对不对？打铁还需自身
1: 哎呀，真是，
0: 硬。你治疗胃肠道的疾病，你靠外源的帮助，那是行不通的。
1: 嗯。
0: 你必须要恢复我们胃肠道自主的双向的调节功能。
1: 对，
0: 你知道什么叫双向调节功能吗？
1: 什么意思呢？
0: 就简单的，我一说你就明白了哈。
1: 嗯，
0: 有的人消化太快了，
1: 嗯，
0: 啊，吃完饭10分钟，好了，还没等这个吃的食物吸收呢，他就上厕所了，他就排出去了，
1: 哎呦，
0: 是不是？你消化太快了，是
1: 嗯，
0: 吧？我们双向调节是什么呢？当我们人的胃肠道这种本能恢复了之后，它能够让我们的胃肠道消化的慢一点，
1: 哦，
0: 消化的再仔细一点，
1: 嗯。
0: 让你吃的食物多吸收这些营养，然后你再排出体外，
1: 明白了，
0: 是不是？
1: 嗯，
0: 还有的人是什么呢？消化速度太慢了，
1: 嗯，
0: 对吧？你看一顿饭吃完了，2、3天都不排便，
1: 嗯，
0: 你这是什么呀？便秘呗。
1: 对呀，
0: 那这种情况，如果我们胃肠道自主的功能恢复了，双向调节的话，它能够让咱们胃肠道的蠕动和消化的速度怎么样？
1: 排
0: 变
1: 出，
0: 快一点，
1: 嗯，
0: 变快一点，
1: 对。
0: 对吧？尽可能的把那些垃圾毒素排出体外，要不然在我们身体当中反复吸收，它就会入血了。
1: 对，
0: 所以说，我们什么叫自主功能？什么
1: 嗯，
0: 叫双向调节？
1: 嗯，
0: 就是该快的时候就要快。该慢的时候就要慢，
1: 明白，就是
0: 那
1: 看您需要什么样
0: 我们正常人是有这种能力的，
1: 的，嗯，
0: 就像我们的血压一样，是不是？
1: 嗯，
0: 什么叫双向调节？高了让你降下来，低
1: 对，
0: 了让你提上来，
1: 是，
0: 这就是我们正常人的一个本能，
1: 嗯，
0: 而且这种本能是不需要外援的。
1: 明白了。
0: 我们自己的这个人体，它是最精密的一种仪器，它自己能够安排好它的节律。是吧？
1: 嗯，
0: 什么时候消化，这个时间用多长，怎么个吸收，这个事儿，我们人自己是有这个本能的。
1: 明白了。
0: 把这种本能恢复过来了，这种双向调节的能力康复了，这才是我们胃肠道疾病正确的治疗方法。
1: 哎，确实哈，相当于是换了一套新的胃肠消化系统。
0: 对。
1: 对，这个哈，可是咱们所有胃肠病患者做梦都想要做到的事儿啊，但
0: 啊。
1: 是实现真是太难了，梁老
0: 实现
1: 师，
0: 太难了，是
1: 真
0: 吧？
1: 是。
0: 要不怎么说咱们现在有一些叫信息差呢？
1: 哎，
0: 就很多老百姓，咱们认为这不可能实现的事儿，
1: 嗯，
0: 其实，在一些 高权层当中

0: 为了扩大影响力呢，就这个制药集团呢，在德国也专门投资啊建厂，开了一条生产线。当然了，为了符合当地德国人家这个命名的这种法规啊，当时在德国注册的叫宁卫书，他们俩的这个配方啊、浓度啊、成分啊、用料啊，完全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产地有所不同，它的名字不一样而已。
1: 嗯，
2: 贝乐舒用上之后半个多小时，什么胃胀气呀、胃肠的胀气呀、反酸水啊，马上就会有所改善
1: 哦，
2: 是吧？一般来讲，就光是什么胀气、嗳气呀，就这样的小问题，
1: 嗯，
2: 四个礼拜左右，也就是一个月呗，
1: 对，
2: 症状基本上就能够让你消失。
1: 哇，
2: 然后贝乐舒180天是他的一个治疗周期，
1: 嗯，
2: 这一个治疗周期基本上能够让咱们的胃肠道的黏膜更新换代一次，
1: 哇，
2: 就相当于是给你重新换了
1: 一套，换了个新胃，
2: 消化系统
1: 啊，
2: 是吧？
1: 太好了，
2: 恢复咱们胃肠道的自主调节的功能，双向调节的功能。
1: 嗯，
2: 那你说你的胃黏膜、你的消化系统焕然一新了，是不是就不会有这种胃胀啊、胃疼啊、消化不良的问题了？
1: 那肯定的，
2: 什么便秘啊、腹泻这样的问题就不存在了。
1: 是，
2: 想吃就吃，想喝就喝，胃肠道完全彻底的康复过来。
1: 没错，梁老师哈，您看您说这医学原理哈，我是不太懂的，我是外行但是我知道一点，这威乐舒呢是唯一一个经过美国 FDA 临床验证的，
2: 对，
1: 它不通过四联疗法，不加入抗生素就能够康复咱们胃肠病，它是唯一的方法。
2: 嗯，
1: 这个 FDA 是干啥的，咱之前也说过哈，相当于是美国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 对，政府机构，
1: 对呀，可以说它是世界上审核标准最严格的一个地方，如果说要是能通过他的验证，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
2: 对，所以说吧，我们在选择很多产品的时候，有人就说梁老师，你看我们也不懂，
1: 嗯，
2: 我们也不是学医的，
1: 是
2: 两个方法，一个是什么呢？找专业的人，让他帮你干专业的事儿。
1: 对，
2: 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为什么我给大家伙说，我帮大家伙甄选一些很好的调理的我们身体疾病的这个产品呢，
1: 哎，
2: 找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帮你甄选。
1: 是，
2: 还有一个方法是什么呢？
1: 嗯，
2: 看他的背书。
1: 哦，
2: 哎，看他的背书，刚才你提到的认证是什么？就是他的背书。
1: 哦，
2: FDA 呀、啊、
1: 对呀，
2: 美国的 FDA 的认证，萌萌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2: 那是全世界公认的最为严苛的一个药品食品审查的标准。
1: 哇，
2: 就能通过这个认证的产品几乎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几乎能够免检了。
1: 哇，那太厉害了，
2: 你看看，
1: 那他这审查严苛到什么程度呢？
2: 严苛到什么程度啊，
1: 啊、
2: 我这么跟你说吧，
1: 嗯，
2: 就你想通过 FDA 的认证的话，
1: 嗯，
2: 你先要申报、
1: 哦、
2: 你这产品先要申报，
1: 嗯，
2: 申报之后呢要进行动物实验，
1: 哦，
2: 动物实验之后要进入临床实验，
1: 嗯，
2: 就是临床实验啊，如果让人来服用的话，要对这个服用这个产品的人身体当中143个关键点进行检测。
1: 哇，
2: 进行监测
1: 啊、
2: 就是你这个产品先抛开有没有作用，
1: 嗯，
2: 先看对人体有没有伤害，
1: 哦，
2: 人体143个关键点进行检测，安全了之后还不完呢，
1: 嗯，
2: 要经过2到3万人以上的这个大数据的人群，
1: 嗯，
2: 持续3到7年的临床检测。
1: 哇，
2: 有效果了，通过了，合格了，这个有效率要达到97%以上，
1: 嗯，
2: 这个产品才会被 FDA做认可。
1: 哇，这可太难了，要拿到 FDA 的话。
2: 对，
1: 您说咱们人体哈就这么大点地方，要对143个关键点进行监测，
2: 对、啊、
1: 几乎是就包括了对这个像心肝脾胃肾啊、骨骼呀、啊、等这些方面都没有损伤了才合格，
2: 那才行吧。
1: 而且还有一点我觉得是重要的是什么，要经过至少3到7年的监测、
2: 嗯、
1: 其实梁老师有些企业哈，您说他也坚持不到3到7年，可能他做的不好他坚持不了
2: 3到7年，这企业都没了。
1: 对呀、
2: 嗯、
1: 那这些标准哈，咱们说对于企业来说吧真是苛刻到家了，
2: 对，
1: 但是您对于咱们消费者来说确确实实是保护了我们的健康和权益的了，
2: 负责任的，
1: 真是好，
2: 是吧？
1: 嗯，
2: 而且咱们中国来讲，国内哈，
1: 嗯，
2: 常见的老胃病的患者，
1: 嗯，
2: 老肠炎的患者，包括肠上皮化脓的患者，
1: 嗯，
2: 胃肠道疾病、恶性病变的患者。
1: 嗯。

0: 二大家伙，真是这个比例太多了。
1: 哦。
0: 但是这么大比例的人群，几乎没有一个人用过有 FDA 标准认证的这样的产品
1: 啊！
0: 你看看，就如果咱们大家伙不信的话啊，就是如果我们是老胃病的患者，
1: 嗯，
0: 你把你以前那些药物你拿出来，就看看这个它的说明书上、它的这个药瓶上、它的包装上，
1: 嗯，
0: 有没有写着 FDA 认证的？几乎都没有。
1: 哇，为什么呢？
0: 为什么没有？你
1: 知道
0: 吗？如果你用的产品要是通过了 FDA 认证这么高标准的话，
1: 嗯，
0: 就换句话说，你用的药也好，这个产品也好，它有这个 FDA 标注的话，
1: 嗯，
0: 那人家专门出口了，
1: 啊，
0: 是不是？
1: 怪不得大伙儿用不上。
0: 对，但是我们提到的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味乐舒这个产品，
1: 嗯，
0: 它是在全世界范围内都能够通用的。
1: 哦。
0: 就是因为它通过了高标准的这个 FDA 的认证，
1: 嗯，
0: 啊，所以说它能够帮助咱们所有胃肠道疾病的患者真真正正的从病根上解决我们的病问题，
1: 哎，
0: 是吧？当然不是说这个只有国外的产品才好，咱不是这个意思啊。
1: 嗯，
0: 就我们国内也有很多的好的产品畅销到国外了，
1: 对呀，
0: 但是咱们普通老百姓畅销国外的产品，这些好产品，咱们中国人自己反而用不上，
1: 哎呀，还真
0: 对不
1: 是，
0: 对？
1: 嗯。
0: 而且就是对于这个胃肠道疾病这方面治疗来讲，说实话，咱们中国很遗憾。别看这个人群特别大，
1: 对，
0: 没有一款产品能够达到了像这个味乐舒这个标准的，
1: 嗯，
0: 能够反向输出的几乎没有。
1: 对，所以说大伙儿不是说这个胃肠病治不好，而是说之前大家伙儿没治对，
0: 对，
1: 结果自己这个钱白花了，罪也白遭了，病越治越严重哈，这就是很残酷的一个现实，
0: 对呀，
1: 嗯，
0: 你看很多人就接受不了这个现实呗，
1: 对呀，
0: 对不对？
1: 嗯，
0: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我不接受这个现实可以，但你想过没想过这个
1: 嗯。
0: 现实？是因为你用的产品，它调理的方向不对，它所造成的，
1: 对，
0: 是不是？
1: 嗯，
0: 而且你用那个产品有没有通过这个美国的 FDA 就这么高标准的要求？
1: 对呀，那肯定
0: 那
1: 没有啊，
0: 没有的话，它怎么能够从根儿上治疗你的胃肠道疾
1: 那
0: 病
1: 没
0: 呢？
1: 有效果也正常，
0: 对，所以
1: 嗯，
0: 说很多人从最开始的胃胀啊、反酸，是吧？慢慢的发展成什么呢？叫病理性病变了，
1: 嗯。
0: 胃炎呢、肠炎呢、肠上皮化生啊。甚至到最后都有恶性病变的可能了，
1: 真
0: 是吧？
1: 是，
0: 我说实话，你回想起来，它究其根本原因是什么？就
1: 嗯，
0: 是最开始的时候，你治疗的方案和方法可能就没从根儿上去治疗，
1: 对
0: 再
1: 喽，
0: 加上你用的这个产品又
1: 嗯，
0: 不是经过 FDA 认证的，
1: 那可
0: 对不
1: 不
0: 对？那你就出现了
1: 嘛，
0: 最后的结果呗。
1: 真
0: 如果
1: 是，
0: 咱们早一点的能够遇上这个美国的这个 FDA 认证的这个味乐舒，可
1: 嗯。
0: 能咱们这问题早就解
1: 那
0: 决
1: 就
0: 了。
1: 早就好了呀，
0: 对吧？
1: 真是应了刚刚您说那句话哈，方法不对，努力白费。
0: 白费。
1: 哎，但是哈，大家伙非常幸运，梁老师，大伙儿多亏遇到您了，
0: 哇！
1: 我们才能了解到，您看国外有这么高端的产品，在恢复健康的路上哈，大伙儿能够少走弯路了。
0: 哎呦，就是这一点啊，我受之有愧。你知道为什么？就是很多人说梁老师这么多好产品，多
1: 嗯，
0: 亏有你了。
1: 对呀。
0: 我明确的跟大家伙说啊，如果我一个人的话，我真没有这么大的能力，这么大的力量。
1: 嗯，
0: 健康全球购为什么能够网罗到全世界各个国家最高端、最前沿的这个产品和技术呢？
1: 嗯，
0: 是因为我们健康全球购背后有着300多人的专家学者团队。
1: 哦，
0: 啊，这300多人的专家学者团队分布在各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和最顶流的三甲医院，
1: 嗯。
0: 是吧？所以说，我们才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帮大家伙网罗这么多的好的产品。
1: 嗯
0: 那你看，比如说咱们提到的这个味乐舒这个产品，
1: 嗯
0: 不是我给大家伙联系的，你知道我们得感谢谁呀、啊？
1: 嗯，
0: 咱们健康全球购专家团队当中有一个叫伊恩周的博士，
1: 哦，之前跟大伙说
0: 跟
1: 过，
0: 大伙说过吧？
1: 对，
0: 他是英国皇家马斯登医学院的这个胃肠道的专家，
1: 嗯，
0: 伊恩周博士，
1: 对。
0: 他也是味乐舒9大研发人之一，
1: 没错，
0: 所以说通过他的关系，我们才能够知道有味乐舒这个产品。
1: 嗯，也对，
0: 而且你知道吗，萌萌，
1: 嗯，
0: 当时他在给我介绍味乐舒的时候，给我讲了他的一件真人真事儿，你知道一下就把我震撼住了。
1: 啊，
0: 所以说当时我也决定好好的，我得研究研究味乐素这个产品
1: 啊，
0: 而且我一定要把它带到咱们国内来。
1: 是什么事儿啊，梁老师，
0: 你看看
1: 让您震撼了。

0: 就是他呀，原来有一个患者，
1: 嗯，
0: 而且这个患者呀，就他的这个患者非常的特殊，
1: 什么呢？
0: 是迪拜的一个酋长啊，
1: 哦，酋长啊，
0: 啊，一方诸侯啊。
1: 对
0: 咱
1: 呀，
0: 们知道迪拜的酋长那得多少钱，
1: 哎呦，
0: 是不是？别说钱了，据说在迪拜的酋长，这媳妇儿就十多个，
1: 哎呀，
0: 人家是合法的啊。
1: 啊，
0: 就这个酋长是他的一个患者，
1: 嗯，
0: 什么病呢？
1: 什么呢？
0: 溃疡性结肠炎，
1: 哦，
0: 而且严重到什么程度呢？1/5的小肠都出现了严重的肠梗阻，
1: 哦，
0: 肠胀气，就吃不下去，排不出来。
1: 哎呦，
0: 整个人的肚子胀得像一个皮球一样，
1: 天哪！
0: 用手一摸硬邦邦的，而且脸也出现水肿了，
1: 嗯，
0: 吃啥吐啥，喝水都吐，啊，最后怎么办呢？靠输液啊维持他的体
1: 哎
0: 重。
1: 呀，这太遭罪了。
0: 据说原来是200多斤的大胖子，
1: 嗯，
0: 3个月瘦了60多斤，
1: 我的天哪！
0: 啊，肚子疼的呀，就是吃这个止疼药都用上了，不管用。
1: 嗯，
0: 然后就是他这个胃溃疡。
1: 嗯。
0: 严重的胃溃疡，就人呢，这个胃啊，一旦排空的情况下，就跟人的拳头大小差不多了。你
1: 哦，
0: 知道这个患者就拳头大小的这个胃啊，
1: 嗯，
0: 它里面有多大的溃疡面吗？
1: 多大呢？
0: 乒乓球那么大，
1: 哎呦，我的天呐！
0: 几乎1/3都是溃疡了，
1: 是啊，
0: 而且裸露在表面的血管和神经，我们说叫吹弹可破，什么意思？你
1: 嗯，
0: 稍碰它一下就会出血，就会出现严重的疼痛。
1: 哎呦，我的天呐，
0: 有时候吃
1: 太
0: 药
1: 惨
0: 没吃好了，一旦刺激胃了，直接就吐了，然后吐
1: 哇！
0: 出来带着大量的血，
1: 这么严重了，他这个，
0: 遭罪不遭罪
1: 对
0: 吧？
1: 呀，遭罪呀，
0: 人家是酋长啊，
1: 嗯，
0: 在迪拜，人家有最好的私人医院呢。
1: 那肯定是啊，
0: 据说在他最好的私人医院治了3个月
1: 嗯，
0: 啊。其实国内外这个治疗胃肠道的一些这样的疾病，常规的方法你记住啊，萌萌，全
1: 嗯，
0: 世界几乎都差不多。
1: 都一样啊，
0: 对，什么四联疗法几乎都差不
1: 啊，国
0: 多，
1: 外也用这个。
0: 四联疗法、抗生素消炎啊，然后还给他打什么头孢控制他的炎症
1: 啊，
0: 啊，次水杨酸保护他的胃黏膜，
1: 嗯，
0: 小剂量的阿托品止疼，几乎都是这套方法
1: 哦，
0: 啊，还有再给他加上什么这个多盘利酮，增加他的胃动力。
1: 嗯，
0: 当时他这个私人医院给他治了3月，
1: 嗯，
0: 治疗了3个月之后，再检查。发现他肠梗阻的面积扩大到了小肠的1/2，
1: 治3个月还严重了，
0: 一半的小肠都堵住了。
1: 哎呦，我的天呐！
0: 这回可倒好，打营养液都吸收不了了，
1: 嗯，
0: 直接就吐出来了。那你说人
1: 那
0: 吃不进，排排不出来，
1: 对
0: 你说
1: 呀，
0: 这人还了得吗？
1: 那怎么
0: 是吧？
1: 活呀？你
0: 要不然就憋
1: 说，
0: 死，要不然就饿死呗。
1: 那可是啊，
0: 所以说当时医院一看，别合计了，啊，直接手术吧。把他小肠整个肠梗阻的部分全部的切除了，
1: 嗯，
0: 啊，1/2切除，他的小肠暂时就不能用了，
1: 哎呦，
0: 就得休息呀、啊。
1: 嗯。
0: 然后在他这个肚皮上做了这个回肠的造瘘，把这个上面这段肠子跟外面直接这个粪蛋挂在一起
1: 哎呦，
0: 排便，就从肚子上排。
1: 明白了，这肠子是切除
0: 对
1: 了，
0: 呀、啊，
1: 那这个胃怎么办呢？
0: 胃就暂时还是常规治疗，
1: 哎呀，
0: 就把这个药物加大剂量。
1: 嗯，
0: 让他病情别加重，
1: 嗯，
0: 是吧？结果小肠手术1个月之后，就发现这个酋长的小肠的这手术的伤口迟迟不愈合，
1: 啊，
0: 为啥呀？炎症不消啊，炎
1: 哦，
0: 症不消怎么能愈合吧？
1: 对呀，
0: 然后再加上他这个胃病的药物用的剂量太大了，
1: 嗯。
0: 胃肠道麻痹，就整个胃还有肠道不工作了，不蠕动了。
1: 哦，
0: 你给我再好的药，给我输再好的营养液，我不蠕动了，是不是就不吸收了？
1: 那是
0: 彻底的
1: 啊，
0: 麻木了，
1: 那根本就治不了了呀！那这么下去就死路一条了吗？不
0: 对呀、啊，
1: 是？
0: 所以说当时这酋长，哎呦，一看这还了得吗？
1: 对
0: 再这么治
1: 呀，
0: 下去，我人就没了。
1: 那是啊，
0: 然后趁着脑子还清醒，就赶紧他就办理出院了。
1: 嗯，
0: 当时据说他虚弱的连路都走不了了，
1: 嗯。
0: 然后直接人家有钱呢，
1: 嗯，
0: 私人飞机
1: 啊，
0: 啊，直接跑国外去了，不在迪拜待了，我到
1: 嗯，
0: 国外去找先进的方法。人
1: 嗯，
0: 家也不差钱儿，
1: 也是，
0: 对吧？人家差啥？就差命，
1: 对
0: 是不
1: 呀，
0: 是
1: 得
0: 啊？
1: 活，好好活
0: 对，
1: 着
0: 花钱
1: 呀，
0: 得换命啊！
1: 是啊，
0: 结果到哪儿了？到英国，
1: 哦，
0: 就到英国皇家马斯登医院，
1: 嗯，
0: 哎，就找到了咱们这个殷周博士，因
1: 哦，
0: 为他知道他是英国最好的胃肠道疾病的专家。
1: 明白了，但是他这情况很严重啊，专家也得犯愁吧。
0: 当然了，你说常规的药物都用了，
1: 对呀，
0: 胃也不消化，肠也不吸收，
1: 嗯。
0: 你说。

0: 有的药物用上去白用。
1: 是。
0: 那当时也正赶巧，伊恩州博士参与研发的这个卫乐舒，当时就在申请 FDA 认证的过程当中。
1: 哦。
0: 啊，他需要招募一些志愿者去试这个卫乐舒的这个效果。
1: 嗯。
0: 当时伊恩州博士就跟这个酋长说了，
1: 嗯，
0: 说的你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尝试一下报名。
1: 嗯，
0: 当时酋长胆儿挺大，
1: 对呀，拿自己做实验呢，这可
0: 是小白鼠嘛，
1: 对呀。
0: 但你想过没有，酋长这么有钱，他可不是随随便便就敢拿自己做实验的。
1: 哎，也是，
0: 他实际上通过了多方的打听，
1: 嗯，
0: 知道这个卫乐舒当时在欧洲和其他国家已经通过审核，甚至已经上市了。
1: 嗯。
0: 啊，而且临床表现特别的好，
1: 嗯，
0: 只不过这回要取得 FDA 的认证，还要重新按照人家规定重新的来一次提交这个材料。
1: 明白了。
0: 所以说这酋长毫不犹豫的就同意尝试选择这个卫乐舒了，
1: 嗯，
0: 对吧？当然了，这一次的选择就跟选了一个重点小学一样，
1: 哎呀，选对了，
0: 方向选对了，
1: 是啊。
0: 他跟我说，就当时啊，就他这个患者，
1: 嗯，
0: 刚开始吃这个卫乐舒就三四天的时间，
1: 啊，
0: 他不是肠梗阻吗？
1: 对呀，
0: 可以排气了。
1: 哎呦，太好了，
0: 对吧？就是在这之前一个多月都没排过气。
1: 是。
0: 那排气说明什么？
1: 说明这堵塞的胃肠道一点一点通了呗。
0: 对喽，气能过来了。
1: 对呀，
0: 啊，然后又过了半个多月，
1: 嗯，
0: 烧心、反酸、打嗝、嗳气这样的症状彻底消失了
1: 啊。
0: 这说明什么？说明他的胃肠道的黏膜受损的部分，他在开始修复。
1: 嗯，
0: 啊，包括他小肠这个截断的位置，炎症也在明显的消失。
1: 哎呦，一切都在好转呢。
0: 一个多月之后，
1: 嗯，
0: 这个酋长不用再打这营养液了。
1: 啊，可以吃饭了，
0: 吃流食
1: 啊，
0: 啊，吃流食能吸收了
1: 啊，
0: 啊，也不像以前吃啥吐啥了。
1: 那太好，
0: 证明什么？胃肠道的功能开始恢复了。
1: 嗯。
0: 然后就这么治，治了三个多月之后，他原来不是小肠造瘘吗？
1: 对呀，
0: 造瘘彻底撤掉了
1: 啊，
0: 啊，因为他的胃肠道的功能恢复的差不多了，不用造瘘了。
1: 哎呀，这个太好了，梁老师。
0: 这还没完呢，
1: 啊，
0: 这不算更好的
1: 哦。
0: 用了180天左右，也就是 FDA 咱们说的卫乐舒的
1: 一个周期了，
0: 一个疗程嘛，
1: 啊，
0: 180天左右，就这个酋长，就跟换了一个人似的。
1: 哇。
0: 来的时候就躺在这个轮椅上，躺在担架上送来的，
1: 自己走不了啊。来的时候，
0: 180天之后，
1: 嗯，
0: 精神头十足，想吃啥吃啥，想喝啥喝啥，胃肠道一点负担都没有
1: 啊。
0: 再给他做这个肠镜和胃镜，都显示了，
1: 嗯，
0: 之前的溃疡面啊、萎缩面啊、炎症面啊，完全消失了。啊，胃肠道黏膜光滑、湿润、收缩自如啊，消化液分泌完全都正常，
1: 太好了。
0: 所以说按照 FDA 的要求，
1: 嗯，
0: 使用过这个产品的人体，我说了不要经过这个143个关键点的这个监测嘛，
1: 嗯，
0: 这143个关键点酋长身上没有一处这个监测点有问题的
1: 啊，
0: 全都正常，没有一丁点的毒副作用。
1: 哇，这个太好了。你看这酋长以前，你看又是抗生素啊，又做了手术，
0: 嗯，
1: 也没少治疗，药也是吃了一大堆。
0: 对啊，
1: 最后你看像您说的哈，这个肠麻痹了，药物吃太多，把这个胃肠给吃中毒了。
0: 对，
1: 您说啊，他为什么只有用上了卫乐舒才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0: 就是因为人家卫乐舒真有他的绝活
1: 啊。
0: 第一个，他是所有胃肠道产品当中作用最直接的，
1: 嗯，
0: 效果最显著，
1: 嗯，
0: 啊，4个礼拜左右，就是一般的什么嗳气呀、啊、什么反酸的、烧心的症状就可以马上的缓解，
1: 嗯，
0: 啊，你看这酋长就是嘛，他短期内啊，整个肠梗阻他就排气了，
1: 对呀，
0: 能吃流食了，
1: 是
0: 啊，然后3个多月小肠造瘘，这炎症都没了，
1: 嗯，
0: 为什么？因为卫乐舒，它能够实质性的恢复我们胃肠道自主的功能，
1: 哦。
0: 而且不用其他的药物帮忙，
1: 嗯，
0: 自己就能够做到该消化的消化，该吸收的吸收。
1: 对，
0: 这是我们临床的常规用药根本做不到的，因为临床的常规药我说了都是外源嘛。
1: 那是啊，
0: 是，
1: 如果说常规药能做到，这酋长也不用说因为吃药吃多了把胃肠给麻痹了呀。
0: 对，
1: 嗯。
0: 然后卫乐舒呢，还有他第二个绝活，
1: 嗯，
0: 就是他一个疗程180天左右，
1: 对，
0: 可以促进我们胃肠道的黏膜的再生和修复。
1: 哦，
0: 这种再生和修复是精准可控的，
1: 哦，
0: 啊，不会形成这个重叠或者是加厚这种情况。
1: 精准可控的，这是什么意思呢？
0: 就是我们胃肠黏膜受损了之后啊，
1: 嗯，
0: 我们自身有这。

0: 种自我修复的能力。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你任期就是肆意的这种修复和增长的话，
1: 嗯，
0: 它会疯狂无序的再生，
1: 一直生。
0: 对，它会使得我们胃黏膜变厚了，这叫异常性的增生。
1: 哦，
0: 啊，一下子生多了是不行的。
1: 哦，
0: 哎，那胃肠道这个壁增厚了，它就会出现问题。
1: 增厚了会出现问，增厚不好吗？会保护啊？
0: 我告诉你，很多常年吃胃药的一些老患者，
1: 嗯，
0: 我们的胃肠壁啊都会有增厚的情况。
1: 哦，
0: 因为你像常规的用药，像什么奥米拉唑也好啊，
1: 嗯，
0: 达喜也好啊，是吧？四大舒也好啊，它都是刺激我们的胃肠道黏膜在外面形成一层保护膜嘛。
1: 嗯，
0: 实际上对我们的胃肠道黏膜没有实际性的这种修复的作用，
1: 哦，
0: 反而掩盖了我们溃疡的地方。时间长了，我们胃肠道它不知道该怎么修复。
1: 明白了。
0: 因为你表面都刷上漆了，刷上胶水了，
1: 嗯，对，
0: 然后它再生就是无序性的再生。
1: 哦，
0: 我们的胃黏膜，我们的胃肠壁就会大量的增厚。
1: 嗯，
0: 这种增厚严格意义上讲它是一种什么，
1: 嗯，
0: 一种恶变的早期表现
1: 啊。恶变了。
0: 对啊，我们说的息肉啊，它就是这种恶变异常性的增生嘛。
1: 哇，那这胃论书能够精准的控制胃肠黏膜再生。
0: 对，
1: 就是说你胃肠黏膜破损多少，人家就给你修复多少。
0: 没错。
1: 对，不让它无序再生，也就是说不给恶变留机会了。
0: 没错。
1: 嗯
0: 啊，所以说胃论书一个周期180天，
1: 嗯，
0: 让我们胃肠壁胃黏膜光滑如初，收缩自如，胃壁也好，是吧，肠壁也好，胃黏膜也好，肠黏膜也好，达到一个正常的厚度的状态
1: 啊。
0: 啊，当时这个酋长不是肠梗阻吗？
1: 对呀，
0: 是吧，胃溃疡嘛，
1: 嗯，
0: 这不都好了吗？
1: 嗯，
0: 后来人家这个酋长，
1: 嗯，
0: 人家专门就跟魏乐书的厂家谈合作了。
1: 哦，
0: 就从美国直接进口到哪儿，到中东去进行销售。
1: 哎呦，这太好了，你看不仅病治好了，还得到一个什么赚钱的机会。可以说这酋长是因祸得福了哈。
0: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叫祸兮福之所以，
1: 哎，
0: 福兮祸之所伏，是吧。所以说这是一件坏事，后来还变成一件好事了。
1: 嗯，
0: 当时就咱们这个殷周博士哈，
1: 嗯，
0: 就把酋长这个事儿就跟我说了。
1: 嗯，
0: 当时我一下子就意识到它是个好产品。
1: 对，好啊。
0: 啊，所以说就等它这个通过了美国的 FDA 认证之后，
1: 嗯，
0: 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
1: 嗯，
0: 就专门跟他们的厂家开展了合作。
1: 梁老师，您这合作真是太好了哈，给您点个赞。您这个是把康复的希望带给咱们国内的这些胃肠病的老患者了哈。
0: 没错。
1: 现在我明白了，怪不得最近哈跟您要这个胃乐舒的朋友这么多。您说好东西谁不想要啊？
0: 可不说嘛。但是好东西它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1: 嗯，
0: 就是少。
1: 是，
0: 所以说大家伙别着急，再等我几天。
1: 好，
0: 是吧，魏乐书它相当于是供应全球的，
1: 嗯，
0: 它的订单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多。
1: 嗯，
0: 最近这个货源特别的紧张，我正在跟厂家碰，是吧，
1: 嗯，
0: 最后能够给咱们播多少这个还不确定，等有消息了我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
1: 嗯，好，所以说在这萌妹提醒大伙儿哈，有这个胃肠病的朋友，大家别再用老方法治疗了，继续在这个错误的路上走了。您用上胃乐舒180天呢，不用抗生素消灭幽门螺旋杆菌，180天让胃肠黏膜再生，180天呢双向调节胃肠功能。咱们呀用对方法，事半功倍哈，180天还您一个健康的肠胃。咱们呢也不用干等着哈，您现在要做的打电话报名，万一有货呢就优先的预留给您。那么剩下呢就看梁老师以及背后团队的办事效率了，一旦有消息哈，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伙儿。热线电话呢萌萌跟您说，您记好，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6: 梁老师，你好。
5: 哎，你好啊。
6: 梁老师，终于给您通上话了，咱们这节目真是。

0: 现在太难打了，我等了两个月才有机会跟您通上话。
1: 哎呦，确实啊，这一点我得承认，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呢，在国外开播了已经十年了，在咱们国内呢也四年的时间了，咱们忠实的粉丝啊上百万人了，再加上每天还有不少新朋友给我打来电话要跟我通电话，然后找我帮忙的，这个热线确实比较忙啊，所以说经常会在排号啊排上时间很长的这种情况啊，希望你理解吧。今天电话都通上了，你找我有什么问题直接说就行，好不？
0: 我就想让梁老师再帮我进胃乐舒，这胃乐舒这胃肠病效果那可太好了啊，
1: 是吧？你看
0: 我是亲身的体会到了
1: 啊，
0: 可就是当时进的少了，现在就想备点。
1: 哦，
0: 但是看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我在国内呢买不着，在国外也没亲戚，所以只能找梁老师您来了。
1: 啊，你提到这个咱们之前的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胃乐舒是吧？你之前也用过是吧？啊，
0: 对，
1: 那你一定是胃肠道有问题呀？你怎么个情况？跟我说说。
0: 我这有萎缩性胃炎。
1: 萎缩性胃炎呐？哎呦，
0: 啊、
1: 这个可不是小毛病啊。那你这个胃乐舒用完了之后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跟我说说。
0: 现在我跟你说，想吃就吃，想喝就喝、
1: 啊、
0: 没事想烧烤，有时想火锅的。
1: 哎呦那你这现在吃的挺杂呀，你是吧？本身就有这个萎缩性胃炎，现在这个胃能受得了吗你这呀？
0: 梁老师您放心吧、
1: 啊、
0: 我到医院去查了，这胃肠特别健康，啥事都没有的。
1: 现在健康了，哎呀好，那
0: 健康健康。杨老师，我跟你说，这要是放在以前，
1: 啊，
0: 我要是敢这么吃，那早住院了。
1: 哎呦呵，是吧？你看，
0: 真的，你不知道，以前我一天喝3杯的小米粥，而且还只能吃个7分饱
1: 啊。
0: 就那还经常胃胀胃疼的，老是反酸水。
1: 嗯、
0: 哎呀，你不知道，把我折腾的一年瘦了20斤呢。当时到医院，医生说我这胃黏膜损伤的特别严重。
1: 嗯，
0: 他就说就像那个被风吹破那个蜘蛛网一样
1: 啊，到处都有这个窟窿眼了都，都是吧？哎呀，
0: 对，到处都是窟窿眼了。
1: 嗯、
0: 人家大夫就说了，正常情况下，健康人胃黏膜有损伤了，2-3天也就自动修复了。
1: 嗯，没错，
0: 就是那个浅表性胃炎，配合吃药的话，也就1-2周也就能恢复了啊。
1: 嗯。
0: 但是像我这个胃黏膜损伤，就是配合吃药的话，2-3个月也只能是部分能修复好，大部分还是有炎症，修复不好
1: 啊。就是你说白了，你用药修复胃黏膜这个速度还没有它这个恶化的速度快呢，是这意思吧？
0: 对对对对。
1: 我告诉你，你这种情况啊，那属于这个我们胃病当中比较严重的一种情况了，萎缩性胃炎、哦、我告诉你，就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我说这个话，我跟你说，你自己能明白什么意思？
0: 真能明白，
1: 是吧？萎缩性胃炎如果继续发展的下一步叫肠上皮化生，肠上皮化生的话，毫不夸张的讲，那就是恶性病变了。我告诉你，到那个时候可能只能做手术，但手术好不好、效果什么样都不敢说。
0: 可不是吗，梁老师？医生当时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1: 嗯，
0: 所以这些年为了治我这萎缩性胃炎。哎呀，遭了老罪了。
1: 嗯，
0: 那药吃遍了，西药也吃了，中药也调了，最后还把我这胃吃的更难受了。
1: 嗯，这个我太理解了，因为像你这种情况，我们常规临床用药就那么几种，就那么几种，是吧？有的是帮助你消化的，
0: 嗯、
1: 像什么多酶片这种的，还有是增加我们胃动力的，叫多帕利酮啊，就这样的药、
0: 嗯，
1: 没有一种是针对咱们胃黏膜进行全面的修复的这样的药物。那你吃刚才说的那些药、
0: 哦、
1: 它反过来还会伤害到我们的胃黏膜，就你药吃多了它反而起副作用了，给我们的胃肠道反而起负担了，明白吧？
0: 明白明白，这不以前也不懂，就是乱治呢啊、
1: 嗯、
0: 你不知道有一次药吃的没吃对，哎，反倒把我吃的胃穿孔还住院了。
1: 哎呦呵，嗯，
0: 哎呀，反正这些年真是折腾坏了。这不，直到后来我用上胃乐舒
1: 啊，
0: 没想到只用了180天就把我这萎缩性胃炎给我治好了，
1: 是不是啊？你看看，我告诉你，你用的这个胃乐舒啊，是美国进口的保密配方，啊、
0: 哦，
1: 它和咱们临床上的常规的治疗的方法完全不一样，
0: 嗯、
1: 而且在临床上有明确的数据显示啊。

0: 180天，我们的胃肠道的黏膜全部的给你更换成新的了，这就是胃乐舒的功效。180天恢复我们一个正常人的胃肠的功能，你看这就是临床数据啊。你看之前啊，你比如说给一些这个肠上皮化生的这样的重症的胃肠道疾病的患者用，99%以上的效果都出来了啊，而且它也是经过美国 FDA 认证的啊。你想想，就是肠上皮化生的都属于恶性病变的这样患者，人能调理过来，你这个早期的萎缩性胃炎，我告诉你更不在话下了，是不是？
1: 是是是，可不嘛！我当时我记得也就用了有半个小时吧，明显就感觉胃那个胀气减轻了，胃就没以前那么胀得慌了。
0: 好，
1: 哎，也就用了有一个月，口臭就没有了，口就不臭了。
0: 哎，这个口腔异味的事儿啊，我告诉你，大家伙很多认为以为是这个牙周炎的问题呢，我告诉你不是啊，口腔异味的问题是很多胃肠道疾病患者常见的一个问题。啊，很多人以为口腔问题，不对，不是口腔啊，就是因为当我们胃黏膜破坏了之后，胃里面的这个食物不能够完全的腐熟、完全的消化，它在胃里头一发酵，产生这个味道，这个气体，它就从我们口腔里头反出来了，那你这个嘴里就有味儿了，啊，这和我们刷不刷牙没关系，卫生不卫生没关系啊。
1: 对对对，就是，这不以前不知道这道理，后来用了微乐舒以后，哎，我是真正的感受到了啊，杨老师，哎，我这胃好了，就是2天不刷牙，嘴都不
0: 你
1: 臭。
0: 看没有这个异味的问题了。好，
1: 对，没有没有了，这不用微乐舒2个月，我这胃胀呀、反酸水呀、打嗝呀这些症状就都没有了，
0: 哎，症状逐渐就减轻了，太好了啊。
1: 也就用到180天。胃再也没疼过啊。其实当时我也不太肯定自己这到底好没好，我就到医院去做了胃镜去了。
0: 做胃镜了，应该啊。做完胃镜，结果怎么样？
1: 哎呀，别提了，让大夫把我说了一顿。
0: 大夫说你一顿呢？为什么呀？
1: 大夫说："你这胃黏膜都跟新的似的，又没有螺旋杆菌，检查也是阴性，你胃啥毛病都没有，你没事，你做什么胃镜呢？自己不遭罪啊？"
0: 就是大夫不是原来的大夫，新大夫给你做了胃镜，哎呀，说的你这没问题，做这个胃镜干嘛？是这意思吧？哎呦哈，
1: 对对对，
0: 哎呦，不错啊，
1: 杨老师，你知道不？我这人也特别爱吃辣啊。现在我做的菜都放辣椒，吃饭都拌辣椒酱的
0: 哎呀
1: 啊。
0: 哈啊，
1: 可是我就这么吃，我这胃是一点毛病都没有。
0: 太好了啊！
1: 好好，所以我说，虽然我好了，但是我还是得备点那个微乐舒，万一家里有谁胃出现问题了，咱们有对症的，直接用上，省得走弯路嘛啊。
0: 我告诉你啊，人的胃呀，就跟我们其他的组织器官是一样的。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这个胃呀也会慢慢的出现老化的问题的啊。我在节目当中讲过这个事儿啊，所以说呢，你呢把这个胃乐舒啊当成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必需品，这也是对的。而且我听到你这个萎缩性胃炎能够恢复成这样，我真替你高兴。啊，这样的好产品，而且将来你记住了，随着年龄增长，我们每个人胃都会出现问题，你多
1: 对
0: 备
1: 对
0: 点，
1: 对，
0: 这是好事儿啊。而且最近呢，就是跟我反映这个胃乐舒的朋友，我告诉你，确实太多了。主要是什么呢？就现在没有现货，因为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啊。我也尽可能的跟美国再联系联系吧，看看能不能这尽快的再给大家伙搞一次活动，是吧？有需求就跟我们提，我给大家伙想办法，好不好？别着
1: 行，
0: 急
1: 好好
0: 啊，
1: 好，
0: 你这个事儿你等我消息就行，好不？
1: 好，那梁老师，我就等着您的好消息了，您可 一定要尽快啊。
0: 好啊，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了，好不？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说声再见哈。我们的栏目专线呢，已经为您开通了，电话呢，大伙儿记好了，400-851-6029，400-851-6029。好的，马上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您好，梁老师。
0: 你好，哎。
3: 哎呀，梁老师，电话难打呀，我好不容易才联系上您。
0: 是吗？
3: 嘿嘿嘿，这几天吧，我听您讲这个胃乐舒了，
0: 对呀。
3: 我知道肯定是又要有了。
0: 哎呦哈，这咱摸清咱们的规律了都，你看看，哎呀。
3: 是的，我跟您说哈，这次吧，您一定要多给我。

0: 点儿。
1: 哦，
0: 因为上次我给姑娘买的，啊，她吃的特别好。
1: 啊，
0: 姑娘是萎缩性的胃炎，
1: 萎缩性胃炎，
0: 还有幽门螺旋杆菌感染。
1: 哎呦，还有幽门螺旋杆菌。哎呦我的。
0: 哎，这都三年了。
1: 啊，
0: 吃上这个。咱们这个胃漏水以后吧，
1: 嗯，
0: 虽然没有彻底好利索，
1: 嗯，
0: 但是三年啊，再没有犯过胃疼病。
1: 哦，胃疼就是三年一直没犯过。
0: 没有。
1: 那还真不错。
0: 没犯过。
1: 你跟我说说，这孩子多大了？怎么年纪轻轻的就得这个萎缩性胃炎了？那可是要命的啊！
0: 哎呀，没办法呀！你看，老师，梁老师，
1: 嗯，
0: 姑娘啊，今年才26岁。
1: 哎呦。
0: 她在深圳那头工作了。
1: 啊、
0: 我就知道他哇，总是熬夜呀、加班呀、生活不规律啊，没时没点那个吃饭啊。
1: 哦。
0: 有时候半夜我还得吃一顿，人家叫他叫什么宵夜。
1: 哦、吃夜宵，哎呀。
0: 是吧？有段时间我给孩子打电话了，这孩子就告诉我说是，他总是胃疼。
1: 哦、
0: 我说是，那还赶紧到医院里看看去吧。
1: 嗯。
0: 他说是，哎呀，现在忙得不行，没时间，啊，这过段时间再说吧，这不是。就随便买了些止疼药就给吃，
1: 那可不行。
0: 结果呀，这么一拖就给拖严重了。
1: 嗯，
0: 有一天啊，他那个同事就给我直接把电话打到我家里头来了哈。
1: 嗯，
0: 说是我姑娘给住院了。哎呀，给我着急的呀，马上坐飞机赶紧赶过去了。嗯，
1: 哦，孩子在深圳工作，然后跟你不在一起生活是吧？
0: 不在，我在东北呢。
1: 啊。
0: 没在一起、
1: 哦、
0: 要不然的话我还能再坐飞机了、哦、特别远啊，这个离的啊、
1: 嗯、
0: 一个南一个北的啊、
1: 嗯、
0: 哈哈，坐飞机还得4-5个小时呢。
1: 嗯，
0: 哎呀，我下了飞机以后啊，我就马上奔医院里去了。哎呀，当我看到我姑娘的那一刹那啊，我心疼的我呀，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了啊。
1: 哎呦，都说这子女啊是咱们父母的心头肉啊，你说谁遇到这种情况谁都得心疼，这个我太理解你了。
0: 是的，梁老师，这不看完孩子以后啊，我就马上问大夫，我说大夫，我孩子到底是啥病了哈、啊、严重不严重呢？
1: 嗯，
0: 大夫就跟我说，说是我姑娘得的是萎缩性的胃炎。
1: 哎呦，
0: 我一听啊就傻眼了，我就说，我说她才20多岁啊，怎么能得了这么严重的那个萎缩性的胃炎呢？
1: 嗯，
0: 这不是岁数大的人才得这种病了吗？啊，
1: 那可不是，你这个啊，这是咱们的一个误解啊。
0: 啊，
1: 你记住了啊，萎缩性胃炎啊，现在越来越年轻化了啊，而且谁也没规定着萎缩性胃炎只是岁数大的人爱得，年轻人不会得那是不可能的啊、
0: 嗯，
1: 千万不要有这个误区。
0: 哦，对。
1: 而且你刚才说了啊，说的这个你姑娘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是吧？
0: 是的。
1: 我告诉你啊，幽门螺旋杆菌如果在我们胃里面长时间存在的话，就会导致我们萎缩性胃炎的发生。就换句话说，萎缩性胃炎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这个幽门螺旋杆菌造成的。而且这孩子呀、啊、还做错了3件事儿。第一件事儿，经常熬夜。
0: 对。
1: 而且经常吃夜宵。
0: 嗯，
1: 我经常说啊，我说的早饭给谁吃的？给咱们自己吃的，好好吃。午饭是给谁吃的？给家人吃的。哎，咱们好好的做丰盛一点，是吧？晚饭能不吃尽量少吃。夜宵宵夜记住了，给谁吃的？给鬼吃的。明白我啥意思吧？谁晚上吃夜宵就是早病的。所以说他经常熬夜，还经常吃宵夜吃夜宵，这个是最大的问题啊。还有一个他做错了什么你知道吗？在不明他的病因的情况下自己乱吃药，他会雪上加霜的。我告诉你，当时胃疼、
0: 哦、对对对
1: 啊，也不上医院去看，然后自己买这个止疼药吃，这是最大的问题啊，会加速我们病情的发展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太大了啊，工作压力大，我们神经永远是紧绷着的，这种状态的话会加剧我们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情况。所以说这三点你看在你姑娘身上全都发生了，是不是？
0: 是的，梁老师，您说的太对了。你看当时他住院的时候吧，大夫就和我说了，是不是他幽门螺旋杆菌啊属于那个重度感染。
1: 哎呦，
0: 跟他平时啊经常吃外卖呀，总熬夜呀有关系。
1: 是、嗯、
0: 后来大夫啊就给他开了不少的药、
1: 嗯、
0: 他吃了以后啊感觉也不咋见好吧哈、
1: 嗯、
0: 完了啊就是他就老吵吵，说是哎呀嘴里头没味儿，不想吃饭、
1: 嗯、
0: 吃啥也不行。

0: 那段时间正好我不是在深圳了嘛哈，我就寻思呀，给他多做点好吃的吧。结果他啥也吃不进去，真的。哎呀，给我愁的就没办法了。后来梁老师在那个收音机听的时候吧，我就听到了全球购的节目。
1: 哦，当时啊，
0: 当时你就讲这个喂了书呢，我觉得呀，听的挺好的这个喂了书啊，当时我就给他买回来了。但是当时我买的少了。我就给他买了一个月的，当时真的我也不知道好使不好使啊，我就是想少买点咱们试试吧啊，我现在我特别的后悔，真的我买的少了，我那时候要多买点哈，我说不定我孩子按疗程吃，他的病啊早就彻底的好了。虽然呀还没有完全好彻底，但是这3年来的时间啊他没有胃疼过，也挺好的啊。
1: 这都多大的变化了是不是？我告诉你，这个喂乐舒啊，它是美国 FDA 专门认证的，能够解决咱们胃肠道当中幽门螺旋杆菌的一款非常好的产品，深入到我们胃壁的深层，来杀灭那些潜藏在我们深层内部的这些幽门螺旋杆菌。我告诉你，就这一点啊，现在市面上所有的产品、所有的药物它都比不了。如果这次到货的话，你一定要给你姑娘啊按周期给她用上180天。啊，180天用好的话，它这个改善性是非常非常大的啊！当时你就吃一个月，效果都这么好，180天给它用足了，给它巩固好了，效果会非常好的啊！
0: 好的，梁老师，我这次啊，肯定要多买，因为啥了？因为到货了以后啊，你一定要通知我，而且我自己啊也想吃点，因为你看我呀也岁数大了。有时候过时呀过节呀过年什么的哈，有好吃的咱爱想吃点吧，吃上以后啊这胃就不舒服了，也是
1: 啊
0: 总是那个丝丝拉拉的感觉不得劲儿。我就想趁着这个病还没那么严重，我也吃上它一个疗程的是吧，
1: 那就更好了。我告诉你，因为咱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胃的老化是早晚的事儿。好啊，你这样你有这个想法，我跟你说，对于咱们胃的毛病一定要早发现早调理啊，早治疗，别把这个胃病拖严重了。以后有什么问题就及时给我打电话，
0: 肯定以后少不了麻烦你啊。
1: 别客气，好，咱们再见啊。
2: 好，看看呢还有点时间，我在这儿呢提醒一下咱们听众朋友们，喂乐舒啊，它是原产于美国的，啊，它是美国著名的制药健康集团旗下的一个拳头产品，临床效果是特别显著的。那么他们为了扩大影响力呢，就这个制药集团呢在德国也专门投资啊建厂，开了一条生产线。当然了，为了符合当地德国人家这个命名的这种法规啊，当时在德国注册的叫宁胃舒，他们俩的这个配方啊、浓度啊、成分啊、用料啊，完全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在德国啊，也是临床医生和药剂师给中老年朋友胃肠道疾病的患者广泛用的一个产品。所以说，胃乐舒和这个宁胃舒啊，大家伙听好了，实际上是一个产品，只不过产地有所不同，它的名字不一样而已啊，大家伙记好。
3: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说声再见哈。如果呢您也想要跟梁老师一对一的咨询，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专线进行预约，电话呢大伙听好了，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温馨提示：本品不能替代药物。
3: 好的，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6: 银发岁月，健康为先，多关注长辈腰腿筋骨，饮食起居，常伴温情提醒，用细致呵护筑牢健康防线，让老年生活从容安康，暖意绵长。

0: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10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4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萌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出全球购的创办人，临床医学与营养医学双博士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哎，萌萌你好。
3: 嗯
4: 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好。
3: 哎，欢迎梁老师哈。梁老师您看哈，刚刚我上节目之前看到了一条新闻，哎呦，让我特别感慨哈，我想跟您分享一下。
4: 看新闻是吧？
3: 对，
4: 什么新闻呢？让咱们萌萌
3: 啊，
4: 这挺感慨的。说来着，让我也听听啊。
3: 我跟您说说啊，这个新闻哈，他说现在全国各地掀起了一股什么呢？撤并幼儿园的风潮。
4: 叫什么？撤并幼儿园？
3: 嗯、对，就是关停幼儿园了，
4: 哦、
3: 就不开了。这个新闻看完之后哈，我就感慨，我说咱们国家这个出生率真的是下降不少，可能说这个孩子少了，学校多，最后就只能这样大量关停了哈。
4: 明白了，
3: 嗯，
4: 就是不是因为这个别的原因关停这些幼儿园，
3: 嗯、
4: 是因为这个孩子太少了。
3: 对呀、
4: 哦，
3: 没有学生啊，没有生源。
4: 其实我跟你讲啊，萌萌，就这个问题呀、啊，
3: 嗯，
4: 确实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3: 嗯，
4: 别说在咱们全国了啊。就是我告诉你，在全球范围内
3: 啊，
4: 现在人口的减少都是这个趋势。
3: 哦，国外也这样。
4: 对，全球的这个人口都是逐年在下降。
3: 嗯，
4: 啊，生育率是非常低的。
3: 嗯，
4: 这当然了，涉及到多方面的原因了哈。
3: 嗯，
4: 比如咱们中国人也是，现在年轻人这个生活压力太大了。
3: 哎、对，
4: 是不是？
3: 不愿意生孩子，
4: 生孩子养不起呀。
3: 对呀，
4: 是不是？生这孩子都给父母养的。
3: 那可不吗？
4: 是不是、啊？就这年轻人、
3: 嗯、
4: 这个养孩子成本太高了。
3: 对呀、啊，但我那时候就是独生子女，最多俩孩子了。原来我们初中那会儿最红火的时候，一个年级，比如说初一这一年级有10多个班。
4: 嗯，
3: 对呀、啊。但是我上学的时候就变成，我记得好像那时候就4个班了。
4: 哎呦，
3: 嗯。然后我考上这个高中，就是走了之后，我们那个初中哈、啊，直接就合并了。
4: 啊，被别的学校合并了。
3: 对呀，我现在说想回自己初中去看一看哈，都没有地方了，
4: 都没了，是不是？
3: 可不是吗？
4: 但是萌萌，你发现没有？
3: 嗯，
4: 确实现在很多的一些学校啊、幼儿园都在撤，都在并。
3: 对呀，
4: 是不是？重点小学、重点中学，其实还是人满为患的，就很多人还是就是虽然说生源少了，
3: 嗯
4: 啊，不好的学校、一般的学校都没了。
3: 对，
4: 但是重点学校。哎，你看多少人都是削尖脑袋往里头挤，
3: 还真是、啊、
4: 进都进不去，
3: 对
4: 吧？就你们沈阳，
3: 嗯，
4: 沈阳我记得有一个虹桥中学吧？
3: 啊、哦，那很出名的。
4: 我告诉你，号称是沈阳初中当中人数最多的学校。
3: 哦、
4: 我听说，就光是一个初一啊，就这一届学生，
3: 嗯，
4: 2200多人。
3: 哇，2000多人，
4: 相当于是一个加强团了都。
3: 我的天哪，这人也太多了。
4: 吓人不吓人？
3: 对呀，这是初中。连老师您这么一说我还真想起来了
4: 啊，
3: 我家楼下有个重点小学
4: 啊，
3: 然后今年一年级我看那个新闻哈，那天我听这家长说招了有1000多人了。
4: 小学一年级招了1000多人？
3: 对呀，就一年级1000多人。这个您说这学校放不下了，主校区现在

0: 没有教室了、
1: 哎、
0: 然后又开了好几个新的校区
1: 分校是吧？
0: 对。
1: 哎
0: 梁老师您说这是咋回事呢？您说这边学校挤成这样，然后那边学校呢还招不上来生，撤并撤校了
1: 啊！
0: 真是旱的旱死涝的涝死哈！
1: 旱的旱死涝的涝死
0: 对呀，
1: 其实这种情况啊是正常的
0: 啊、哦、
1: 为什么呢啊、
0: 嗯
1: 啊，家里就一个孩子，
0: 对，
1: 那都是手心上的肉，是吧？
0: 哎、那可不，
1: 心尖上的肉，
0: 好几辈人都宠着呀。
1: 一边是好的学校，
0: 嗯，
1: 他有着最前沿的教学的方法，
0: 是
1: 师资力量特别的全面，
0: 对。
1: 另一边是什么呢？普通学校，
0: 嗯，
1: 教学方法还没更新换代呢，
0: 哦，
1: 是吧？这个环境也不好，
0: 嗯，
1: 你说你要作为家长的话，你选哪个学校？
0: 肯定是砸锅卖铁把他送到最好的学校去，
1: 对吧？
0: 你看这个学校的教学质量好啊，孩子肯定学得好，你说上大学这个目标哈，肯定一下就达成了。
1: 所以说这是什么？叫选择要比你努力更重要。
0: 对，
1: 所以说你看在选择学校的时候，你选对了好学校，那、啊、你的学习方法也对，你状态也对，
0: 嗯，
1: 周围的这个环境也对，是吧？
0: 对呀，
1: 那你的成绩哎蹭蹭的就往上涨，
0: 哎，那是。
1: 那你反过来说呢，你在一个一般的学校啊，师资力量也一般，
0: 嗯，
1: 状态也不对，周围的氛围也不对，
0: 嗯，
1: 你这孩子成绩他就是一落千丈，
0: 那是，
1: 是不是？
0: 对，
1: 就是咱们有句老话说的，方法不对你努力白费，
0: 嗯，
1: 方法一对事半功倍。
0: 哎呦，还真是梁老师，您总结的太对了。
1: 对，
0: 您说这话啊，就让我想到最近，你看很多打进热线电话的朋友，有人有这个胃溃疡啊，有人有肠梗阻啊。
1: 嗯，
0: 每当梁老师您问他们以前治没治过，很多人都说什么呢？
1: 都治过。
0: 对呀，我
1: 治
0: 过呀，用过四联疗法呀，用过奥美拉唑啊，甚至还有人手术过。
1: 对。
0: 结果呢，还是反反复复。你说这个身体遭罪，钱也遭罪，就应了您刚才说的那句话了：方法不对，努力白费。大伙儿，您用错了方法，您越努力，越是在错误的路上奔跑，那能治好吗？
1: 对，所以说吧，就是咱们健康圈就够开办的宗旨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让大家伙真正知道我们病是怎么来的。
0: 对，
1: 然后让大家伙明白咱们这个病该怎么才能没。
0: 哎，
1: 是吧？就包括你说的胃肠道的疾病，
0: 嗯，
1: 你说以前的四联疗法呀、奥美拉唑这些常用的这些方法对不对呢？不能说人家错，
0: 对，
1: 只不过他没有调理到我们的病根上，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比如说我们很多人烧心，
0: 嗯，
1: 啊，反酸水，胃胀胃疼，你看很多人就吃这奥美拉唑了，
0: 是啊，
1: 是吧？还有这个潘托拉唑，
0: 嗯，
1: 是吧？这些药物是干嘛的呢？哎，抑制我们胃酸分泌的药，
0: 嗯，
1: 要不呢，很多人还吃什么呢？就是多潘利酮，
0: 哦，
1: 啊，依托必利，是吧？
0: 嗯，
1: 这些是什么呢？是强行的帮助我们胃肠道蠕动的药物，
0: 哦。
1: 再或者，有的人吃什么呢？就是避剂类的药物，
0: 嗯，
1: 相当于在我们胃黏膜表面刷了一层胶水一样，
0: 哎，对，
1: 啊，保护我们的胃黏膜，形成一个保护罩，
0: 是
1: 啊，减少胃酸对我们的这个身体的伤害。
0: 明白了，梁老师，您说大伙儿哈，医院也是要求
1: 这么
0: 治的，对呀，这么治，您说有什么问题吗？
1: 刚才我说了，
0: 嗯，
1: 这些有没有问题？没问题，
0: 对呀，
1: 只不过没有一样方法是针对我们病根去治疗的，
0: 哦，
1: 是吧？
0: 嗯，
1: 这些方法、这些药物呢，
0: 嗯，
1: 它相当于是我们人体的外援，
0: 请的救兵。
1: 请的外援，就像我们中国足球队一样，
0: 嗯，
1: 中国足球队是不是踢得挺臭的，对吧？有一个朋友就跟我说，说的现在整个全世界能留给我们踢得过的这个国家队越来越少了，
0: 不多了。
1: 哎，咱说为了提高咱们中国足球队，你知道最立竿见影的方法是什么呀？
0: 嗯，
1: 找外援，
0: 请个厉害的来。
1: 对，到国外谁厉害，花钱给他请来。
0: 嗯。
1: 加入我们中国，替我们中国来踢足球，
0: 嗯，对，
1: 是不是这成绩马上就上了？
0: 哎，那是。
1: 但是你想过没有，你请的是外援。
0: 对呀，
1: 对吧？
0: 嗯，
1: 你外援踢得再厉害，他再好，我们中国人自己踢足球的这个水平，他有提高吗？
0: 没有，
1: 没有提高。
0: 对，
1: 反而我们更加的依赖这些外援了。
0: 啊，
1: 中国人不用这个想怎么配合呀，啊，怎么踢球，一个大脚传给这个外援，让他射门，让他进球就可以了。
0: 哎，是
1: 越来越我们这个仅有的这点所谓的技术也会退化。
0: 对，
1: 所以说这就是我给你举个例子。
0: 嗯，
1: 而我们治病也是，尤其是胃肠道疾病。
0: 哦，
1: 刚才我说的那些方法，它就相当于给我们胃怎么样，
0: 请
1: 个
0: 外
1: 援，
0: 嗯，
1: 是吧？
0: 对，
1: 你靠它来替咱们这个做一些工作，比如说你胃的蠕动能力下降了，
0: 嗯，
1: 是吧？
0: 嗯，
1: 你就用这个西药，是吧？哦，我刚才说的这个多潘利酮，
0: 嗯，
1: 它

0: 就能够强行的刺激我们的胃，让我们的胃加快蠕动。
1: 哦，
0: 这不就是外源吗？
1: 对，
0: 是吧？帮你提高胃动力吗？
1: 嗯。
0: 然后你用这个 B 剂类的药物，明明你的胃黏膜已经千疮百孔了，
1: 嗯，
0: 它掩耳盗铃，给你刷成胶水，看似保护了，但是你的胃黏膜是不是还在继续的破坏？
1: 对呀，
0: 啊，这就是外源，
1: 嗯，
0: 是吧？一旦这个外源它不来了的话，你的胃是不是就更加的严重了？
1: 对呀，没治好啊，
0: 该疼还是疼，它病根还在发展，
1: 对，
0: 该胀还是胀，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而且我刚才说了，对于我们的胃来讲，刚才说的那些方法，那些西药哈，还得靠我们的胃自己来把它消化和降解掉，
1: 增加负担了，
0: 它也是刺激我们的胃黏膜，
1: 嗯，
0: 加重我们的胃负担，
1: 对，
0: 所以说这样一来二去的，你的胃的消化功能会变得越来越差，
1: 是，
0: 你只能不停的依赖外源，依赖外源，
1: 对，
0: 有一天外源没有了，那你的胃就一点没功能了，
1: 哎，还真是，
0: 这就是一个什么恶性循环，
1: 没错。所以说很多老年人就发现说什么呢，哎，我刚开始吃这味药哈，效果真是不错，
0: 效果挺好，
1: 对呀，
0: 对吧？
1: 但是您说过一阵再吃怎么效果就不好了，
0: 没了，
1: 没有了。然后有的人就说什么呢，我加大剂量吃，
0: 哎，
1: 越吃越多，
0: 哎，
1: 然后这个胃越来越严重，这个胃甚至有人吃出了什么呢，胃出血了。
0: 好，萌萌我问你，
1: 嗯，
0: 就当我们一个病发现你控制这个病情的时候，你这个药用的越来越多了，
1: 嗯，
0: 你反过来看说明什么？
1: 说明我有耐药性了吗？
0: 耐药性了，
1: 对呀。
0: 但是只说对了一半，
1: 嗯，
0: 当你控制这个病情用的药越来越多了，反过来讲说明你这个病是不是越来越重了，
1: 哎，那是，
0: 对不对？
1: 对，
0: 你看这个道理这么一说大家伙就明白了。
1: 对，
0: 当你这个剂量越吃越多，越吃越多，越吃越多，你反过来讲不是你这个病是不是越来越重了，
1: 嗯，是，
0: 对不对？打铁还需自身，
1: 哎呀，真是，
0: 你治疗胃肠道的疾病你靠外源的帮助那是行不通的，
1: 嗯，
0: 你必须要恢复我们胃肠道自主的双向的调节功能。
1: 对，
0: 你知道什么叫双向调节功能吗？
1: 什么意思呢？
0: 就简单的我一说你就明白了哈。
1: 嗯，
0: 有的人消化太快了，
1: 嗯，
0: 啊，吃完饭十分钟好了，还没等这个吃的食物吸收呢，他就上厕所了，他就排出去了，
1: 哎呦，
0: 是不是？你消化太快了，
1: 嗯，
0: 是吧？我们双向调节是什么呢？当我们人的胃肠道这种本能恢复了之后，
1: 嗯，
0: 它能够让我们的胃肠道消化的慢一点，
1: 哦，
0: 消化的再仔细一点，
1: 嗯，
0: 让你吃的食物多吸收这些营养，然后你再排出体外。
1: 明白了，
0: 是不是？
1: 嗯。
0: 还有的人是什么呢？消化速度太慢了，
1: 嗯，
0: 对吧？你看一顿饭吃完了，两三天都不排便，
1: 嗯，
0: 你这是什么呀？便秘呗。
1: 对呀。
0: 那这种情况，如果我们胃肠道自主的功能恢复了，双向调节的话，它能够让咱们胃肠道的蠕动和消化的速度怎么样？变快一点，
1: 嗯，
0: 变快一点，
1: 对，
0: 对吧？尽可能的把那些垃圾毒素排出体外，要不然在我们身体当中反复吸收，它就会入血了。
1: 对，
0: 所以说我们什么叫自主功能？
1: 嗯，
0: 什么叫双向调节？
1: 嗯，
0: 就是该快的时候就要快，该慢的时候就要慢。
1: 明白，就是看您需要什么样。
0: 我们正常人是有这种能力的，
1: 嗯，
0: 就像我们的血压一样，是不是？
1: 嗯，
0: 什么叫双向调节？高了让你降下来，低了让你提上来，
1: 是，
0: 这就是我们正常人的一个本能。
1: 嗯，
0: 而且这种本能是不需要外源的。
1: 明白了，
0: 我们自己的这个人体它是最精密的一种仪器，它自己能够安排好它的节律，是吧？
1: 嗯，
0: 什么时候消化，这个时间用多长，怎么个吸收，这个事儿我们人自己是有这个本能的。
1: 明白了，
0: 把这种本能恢复过来了，这种双向调节的能力康复了，这才是我们胃肠道疾病正确的治疗方法。
1: 哎，确实哈，相当于是换了一套新的胃肠消化系统。
0: 对
1: 对，这个哈可是咱们所有胃肠病患者做梦都想要做到的事儿
0: 啊，
1: 但是实现真是太难了，梁老师。
0: 实现太难了，是，
1: 真是。
0: 要不怎么说咱们现在有一些叫信息差呢？
1: 哎，
0: 就很多老百姓咱们认为这不可能实现的事儿，
1: 嗯，
0: 其实在一些高圈层当中已经早就做到了，
1: 是，
0: 早就实现了。就比如说我刚才说的恢复我们胃肠道的自主功能，双向调节这个能力，
1: 嗯，
0: 美国原装进口的味乐舒这个产品它就完全能够做得到。
1: 哦，
0: 味乐舒啊，它是原产于美国的啊，它是美国著名的制药健康集团旗下的一个拳头产品，临床效果是特别显著的。那么他们为

了扩大影响力呢，就这个制药集团呢，在德国也专门投资啊建厂，开了一条生产线。当然了，为了符合当地德国人家这个命名的这种法规啊，当时在德国注册的叫宁卫书，他们俩的这个配方啊、浓度啊、成分啊、用料啊，完全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产地有所不同，它的名字不一样而已。

0: 180天是他的一个治疗周期，
1: 嗯。
0: 这一个治疗周期基本上能够让咱们的胃肠道的黏膜更新换代一次，就
1: 哇，
0: 相当于是给你重新换了一
1: 换了个
0: 套
1: 新胃
0: 消化系统，是
1: 啊，
0: 吧？
1: 太好
0: 恢复咱
1: 了。
0: 们胃肠道的自主调节的功能，双向
1: 嗯，
0: 调节的功能。
1: 嗯，
0: 那你说你的胃黏膜、你的消化系统焕然一新了，是不是就不会有这种胃胀啊、胃疼啊、消化不良的问题了？
1: 那肯定
0: 什
1: 的，
0: 么便秘啊、腹泻这样的问题就不存在了，
1: 是。
0: 想吃就吃，想喝就喝，胃肠道完全彻底的康复过来。
1: 没错，梁老师哈，您看您说这医学原理哈，我是不太懂的，我是外行哈，但是我知道一点，这维乐舒呢是唯一一个经过美国 FDA 临床验证的，
0: 对，
1: 它不通过四联疗法，不加入抗生素就能够康复咱们胃肠病，它是唯一的方法。这个 FDA 是干啥的？咱之前也说过哈，相当于是美国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0: 对，政府机构，
1: 对呀，可以说它是世界上审核标准最严格的一个地方。如果说要是能通过他的验证，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
0: 对，所以说吧，我们在选择很多产品的时候，有人就说梁老师，你看我们也不懂，我们也不是学医的。
1: 是。
0: 两个方法，一个是什么呢？找专业的人，让他帮你干专业的事儿。就是我们
1: 对。
0: 健康全球购，为什么我给大家伙说，我帮大家伙甄选一些很好的调理的我们身体疾病的这些产品呢？
1: 哎。
0: 找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帮你甄选。
1: 是，
0: 还有一个方法是什么呢？
1: 嗯，
0: 看他的背书。
1: 哦，
0: 哎，看他的背书。刚才你提到的认证是什么？就是他的背书
1: 哦，
0: ，FDA 呀。
1: 对呀，
0: 美国的 FDA 的认证，萌萌，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0: 那是全世界公认的最为严苛的一个药品食品审查的标准。就
1: 哇。
0: 能通过这个认证的产品，几乎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几乎能够免检了。
1: 哇，那太厉害
0: 你
1: 了！
0: 看看，
1: 那他这审查严苛到什么程度呢？
0: 严苛到什么程度啊？我
1: 啊，
0: 这么跟你说吧，就你想通过 FDA 的认证的话，你先要申报。你这产品先要申报，申报之后呢，要进行动物实验，动物实验之后要进入临床实验。就是临床实验啊，如果让人来服用的话，要对这个服用这个产品的人身体当中143个关键点进行检测，进
1: 哇，
0: 行监测。就是你这个产品先抛开有没有作用，先看对人体有没有伤害。人体143个关键点进行检测，
1: 哇，
0: 安全了之后还不完呢，要经过2到3万人以上的这个大数据的人群，持续3到7年的临床检测，
1: 哇。
0: 有效果了，通过了，合格了，这个有效率要达到97%以上，这个产品才会被 FDA 所认可。
1: 哇，这可太难了！要拿
0: 你
1: 到
0: 看看。
1: FDA 的话，
0: 对呀，
1: 您说咱们人体哈就这么大点地方，要对143个关键点进行监测，
0: 对呀，
1: 几乎是就包括了对这个像心肝脾胃肾呐、骨骼呀等这些方面都没有损伤了才合格。
0: 那才行嘛。
1: 而且还有一点，我觉得是重要的是什么？要经过至少3到7年的监测。其实梁老师有些企业哈，您说他也坚持不到3到7年，可能他做得不好，他坚持不了。
0: 三
1: 那。
0: 到七年，这企业都没了，是
1: 对
0: 吧？
1: 呀，那这些标准哈，咱们说对于企业来说吧，真是苛刻到家了。
0: 对，
1: 但是您对于咱们消费者来说，确确实实是保护了我们的健康和权益的
0: 负
1: 了，
0: 责任的，
1: 真是好。
0: 是吧？而且咱们中国来讲，国内哈，常见的老胃病的患者、老肠炎的患者，包括肠上皮化脓的患者、胃肠道疾病恶性病变的患者，我告诉大家伙，真是这个比例太多了。但是这么大比例的人群，几乎没有一个人用过有 FDA 标准认证的这样的产品。你看看，就如果咱们大家伙不信的话啊，就是如果我们是老胃病的患者，你把你以前那些药物你拿出来，就看看这个它的说明书上、它的这个药瓶上、它的包装上有没有写着 FDA 认证的，几乎都没有。
1: 哇，为什么
0: 为什
1: 呢？
0: 么没有？你知
1: 对
0: 道吗？
1: 呀，
0: 如果你用的产品要是通过了 FDA 认证这么高标准的话，就换句话说，你用的药也好，这个产品也好，它有这个 FDA 标注的话，那人家专门出口了。
1: 啊，怪不得大伙儿用不上。
0: 对。

0: 但是我们提到的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味乐舒这个产品，
1: 嗯，
0: 它是在全世界范围内都能够通用的。
1: 哦，
0: 就是因为它通过了高标准的这个 FDA 的认证。
1: 嗯，
0: 啊，所以说它能够帮助咱们所有胃肠道疾病的患者真真正正的从病根上解决我们的病问题。
1: 哎，
0: 是吧？当然不是说这个只有国外的产品才好，咱们不是这个意思啊。
1: 嗯，
0: 就我们国内也有很多的好的产品畅销到国外了。
1: 对呀，
0: 但是咱们普通老百姓畅销国外的产品，这些好产品，咱们中国人自己反而用不上。
1: 哎呀，还真是，
0: 对不对？
1: 嗯，
0: 而且就是对于这个胃肠道疾病这方面治疗来讲，说实话，咱们中国很遗憾，别看这个人群特别大，
1: 对，
0: 没有一款产品能够达到了像这个味乐舒这个标准的，
1: 嗯，
0: 能够反向输出的几乎没有。
1: 对，所以说大伙儿不是说这个胃肠病治不好，
0: 嗯，
1: 而是说之前大家伙儿没治对，
0: 对，
1: 结果自己这个钱白花了，罪也白遭了，病越治越严重哈，这就是很残酷的一个现实。
0: 对呀，
1: 嗯，
0: 你看很多人就接受不了这个现实呗。
1: 对呀，
0: 对不对？
1: 嗯，
0: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我不接受这个现实可以，但你想过没想过这个现实？
1: 嗯，
0: 是因为你用的产品它调理的方向不对它所造成的。
1: 对，
0: 是不是？
1: 嗯，
0: 而且你用那个产品有没有通过这个美国的 FDA 就这么高标准的要求？
1: 对呀，那肯定没有啊。
0: 没有的话它怎么能够从根儿上治疗你的胃肠道疾病？
1: 那没有效果也正常。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很多人从最开始的胃胀啊反酸是吧，慢慢的发展成什么呢，叫病理性病变了，
1: 嗯，
0: 胃炎呢，肠炎呢，肠上皮化生啊，甚至到最后都有恶性病变的可能了，
1: 真
0: 是。我说实话，你回想起来，它究其根本原因是什么？
1: 嗯，
0: 就是最开始的时候，你治疗的方案和方法可能就没从根儿上去治疗，
1: 对了，
0: 再加上你用的这个产品，
1: 嗯，
0: 又不是经过 FDA 认证的，
1: 那可不，
0: 对不对？那你就出现了最后的结果呗。
1: 真是，
0: 如果咱们早一点的能够遇上这个美国的这个 FDA 认证的这个味乐舒，
1: 嗯，
0: 可能咱们这问题早就解决了，
1: 那就早就好了呀，
0: 对吧？
1: 真是应了刚刚您说那句话哈，方法不对，努力白费，
0: 白费。
1: 哎，但是哈，大家伙非常幸运，梁老师，大伙儿多亏遇到您了，
0: 哇，
1: 我们才能了解到，您看国外有这么高端的产品，在恢复健康的路上哈，大伙儿能够少走弯路了。
0: 哎呦，就是这一点啊，我受之有愧。你就是很多人说梁老师这么多好产品，
1: 嗯，
0: 多亏有你了。
1: 对呀，
0: 我明确的跟大家伙说，如果我一个人的话，我真没有这么大的能力，这么大的力量。
1: 嗯，
0: 健康全球购为什么能够网罗到全世界各个国家最高端最前沿的这个产品和技术呢？
1: 嗯，
0: 是因为我们健康全球购背后有着300多人的专家学者团队
1: 啊，
0: 啊，这300多人的专家学者团队分布在各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和最顶流的3家医院，
1: 嗯，
0: 是吧？所以说我们才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帮大家伙网罗这么多的好的产品。
1: 嗯，
0: 那你看，比如说咱们提到的这个味乐舒这个产品，
1: 嗯，
0: 不是我给大家伙联系的，你知道我们得感谢谁呀？
1: 嗯，
0: 咱们健康全球购专家团队当中有一个叫伊恩周的博士。
1: 哦，之前跟大伙说过，
0: 跟大伙说过吧？
1: 对，
0: 他是英国皇家马斯登医学院的这个胃肠道的专家。
1: 嗯，
0: 伊恩周博士。
1: 对，
0: 他也是味乐舒9大研发人之一。
1: 没错。
0: 所以说通过他的关系我们才能够知道有味乐舒这个产品。
1: 嗯，也对。
0: 而且你知道吗，萌萌，
1: 嗯，
0: 当时他在给我介绍味乐舒的时候给我讲了他的一件真人真事儿，你知道一下就把我震撼住了
1: 啊。
0: 所以说当时我也决定好好的我得研究研究味乐舒这个产品
1: 啊，
0: 而且我一定要把它带到咱们国内来。
1: 是什么事儿啊，梁老师？
0: 看看，
1: 让您震撼了。
0: 就是他呀原来有一个患者，
1: 嗯，
0: 而且这个患者呀，就他的这个患者非常的特殊。
1: 什么呢？
0: 是迪拜的一个酋长啊。
1: 哦，酋长啊。
0: 啊，一方诸侯啊。
1: 对呀。
0: 咱们知道迪拜的酋长那得多少钱。
1: 哎呦。
0: 是不是？别说钱了，据说在迪拜的酋长这媳妇儿就10多个。
1: 哎呀。
0: 人家是合法的啊。
1: 啊、嗯。
0: 就这个酋长是他的一个患者。
1: 嗯。
0: 什么病呢？
1: 什么呢？
0: 溃疡性结肠炎。
1: 哦，
0: 而且严重到什么程度呢？1/5的小肠都出现了严重的肠梗阻，
1: 哦，
0: 肠胀气，就吃不下去，排不出来。
1: 哎呦，
0: 整个人的肚子胀得像一个皮球一样。
1: 天哪！

0: 手一摸硬邦邦的，而且脸也出现水肿了，
1: 嗯。
0: 吃啥吐啥，喝水都吐，啊，最后怎么办呢？靠输液啊维持他的体重。
1: 哎呀，这太遭罪了。
0: 据说原来是200多斤的大胖子，
1: 嗯。
0: 3个月瘦了60多斤，
1: 我的天呐。
0: 啊，肚子疼的呀，就是吃这个止疼药都用上了，不管用。
1: 嗯。
0: 然后就是他这个胃溃疡，
1: 嗯，
0: 严重的胃溃疡，就是人呢这个胃啊，一旦排空的情况下，就跟人的拳头大小差不多了。
1: 哦，
0: 你知道这个患者就拳头大小的这个胃啊，
1: 啊，
0: 它里面有多大的溃疡面
1: 多
0: 吗？
1: 大呢？
0: 乒乓球那么大，
1: 哎呦，我的天呐！
0: 几乎1/3都是溃疡了，
1: 是啊，
0: 而且裸露在表面的血管和神经，我们说叫吹弹可破，什么意思？你
1: 嗯。
0: 稍碰它一下就会出血，就会出现严重的疼痛。
1: 哎呦我的天呐，
0: 有时候吃
1: 太
0: 药
1: 惨
0: 没吃好了，一旦刺激胃了，直接就吐了，然后吐出
1: 了！哇，
0: 来带着大量的血。
1: 这么严重了，他这个，
0: 遭罪不遭罪
1: 对
0: 吧？
1: 呀，遭罪呀，
0: 人家是酋长啊，
1: 嗯，
0: 在迪拜，人家有最好的私人医院
1: 那肯定是啊，
0: 呢。据说在他最好的私人医院治了3个月
1: 嗯。
0: 啊。其实国内外这个治疗胃肠道的一些这样的疾病，常规的方法你记住啊，萌萌，全世界几乎都差不多。
1: 都一样啊。
0: 对，什么四联疗法几乎都差不
1: 啊，国
0: 多，
1: 外也用这个。
0: 四联疗法、抗生素消炎啊，然后还给他打什么头孢，控制他的炎症。
1: 啊，
0: 啊，次水杨酸保护他的胃黏膜，
1: 嗯，
0: 小剂量的阿托品止疼，几乎都是这套方法。
1: 哦，
0: 啊，还有再给他加上什么这个多盘利酮，增加他的胃动力。
1: 嗯，
0: 当时他这个私人医院给他治了3月，治疗了3个月之后，再检查，发现他肠梗阻的面积扩大到了小肠的1/2，
1: 治3个月还严重了，
0: 一半的小肠都堵住了。
1: 哎呦我的天呐！
0: 这回可倒好，打营养液都吸收不了了，
1: 嗯，
0: 直接就吐出来了。那你说人
1: 那
0: 吃不进，排排不出来，
1: 对
0: 你说
1: 呀，
0: 这人还了得吗？
1: 那怎么
0: 是吧？
1: 活呀？你
0: 要不然就憋
1: 说，
0: 死，要不然就饿死呗。
1: 那可是啊，
0: 所以说当时医院一看，别合计了，啊，直接手术吧，把他小肠整个肠梗阻的部分全部的切除了，
1: 嗯，
0: 啊，1/2切除，他的小肠暂时就不能用了，
1: 哎呦。
0: 就得休息呀、啊。
1: 嗯，
0: 然后在他这个肚皮上做了这个回肠的造瘘，把这个上面这段肠子跟外面直接这个粪蛋挂在一起
1: 哎呦，
0: 排便，就从肚子上排。
1: 明白了，这肠子是切除
0: 对
1: 了，
0: 呀、啊，
1: 那这个胃怎么办呢？
0: 胃就暂时还是常规治疗，
1: 哎呀，
0: 就把这个药物加大剂量，
1: 嗯，
0: 让他病情别加重，
1: 嗯。
0: 是吧？结果小肠手术1个月之后，就发现这个酋长的小肠的这手术的伤口迟迟不愈合。
1: 啊，
0: 为啥呀？炎症不消啊。炎
1: 哦，
0: 症不消，怎么能愈合吧？
1: 对呀，
0: 然后再加上他这个胃病的药物用的剂量太大了，
1: 嗯，
0: 胃肠道麻痹，就整个胃还有肠道不工作了，不蠕动了。
1: 哦，
0: 你给我再好的药，给我输再好的营养液，我不蠕动了，是不是就不吸收了？
1: 那是
0: 彻底的
1: 啊，
0: 麻木了。
1: 那根本就治不了了呀，那这么下去就死路一条了吗？不
0: 对呀，
1: 是。
0: 啊，所以说当时这酋长，哎呦，一看这还了得吗？
1: 对
0: 再这么治
1: 呀，
0: 下去，我人就没了。
1: 那是啊，
0: 然后趁着脑子还清醒，就赶紧他就办理出院了。
1: 嗯，
0: 当时据说他虚弱的连路都走不了了，
1: 嗯，
0: 然后直接人家有钱呢，
1: 嗯，
0: 私人飞机
1: 啊，
0: 啊，直接跑国外去了，不在迪拜待了，我到
1: 嗯，
0: 国外去找先进的方法，人
1: 嗯，
0: 家也不差钱儿，
1: 也是，
0: 对吧？人家差啥？就差命，
1: 对
0: 是不
1: 呀，
0: 是
1: 你
0: 的？
1: 活，好好活
0: 对，
1: 着
0: 花钱
1: 呀，
0: 得换命啊。
1: 是啊，
0: 结果到哪儿了？到英国。
1: 哦。
0: 就到英国皇家马斯登医院，
1: 嗯，
0: 哎，就找到了咱们这个殷周博士，因
1: 哦，
0: 为他知道他是英国最好的胃肠道疾病的专家。
1: 明白了，但是他这情况很严重啊，专家也得犯愁吧？
0: 当然了，你说常规的药物都用了，
1: 对呀，
0: 胃也不消化，肠也不吸收，
1: 嗯，
0: 你所有的药物用上去白用。
1: 是，
0: 那当时也正赶巧，殷周博士参与研发的这个胃乐舒。当时就在申请 FDA 认证的过程当中，
1: 哦。
0: 啊，他需要招募一些志愿者去试这个胃乐舒的这个效果。
1: 嗯
0: 当时殷周博士就跟这个酋长说了，说的你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尝试一下报名。当时酋长胆儿挺大，
1: 对呀，拿自己做实验
0: 拿
1: 了，
0: 自己
1: 这可
0: 当小白
1: 是
0: 鼠嘛，是
1: 对
0: 吧？
1: 呀。
0: 但你想过没有，酋长这么有钱，他可不是随随便便就敢拿自己做实验的，
1: 哎，也是。
0: 他。 实际上通过了多方的打听，
1: 嗯，
0: 知道这个魏乐书当时在欧洲和其他国家已经通过审核，甚至已经上。

0: 治了。
1: 哦，
0: 那而且临床表现特别的好。
1: 嗯，
0: 只不过这回要取得 FDA 的认证，还要重新按照人家规定重新的来一次提交这个材料。
1: 明白了。
0: 所以说这酋长毫不犹豫的就同意尝试选择这个威乐舒了。
1: 嗯，
0: 对吧？当然了，这一次的选择就跟选了一个重点小学一样。
1: 哎呀，选对了，
0: 方向选对了，
1: 是啊。
0: 他跟我说，就当时啊，就他这个患者，
1: 嗯，
0: 刚开始吃这个威乐舒就三四天的时间，
1: 啊，
0: 他不是肠梗阻吗？
1: 对呀，
0: 可以排气了。
1: 哎呦，太好了，
0: 对吧？就是在这之前一个多月都没排过气，
1: 是。
0: 那排气说明什么？
1: 说明这堵塞的胃肠道一点一点通了呗。
0: 对喽，气能过来了。
1: 对呀，
0: 啊，然后又过了半个多月，
1: 嗯，
0: 烧心、反酸、打嗝、嗳气这样的症状彻底消失了
1: 啊。
0: 这说明什么？说明他的胃肠道的黏膜受损的部分他在开始修复。
1: 嗯，
0: 啊，包括他小肠这个截断的位置，炎症也在明显的消失。
1: 哎呦，一切都在好转呢。
0: 一个多月之后，
1: 嗯，
0: 这个酋长不用再打这营养液了。
1: 啊，可以吃饭了，
0: 吃流食
1: 啊，
0: 啊，吃流食能吸收了
1: 啊，
0: 啊，也不像以前吃啥吐啥了。
1: 那太好了。
0: 证明什么？胃肠道的功能开始恢复了。
1: 嗯。
0: 然后就这么治，治了三个多月之后，他原来不是小肠造瘘吗？
1: 对呀，
0: 造瘘彻底撤掉了
1: 啊，
0: 因为他的胃肠道的功能恢复的差不多了，不用造瘘了。
1: 哎呀，这个太好了，梁老师。
0: 这还没完呢
1: 啊，
0: 这不算更好的
1: 哦。
0: 用了180天左右，也就是 FDA 咱们说的威乐舒的
1: 一个周期了，
0: 一个疗程嘛
1: 啊，
0: 180天左右，就这个酋长就跟换了一个人似的
1: 哇。
0: 来的时候就躺在这个轮椅上，躺在担架上送来的，
1: 自己走不了啊。来的时候
0: 180天之后，
1: 嗯，
0: 精神头十足，想吃啥吃啥，想喝啥喝啥，胃肠道一点负担都没有
1: 啊。
0: 再给他做这个肠镜和胃镜都显示了，
1: 嗯，
0: 之前的溃疡面啊、萎缩面啊、炎症面啊完全消失了啊，胃肠道黏膜光滑湿润收缩自如啊，消化液分泌完全都正常，
1: 太好了。
0: 所以说按照 FDA 的要求，
1: 嗯，
0: 使用过这个产品的人体，我说了不要经过这个143个关键点的这个监测嘛，
1: 啊，
0: 这143个关键点酋长身上没有一处这个监测点有问题的
1: 啊，
0: 全都正常，没有一丁点的毒副作用。
1: 哇，这个太好了。你看这酋长以前你看又是抗生素啊，又做了手术，
0: 嗯，
1: 也没少治疗，药也是吃了一大堆，
0: 对啊，
1: 最后你看像您说的哈，这个肠麻痹了，药物吃太多把这个胃肠给吃中毒了。
0: 对，
1: 您说啊，他为什么只有用上了威乐舒才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0: 就是因为人家威乐舒真有他的绝活
1: 啊。
0: 第一个，他是所有胃肠道产品当中作用最直接的，
1: 嗯，
0: 效果最显著，
1: 嗯，
0: 啊，4个礼拜左右，就是一般的什么嗳气呀、啊、什么反酸的、烧心的症状就可以马上的缓解，
1: 嗯，
0: 啊，你看这酋长就是嘛，他短期内啊，整个肠梗阻他就排气了，
1: 对呀，
0: 能吃流食了，
1: 是
0: 啊，然后3个多月小肠造瘘，这炎症都没了，
1: 嗯，
0: 为什么？因为威乐舒，它能够实质性的恢复我们胃肠道自主的功能，
1: 哦。
0: 而且不用其他的药物帮忙，
1: 嗯，
0: 自己就能够做到该消化的消化，该吸收的吸收。
1: 对，
0: 这是我们临床的常规用药根本做不到的，因为临床的常规药我说了都是外源嘛。
1: 那是啊，如果说常规药能做到，这酋长也不用说因为吃药吃多了把胃肠给麻痹了呀。
0: 对，
1: 嗯。
0: 然后威乐舒呢，还有它第二个绝活，
1: 嗯，
0: 就是它一个疗程180天左右，
1: 对，
0: 可以促进我们胃肠道的黏膜的再生和修复。
1: 哦，
0: 这种再生和修复是精准可控的，
1: 哦，
0: 啊，不会形成这个重叠或者是加厚这种情况。
1: 精准可控的，这是什么意思呢？
0: 就是我们胃肠黏膜受损了之后啊，
1: 嗯，
0: 我们自身有这种自我修复的能力，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你任期就是肆意的这种修复和增长的话，
1: 嗯，
0: 它会疯狂无序的再生，
1: 一直生。
0: 对，它会使得我们胃黏膜变厚了，这叫异常性的增生。
1: 哦，
0: 啊，一下子生多了是不行的。
1: 哦，
0: 哎，那胃肠道这个壁增厚了，它就会出现问题。
1: 增厚了会出现问，增厚不好吗？会保护啊。
0: 我告诉你，很多常年吃胃药的一些老患者，
1: 嗯，
0: 我们的胃肠壁啊都会有增厚的情况。
1: 哦，
0: 因为你像常规的用药，像什么奥米拉唑也好啊，
1: 嗯，
0: 达喜也好啊，是吧，司达舒也好啊，它都是刺激我们的胃肠道黏膜在外面形成一层保护膜嘛，
1: 嗯，
0: 实际上对我们的胃肠道黏膜没有实际性。

0: 的这种修复的作用，
1: 哦，
0: 反而掩盖了我们溃疡的地方。时间长了，我们胃肠道它不知道该怎么修复，
1: 明白
0: 因为
1: 了。
0: 你表面都刷上漆了，刷上胶
1: 嗯，
0: 水了，
1: 对。
0: 然后它再生就是无序性的再生，我们的
1: 哦，
0: 胃黏膜、我们的胃肠壁就会大量的增厚。
1: 嗯，
0: 这种增厚，严格意义上讲，它是一种什么？一
1: 嗯，
0: 种恶变的早期表现。
1: 啊，饿变
0: 对呀，我们
1: 了。
0: 说的息肉啊，它就是这种恶变异常性的增生嘛。
1: 哇，那这胃乐舒能够精准的控制胃肠黏膜再生，
0: 对，
1: 就是说你胃肠黏膜破损多少，人家就给你修复多
0: 没
1: 少，
0: 错，
1: 对，不让它无序再生，也就是说不给恶变留机会了。
0: 没错
1: 嗯。
0: 啊。所以说，胃乐舒一个周期180天，
1: 嗯，
0: 让我们胃肠壁、胃黏膜光滑如初，收缩自如，胃壁也好，是吧？肠壁也
1: 嗯，
0: 好，胃黏膜也好，肠黏膜也好，达到一个正常的厚度的状态。
1: 啊，
0: 啊，当时这个酋长不是肠梗阻吗？
1: 对
0: 对吧？
1: 呀，
0: 胃溃疡吗？这不
1: 啊，
0: 都好了吗？
1: 嗯，
0: 后来人家这个
1: 嗯，
0: 酋长，
1: 嗯，
0: 人家专门就跟胃乐舒的厂家谈合作了，就从
1: 哦。
0: 美国直接进口到哪儿？到中东去进行销
1: 哎呦，这太好了！你看，不仅病治好了，还得到一个什么赚钱的机会，可
0: 对。
1: 以说这酋长是因祸得福了哈。
0: 对对，所以说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叫“祸兮福之所倚，
1: 哎，
0: 福兮祸之所伏”，是
1: 对，
0: 吧？所以说这个是一件坏事儿，后来还变成一件好事儿了。
1: 嗯，
0: 当时就咱们这个殷周博士哈，就把酋长这个事儿就跟我说了。
1: 嗯，哦，
0: 当时我一下子就意识到它是个好产品
1: 对，好啊。
0: 啊，所以说就等它这个通过了美国的 FDA 认证之后，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
1: 嗯，
0: 就专门跟他们的厂家开展了合作。
1: 梁老师，您这合作真是太好了哈，给您
0: 嗯，
1: 点个赞。您这个是把康复的希望带给咱们国内的这些胃肠病的老患者了哈。
0: 没错，
1: 现在我明白了，怪不得最近哈跟您要这个胃乐舒的朋友这么多。您说好东西谁不想要
0: 可不
1: 啊？
0: 是嘛。但是好东西它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1: 嗯，
0: 就是少。
1: 是。
0: 所以说大家伙别着急，再等我几天，是
1: 好。
0: 吧？胃乐舒它相当于是供应全球的，它的订单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多。最近这个货源特别的紧张，我正在跟厂家碰，是
1: 好，
0: 吧？
1: 嗯，
0: 最后能够给咱们播多少，这个还不确定。等有消息了，我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
1: 嗯，好，所以说在这忙，我也提醒大伙儿哈，有这个胃肠病的朋友，大家别再用老方法治疗了，继续在这个错误的路上走了。您用上胃乐舒180天呢，不用抗生素，消灭幽门螺旋杆菌180天，让胃肠黏膜再生180天呢，双向调节胃肠功能。咱们呀，用对方法，事半功倍哈，180天还您一个健康的肠胃。咱们呢也不用干等着哈，您现在要做。打电话报名，万一有货呢，就优先的预留给您。那么剩下呢，就看梁老师以及背后团队的办事效率了。一旦有消息哈，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伙儿。热线电话呢，萌萌跟您说，您记好。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6: 杨老师，你好。
5: 哎，你好啊。
6: 杨老师，终于给你通上话了。咱们这节目这热线太难打了，我等了2个月才有机会给你通上话。
5: 哎呦，确实啊，这一点我得承认，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呢，在国外开播了已经10年了，在咱们国内呢也4年的时间了，咱们忠实的粉丝啊，上百万人了，再加上每天还有不少新朋友给我打来电话，要跟我通电话，然后找我帮忙呢，这个热线确实比较忙啊，所以说经常会在排号啊，排上时间很长的这种情况啊，希望你理解吧。今天电话都通上了，你找我有什么问题，直接说就行，好不？
6: 我就想让梁老师再帮我订胃乐舒，这胃乐舒 这胃肠病效果那可太好了啊。
5: 是吧，你看。
6: 我是亲身的体会到了。
5: 啊。
6: 可就是当时。

0: 订的少了，现在就想备点。
1: 哦，
0: 但是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我在国内呢买不着，在国外也没亲戚，所以只能找梁老师您来了。
1: 啊，你提到这个咱们之前的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卫乐舒是吧？你之前也用过是吧？啊，
0: 对，
1: 那你一定是胃肠道有问题呀、啊？你怎么个情况？跟我说说。
0: 我这有萎缩性胃炎。
1: 萎缩性胃炎呐、啊？哎呦，这个可不是小毛病啊。那你这个卫乐舒用完了之后，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跟我说说。
0: 现在我跟你说，想吃就吃，想喝就喝。
1: 啊，
0: 没事想烧烤，有时想火锅的。
1: 哎呦，那你这现在吃的挺杂呀，你是吧？本身就有这个萎缩性胃炎，现在这个胃能受得了吗？你这呀？
0: 梁老师，您放心吧，我到医院去查了。这胃肠特别健康，啥事都没有的。
1: 现在健康了，哎呀，那
0: 健康。杨老师，我跟你说，这要是放在以前，
1: 啊，
0: 我要是敢这么吃，那早住院了。
1: 哎呦呵，是吧？你看，
0: 真的，你不知道，以前我一天喝三杯的小米粥，而且还只能吃个七分饱
1: 啊，
0: 就那还经常胃胀胃疼的，老是反酸水。
1: 嗯，
0: 哎呀，你不知道，把我折腾的一年瘦了20斤呢。当时到医院，医生说我这胃黏膜损伤的特别严重。
1: 嗯，
0: 他就说就像那个被风吹破那个蜘蛛网一样
1: 啊，到处都有这个窟窿眼了，都是吧？哎呀，
0: 对，到处都是窟窿眼了。
1: 嗯，
0: 人家大夫就说了，正常情况下，健康人胃黏膜有损伤了，2-3天也就自动修复了。
1: 嗯，没错，
0: 就是那个浅表性胃炎，配合吃药的话，也就1-2周也就能恢复了啊。
1: 嗯。
0: 但是像我这个胃黏膜损伤，就是配合吃药的话，2-3个月也只能是部分能修复好，大部分还是有炎症，修复不好
1: 啊。就是你说白了，你用药修复胃黏膜这个速度还没有它这个恶化的速度快呢，是这意思吧？
0: 对对对对。
1: 你看，我告诉你，你这种情况啊，那属于这个我们胃病当中比较严重的一种情况了，萎缩性胃炎。我告诉你，就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我说这个话，我跟你说，你自己能明白什么意思？
0: 真能明白，
1: 是吧？萎缩性胃炎如果继续发展的下一步叫肠上皮化生，肠上皮化生的话，毫不夸张的讲，那就是恶性病变了。我告诉你，到那个时候可能只能做手术，但手术好不好、效果什么样都不敢说。
0: 可不是吗，梁老师？医生当时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1: 嗯，
0: 所以这些年为了治我这萎缩性胃炎。哎呀，遭了老罪了。
1: 嗯，
0: 那药吃遍了，西药也吃了，中药也调了，最后还把我这胃吃的更难受了。
1: 嗯，这个我太理解了，因为像你这种情况，我们常规临床用药就那么几种，是吧？有的是帮助你消化的，像什么多酶片这种的，还有是增加我们胃动力的，叫多帕利酮啊，就这样的药。没有一种是针对咱们胃黏膜进行全面的修复的这样的药物。那你吃刚才说的那些药、它反过来还会伤害到我们的胃黏膜，就是你药吃多了，它反而起副作用了，给我们的胃肠道反而起负担了，明白吧？
0: 明白。这不以前也不懂，就是乱治呢啊、你不知道，有一次药吃的没吃对，哎，反倒把我吃的胃穿孔，还住院了。
1: 哎呦呵，嗯，
0: 哎呀，反正这些年真是折腾坏了。这不，直到后来我用上卫乐舒
1: 啊，
0: 没想到只用了180天就把我这萎缩性胃炎给我治好了，
1: 是不是啊？你看看，我告诉你，你用的这个卫乐舒啊，是美国进口的保密配方，啊、它和咱们临床上的常规的治疗的方法完全不一样，而且在临床上有明确的数据显示啊，180天、我们的胃肠道的黏膜全部的给你更换成新的了。这就是卫乐舒的功效，180天恢复我们一个正常人的胃肠的功能。你看，这就是临床数据啊。你看之前啊，你比如说给一些这个肠上皮化生的这样的重症的胃肠道疾病的患者用，99%以上的效果都出来了啊，而且它也是经过美国 FDA 认证的啊。你想想，就是肠上皮化生的都属于恶性病变的这样患者，人能调理过来。你这个早期的萎缩性胃炎，我告诉你更不在话下了，是不是？
0: 是，可不嘛！我当时我记得也就用了有半个小时吧，明显就感觉胃。

0: 那个降现在减轻了，我已经没以前那么降得慌了。
1: 好。
0: 哎，也就用了有一个月，口臭就没有了，口就不臭了。
1: 哎，这个口腔异味的事儿啊，我告诉你，大家伙很多人以为是这个牙周炎的问题呢。我告诉你，不是啊，口腔异味的问题是很多胃肠道疾病患者常见的一个问题啊。很多人以为口腔问题，不对，不是口腔啊，就是因为当我们胃黏膜破坏了之后，胃里面的这个食物不能够完全的腐熟、完全的消化，它在胃里头一发酵，产生这个味道、这个气体。它是从我们口腔里头反出来了，那你这个嘴里就有味儿了，啊，这和我们刷不刷牙没关系，卫生不卫生没关系啊。
0: 对，就是，这不以前不知道这道理，后来用了微辣舒以后，哎，我是真正的感受到了啊，杨老师，哎，我这胃好了，就是2天不刷牙，嘴都不臭，
1: 你看没有这个异味的问题了，好，
0: 对，没有了，这不用微辣舒2个月，我这胃胀呀、反酸水呀、打嗝呀这些症状就都没有了，
1: 哎，症状逐渐就减轻了，太好了啊！
0: 也就用到180天。胃再也没疼过啊。其实当时我也不太肯定自己这到底好没好，我就到医院去做了胃镜去了。
1: 做胃镜了，应该啊，做完胃镜结果怎么样？
0: 哎呀，别提了，让大夫把我说了一顿。
1: 大夫说你一顿呢，为什么呀？
0: 大夫说，你这胃黏膜都跟新的似的，又没螺旋杆菌，检查也是阴性，你胃啥毛病都没有，你没事，你做什么胃镜呢？自己不遭罪啊？
1: 就是大夫不是原来的大夫，新大夫给你做了胃镜，哎呀，说你这没问题，做这个胃镜干嘛？是这意思吧？哎呦哈，
0: 对，
1: 哎呦，不错啊，
0: 梁老师，
1: 啊，
0: 你知道不？我这人也特别爱吃辣啊。
1: 啊啊。
0: 现在我做的菜都放辣椒，吃饭都拌辣椒酱的
1: 哎
0: 啊。
1: 呀哈啊！
0: 可是我就这么吃，我这胃是一点毛病都没有。
1: 太好了啊！
0: 好，所以我说，虽然我好了，但是我还是得备点那个微辣舒，万一家里有谁胃出现问题了，咱们有对症的，直接用上，省得走弯路嘛啊。
1: 我告诉你啊，人的胃呀，就跟我们其他的组织器官是一样的。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这个胃呀也会慢慢的出现老化的问题的啊。我在节目当中讲过这个事儿啊，所以说呢，你呢把这个胃乐舒啊当成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必需品，这也是对的。而且我听到你这个萎缩性胃炎能够恢复成这样，我真替你高兴啊！这样的好产品，而且将来你记住了，随着年龄增长，我们每个人胃都会出现问题，你多备点，这是好事儿。啊，而且最近呢，就是跟我反映这个胃乐舒的朋友，我告诉你，确实太多了。主要是什么呢？就现在没有现货，因为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啊。我也尽可能的跟美国再联系联系吧，看看能不能这尽快的再给大家伙搞一次活动，是吧？有需求就跟我们提，我给大家伙想办法，好不好？别着
0: 行，
1: 急啊，你这个事儿你等我消息就行，好不？
0: 好，那梁老师，我就等着您的好消息了，您可 一定要尽快啊。
1: 好。啊，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了，好不？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说声再见哈。我们的栏目专线呢，已经为您开通了，电话呢，大伙儿记好了，400-851-6029，400-851-6029。好的，马上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您好，梁老师。
1: 你好，哎。
3: 哎呀，梁老师，电话难打呀，我好不容易才联系上你。
1: 是吗？
3: 这几天吧，我听您讲这个胃乐舒了。
1: 对呀，
3: 我知道肯定是又要有了。
1: 哎呦哈，这咱摸清咱们的规律了都，你看看。
3: 是的，我跟您说哈，这次吧，您一定要多给我留点儿。
1: 哦。
3: 因为上次吧，给姑娘买的，她吃的特别好。姑娘是萎缩性的胃炎。
1: 萎缩性胃炎。
3: 还有幽门螺旋杆菌感染。
1: 哎呦，还有幽门螺旋杆菌。哎呦我的。
3: 哎，这都3年了。
1: 啊。
3: 吃上这个。咱们这个胃乐舒以后吧，虽然没有彻底好利索，但是3年啊，再没有犯过胃疼病。
1: 哦，胃疼就是3年一直没犯过。
3: 没有。
1: 那还真不错。
3: 没犯过。
1: 你跟我说说，这孩子多大了？怎么年纪轻轻的就得这个萎缩性胃炎了？那可是要命的啊！
3: 哎呀，没办法呀！你看，老师，梁老师，姑娘啊，今年才26岁。
1: 哎呦。
3: 她在深圳那头工作了。
1: 啊。
3: 我就知道他吧，总是熬夜呀。

0: 加班呀，生活不规律啊，没时没点那个吃饭啊。
1: 哦，
0: 有时候半夜我还得吃一顿，人家叫他叫什么宵夜，
1: 吃夜宵，
0: 哎嘿嘿，
1: 哎呀
0: 是
1: 哈，
0: 吧？有段时间吧，我给孩子打电话了，这孩子就告诉我说是，他总是胃疼。我说是，那还赶紧到医院里看看去吧。他说是，哎呀，现在忙得不行，没时间，这过段时间再说吧，这不是啊？就随便买了些止疼药就给吃，
1: 那可不行。
0: 结果呀，这么一拖就给拖严重了。有一天哇，他那个同事就给我直接把电话打到我家里头来了哈，说是我姑娘给住院了，哎呀，给我着急的呀，马上坐飞机，赶紧赶过去了。
1: 哦，孩子在深圳工作，然后跟你不在一起生活，是吧？
0: 不在，我在东北呢，没在一起，要不然的话我还能再坐飞机了，特别远啊，这个离得哈，一个南一个北的啊，坐飞机还得四五个小时呢。哎呀，我下了飞机以后啊，我就马上奔医院里去了。哎呀，当我看到我姑娘的那一刹那啊，我心疼的我呀，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了啊。
1: 哎呦，都说这子女啊是咱们父母的心头肉啊，你说谁遇到这种情况，谁都得心疼，这个我太理解你了。
0: 是的，梁老师，这不看完孩子以后啊，我就马上问大夫，我说大夫，我孩子到底是啥病了哈？严重不严重呢？大夫就跟我说，说是我姑娘得的是萎缩性的胃炎。
1: 哎呦！
0: 我一听啊就傻眼了，我就说，我说她才20多岁，怎么能得了这么严重的那个萎缩性的胃炎呢？这不是岁数大的人才得这种病了吗？
1: 那可不是，你这个啊，这是咱们的一个误解啊。你记住了啊，萎缩性胃炎啊，现在越来越年轻化了啊，而且谁也没规定着萎缩性胃炎只是岁数大的人爱得，年轻人不会得那是不可能的啊，千万不要有这个误区啊。
0: 对，
1: 而且你刚才说了啊，说的这个你姑娘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是吧？
0: 是的。
1: 我告诉你啊，幽门螺旋杆菌如果在我们胃里面长时间存在的话，就会导致我们萎缩性胃炎的发生。就换句话说，萎缩性胃炎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这个幽门螺旋杆菌造成的。而且，这孩子呀，还做错了3件事儿。第一件事儿，经常熬夜，
0: 对，
1: 而且经常吃夜宵。我经常说啊，我说的早饭给谁吃的？给咱们自己吃的。好好吃，午饭是给谁吃的？给家人吃的。哎，咱们好好的做丰盛一点，是吧？晚饭能不吃尽量少吃，夜宵宵夜记住了，给谁吃的？给鬼吃的，明白我啥意思吧？谁
0: 知道
1: 晚
0: 太
1: 上
0: 不
1: 吃
0: 好
1: 夜宵就
0: 了
1: 是早病的，所以说他经常熬夜，还经常吃宵夜、吃夜宵，这个是最大的问题啊。还有一个他做错了什么，你知道吗？在不明他的病因的情况下，自己乱吃药，他会雪上加霜的。我告诉你，当时胃疼啊，也不上医院去看，然后自己买这个止疼药吃，这是最大的问题啊，会加速我们病情的发展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太大了啊，工作压力大，我们神经永远是紧绷着的这种状态的话，会加剧我们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情况。所以说这三点，你看在你姑娘身上全都发生了，是不是？
0: 是的，梁老师，您说的太对了。你看当时他住院的时候吧，大夫就和我说了，说是他幽门螺旋杆菌啊，属于那个重度感染，
1: 哎呦，
0: 跟他平时啊经常吃外卖呀、总熬夜呀有关系。
1: 是，
0: 后来大夫啊就给他开了不少的药，他吃了以后啊，感觉也不咋见好吧哈。完了啊，就是他就老吐槽说是，哎呀，嘴里头没味儿，不想吃饭，吃啥也不香。那段时间正好我不是在深圳了嘛哈，我就寻思呀，给他多做点好吃的吧。结果他啥也吃不进去，真的，哎呀，给我愁的就没办法了。后来梁老师在那个收音机听的时候吧，我就听到了全球购的节目，
1: 当时
0: 当，
1: 哈，
0: 哎，当时你就讲这个喂了书呢，我觉得呀，听的挺好的这个喂了书啊，当时我就给他买回来了，但是当时我买的少了。我就给他买了一个月的，但是真的我也不知道好使不好使啊，我就是想少买点，咱们试试吧啊。我现在我特别的后悔，真的，我买的少了， 我那时候要多买点哈、啊
1: 嗯，
0: 我说不定我孩子啊，按疗程吃，他的病啊早就彻底的好了。

0: 虽然呀还没有完全好彻底，但是这三年来的时间哇，他没有胃疼过，也挺好的啊。
1: 这都多大的变化了，是不是？我告诉你，这个味乐舒啊，它是美国 FDA 专门认证的，能够解决咱们胃肠道当中幽门螺旋杆菌的一款非常好的产品，深入到我们胃壁的深层，来杀灭那些潜藏在我们深层内部的这些幽门螺旋杆菌。我告诉你，就这一点啊，现在市面上所有的产品、所有的药物它都比不了。如果这次到货的话，你一定要给你姑娘啊按周期给她用上180天。啊，180天用好的话，它这个改善性是非常非常大的啊！当时你就吃一个月，效果都这么好，180天给它用足了，给它巩固好了，效果会非常好的啊！
0: 好的，梁老师，我这次啊躺着要多买，因为啥了？因为到货了以后啊，你一定要通知我，而且我自己啊也想吃点，因为你看我呀也岁数大了。有时候过时呀过节呀过年什么的哈，有好吃的咱爱想吃点吧，吃上以后啊这胃就不舒服了，也是
1: 啊
0: 总是那个丝丝拉拉的感觉不得劲儿。我就想趁着这个病还没那么严重，我也吃上它一个疗程的，是吧？
1: 那就更好了，我告诉你，因为咱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胃的老化是早晚的事儿。好啊，你这样，你有这个想法，我跟你说，对于咱们胃的毛病一定要早发现早调理啊，早治疗，别把这个胃病拖严重了。以后有什么问题就及时给我打电话，
0: 肯定以后少不了麻烦您啊。
1: 别客气，好，咱们再见啊。
2: 好，看看呢还有点时间，我在这儿呢提醒一下咱们听众朋友们，味乐舒啊，它是原产于美国的，啊，它是美国著名的制药健康集团旗下的一个拳头产品，临床效果是特别显著的。那么他们为了扩大影响力呢，就这个制药集团呢在德国也专门投资啊建厂，开了一条生产线。当然了，为了符合当地德国人家这个命名的这种法规啊，当时在德国注册的叫宁味舒。他们俩的这个配方啊、浓度啊、成分啊、用料啊，完全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在德国啊，也是临床医生和药剂师给中老年朋友、胃肠道疾病的患者广泛用的一个产品。所以说味乐舒和这个宁味舒啊，大家伙听好了，实际上是一个产品，只不过产地有所不同，它的名字不一样而已啊，大家伙记好。
3: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说声再见哈。如果呢您也想要跟梁老师一对一的咨询，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专线进行预约，电话呢大伙听好了，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温馨提示：本品不能替代药物。
3: 好的，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6: 银发岁月，健康为先，多关注长辈腰腿筋骨，饮食起居常伴温情提醒，用细致呵护筑牢健康防线，让老年生活从容安康，暖意绵长。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少年当赴山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7点整。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高歌一曲。每天早上呢，我都会聊一些热爱生活的事儿，但是最近呢，我想说我不太热爱生活了，因为太热了。现在唯一不太热的时间点在哪儿呢？就是这会儿啊，马上就热起来了。再加一个傍晚啊，感觉还可以。其他时间你都不敢出门，你出门你感觉太阳都不是晒你，它在烤你。你几乎进入到的是一个全方位的烤箱，你只要进去，嘿，熟了，哎。所以这两天的见面，哎，你也不需要怎么样，陌生人见面熟了吗？哎，熟人。而且这两天呢，我从周五开始，周五、周六、周天，这样这三天呢，基本上都有事儿。周五呢是一个好朋友，你要每个周五一定要有一些小小的局，好朋友要约我一块开开心心的玩一下，哎，周五很开心。周六呢，哎呦更开心了，我小侄子过生日，花出去500块钱。我现在的人生属于啥呢？众人皆醉，我更断片儿。我的精神状态是啥？就是我刚想蒙起被子大哭一场，哎，刚蒙上我就睡着了。哦，就是已经忘记了。哎呀，你别。好，这是生活。那工作上我跟甲方也沟通啊，我跟甲方一沟通，我就感觉哇，听君一席话，我又添十天堵。好，当然呢，我干活也不咋地，我干活呢属于就是那种干的事呢都已经火烧到这个眉毛上了，但是还没有烧到眼睛，哎，我还能刷会手机。昨天晚上针对于今天很多的内容呢，我还没有完全弄完，哎，基本上搞到了11点。就在10点半的时候，我一边着急一边还在想说，让我玩会手机吧。谢谢你回荡邻居。

谢顶他说，哎呀，听了思思的电台啊，瞬间心凉了一半，一点都不热了。那我还没问你其他的问题，我要问你其他问题，你心更凉了呀。你现在存款有多少啊？这个半年已经过去了，你存了多少钱呢？你现在所得多吗？还是付出特别少呢？干的活是钱多，事少，离家近吗？啊，都不是，是相反的呀。因为我该凉凉你的啊。太毒了，太毒了。还有朋友说，思思啊，你带个护腰，我去，我以为你是个大肚子呢。哎呀，这是一个什么护腰，你可土了。我给你看哦，它是一个腰带，就而且那种非常时尚款的腰带，一边是长的，就是一边是比较宽一点的，一边是窄的呀。我的时尚你居然不懂。然后晴天说祝你平安。哎，对了，祝你平安。你的所得还那样少吗？你的付出还那样多吗？祝你平安。随风那个往事随风说看起来就像狐妖。哎，还有人说童装啊还是便宜，你穿童装，你穿童装。还有朋友说，思思啊，周一不开心吗？那我算什么？周一我怎么能不开心？真的，每个周一我看到大家心情倍儿好，真的。周一到周五，但是我有时候在想哪一天适合上班呢？好像没有。你说晴天，晴天太晒了，我们应该待在家里。阴天，阴天多么适合睡觉呀，对吧？晴天阴天你都不适合去上班啊。咱们再论一下春夏秋冬，春天春困秋乏夏打盹冬眠，哪一个季节适合去睡去上班呢？没有啊。哎呀，多么符合我的精神状态啊。也没有那样的。早安，我自在如风的少年们，这里是1055青春有我，青少文艺调频，7点钟为大家发光的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哎呀，回到林觉省太可爱了，他说你为啥要说出来呢？我以为你就是穿了个露脐装的。我现在肚子这一块呢，就我是属于哪个？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你觉得自己都快饿死了，就饿的就是胃都没了，你再摸一下自己的肚子，还有一把肉的情况。娜娜过来问了，说：“哎，狼还是？”狼说：“那个肚皮上的皮肤咋是黑的呢？有没有可能它不是肚皮、啊？它是一个时尚款的腰带，有可能吗？”哎呀妈呀，我勒个腰带，你说哇你肚皮好黑。你要是这样的话我就戴假鼻子了，反正戴假鼻子你们也看不着。小宝问为啥搞个腰带呢？好看呀。不是你全身上下要么是白色要么是蓝色，它没有一个亮点，然后你这个时候把一个棕色的腰带挂在身上多好看。我受自己的审美的人，不是你们每天都说哎呀思思你怎么今天就穿成这样抹布，哈哈哈哈，哇今天牛角了，哈哈，就代表我是一个没有审美的人。在大家不屑的刺激之下，这两天已经开始看各种人家什么哎呀怎么穿搭呀，怎么这视频已经开始教学起来了。你去我的小某书，去我的抖音里边去看啊，好多点赞都是这个啊。朋友们欢迎回来，欢迎来了，好了啊。我想问一下大家，这两天有没有晚上的时候特别爱去吃烧烤，有或没有？那少，俺我楼底下开了一个那种烧烤，那个烧烤其实它是个摊儿摊，但是人超级多，可好吃了。前两天大概哎呦都8:10了，那个烧烤还没出摊儿，给我急的，我就跟那个老板打了2个电话，我就催他。完老板就说这些年呢他摆摊啊卖烧烤是自由自在的，打自从遇到我来说以后啊就有了那种上班的感觉。老板是为了自由才不上班开干个体户的，被我催的，现在跟上班没有什么区别了。主要是因为太好吃了，就朋友们你们有没有那种就是你走到外面他是那种摊上烤的，可是那个摊上的人就很多很多。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来跟我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
完了，昨天呢，朋友们跟大家分享。

那昨天他如约而至了啊，我们呢就昨天晚上在他那个摊儿上面吃点烤肉啊，喝点啤酒啊，闲聊呢。我就问我一个姐们儿，我说你梦想当中一座你非去不可的城市是哪里？他回答上海。我当时都懵了，我说你是个假陕西人，太假了，我们陕西人从来不想出去。陕西人的梦想难道不是应该去江或者高新有一套房吗？对不对？这不合理啊。他说哦，因为我前两天才去上海，把行李拿那儿了，上次去出差把行李拿那儿了，我现在得去一趟，我就把它拿回来。我都哦，你要这么说的话合理了。他的记性属于啥？就是他去开着车，他老公坐在副驾，后来呢去加油，两个人都下来了，他走的时候把老公忘到加油站了。挺好的，你咋不把自己也忘在上海了呢？哎呀，欢迎大家呀。完了，我其中有一个朋友就在那感叹人生，说哎呀，人生嘛差不多就行了。不，咱们陕西人真的很爱说哎呀差不多就行了，哇学习嘛差不多就行了，物资嘛要多大呢哎呀差不多就行了，钱嘛够花就行了，日子嘛会过对了。哎，我们就喝了以后，喝了一点点小酒，又把陕西人的本质都，哎，差不多就行了。如果啊，他那天他说了一句话，朋友们，你们觉得我说的对不对啊？他说，哎呀，如果一个人啊，在三四线城市都不需要在先种大都市，就在一个三四线的城市，有房有门面啊，然后有自己的生意，有个媳妇儿，漂亮媳妇儿，有个当小领导的兄弟，算成功吗？我当时脑子也嘴也比脑子快了，我说对，是的，武大郎当初也这么想的呀。大郎来喝药了。本来就是啊，有个漂亮媳妇儿，有一个当小领导的兄弟，三四线城市有自己的小生意，生意还不错，有房有门面，怎么不算呢？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欢迎大家啊。思思是呀，来了写耶呀。还有朋友说，哎，怎么会有朋友说有那个赵家烤肉好吃吗？段公子，我觉得不能比啊，不能比较，我觉得更好吃。就是人家那个是露天里边开的那种炭火，它是用炭火烤的，所以味儿更足，真的可香可香了，就是香到它只是一个摊儿，朋友们，你们明白吗？就它不是有店，没有自己的门面，它只是有一个摊儿，然后那里边人超级多，但是它不会像门面里边那个品种提供的特别多，它可能就是盐鸡儿啊、肉啊、鸡儿啊，然后烤馕啊，然后有几个小菜啊，就这些，没有别的了。但你整个你去到它那个队伍，蹭一下，你看它至少去坐十几桌。有时候他要不来，人还怪想他的，我就把他电话号码留了，他不来我就给他打电话。我有时候遛弯我遇到他，我他没陪来，我都要给他打电话，我说你咋没来呢？丝毫不担心他要来了没有人吃，因为只要他来他店生意可好了。欢迎大家。哎呀，我们家月亮也来了，说这谁呀，这不是我那个还在上班的老板吗？哈哈哈哈，员工都休假两周了，吹着海风美得很，哈哈哈哈。我也就是不给你发工资，但是试问苍天饶过谁，咱俩是一模一样的性格呀，属于花钱上着班啊。哎呀，我可正在上班呢，朋友们，所有上班的朋友们拥进来。此时此刻呢，老妹儿通过抖音在直播，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咱打个一让月亮看一下。真是的，老虎不发威当我们人少呢。月亮现在呢放假了，人家呢在海滩上啊躺着，哎呦看日出，说哎呦我现在海南我们想象肯定可热了，对不对？靠近回归线哪能不热呢？我们先40度，那边应该50度吧啊。哎呀那个风说有什么好吃吗？你说的那个我没有吃过，上一个他说的那个烤肉我吃过，我觉得它的那个炭火味更足，好吃，因为它是拿那种炭好吃烤的，就是你吃出来它会有一些层次感。
李大说位置发给我。

我去尝尝。你来你来，坐在那个长安万科广场玩啊。莫斯你来，咱俩偶遇耶，人多很多很多很。月亮说我们这边最高温度33度，你说什么40度50度的。好了不要说了，乖回啊，别讲了，我现在心里面已经千疮百孔了。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哎呀，每天早上高兴也不知道咋回事。小宝说，思思啊，你几点上班？为啥我随时进来你都在呢？有没有可能我这档节目它叫早高峰，就是早高峰它叫啥呢，就是早上7点钟一直到9点钟完全陪伴你的生活，只不过我这个早高峰的长了一点，我从7点一直陪到大家12点。7点到9点属于这个娱乐类型的节目，咱们这个节目呢涵盖范围比较广，存在于科普，社会焦点，相亲、婚恋、交友、访谈等一系列为主的脱口秀综合娱乐节目。7点22分了，我们依然是大家帮助大家，哪个路段好走，哪个路段不太好走，都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直播间里面来告诉我。小婉说周一还高兴，怎么了？周一我能见到大家，我怎么不能高兴呢？还是说周一你见到我了不高兴？我早知道这样我便不来了。哼，这位说编编编，死嘴你快编。怎么能说是编呢？真心实意，真情实感的流露啊。小人生小满胜万全说相亲好呀，来点把那个相亲的八卦说一说。哇，我当年遇到的相亲对象那可真是，哎呦，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小的时候我爸爸妈妈为了让我能够嫁得出去，因为他一副那种我嫁不出去的感觉，为了让我能嫁出去，他写了一本朋友们，就大概也不算特别厚吧，来来你看一眼，就大概这么厚，这样子大概这么厚的一本 A4 纸，自己卡了一本这个小本子，这个本子上密密麻麻地写着每一个相亲对象的各方面，就比如说谁谁谁电话，谁谁电话，写了一个电话号码本子。他几乎啊，把爱长爱心所有的未婚单身男青年啊，或者说没有谈恋爱的男青年的所有的电话号码全部都要到了，一副的他家闺女呢就嫁不出去的样子。然后我爸爸当时给我出主意说，哎呀，你现在你一定要想开这件事儿，你一天至少你见3个人啊。我说干啥呢？完成 KPI 考核呢。在我20郎当岁的时候，最高的记录一天见3个相亲对象。哇，一天啊，你知道一天晚上我吃，就是因为从那个中午开始，中午一个叫你见一个，下午一个，晚上一个，3个。那个饭我都吃不下去了，吃太撑了，见一个你不得在一个地方吃个饭认识认识吗？然后再换一个地方再认识认识，哇，那段时间我的体重飙升啊。还有人问说，思思啊，改霞嫁出去了没有？没有嘛。而且我发现改霞这两天对我有秘密了，就是她的前男友啊，前前男友每一个我都认识，但是她最近的这个我居然不知道。我还是通过朋友的朋友说，哎呀，她最近跟一个弟弟还正在有一些可能有一些互动 maybe 就成了。昨天我就打电话质问改霞，我说改霞咋回事，为什么你的事情我不知道？然后我们俩爆发了剧烈的争执，他说你凭什么要知道我的事情，这个事八字没有秘撇啊，你老关注我干啥呀？然后他就趴下给我撂电话了。哼，臭改霞。然后有人问说咱俩没见过，肯定没见过。哎，为什么？那个啥，你当时是没跟我相亲，你要跟我相亲的话我指定不能同意你，谁不同意谁还不一定呢。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小婉说改霞现在学聪明了，对，你知道改霞现在不跟我说，原来就是从他们开始谁认识的时候，哎呀，我最近对一个男生心动，就这种心动信号我都知道，现在啥也不知道，哎，啥也不知道。
改霞跟我之间也是有一些秘密了。

改下对我的爱分给了另外一个云。对，哇哦 ，H 说哇哦，露脐装了，今儿不是有云，没有露脐装啊，在水哈。等一下，我把这个挪正，你就知道了。好了，现在看到了吧？腰带看到了吗？一边长一边短的一个非常好看的腰带 ，OK？ 你这是皮带还是腰带啊？腰带不能是皮带吗？他们不是从属关系吗？新同宝。哎呀，小婉说你给一说，整半个西安城的人都知道了。那我不得助他们一臂之力吗？我特别擅长当红娘，朋友们。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谁了，如果有一些就是好感，就双方都有一些好感，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私信后台，你可以告诉我。这么多年，老妹儿当红娘，还真真的成了好几对呢。哎，我好像没有收到过鞋子哎，哎，我想不起来了，我按道理应该是收到一些鞋才对啊。我当红娘目前为止就是已经结婚并且有小孩的有1、2、3、4、4对了，不算少吧，还可以。有朋友说腰带不可能是皮带，皮带不可能是腰带，为啥呢？欣桐你给我解释一下，腰带怎么就不能是皮质的呢？腰带也可以是塑料的，也是可以皮质的，或者是那种仿皮质的呀。他晴天说思思你给他们换成那个拳王的金腰带。其实有想过，主要是金腰带啊它不搭。拳王金腰带，有一年呢，我一个好朋友他确实是那种打拳的，我说哇好棒啊，然后说能不能看一下你的比赛，回来看一下。哇，你能理解吗？就是我身边朋友圈子有一个自以为自己打拳打得超级好的好朋友，说我特别厉害，我当时就觉得他应该赛场上非常牛的那种就是好朋友。结果有一次呢，就是受邀参加他的一场比赛，进去看了一下，他被惨，哇，被虐的惨的呀，我都想上去叫停，我说乖，放弃好吗？你不适合这条道路，我还以为你打得很好呢，半天就夹把式啊。朋友们，此时此刻呢，老妹儿已经把抖音打开了，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不离不弃说早呀，你都到了。哎呀，我半个小时前我都到了呀。准确的说，我6:40多我就已经到现场了。每天早上呢，咱们起个大早，赶个晚集，我的。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思是思想的思，来跟我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你知道今天早上刚刚有一个朋友，我记得他跟我问了一句话，说思思你是不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没有什么朋友。那你就错了。 H 说这状态昨天晚上睡好了，不可能是周六周天睡好了，但是昨天啊，我基本上就1点多睡，然后5点起一直在做梦，我的梦五花八门，我还梦见改嫁嫁人了，然后梦到我身边的朋友都变成了那种就是他不是人，然后就哎呀我乱七八糟。朋友们，你能理解到那种梦光怪陆离，直到我早上醒来的，而且我的梦，我做梦的时候我知道我自己在做梦。有没有医生啊，给我判定一下我目前为止状态是啥啊，是不是因为年龄大了没有觉了呀。闪电说哎你那个哥们儿啊扛揍也算是一种能力啊。妈可惨了，真的就是他全程爆头，我说你出击啊出击啊，对不对？你倒是躲呀，他也躲不过去，还天天自己说哎呀我现在某个的那个什么好像几代几代，好像 你是不是有那种几代，吹自己说哎呀我几代几代，你往上冲呀。巧了，诊断焦虑症啊。真的吗？你觉得我这个是焦虑症是吗？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小婉是个魔说你有没有梦到你当台长。我跟你讲，我这个人是属于那种口嗨型的，但是我在做梦或现实生活中没有一次想过这件事情，但是我依然愿意承诺，如果有一天我走到了这个位置，朋友们 I love you， 你们就等着啊，啥都有，我的所有收入一半分给大家。

因为目前为止呢，我的所有收入也是一半分给大家，我这个行为准则没有变啊。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都是可以的啊，左上角来关注我啊。有朋友说啥啊？对，他说思思啊，你就应该当着他面说，打拳都好面，你一刺激他，他立马就厉害了，就像功夫女足里边的这个人啊，制胜的刺激。你们最近有看这个周星驰导演的功夫女足吗？就目前为止有一半人就觉得哇好好看，一半人觉得啥呀。我不能评判啊，我必须要自己看看完了之后然后给大家一个回馈。全世界说 solo solo I'm here， 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都是可以的啊。然后闪电说，我做梦的时候，我跟你说主角是你。真假的？你做梦的时候主角是我演的？就是刘浩存的那个主角吗？是我演的。天爷呀，我觉得你比张老师还有眼光。那一次服了个自己了。然后导演还让我去演，我当时没敢去，然后你就说哎呀你咋那么 no 呢。像我的性格，像我的性格，如果我是刘浩存，朋友们你们谁想演刘浩那个刘洪兵，能不能上啊？舅舅叫舅舅不行，舅舅必须是张嘉译老师。我就给你们在剧组里边都安排一个角色，你们都来啊。咱们叫那个，他们叫主角，咱们叫长安县主角，蹭一下不行吗？人家不有个《肖申克的救赎》吗？咱们也拍一个叫《肖申克的舅妈》。你是舅叔吗？我是舅妈呀，怎么了？有什么区别吗？哎呀，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北岳来客说，最近老听说你肚子变大了，是不是你二胎？你二胎？他说我二胎了，你二胎了。现在我家的经济状况不允许，你倒想啥呢？想干肾呢？再说了，我没有腰足，只是硬放了个腰带呀，我解释不清楚了。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大家可以边听边看啊，听是听广播，看呢大家也可以来打开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刚刚我看到了一个好朋友，他是这么说，他说思思你在现实生活当中没朋友吧，你说话这么毒，我简直太有了好不好。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请问判断一个人有没有真朋友，是不是看这些人他愿不愿意给你借钱？借钱说明你这个人为人不错呀，我说对吗？如果你经常借钱，或者你经常就是那种给别人不到信任，那谁会借给你？所以我一直觉得判断一个人有没有真朋友，就是他愿不愿意给你借钱，觉得对的打一，觉得不对的你说出原因。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看面相。为啥是看面相？没理解。还有人说思思你演秦娥，我演你舅，你要是不同意，你就演他姐，我还是演舅。那我同意，我同意。哎，干哈呢？占我辈分便宜。我记着去年那会儿，我因为要还房贷嘛，然后有一个这个事情要周转一下，我就打电话给我一个朋友，我说你能不能借我点钱周转一下，非常快就还你了。然后我就叭叭叭叭叭叭说了一大堆话，他就沉默了，说嗯，知道了。我当时心想说啥意思，什么叫知道了，这是借是不借呢？然后接下来这个人真的人狠话不多，立刻在我的那个抖音里，也不是抖音，在那个我的微信上面写了两个字，说卡号。朋友们人狠话不多，打电话我跟你说，我说我最近要还房贷，我说了半天，我说我很快就是周转好了我就会给你了。然后他立刻说好知道了，挂了之后给我打了两个字儿，账号。后来到了约好还钱的那个日子，我记起来的时候都已经到10点多了，我就想着太晚了，我明儿给他，哎呀我就差不多嘛，明儿给他吧。这个人有多严谨，11点59分我收到了他两个字儿的信息，叫还钱。不是哥们儿你踩着点等我呢，哎呀要么说你严谨啊，说好今天还钱，少一分一秒一时一刻都不算今天还。

对，我学电视里边那个程蝶衣。你没有看过《霸王别姬》吧？少一天，少一个月，一年，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闪电说，那你借我点钱呀，你不是朋友愿意借你钱吗？你借我钱呀啊！你借我点钱，我想补仓。哇，那你要是想补仓的话，我可以直接这么说，你就把钱扔了。我又愿意借你点钱，你说哎呀我想吃点好的喝的，那咱来一下。你要说你想补仓，我就知道这个钱啊，想回本也是没有门了。江哥说，我哩个爷呀，咋的了？啥事儿这么震惊呢？仔细说说看。呼叫老李说，我以为容嬷嬷跟紫薇扎针呢。你怎么可以这么说紫薇？你陪我一起看星星看月亮，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你都没有陪我一起看。11分59秒。他说这个啊。好了，我明白了，11分59秒，准准确确的给我发了两个信息，还钱。他倒也一贯的人狠话不多，借钱的时候说卡号，还钱的时候说还钱。H 说多给一天的利息，但是我们这好朋友还真挺好，他没有问我要利息，所以我也没有什么呀，我就是觉得我自己有一个好朋友而已。有朋友说你演的真像。谢谢你。其实呢，我在做主持人之前呢，一直以来的梦想是一个演员，后来因为脸太大了而失去了这个梦想。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都是可以的。你们太有才了。晴天说，紫薇我们唱歌吧，唱歌就不痛了。我小时候居然没有想到这句话它到底奇怪在哪里。他奇怪到，就是我当时那个场景是什么情况，是不是紫薇受什么伤了，然后尔康说紫薇我们唱歌吧，唱歌就不痛了。他的这个歌词无理到，你失去的只有爱情啊，你失去的只有一条腿，但紫菱失去的是爱情呀。当时好像是谁对着绿萍，费云凡对着绿萍说的。我要是绿萍，我跟你说啊，我也就我哎呀，我拐都上得来了。附属说进来了，你跟我想象当中不一样，说说具体的细节，哪里不一样？你想象当中我是一个粗犷的人，本人起来貌美如花吗？对，给一些建议啊，就往这个方向说。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给我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接下来这首歌要送给大家，这个歌呢是属于小的时候经常听，而且我会觉得当年的一些商家非常厉害，他投资和创作了一批非常厉害的歌曲，这个就算其中之一，这也是属于独属于我的这个青春年少时的回忆，来自于张含韵，酸酸甜甜就是我，一个特别甜的女孩啊。

0: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0: 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9月12号即将在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火热开赛。创立于2021年的黄河勇士是一项全国障碍跑系列赛事，将跑步与障碍挑战完美结合，兼具参与性、挑战性和趣味性。比赛分为4到6、7到9、10到14岁3个年龄组别，每个组别对应不同的赛道距离和障碍数量。障碍挑战作为赛事核心体验，包含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等数十种类型。当小勇士克服重重困难，冲到终点带上奖牌那一刻，是收获，是成长，更是一次蜕变。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秋日归来，报名登录超卖微信小程序。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3 2 1

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开心每一天。我今天将爱你一整天。他刚问了我个问题，说思思有广告吗？我真的非常非常感谢你，因为我差点忘了。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有一个地方叫大人国，本节目的奖品由西安大人国友情提供，日嗨夜浪，清凉一下。咋玩这个呢？我朋友跟大家说一下怎么领取这个礼物。你们去关注一下陕西音乐广播，不是陕西青少广播啊，因为我们陕西音乐广播和陕西青少广播是一个老板。之前听我节目在那个陕西音乐广播的有朋友说，哎，思思你是不是跳槽？没有，还是一个老板啊，换了一个频率，等于说换了一个部门工作而已。朋友们，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陕西音乐广播和西安大人国的资讯微信公众号，私信留言参与一个话题，说如果给你一天重返童年的机会，你最想带谁去大人国做什么啊？朋友们，字数不限，越真诚越好。然后优质的走心留言将会免费获得大人国游玩门票。在暑假期间呢，带孩子啊，该耍耍，该玩玩。这两天孩子们都是就是撒了疯的开心，因为这也是刚那个放假没多久嘛，还可以。然后有些地方好像还差一点点才放假，是7月15号才放假。辛苦了，辛苦了。包括我一些朋友也跟我说，哎呀思思啊，我现在是属于那种刚放假的状态，怎么怎么着的啊。他说放假了之后他就想去世界各地去游玩，发现哎，一摸口袋没有钱。我说你可以了，你起码放假，你像我们这不放假的呢，是不是？两人比惨，你痛苦减半呀。闪电说，我以为你让我重返回去抄底。嗯，那真的是有点难。一般以我的经验来说，抄底呢它非常容易抄到半山腰上啊，很容易啊。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笑笑小公主说，称老板不懂什么意思啊？没明白。每天在哪儿留言？找不到留言板，都在这儿，在这儿可以开心每一天，在这儿可以留言，后台私信也可以留言。这两天孩子放假了，依然可以在老妹儿后台私信才艺两个字，给你弹个邮箱，你把作品上传到邮箱就可以了。孩子们这两天在家肯定也是在家里边，你不可能一点都不学吗？每天呢背背古诗也好啊，背背九九乘法表也好啊，就背背任何的东西，只要有声都可以。手机里有录音软件，爸爸妈妈们给孩子们录下来，发送到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私信后台才艺两个字，我会给您手写一个邮箱，把作品上传到邮箱就可以了。开心每天说，大人国是在哪留言呢？是在这样的啊，你在陕西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陕西这个西安大人国资讯，西安大人国，大人国就是大人国嘛，资讯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参与他们那个话题互动就可以了。有没有说老妹儿啊，冯一克能去不不去？这两天下雨，今儿下雨了。闪电说啊，要是下雨了，那个录一下孩子的声音，打孩没有打孩子的，这玩意儿我得报警，我跟你说。朋友，我跟你说，人生啊，就是怪事儿年年有，今年特别多。最近我们不是面试新员工嘛，然后有一个男孩跟他填资料，我就随口问了一句，我说哎，你有驾照吗？驾龄是多久了？完了，这孩子特有意思，他说有啊，三回。哦，被吊销了三回驾照啊。乖，你听我说一句，你能把就是开车这个事他戒了不？而且我现在，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因为我们现在属于肯定是属于职场老人了嘛，我觉得大家最近啊都会有被那种，就我已经被新员工就有一些那种设防了。之前我们单位来了一个小男孩，然后领导就让我带一段时间，因为那个小伙儿嘴特别甜，一口一个姐，一口一个姐，所以我带他的时候就贼上心，不遗余力，啥都教他。所以很快呀，他就独当一面了，对我的称呼从哎呀思思姐变成了思思。我当时就在想，明年他是不是该叫我小孙了？哎，那个谁，或者不叫思思了，小孙了，叫那个谁？哎，那个谁，给我把东西拿一下。

小婉说，哼，这就是人性。可不咋的嘛，来的时候截长截短的。啊家揍的揍揍可变成了呀四四儿。再过一段时间你还想怎么样，不如骑在我的头上多好呢。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都可以。好马不回头说，大人国在泾阳，你看你像举煞不。还有人说，思思你用束腰带了，这是不是吃太胖了？哎呀我跟你说了，这是个腰带，是个腰带，谁是束腰带呢？哎呀，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然后开心每一天，说是在陕西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吗？对，直接留言就可以了，直接冲留言没问题啊。亲爱的朋友们，每天在这个时刻呢，老妹儿依然是要发出20元的红包送给大家。来吧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启咱们是这样子吧，一段资讯过后，然后我们直接开启今天的送模式。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都是可以的。智勇双全说，我跟你说你这个同事卸磨杀驴。小婉说了，说我跟你说他不行啊，他就把你位置取代了呀。行了不用再说了，我已经感受到了人生险恶了。来吧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一段资讯吧，一段资讯过后咱们立刻回来，20元的红包送给你。

0: 嗯，爸爸，你手机在响，你怎么不接呢？
1: 唉，爸爸平常太忙了，陪你的暑假不接也罢。这童年呐、是很珍贵的，不能浪费啊。
0: 那我们一起去。斜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依湖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莲池自在。

0: 学不来打节气不是说说而已，小暑有什么意义，入梅是什么天气，入伏就热的可以，微风是蒸腾的热气，心境就自然有凉意，知了是纳凉的背景，蛙鸣是夏天的声音。二十四节气小暑，小暑开始盛夏已至，我们儿时珍贵的童年啊，暑假不就是一幅最美的画，现在的孩子啊，别让剩下的剩下只待在只有书本的家。
1: 月明穿地参差起，风定莲池自在下。
2: 1055青春有我，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月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3: 青春哇啦哇啦冰冰，呜咦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
4: 105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马上老妹儿要在抖音里面发20块钱的红包了，咱就属于花钱上着班，高兴每天就是乐呵。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马上要开启发20元的红包了。准备好了吗？ Are you ready? 但是我刚想说一下，有一个欢迎我们家那个杨总啊，你来了。关键我们刚刚有个好朋友听书，你知道他说的特别让我很心寒啊。他这么说的，他说：“哎呀，你不是带全心全意带的那个实习生吗？人家不是进到你们单位了吗？哎呀，人家先叫姐，后叫思思姐，再后来叫思思，后面就叫那个谁，最后是小孙啊。哎呀，以后你得努力呀、啊，等到老了，老孙呀、啊。”

0: 啊，你去看大门吧。哼哼，哇，你说这些话，我觉得啊，又生气又合理。也欢迎我们家杨总来，都一块参与到我们这个环节当中，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马上开启 teacher 思当中的一个环节，我们要开始问问题咯。
1: Go go go， 出发咯。
2: 当字母坐上了旋转车，单词就成了音符，用身体演奏，跟着节拍走，我是你们的 teacher 思。
0: teacher 思，在整个暑期期间呢，我们不以节奏性的感知跟大家，有一些因为小朋友都不在嘛，不以这样的形式，我们以问答的形式，依然是要发出20元的红包。我手上的还有一些香水的小样啊，包括化妆品的小样，通通都是送给大家。有需求你找我直接要，说不定哎，我还是给了呢。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跟我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来吧，今天的问题是，请问一下，刷牙不仅是一种卫生习惯，更是一种社交礼仪。那有人好奇了，古时候的人怎么办呢？请问古代的人刷牙吗？先回答这个问题。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啊。请问一下，古代的人刷牙吗？这一题回答正确的，我先送出一个香水小样。后台私信我全部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发给我啊。来来来，有朋友说刷，有朋友说不刷。哎呦，到底是刷还是不刷？刷牙。来，我先说一下刷牙。2500多年前，人们就已经意识到了口腔清洁的重要性。来吧，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都打刷字，我先解一波屏，然后先送出一个香水小样送给大家。好，把刷打到公屏上就可以了，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都是可以的。3、2、1，已截屏。 OK， 好，现在请大家打阿拉伯数字，从1到10，这一屏竟然能截10个人啊。从1到10打一个阿拉伯数字都是可以的。8号，哎呦，然后给你算一下，1、2、3、4、5、6、7、8，鹏，彩虹鹏在不在？一个彩虹的样子，后边是个鹏，后边是个感叹号，在不在直播间？在的话吱一声。鹏在不在？鹏在不在？哎呀，听书天天说不在。鹏也在的，好，在后台私信我全部的电话号码加上地址，我老妹儿先送给你一个香水小样。一会儿朋友们不要离开，我们接下来继续要发礼物。接下来要发的是20元的红包。我要问到大家的是，世界上最早的牙刷诞生在哪个时代？请作答。
3: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少年狂，谁说年少不轻扬，敢闯敢为不负时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8点整。
4: 晚风拂铜川，音浪响清凉。7月10号晚，铜川书画公园生动铜川，清凉一下。2026铜川暑期文旅消费季重磅开启，同步发布夏运山水畅游铜川精品夏季文旅线路，逛市集，听金曲，今夏相约铜川。988城市上游团感谢铜川文旅支持播出。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宋孝宗淳熙八年，辛弃疾被免罢官，